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4度到32度。但这两天的天气啊，湿度非常大啊，湿度大了之后，然后最低气温也挺高啊，这样的这个体感非常的难受。您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加小心那个进进出出的，尤其进进出出的啊，你不要觉得外面热，然后一进这个家里边的空调屋就觉得特别舒服，这一冷一热的对身体特别不好。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相关的图片，那是一个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可以互动聊天啊，也可以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另外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儿，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高学历。7月10号，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发布消息说，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经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等等传言不实。辟谣消息指出，上述传言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弘扬教育加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提到的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中学教师培养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曲解为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强制性规定，这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澎湃新闻说，一位优秀的教师当然需要过硬的知识水平，但也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小到如何在课堂上吸引学生注意力，大到如何言传身教，为青少年树立更健康的人格，这些能力恐怕无法全都从书本当中学到。哪怕来自名校，哪怕学历再高，如果不会教书育人，那么恐怕也成不了一名受到学生和家长认可的好老师。所以社会需要的不只是高学历的老师，更是有高尚品德、有教学能力、有职业信念的老师。下一个，求真。近日清华大学求真学院2026级预科班少数学生的成绩没有通过考核，这个事儿引发了公众关注。7月10号，新京报记者从求真学院了解到，菲尔兹奖得主、著名数学家、清华大学求真学院院长邱成桐回应此事说，求真学院的招生方式还将进一步的改革，希望招到那些真正热爱数学的学生，而不是出于功利目的只是为了进入名校的学生。求真学院从2021年4月成立之初就备受关注，近年来针对进入求真学院的特殊培训也在市场上悄然诞生，这甚至被许多人视作是进入清华的一条捷径。新京报说，真正好的教育机会并不只是把孩子送入更高的平台，而是让孩子无论处于何种教育环境中都能实现资源与自身发展的有效匹配，将外在机会转化为内在能力，并在持续成长中迈向新的发展高度，以素养为利益重新塑造考试，按照适配原则供给学习机会，教育才能够真正的从争夺机会转变为创造成长。当每个孩子都可以在适合自身的道路上获得发展时，教育才能真正达成帮助人成长、成就人的目的，这也才是教育求真的本心。下一个关键词，负责。据半月谈报道，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一些网络博主也不甘寂寞，借助各类 AI 气象大模型数据进行推演，密集发布台风路径及降雨预测。据报道，这些博主大多以天气爱好者

者自居，有的还针对特定地点推出什么付费预测的服务，甚至明码标价按次付费。即便是官方机构依托专业设备运用成熟模型做出的预报，也难以保证100%的准确。而这些博主仅凭 AI 大模型做出的粗略推算，其可靠性更是无从谈起。况且台风的路径和强度演变本来就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岂能简单的依赖 AI 预判呢？倘若这些信息形成规模传播，极有可能对公众产生误导，干扰防御工作开展和个人行程安排。台风巴威来势凶猛，需要我们准确的预判，及时的防范，团结应对，每个人守好自身职责，不去蹭台风的流量，不在网络上随意发布未经证实的内容，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和社会负责。现在网络上不光是有这样的博主啊，现在一说起来，没有买的就没有卖的，没有卖的就没有买的啊。你看这些网络博主之所以有市场，那还是因为有些人他就信。那有些人为什么放着官方的天气预报他不信，偏偏信一些网络博主就凭着一个什么 AI 大模型简单的这个粗略推算，推算出来的天气或者说这个台风的流程，然后他们就相信呢？这是一个很令人吊诡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这些信息如果广泛传播的话，很可能对人们产生误导啊。希望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最大程度的我们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度过这场考验。下一个关键词，养宠人。对于四川成都市民反映的江安时光公园的直饮水经常看见有宠物狗含着喝水的情况，官方作出回应。7月10号，成都市温江区水务局在问政四川上答复说，收到该问题之后，我局已经组织运维企业对直饮水设施进行全部消毒，并督促加强巡查，同时沟通属地镇街，由社区和志愿者做好文明劝导，确保市民正确使用直饮水设施。近期多地接连出现宠物狗使用公共直饮水事件，比如有网友发视频说，深圳一个公园的饮水处有那个狗啊攀上平台喝水。重庆也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有市民抱着宠物狗在一个广场的这个给人用的这个直饮水处那儿饮水。其实引起舆论不满的并不只是一只渴了想喝水的狗，而是越过了边界的养狗的人。养狗行为、养宠行为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就不再只是以家庭内部互动的尺寸来评判了。这句话要注意啊，一旦你带着狗进入公共空间，哪怕你是在家里边，那也是公共空间。为什么？你的狗叫可能扰民，所以说你不能简单的就说是我家庭的这个内部行为来评判这个事儿。主人可以接受跟自己家的宠物亲密互动啊，亲密接触，可以认为我家狗很干净，我家狗性格好，不咬人，它只是想跟人玩。但是这些都不是陌生人也要被迫接受你家狗的理由。公共空间和设施面对所有人开放，因此规则必须以普遍共识当中的安全和舒适为标准，而不是建立在少数人的自我保证之上。另外，我看新闻相关的新闻当中，说是某一个地方啊，在这个人直饮水的地方设立一个给狗喝水的啊，也是一个直饮水的地方啊。我看有网友在下边评论说，建议全国推广这个事情嘛，倒还可以啊，但是在给这个养狗的人付出这样的社会资源之前，是不是该考虑考是不是该进一步的考虑考虑，我们给人提供方便的设施是不是做到了健全了呢？下一个，智人。据红星新闻报道，2024年3月，生活在长春的62岁的老人郭某，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被多条大狗咬伤，伤口缝合了300多针。事发时，有路人曾经拍摄郭某被咬后倒地的照片，一度引发了网友关注。记者近日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已对狗主人王某进行了刑事一审判决，以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这并非孤立，翻看新闻，恶犬伤人的惨剧几乎从未间断。2024年11月，江西赣州一对母女在公园遭4条大型犬围攻致重伤。同年12月，陕西西安一个4岁男童被2只恶犬袭击，面部大面积撕裂。2025年1月，云南3岁女童被多只狗撕咬后拖拽，然后这个受重伤住进了 ICU。

0: 2025年12月，云南2岁女童被一条这个捷克狼狗咬死，狗主人获刑3年，缓刑4年。所以说，治理狗患的关键在于治人，只有让每一个失职的养狗人都付出与其危害后果相匹配的法律代价，才能让文明养犬不再只是一句口号，才能让老人和孩子不再在街头巷尾提心吊胆啊。下一个关键词，老字号。近日入选广州老字号的知名粤菜品牌点都德，因为重庆门店的一款猪肠粉检出禁用防腐剂，所以于近日深夜致歉，并宣布该产品全国停售。6月23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报，其中重庆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销售的豉油黄砂锅猪肠粉被检出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按照相关食品安全标准，其他米类制品中不得使用该物质。此类物质被检出可能与生产加工环节为了延长保质期或者弥补产品加工过程卫生条件不佳而超范围使用。7月6号，点都德公司发布情况说明，说对此深感自责，深表歉意。点都德在声明中表示，问题源于涉事门店属地采购的猪肠粉原料，并强调其他区域门店都没有发现同类问题，已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停售该产品。老字号之所以说是老，在于它历经岁月考验而沉淀下来的信誉和品质承诺。消费者选择老字号，买的是放心二字。真正的老字号应当把对食品安全的零容忍落实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让消费者吃下的每一口都经得起检验。所以食品安全没有什么偶发的例外，也没有个案的借口，只有守住每一个环节底线，用对违规问题零容忍的态度来完善品控体系，补上管理漏洞，才能真正留住消费者，保住老字号的金字招牌。现在这个老字号一说是属地采购原料啊，它那原料有问题，不是我们全国所有门店用的这个都有问题，但是为了这个保险表明一个态度，所以他这个点都德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禁售这个产品。其实你完全可以在进货的时候签订跟那个进货商有相关的协议，进货商的这个因为原料问题如果出现了这个食品安全上面的这个处罚，那这个供货商要提供啊相关的证据，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无责的话，那你这个品牌啊，这个餐饮店可以追究这个供货商的法律责任呢。你这个品牌和餐饮店受到了法律惩罚，或者说被点名批评、通报批评之后，你可以追究那个供货商的责任呢。到现在一说啊，属地采购原料有问题，然后停售该产品，但是却不追究供货商的相关法律责任，这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下一个坑人。7月9号，河南媒体小丽帮忙记者暗访起底共享充电宝、停车场、共享单车等行业长期存在的向上取整计费潜规则，超时一秒就按照整小时收费。记者以合作者的身份暗访共享设备的招商人员，询问不到一小时却一小时收费，不怕投诉吗？对方直言说没用，直接扣费，代理商自主定价，有的按小时，有的按分钟。除了反馈收费高、计费规则不合理之外，大量消费者反映因为系统故障、归还异常等问题产生不当扣费。用户普遍认为一人多收几块，这么多人得多收多少钱，吐槽这个规定就是欺负老实人的。律师表示，平台持有租借归还的后台数据，如果因为设备故障导致的争议，举证责任应由经营平台来承担，不能以系统故障或消费者无法举证为由扣款。其实治理这些设备提供商，包括治理这些这个什么停车场的经营方很简单，你们的设备出了问题，比如说多扣了钱了，你没有提供相关的服务，你却收了顾客的钱了，这属于欺诈消费啊，对不对？然后重罚，你看看他们还敢以什么设备故障来作为借口吗？而且一说共享设备本来是便民的，结果现在变成坑人的了，是吧？共享设备，共享设备，好像大家免费共享，你又是收费共享，对不对？所以这事儿得有人管，不能总让消费者受欺负。下一个关键词，套路。据大河报报道，赵一鸣零食很忙、好想来等量贩零食门店现在遍地开花，靠着低价吸引大批顾客。可是记者实地调查，揭开背后有多重猫腻。 有零食店多款饮料、薯片外包装和商超同款几乎无差别，但是净含量大幅缩水，折算起来单价反而更高。大量标注什么零食渠道限定的产品，厂商对规格差异避而不谈，门店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只是分量变少。除此之外，散装称重区的问题频发，多次出现缺斤少两，消费者要求负称还被门店驱赶，品牌仅以正常误差来敷衍回应。多地多品牌频繁爆出同类问题，所谓的低价引流本质是靠缩减分量、称重漏洞来赚取隐形利润。类似的情况以前也曝光过，没想到现在还这样。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包薯片鼓鼓囊囊里面充满了气儿，是吧？充满了气儿。以前呢，你比如在商超 这包薯片是200克，实际上在一些其他的这个零食门店，量贩式的零食门店呢，是吧，可能只有80克或者70克，它是专为这样的零食门店来这个设计和生产的产品。那商超啊，人家是另外一种这个分量的啊，它是规格是不一样的，有规格差异。那一包薯片就是100克和80克的这个差别，一个是供那个大型商超的，一个是供这些量贩式门店的。消费者还以为捡了便宜了，没想到还是掉到坑里了。这个套路真的是够深的呀。下一个关键词，商标权。一家只有一名员工，业务范围跟美发八竿子打不着的英国公司，愣是在中国20个省份发起了上百宗商标侵权的诉讼。被诉讼对象大多是乡镇街边的理发店，索赔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据中青报报道，7月9号，针对国内大量标榜什么东尼理发店被英国魅谷资本有限公司起诉商标侵权一事，中国美发美容协会公开发声表示，协会始终尊重并支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行业依法合规经营，但同时认为知识产权维权应有明确的边界，不应将诉讼异化为针对小微经营者的商业牟利手段。自2024年以来，该公司密集发起知识产权诉讼，超过60家国内个体理发店卷入纷争，单案索赔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多数小微商户无奈败诉或花钱和解息事宁人。好像这家什么英国魅谷公司也不是那么太光彩干出这种事儿来。其实说到底，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创新的制度，不是给投机者准备的钓鱼竿。保护商标权是为了让真正做品牌做产品的人安心，而不是让空壳公司拿着注册证满街的碰小店。那关于这个商标权的这个类似的争议啊，也是有着大品牌，比如说 LV 是吧，最近也是在全国各地也是打官司啊，就是因为他那个什么四叶草四叶花那个事儿，说很多的品牌很多的小店都侵权怎么怎么样的。我看有官媒早就说过了啊，不能让我们具有传统文化当中的这种花纹啊花标啊那被一家什么公司垄断。法律的天平不能因为谁更懂诉讼的技巧就偏向谁，更不能让诉讼成为悬在小微商户头顶的一把利剑。最后一个关键词，照价赔偿。前两天我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江苏的厉女士丢了个金项链，第二天业主王先生捡到了，交给值班的保安沈某啊。厉女士想去认领的时候，沈某先否认有人捡到项链了啊，有人给他了，后来改口说是假项链，已经扔掉了。但是这个物业公司不认可这个保安扔掉这个说法，说是监控也没有拍到这个保安有扔东西的动作呀。律师指出，保安接收遗失物属于职务行为，等同于物业保管，物业负有妥善保管义务，即使保安声称扔掉，那物业也要担责，赔偿后你可以向保安追偿。经记者协调，物业根据项链的重量结合当前的金价赔偿，厉女士已经收到了赔偿款。但这个保安这个事儿是吧，保安这个事儿跑不了，他先是否认，后来又改口是假的又扔了，这个态度本身就挺令人值得怀疑。不过不管什么原因，既然扔了别人的东西，人家就那就得照价赔偿，人家现在业主找的是物业公司赔的，物业公司赔了，那你要物业公司赔了，物业公司能让这个保安这个置身事外吗？不可能的。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 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你戴的是安全帽吗？面对考核巡查组的询问，有一名工人攥着草帽尴尬地笑了笑，含糊地答了一句是，然后呢抬手就要把这个安全帽，所谓的安全帽，又要往头顶上扣。大家能想象得到这是一项涉及铁路的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出现的场景吗？近日人民网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进驻宁夏，开展明察暗访。考核巡查组深入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项目涉铁工程下川包兰线立交工程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说是随处可见安全隐患。但是看起来荒唐的拿着草帽当安全帽的闹剧只是冰山一角，现场还发现像什么脚手板没有满铺，而且没固定，是吧？就在那架子上那么搭着也没固定，那人走上去还是一踩还翘呢。高空作业没人系安全带，钢模板螺栓安装不足30%，配电箱躺平在那儿，线缆裸露等等诸多问题，这要是下雨一下那就爆了。

啊直视，而且这些问题绝非一时的侥幸疏忽，而是当地啊涉事单位施工安全管理失控、安全责任悬空、系统性的安全漏洞。那什么，你要有一个安全隐患，一个半个的，那还说得过去，是吧？你一说这个可能是某一个岗位责任心不强啊，责任人那个必须要承担责任。那现在大面积的出现这种安全隐患，那就是系统性的问题了。而且安全问题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是吧？你安全问题无法保证的话，尤其是像这些这个涉路啊，什么是涉什么的，反正这些这个施工企业，尤其户外施工企业，那安全一旦出问题，那就人死人伤啊，都是大事儿啊。此前呢，中央考核组在一些地方就发现了脚手架全都悬空，什么游船私自改装气罐等等问题，这次暴露出的施工乱象，那叫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问题是这么明显的安全隐患。

为办公室组织实施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警示曝光，督促解决，这是这次督促检查的任务。但是由此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恐怕连这个考核巡查组的成员也瞠目结舌。从此前的指责管理人员说全在做样子，到如今连说六个乱，可见这些地方的安全底线早已失守，安全生产彻底沦为形式主义走过场。你像有一些地方竟然指责这个管理人员，说你们做这样子干嘛啊？怎么怎么样？我们这干活干好好的，这玩那个虚的干嘛？你看，这就头脑当中毫无这个安全意识、安全风险意识，而且像这样的小隐患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往往就是这种对安全问题极其麻木的啊、怠惰的工作氛围和环境当中，那就会形成很大的问题。在安全问题上，施工方相关企业的眼光不长远，算不清安全隐患和成本投入的大账，就容易重效益轻安全。所以我们现在才有行业监管吗？才有主责部门去抓安全生产吗？所以这次暴露出来的全国很多地方的巡查当中发现的诸多的安全问题的这个施工项目，你像有的施工项目是吧，从2025年5月开工到巡查组检查当天，相关监管部门没有下达过任何一份安全监管的文件。这多少意味着什么呢？一项重点工程的安全几乎全都交给了这个工程挣钱的人，完全是他自己说了算。你再翻看以往的案例，很多工地的安全事故都能追溯到监管缺位的源头啊，就是检查走形式，整改打折扣，处罚也不疼不痒，最终让施工监管变成了徒有其名的稻草人。所以这是应了我之前说过的那句话了，很多这个安全问题，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施工安全还是哪方面的安全，实际上都是什么呀？都是监管出了问题，监管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说你的行业监管你不能挂空档啊，你不能不尽责任呢。而且这次考核组暴露出来的问题既是警示也是倒逼着整改的一个信号。一是你施工企业要摒弃这种侥幸心理和这个头脑当中淡薄的这个安全意识，要足额落实安全的投入，那监管部门呢更需要强化监管的刚性，对违规施工的、敷衍应付的、管理失控的项目从严从快从重处罚，以强硬的监管堵住安全漏洞。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啊，燥热的盛夏，沉闷氛围感全靠香气一键驱散。想拥有独一份的个人辨识度，一支质感大牌香水绝对是刚需。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专场七折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错过了再没有这个低价了。香奈儿、迪奥、雅诗兰黛、兰蔻、祖马龙、汤姆福特，数十款大牌香氛全线参与。

0: 沙龙香、男士沉稳木质香全都有，不管你的偏好是什么，都能挑到喜欢的。专柜单支动辄大几百上千，这次活动直接一步到位，打七折。换新香囤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福利。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公认的男士香氛的天花板，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以经典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不甜腻，不刺鼻，不浮夸，喷上了干净显贵，自带靠谱温柔的氛围感。而且它深邃静谧的蓝黑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褪去浮华，自成格调。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格只需279.3元。那很多人以为这个男士香，但是也有超多独立的女生喜欢，女生喷上了有不讨好、不甜腻、自带疏离的高级感，直接就是独立清醒、自带锋芒的大女主。不止这款，本次大牌香水七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还有兰蔻是我，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折后通通低价拿下。香水专场今天活动就收官了，优惠限时清零，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别等涨价再后悔，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啊，这个53度清香型的这个杏花村白酒啊，特别适合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那朋友们三五好友聚在一起，一边吃着毛豆是吧，磕着小龙虾，一边熬夜看球，那叫一个过瘾啊！这个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持传统工艺，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价格再降50元，475毫升一瓶的，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1瓶才要20多块钱。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请进宾朋、看球聚会等等场合，都大气又有面子。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向罗凯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方面新闻报道，7月9号凌晨，四川什邡警方展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了3个制假窝点，抓获16名犯罪嫌疑人。说这个团伙啊，从2025年下半年起，搭建起了一个采购、加工、分销的完整链条。这个团伙以猪肉为原料，经过涂抹牛油及混合牛肉香精的牛血，然后呢冒充牛肉进行销售。现场查获肉制品原料、半成品假牛肉近1吨，牛肉香精6桶，涉案金额超过100万。案件曝光之后，迅速冲上热搜。那群众震惊之余，更该追问：这种挂牛头卖猪肉的勾当，为什么能横行？不法商贩钻着监管的漏洞，搭建造假的链条，表面上是逐利行为，实质上是漠视群众健康、违背市场契约与法律规范的恶劣行径。低价猪肉经过徒手涂抹牛血上色，靠牛油、牛肉香精来伪造牛肉的气味质感，这些脏乱简陋的作坊缺少基础的消杀工序，潜藏着多重风险，既伤害消费者切身利益，也冲击正规肉制品行业的良性运转。粗制的造假操作直接威胁公众的身体健康，触碰食品安全法律红线。猪肉和牛肉市场差价巨大，那犯罪团伙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谋取暴利。现场环境脏乱，卫生条件差，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肉制品，它的安全隐患远远超过普通消费者的想象。所以说，嫌疑人靠着造假来赚取高额差价，违反食品安全。

权的相关法律，劣质肉制品流入市面会造成食品安全隐患。而且流动摊贩加上跨区域销售，精准地瞄准了监管盲区和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流动摊贩经营大多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消费者买到问题商品之后，连维权主体都难以找到，他跑了。摊贩售卖的商品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价，恰好迎合了部分群众贪图低价的心理，加上跨区域流动销售，进一步抬高了监管的成本。这些不利因素叠加，构筑起了一个近乎闭环的售假链条。所以这个售假团伙啊，很狡猾。那他们弄这个假牛肉是不进商超的，就卖给那些街边的流动摊贩。那流动摊贩顾名思义，那就是开这个车跑来跑去，然后呢价格比普通牛肉还要低，当然比普通猪肉那要贵多了，是吧？那普通猪肉的这个几倍，但是呢比那个牛肉那要便宜多了。所以这样的一个闭环啊，监管起来难度很大，而且造假的手法让消费者防不胜防，拿猪肉冒充牛肉，是吧？你稍微留心点的消费者，从纹理啊、颜色上、气味上，可能还能辨别。但是呢，他们又往那个牛血，又往上面抹牛血，加牛油，还添加牛肉香精，从视觉、嗅觉到口感，全方位模仿。这种造假技术让普通消费者在这种流动摊贩面前没有任何的辨别能力。当造假从粗制滥造走向精仿高仿，所以监管手段也必须是同步升级的。所以说这就像一场这个持续不断的永远都在进行的战争一样啊，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直在反复的博弈。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尽到自己的监管职责啊，加强日常化的巡查，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每一个从事监管行业的监管人员都要警惕起来啊，不能说对一些行业的一些猫腻心知肚明，然后呢睁眼闭眼，只有到了需要什么年底写总结，或者是需要怎么出工作成绩的时候，然后再去啊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或者相关的监管行动。日常的监管是最重要的，比这些突击性的这个大的这个行动可能要重要的多，因为日常监管是贴近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只有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你做到时时刻刻帮老百姓盯着市场的一举一动和风吹草动，那老百姓的食品安全才能得到安全层面的保障。我看到这个国家医育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个消息啊，他是7月7号发了一个风险提示，说国家医保局坚决反对企业以不正当方式干扰药品集采工作，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后果自负。那具体提示什么呢？举例一些案例啊，比如在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确定采购品种阶段，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了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他试图以此来影响集采的品种确定，经向所提供的那个署名专家本人逐一查证，80%以上的签名不真实。那涉事的企业的销售人员冒签，还有从别的地方抠图挪用、虚构人物等情况，少数确实由专家本人签名的，大多是企业销售人员以什么售后回访啊、调研问卷等名义诱导签署的。你瞧，涉事企业费心的炮制这份虚假的联名函，目的显而易见，负面影响不容小觑。虚假材料会增加医保部门的核查工作量，打乱集采正常的评审节奏，更关键的是满满一页的医师签名容易误导大众，从而影响集采工作。他的目的只为给参与集采的自家产品争取更大的机会。像这类冒用专家编造谣言的干扰行为会造成多方损害的，对集采制度而言，虚假材料打乱公平竞争秩序，增加行政成本，损耗了大众对集采政策的信任。而对一线医生来说，自己的签名被盗用、被诱导，会让公众质疑专业临床意见，消费者也容易被不实的这个传言所误导，产生用药焦虑。所以从长远上来看，种种违规操作试图否定集采、减轻老百姓看病负担的改革成果，让惠民红利大打折扣。所以想要杜绝这类乱象，需要涉事各方主动把关，自觉抵制。除了监管部门要对这类干扰行为加大警示和打击力度之外，医药企业也应该强化自身。

0: 真约束，有合理诉求的可以通过规范渠道来沟通反馈，切勿靠造假造舆论走歪路。医护人员更需要提高警惕，面对企业的回访调研表格需要仔细的分辨，不随意签署带有倾向性观点的文书，避免被企业利用。公众则要理性的看待网上和坊间的相关传言，客观看待集采政策。所以这药品集采推行了多年了啊，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在群众印象当中，对这个药品集采，包括这个在药品集采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参与集采竞争的这些企业，然后针锋相对啊，一直给他们把价压下来，这一幕一幕呢，每一次都迎来了消费者和网友的叫好。但是你看，就像我说过的，在任何一行里边好像都有一些水深的地方，都有人想捣鬼。你像这个涉事企业，为了给自家的企业争夺机会啊，给自家企业的这个产品品类争夺机会，冒签了好多有医生签名的这样一个什么是什么申请函，一个说明函，就试图影响我们国家的相关的行政部门、专业部门对这个集采品类的这种确定。你看，造舆论嘛，造声势，但它是假的啊！你要是真的也行啊，它假的，怎么发现它假了？我们相关部门对这样的这个有众多医生签名的这个说明函当然也很重视啊，联名函很重视啊，这么多医生签名推荐这个药品进入集采名单，是不是进入集采名单的品类，那我们当然要查一查。那相关部门查是怎么查呀？人家逐个的对这些签名的医生进行回访啊，你签没签这个名儿，怎么怎么样，医生说没有啊，是吧，那80%-90%的都没签，有一些是什么呀，他这个被冒签的啊，还有一些什么呀，被这个忽悠着啊签的，售后回访啊，什么调研问卷啊，那等于是误导着给签的，骗的给签的。所以我觉得对这样的企业啊，要一定的相关的处罚措施啊，在市场上，在这个销售渠道上啊，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处罚，不能让这样的企业对我们的集采工作产生负面影响，不能让他们在里面兴风作浪。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 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夜游蛟河故城，千年风沙都化作了耳畔的低语。
1: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坊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3: 住一晚那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1: 遇见新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报道，近日一名凭借着00后保姆月薪20000的人设走红的短视频博主公开道歉，承认他的相关内容是经过剧本设计的啊，他的真实身份和收入和视频展示的不一致。此前这一系列视频凭借着高薪轻松的保姆人设收获大量关注，有不少网友羡慕他这份高薪工作，没想到是编的，是假的。一个高薪故事落幕，却留下了一个比剧本翻车更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真实劳动为什么呢越来越需要剧本才能被看见。虚构收入、职业和个人经历以真实生活的名义获取关注，显然突破了内容真实性的边界。生回来账号能够建立信任，正是因为观众默认镜头当中的人物啊、职业和经历具有基本真实性，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即使采用情景演绎，也应当明确标注，而不能让虚构内容披着真实记录的外衣传播。一些网络博主作为出镜者和内容参与者，应当为误导公众承担相应责任。普通员工的身份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服从公司安排也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对内容真实性的基本判断。但如果将整件事件简单归结为是一个博主为了流量撒谎，又可能忽略了另一层的现实。从当事人的公开回应来看，他真实从事的是内容编导等工作，还需要参与文案拍摄、剪辑和出镜，收入却只是个普通水平。镜头里的高薪保姆是虚构的，镜头外那个身兼多职、收入普通的年轻劳动者反而是更接近许多人的一个真实处境。遗憾的是，真实劳动往往不符合流量叙事，普通职业、普通收入它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很难制造戏剧冲突。而什么00后月薪20000、豪宅生活、逆袭等标签，却更容易获得点击和推荐。一说就是什么，这个业主上班去了，我在家里当这个什么保姆，你看我月薪20000，豪宅我住着，我整天享受着，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什么呀，好像我还挣着主家的钱，真正的这个好生活让我享受了，主家在外头打工，我在家里歇着，是吧。对短视频啊，它是追求快速吸引注意力的，大多数劳动却是由重复积累和长期付出来组成的，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辛苦路径。所以普通的工作、普通劳动者工作，你根本就做不到或无法满足几秒钟就抓住观众这样的要求。所以他就被一些人啊别有用心的包装，然后包装出来之后弄一些虚假的东西塞进去，只留下高收入、低门槛和迅速成功的故事。而真正的普通劳动者的辛苦，那个这些博主却根本不想反映，他也反映不出来。当然了，批评这个剧本并不意味着否定家政服务行业的专业价值啊。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健康的传播环境。我看有网友说把打工人的发财梦勾起来了，最后全是假的。网友想找高薪保姆的活，结果人家是找你当观众骗流量的。还有网友说，底层服务行业干到月薪超过10000的，哪有力气放那么多机位拍视频呢？你想想也是啊，那么多机位围这个保姆左拍右拍，上拍下拍的，近拍远拍的，那怎么可能。还有网友说，网上那些所谓摆摊月入什么大几千、什么几万的，什么小龙虾，什么卖小龙虾日入多少万的，大家看看就算了，但凡干过的都知道怎么回事啊，他都是一个道理，都在那忽悠你呢。我想说的是，他为什么现在把这个事儿这个自己曝光啊道歉呢，就是看这个引发的流量太大了，怕出事儿啊，还不如自己主动交代呢，就这赶紧出来道歉。但是光道歉不行，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一点也不能少，你总不能靠着虚假演绎来获利，然后呢获利之后道个歉就完事儿，就解决问题，就全身而退了吧。而且背后的 MCN 公司同样也要承担责任，谁也跑不了。好了各位， 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7月11日18时，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日14时至7月12日14时，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鹰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预警，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4: 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

0: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近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2: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比方说想这个有一些法律上的房产的买卖纠纷啊，继承分割的一些疑问呢，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过提醒哈，说呢，就是老人的房产、老人的财产，尽量是在生前给他处理好，处理好。这样的话呢，省得在这个事后啊，让孩子们因为这个事情去打官司，去影响到这个兄弟姐妹啊，或者是父母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哈。但是呢，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说老人在生前把这房子处理干净的话，那孩子们还能那么孝顺吗？那我们也来继续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牛律师，
1: 何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老人如果说在生前把自己的财产处理好的话，哎呀，都给了孩子们了哈，这还能让孩子们还能孝顺吗？
1: 这个我们说孝顺也它是一个这个主观评价，说我们家孩子孝顺不孝顺呢，这是一个主观的评价。赡养不赡养呢，这是一个客观评价。因为你赡养的话它是有标准的啊，这标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行为标准和物质标准。当然我们现在也有的人讲究这个精神赡养，这精神赡养的话就是所谓的心情标准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不孝顺，我们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在评价孩子不孝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就说可能孩子不尽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孩子们该出的钱不出，是吧，该尽的力不尽，
0: 还有的是也不来看看我，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你看我们今天也说到了这个事情哈，这个就是老人在这个生前把自己的这个房子都处理干净了，但是呢后悔了，因为他觉得子女啊不孝顺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事情吧。说这个在无锡啊，有一个杨某，今年在他93岁了。2023年的时候呢，老伴生病去世了。他呢想到三位女儿在妻子生前都比较孝顺，对老两口呢也比较体贴，就想着在生前嘛，就把自己的这套房子处理好，赠给三个女儿。于是呢就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说这个房子和自己养老问题哈。这老人就表示呢，说自己啊年事已高，关于房产中属于他的份额，由三位女儿平分，属于妻子的份额呢，他放弃继承，最终呢是决定。大女儿取得房产12/5的份额，二女儿和小女儿呢各取得房产24/7的一个份额，应该说把这房子都分清楚了哈，各个孩子占的份额也都说得非常清楚，这事儿呢也做了一个公证了。但是其中说了一点，说这房屋呢保留老人的居住权直到他去世，然后呢老人他们和女儿啊也是办理了过户手续。随后就觉得说这事儿你得赡养我啊，是吧，就搬到了大女儿家，本以为呢能够和平相处安享晚年，但是没想到的是呢，还没住满一年，双方呢就发生了口角。而在这一年当中呢，二女儿在外地也不能经常回来看老人。

0: 小女儿也像失踪了一样哈，就像没有就没有联系过。后来呢，大女儿和二女儿商议啊，说咱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吧。这送到养老院之后呢，两个女儿老大和老二不仅没有经常去看望，还没有及时支付养老院的费用。小女儿呢，这时候出现了，但是呢，这个因为他们之间不联系哈，所以呢也没有长期的去照顾。这老人就觉得哈，说我不想在养老院，我有三个女儿，把房子都给你们了，你们不得养我老啊？就还是想回家自己住，但是呢，这房子都已经给他们了哈，所以老人就比较心寒。老人想，既然我赠出去了，我能不能还要回来啊？所以呢，也把这事儿诉到了法院。我们想就这事儿呢，也咨询一下牛律师哈，就是他能不能把这房子要回来呢？
1: 可以要回来，
0: 但是您看说刚才说已经做了公证了，又做了这种赠与的过户的手续了，嗯，也能要回来吗？
1: 也能要回来
0: 啊。
1: 我们说呀，这个赠与呢，这个有这个所谓的任意撤销权。什么是任意撤销权？就是说赠与这个东西啊，只要这个赠与物没有交付，房产没过户，我随时都可以这个撤销。我举个例子啊，我现在呢，我这个做节目呢，我跟那个何蕊说，说你看我这个手机挺好的，我送给你啊，下了节目我给你。
0: 嗯。
1: 啊，这个呢就是说一个赠与的表示。
0: 嗯。
1: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说任意行使我的任意撤销权？只要我这个手机没有交给何蕊，我随时可以撤销。
0: 还没给我呢。
1: 对，你比如说下了节目之后，何蕊说牛氏，你不说你把手机送给我，你送给我，我说我不送了。
0: 嗯，
1: 这个何蕊说不行，我要到法院起诉你去，你起诉你也打不赢。
0: 嗯，
1: 啊，这种官司打不赢，因为只要赠与物没有交付之前，随时可以撤销。
0: 嗯，
1: 啊，这是一种就是说，我们说的任意撤销权。另外呢，就是什么样的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呢？
0: 嗯，
1: 就是说，一个是公证的。公证的赠与合同，
0: 嗯，
1: 说公证了，说我和这个何蕊签了一个公证合同，说我把手机赠给何蕊，完了之后我反悔了，何蕊可以拿着这个公证合同去起诉我去，你必须得把这个手机给了我，
0: 嗯，
1: 啊，这个公证的这个赠与合同必须要履行，
0: 因为你这个不是就口头说说了，
1: 啊，对，
0: 咱已经做过公证了，
1: 对，这就是这样的这个合同呢，这个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案子呢，也是一个公证合同，
0: 嗯，
1: 就为什么能撤销呢？我们一会儿再说，还有的这种赠与合同也能撤销，就是那种带有扶贫啊、助残啊。还有道德那种义务的赠与合同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发大水了，然后我是一个企业家，我说你看这个洪水，这个无情人有情，我准备给这个灾区捐100万啊，大家鼓掌说呀，这企业家太有爱心了啊，完了之后呢，等这个把电视啊把这视频播出去了，他就不想赠与了，说哎呀，我那天就是说一说是吧，你看我这么大的企业家，我站到台上去，我要不说赠给他们2000多万，显得我多没面子呀，说我并不是真心的想赠与，这个不行啊，这种带有扶贫啊捐赠这种性质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拿着这个视频都可以去起诉你，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捐赠出去，说这种赠与呢也不能撤销。
0: 嗯，
1: 那我们再说呢，说我刚才说的是任意撤销权，我们还有一个法定的撤销权，就是法定的这个说可以撤销的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你严重侵害了这个受赠人，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别人呢赠我一辆车，
0: 嗯，
1: 啊，赠完了之后呢，我改天把人孩子给揍了一顿，
0: 嗯，
1: 这个就可以撤销赠与了，
0: 嗯，
1: 是吧，我把人孩子把人的直系亲属给打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案子当中，就是你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你不履行的，是吧？老人把房子送给你了，你不赡养老人了，这种情况，你别说什么公证赠与，别说什么过了户了，照样可以撤销赠与。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这个赠与合同呢是附条件的、附义务的啊。我当时说了，我送你一辆车，但是你要给我如何如何，我这附义务，比如说给我赡养啊，给我什么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没有提供这些义务，
0: 嗯，
1: 这样的我们也可以撤销赠与。
0: 嗯，
1: 啊，就三种情况是我可以说是法定的可以撤销赠与。
0: 嗯，就即便是履行了手续了也可以撤销。
1: 对，
0: 嗯，
1: 对，
0: 嗯，所以像这种情况，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当中呢，也是因为虽然说已经是有公证，也已经这个过户了，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个三个女儿都没有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
1: 嗯嗯，
0: 所以呢，老人是可以要求去撤销的。
1: 对，
0: 啊，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三个女儿之间肯定也会互相的扯皮一下哈，说你看你没进，那你也没进呀，是吧？或者那个人说，你看你占的份额多，老人当时肯定是想让你进，你看你没进，说你那你占的少，你也是。女儿啊，是吧？
1: 这个我们来分析啊。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视频啊，特别特别火。这是什么视频呢？就是有一个人呢，这个骑电动车没戴头盔，被警察给抓住了。 警察说我要罚款，然后你这样不对。然后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呢，就说出了一个非常有道理的这个什么，他说什么呀？他说别人也没有戴头盔，你为什么不去查他们呢？然后警察说，别人没戴，他也违法，你没戴，我查你，我对你进行处罚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是吧？
0: 是，
1: 你说这个。这个街上有10个人不戴头盔，我肯定是一个一个来，对吧？我现在先就查你，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该处罚怎么处罚都可以。
0: 嗯，
1: 那这个案子也是，就是说赡养的问题是每一个子女的义务，
0: 嗯，
1: 是吧？我去起诉谁都没有问题，是吧？你不能说为什么就按照我起诉不起诉别人啊？我先起诉你，起诉你完了之后我再去起诉其他的人。
0: 嗯，就是不管说份额多少，他都是有赡养义务。
1: 对，对。
0: 这个不管说他这个到底是住得近还是远，不管说有没有跟他一块居住，他的这个赡养义务是都有的。
1: 对，你看有的时候呢，这个这个子女可能还说这个啊，说你看我们三个子女，这个父母呢就偏向老小，
0: 嗯，
1: 你法院，你比如说你法院，他父母把我们三个子女都起诉了，每个人每个月给500块钱啊赡养费啊，
0: 嗯，
1: 每家都出500，啊，这个我就不满意，我为什么不满意啊？我爸爸都特别偏向老小，然后那个老小呢，把那500块钱给了他，他还得偷偷的塞回去。不是，那像要如果说我有证据啊，说证明老人真的把那500块钱塞给老小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免除我的这个义务呀？不能，
0: 嗯，
1: 不能。为什么不能啊？你想啊，就是赡养这是一个义务，是吧？你把这个钱给了老人也好，或者老人不找人要，那老人只不过是放弃自己的权利，或者说呢，我把这钱要回来之后，我再赠与出去，这都是老人的权利。
0: 不能因为说他给别人，然后你这份就不掏了，
1: 对，
0: 是吧？
1: 对，你可以怎样啊？你可以说，你说我现在有证据啊，说法官，我现在有证据，这个，每家出500，出1500，然后月月，我爸爸都把那500块钱给了这个我妹妹，然后呢，我爸爸的日子过得还非常舒坦，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爸爸根本就不缺这500块钱。
0: 嗯，
1: 我现在认为我爸爸每个月需要的赡养费是1000块钱，我们把这1000块钱分成3份，我每月只想出330，
0: 嗯，
1: 这个理由是可以的，对吧？你看老法院查明了，说你看。我判1500，你非得把那500块钱给了你家孩子，这说明你1000块钱也能活得挺滋润的。那行，我改判吧，这个是可以的。
0: 这样是可以，改变标准是可以的，
1: 对
0: 哈，
1: 对，
0: 是吧？但是这个给还是要给的，
1: 对，
0: 赡养义务还是要尽的啊。但是牛律师其实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联想到咱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为了避免以后孩子们就这个房产发生纠纷，比方说你说这事儿，如果今天说到这案子，老人没有在生前划分谁占多少份额的话，我相信在他去世之后，三个女儿肯定会就这房子到底归谁，谁占多少，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有可能闹上法庭哈。为了避免这个事儿呢，老人就在生前就去做这个事情，结果没想到分完房子之后，反而得不到相应的赡养了哈。
1: 这个问题核心在哪儿呢？我跟大家说说啊。这个案子呢，就是非常有意义，就是核心在就是说，老人没有安排好自己的晚年，没有安排好养老。啊，是这个案子的核心啊！你别看是一个赡养官司，它的核心啊不是赡养，核心是老人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养老。你看啊，这个老人把房子给了子女了，老人又说我不想去住养老院，对吧？你老人实际对自己的养老安排是居家养老，对吧？你居家养老的话，你看你现在房产没有你的份额，你在这个给他们赠与的时候，你最起码呢应该在房产上加一个这个居住权，对吧？一直到我百年之后，这个居住权必须要加在这儿。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涉及到养老的细节，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了，这养老是一个这个核心问题，是一个非常这个主要的问题。这个老人的养老需求，60岁到70岁，70岁到80岁，80岁到90岁，不同的时间节点，不同的年龄，他的养老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的，
1: 是吧？
0: 他身体好坏需求也不一样，
1: 对，他那个能走不能走，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些事情，你老人都应该有所安排。你比如说，我现在需要雇一个保姆，我需要雇2个保姆，我需要去住院，我这些医药费，我这些保姆的这个费用，你们这个姐仨怎么来给我摊？你这个都应该有安排。啊，这个是说我们老人如何养老。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老人不去住养老院。就说老人为什么不去养老院，我们就捎带着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养老院啊， 还是亲缘性养老，
0: 嗯，
1: 对吧？什么叫亲缘性养老？就是我们在自己家住着，然后孩子们去探望我们，照顾我们，每天给我们买菜啊，去如何如何，这是属于亲缘性养老，靠子女，靠亲人。现在你在养老院里边依然是亲缘性养老。什么叫亲缘性养老？就是人家谁家的子女经常过来探望，养老院就对谁家好点，这个孤寡老人呢就对人家不好。你要是如果说养老院继续搞这种亲缘性养老，不搞这种社会化养老的话，我觉得养老院这个行业发展不起来，
0: 发展不起来。
1: 为什么？因为以后这个不婚不育，就是丁克的这种家庭啊，或者就连婚都不结的越来越多了，是吧？你怎么还这亲缘性养老已经靠不住了呀，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之后，这个亲缘性养老靠不住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养老的问题啊，养老院得改变你的服务意识，这服务方向，服务宗旨，是吧？如何去养老，如何去监督，其实如何是去监督的问题，对吧？你不能老是靠着子女去监督，是吧？你应该是靠政府，靠社会去监督你的这个养老的质量。
0: 是。所以其实今天这个案子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思考哈，不光是说房产分割继承的一些思考，也给了养老的一些思考。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是有问题要咨询的话，也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零三幺幺九六一零四三。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消息。最近呢，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啊，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众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6: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拿住孩子们，让孩子们来赡养，
1: 嗯，
0: 对吧？你就不要考虑说我生前怎么把那个房子给孩子们了，你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不是你该考虑的。
1: 嗯。嗯，就像这个案子当中，是不是这个人，这个我们说到这位养老，他应该就是用这房子来撑着三个女儿，
0: 对，
1: 然后这个让自己的养老问题就不用像现在似的这么窘迫，是吧？
0: 对对对，像这个事情呢，就当时就不适合，就他家这种情况就不适合把那房子提前办过户了。
1: 嗯啊，嗯，是不是要是比方说家里就一个孩子，
0: 嗯，
1: 然后跟孩子关系也比较紧密的这种，嗯，适合我们在生前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
0: 对，就是说你看一个孩子，然后就孩子跟孩子关系紧密，孩子也得靠谱，
1: 嗯，
0: 是吧？你看有的时候吧，总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看前几天还是有人问说我这房子是过到我们名下，有一套房子房产证要下来，是过到我名下还是过到孩子名下？你考虑说这孩子靠谱不靠谱，孩子有没有稳定的收入，稳定的工作，有会不会有大额的外欠的债务，
1: 嗯，
0: 你要有就不适合过到孩子名下，是吧？要没有的话就是考虑可以过到孩子，比如说孩子是公务员或者是老师，大学的老师，他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
1: 嗯，
0: 没有其他事情，完了之后孩子也比较孝顺，是吧？
1: 嗯，
0: 你这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是吧？你要说别的都没事，有的是孩子情况特殊，
1: 嗯，
0: 有的是老人情况特殊，是吧？我这辈子结了三次婚，
1: 哦，
0: 是吧？我离了两次，我生了四个孩子，
1: 嗯，
0: 我现在的话就跟我现在的这个孩子比较亲，是吧？那像这种情况就非常适合说生前就赶快把房子过了户，
1: 要不然太复杂了。
0: 对，你将来的话，你百年之后的话，那孩子们得去找你这那两个前妻生的孩子过来帮着办手续，人不签字你怎么弄啊？
1: 嗯嗯，孩子也拿不到。
0: 对
1: 对，他不签字拿不到。
0: 对，你就是写了遗嘱，你也得去打一场官司啊。
1: 嗯嗯，是，就这种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也适合生前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0: 对
1: 啊，
0: 对，
1: 嗯，是。那这样哈，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如果说有一些关于房产的纠纷呢，啊，继承啊、分割呀，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吧，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43，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专场七折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错过就再也没有这个低价了。香奈儿、迪奥等数十款大牌香氛全线参与，专柜单支动辄大几百上千，这次活动直接一步到位打七折，换新香囤香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最后的福利。那今天呢，给大家安利一款公认的男士香氛天花板，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的，它是经典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现代男士绅士的温柔与锋芒，不甜腻，不刺鼻，不浮夸，喷上干净显贵，自带靠谱温柔的氛围感。当然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就上千块钱了，而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七折到手，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那不止这款啊，这次大牌香水七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浓香，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100毫升，通通都是低价拿下。那香水专场今天活动要收官了，优惠限时清零，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那现在呢，看球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瓶好酒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的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添加了，纯粮酿造，入口绵稠，不辣喉，不烧心。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呢这一箱的价格再降50块钱，475毫升的6瓶一整箱到手只需要149，合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0: 道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啊。如果说您在房子的买卖、分割、继承这方面吧，有了一些关于法律的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天说到的这个案子呢，老人想在生前把自己的房子处理干净，给了三个女儿来不同的份额，但是呢后来自己的养老却出现问题了。牛律师也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说想在生前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呢，还是应该把房子的分割和养老问题一并来解决掉，因为其实这是一个事情哈。
1: 对。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有的家庭呢适合把房子在生前处理好，比方说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这种，还有的家庭呢是适合就是用这房子这个来作为一个这个财产吸引子女来再照顾自己是吧，
1: 对，
0: 留到身后去解决。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样牛律师，我们有热线咨询，我们来接通一下。一号线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您电话，请讲。
2: 啊，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年前一段时间我咨询过牛律师和处理人，也是房产的事儿。就是说我上次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我是独生子女家庭，要那个趁着那什么我身体还好时候，我把这个有一套房给孩子，就是姑娘吧。我呢家是承德，但是姑娘在石家庄上班20年，毕业了以后始终在石家庄安家了。工作单位也是在石家庄，那我呢就是说这些年也是在石家庄给姑娘连幼儿园了、上学了、哄孩子什么的，每年回承德两趟。但是房子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上次咨询牛律师吧，就是说通过这个买卖手续是最简便。所以上那个去年我回承德也是到这个房产部门有关部门咨询了，这个挺简单，就是说是双方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

0: 没有了，但是我有一个什么问题，这些手续我都齐全，就是明年咱们河北大拆迁，属于那个棚户区改造，改造吧，他办房本是2016年办，他就说可能2010年分配到个人的，在分配到个人那个手中以后啊，那会我爱人还在，可能搬到新居以后时间不长，他以前就有心脏病，没有了，他就是说没有了以后吧。等到2016年办房本时候吧，这个房产局就说你得上那个公证处，把你爱人这个那一部分通过公证转嫁，是我和我姑娘，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咨询手续，就说也是哎通过公证，这个手续也办完了，就是说把我爱人的一部分呀，是转嫁给我还是我们姑娘，就是我们俩他就说这意思。但是名呢，户口本的名呢，这个房本的名，那还是我的原名。哎，就是说我这次我要是跟我孩子，就是说，我也跟我们姑娘说了，就是说是，我就说改成他名，是不是在这个房产局这块还用，在咱们就是说以前给我通过公证，我爱人公证这一部分，是不是在那个手续的呀？我这个我前一段我回承德，我忘了在这码事儿。
1: 那个你这么着，你呢可以找一下那个承德的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你问一下他们，你找一下那大厅的电话，你问他一下，就这块主要涉及到税费，因为按你的这个描述的话，你这个房产里边有一部分的份额等于是继承你爱人的，对吧？你当时走的继承手续是吧？
0: 是
1: 吧？这有一部分的份额是走的继承，那你现在等于走的继承之后呢，你再买卖，你就是担心的话，这个继承的这一部分要走买卖的话，这个税费怎么处理？那你可以问一下这个不动产交易大厅。
0: 是，所以说我上回我去年给您打完电话，我就抽时间回承德了。
1: 我觉得你要是说能电话里问清楚他们，你就可以在电话里问他们。
2: 嗯。因为有一部分是您继承的，您爱人的那部分。
0: 房产局这个直接管这方面的这个。
1: 对，你直接咨询他们，因为这个事情，像详细到这里边说某一个份额，继承来的，然后在卖的时候如何缴税，这个的话我们不清楚，你就得问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的大厅里边的具体办事的。
0: 哦，这个就是说，缴税这是这个，咱们说了，看看就是说该怎么缴，就是说。所以说我那会儿我上，因为交易大厅那边也特别麻烦，特别乱。我回去没几天，我就把这事儿我也捎带脚办一下了。等我回来一下，哎呦，我说我爱人这个，我说以前就是通过公证以后，通过咱们公证处公证以后才给办的房本儿，也是当时不就排队办房本嘛，哎，整体办房本儿那会儿，就说是不是我要是。就是说办我，就是说我跟我姑娘这个就是过户手续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拿着这个公证信件呀？
1: 那个你得问那个不动产交易大厅，你得问他们具体的手续啊。
0: 啊啊，那行，我我上回打电话，我这方面别的方面我都明白了，这地方现在有点。我刚才我又听您这个节目，每天我都听，我说哎呀，我说这方面，一听我说是不是跟那个我以前我爱人的那个。
2: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来跟您总结一下，这房子虽然现在是您的名儿，份额也都是您的，但是它其实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您自己的，这部分呢您正常买卖给孩子，走正常的一个交易的税，这个就可以了，这个税应该会因为年限比较长，它的税应该比较低。另外一部分是您继承的您爱人的那部分，这部分继承来的，他在买卖的时候税是不太一样的。具体征多少？刚才牛律师的意思是说，这部分的具体的税，您问一下当地的房产交易大厅。
0: 就是我这部分，还不是跟我姑娘直接就是说交易税，就是说还不是100%，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说我继承我爱人的一部分。是不是税跟这个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对，
2: 是不一样，因为你是继承来的，在卖，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问完了，你再问问他，我们来办手续需要拿哪些手续？
0: 他要是税高，他最高您能知道的能。
1: 那个我们说不好，因为我不研究这个税的问题，我不研究税率的问题。
0: 那我明白，是因为啥呢？这要是他要税高那一部分，那。

0: 所以说现在房价不是太高，你要是税特别高，我就不走这个了，我走别的直接不就拉倒了吗？
1: 嗯，你走别的，你走赠与啊，走继承，未来你孩子在，除非他不卖，如果他卖的话，他同样也需要缴那个税。
2: 对，那更复杂了，那更麻烦了，那更麻烦了。
0: 那就这么，上回我听您也经常听，我说其实买卖这挺好，我说，后来我哎呦，您给我经常听，我说。因为这一部分就
1: 是好了，那这样就是您的房子就是分成这两部分，具体的您继承来那个税费您问一下当地的交易部门好吗？
0: 我那部分就是走买卖了就正常，
1: 是的，
0: 不管多少税。
1: 对，
0: 就是我爱人那部分因为是给我了，但是那个税怎么收，当地部门房产部门还得咨询他们，是吧？
1: 是是
0: 啊，那我明白了，我赶回程的，现在我在回程，等我回程的时候，北京马师傅还得办。
1: 啊，不用，您打电话，他们应该都有咨询电话的。
0: 哎呀，我这几天在这块也挺忙的，事儿也挺多，孩子们的净出门，
1: 是
0: 孩子上高中了，但是家里的事儿也挺多。
1: 好嘞，那先这样啊，再见，再见。好了，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近日，中国国家地理镜头聚焦石家庄太平河，44公里长河横贯山前平原，上承太行自然馈赠，下启雍和发展蓝图。作为雍和战略的起步区，太平河片区汇聚约8300亩的滨水空间，43中双校区已投用，美术馆、音乐厅加速推进，和盛会商业封顶，如今骑行、露营、观景、赏河成为日常。太平活力岸、滹沱未来城正从蓝图走向现实，理想水岸项目临河而建，涵盖住宅、叠拼、河院、推窗及览河山、览河山胜景，重新定义石家庄滨水人居新高。水岸生活已然启程。
3: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深度玩转北疆，
5: 石家庄直飞3飞8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虎纳拉提草原全线打卡，
4: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5: 即刻致电400-780-1780。
6: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老人的房产以及老人的养老问题哈，其实在上了一定岁数之后应该把这两个问题统筹来考虑。刚才呢我们咨询的那位朋友，其实他想的是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把自己的房产呢就在生前过户给女儿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是最简单也是最方便，同时这个税也是比较少的一种方法哈。但是还有一些人呢想的是我得这个留着这个房子。那牛律师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大家来分类哈，什么样的情况下生前咱就处理好，什么样的情况下咱可以留个小尾巴让孩子们自己去处理。
2: 这个生前要处理好的就是说家庭内部没有纠纷，自己的这个养老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样的应该是生前解决。另外一个呢就是啊，家里边这个人际关系啊，这种亲缘关系啊特别复杂的，也适合呢赶快处理清楚，不要把那个麻烦留给孩子们啊。如果说这个你现在呢什么样的情况就适合不处理啊，就是你现在要去处理它，你无论提出什么样的方案来，你从现在开始到你这个百年之后，没有生活保证不了生活的安宁，行了，你就不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了，是吧？你这就说明你家的情况跟别人家的情况不一样，是吧？你这房子就这么撂着，然后你就解决你的生活安宁、生活这个晚年生活幸福的问题就行了。
1: 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就一个孩子自己也有这个养老金，孩子工作也很稳定，这种情况直接给他这个过户的，过户给他没问题。或者您说的就是家庭特别特别复杂。结过好几次婚，跟不同的妻子有不同的孩子，这种情况就是您最想把房子给谁，也可以在生前处理掉，要不然就以后太麻烦了。
2: 对，
1: 不适合的就是，比方说多子女家庭，都是就确实都是这对夫妻生的多子女，但是呢，这个双方之间可能也会因为养老的问题呀、什么发生纠纷，
2: 对
1: 是吧？
2: 对，子女有的子女强势，或者有的怎么着，你分吧。你说把这房子给了老大或者给了老二，那你给老大，老二天天找你，你的生活。你这是怎么维系啊，是吧？你这本来是说晚年了事越少越好，你这个天天吵架打架打官司，你这怎么办啊？
1: 或者你分完之后，有的说你看你给他多，你去他家养老吧。
2: 对，
1: 那个说给的我少，那给的我少，那我不管了。
2: 对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有的时候呢说，我做主，我给谁就是谁的。行，你把房子给了这个老小，你把房子给了老小，结果老小突然出事故去世了，你再去找老大，你让老大养老去，老大说你的房子你给谁了，是吧？说给了老小了，老小死了，老小不有媳妇吗？老小不有孩子有孙子吗？你不是说想把孩子房子留给孙子吗？你找孙子养老去吧，这不都是事儿吗？
1: 是，这也就处在这儿了。
2: 所以说你这养老的问题等于还是没有安排好。
1: 是，牛律师能不能这样？就是比方说这房子我谁都不给了。那我就这个把房子卖了，我去住养老院，有这样处理的吗？
2: 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说，中国的养老院为什么发展不起来的核心问题，不就是因为是亲缘性养老的问题吗？就是它不是说它的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质量啊，它的服务质量不是靠着社会监督、政府监督来把这个或者说自我完善。来把这个服务质量提上去，而且通过靠子女
1: 亲人的
2: 对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老者的这种亲人去监督去，是吧？那你说我把房子卖了，然后去养老院去，养老院发现那个养老院这个院长发现我的子女从来没探望我，养老院的其他的老人发现我的子女从来没有探望我，他有可能欺负我，他欺负我，我找谁维权呀？我总不能给牛律师打个电话说牛律师你过来吧，我委托你是吧？你靠这个你真靠不住，你别看我是做律师的，你不可能说那么大岁数八九十岁的人了，天天去跟养老院打官司去吧？
1: 是，还是这个监督体系不完善？
2: 对，你这监督体系不完善，你这个你解决不了亲缘性养老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交代给养老院。
1: 也就是这个养老体系还不完善，然后这种监督体系也不完善。
2: 对，质量监督体系你不完善呀。
1: 如果说完善了，其实就是可能靠养老院养老是一个
2: 对呀、
1: 是一个正常的途径。
2: 对，你说那个我到养老院，我还找了个后老伴，我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二春、第三春。那我干嘛不去养老院啊？
1: 是，所以可能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随着我们各项制度的完善，未来有可能就是由这种亲缘养老，可能不用说这房子我给谁，谁给我养老是吧？我可能就是确实说的就是这个房子的钱够我住养老院多少年的费用，这个它能够保证我的这种晚年生活。
2: 对，而且以前还有一个热点问题叫什么？ 什么叫以房养老。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啊？你以房养老，你怎么以房养老是吧？第一，你以房养老的话，房子给人过户不过户？你要不给人过户，人死了你怎么保证把这房子卖了，人家养老院把钱拿走是吧？你要是说这

0: 个提前过了户了，你怎么保证这个养老院它不破产？
1: 对，
0: 它一直支撑着管我一辈子啊，
1: 嗯，
0: 是吧？你说为什么现在没有人谈这个以房养老的问题了呀？
1: 嗯，还是有这种各种的问题存在。
0: 对啊，你从制度上，你从体制上，你从这个细节上，你都保证不了，你怎么去这个搞这么着？我承认这个东西提出来确实是一种创新，
1: 嗯，
0: 养老的创新，但是你这创新得有东西来保障它呀，用什么来保障啊？
1: 是，我们也期待各项制度能够更加完善吧。
0: 对，
1: 但是可能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是去解决一下自己面临的这种现实的问题，
0: 对
1: 吧？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只能跟牛律师先聊到这儿了，以后也再请牛律师给我们大家继续解答这些房产的法律问题。再见。
0: 再见。
1: 嗯，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00。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5: 防汛安全提示，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时至7月12号14时，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英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兴隆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

0: 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夏雨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在。

0: 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凝聚力量的中国呼声。
2: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3: 今天请听凝聚力量的中国呼声，采自总台央广记者江小晨。
4: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配音演员季冠霖。我讲述的这件文物是1936年在上海创刊的英文出版物《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 它是由支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友人们创办发行的。1936年3月15日，《中国呼声》首期出版，为英文半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出版物。《中国呼声》创刊后，还得到了宋庆龄的指导和支持。山丹爱黎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赵千玺说，
5: 由于中国呼声同宋庆龄、鲁迅、毛栋等著名人士建立了广泛而又直接的联系，因而他能够较早地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占东北的罪行。
4: 因旗帜鲜明的观点，真实犀利的文风，中国呼声自创办起就受到进步爱国人士的喜爱。1937年3月起，中国呼声在英文稿后增加了1/3的中文稿，这些文字就如匕首和头枪直接刺向敌人的心脏，也引起敌人的恐慌。1937年11月15日，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砸坏了印版，捣毁了车间，中国呼声被迫停刊。
6: 我是山丹爱黎纪念馆90后讲解员玛丽。每次讲解到这本《中国呼声》，我似乎都能感受到进步思想刊物给人们带来的革命信心。我也会以革命先烈们为榜样，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而努力奋斗。
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7: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您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7: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7: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7: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7: 阳光热线。

0: 折叠屏手机架构设计，练就了系统统筹思维，要把结构、硬件、软件、天线等不同领域拧成一股绳，在轻薄、可靠、体验之间寻找最优解。其中大量优化是靠微米级的精细打磨实现的。这段系统工程的积累非常契合人形机器人多技术融合的研发需求。人形机器人集成了运动控制、巨神模型、高性能关节等多类技术，系统复杂度极高。推进新型工业化，产业端迫切需要智能终端承接重复高危高强度作业，这也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价值所在。我的岗位重要使命就是打通前沿技术与真实用场景，从关键技术到系统搭建，再到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把人形机器人一步步从概念做成真正能用的产品，走进工业和服务场景。我始终认为贴合产业需求、支撑实体经济的技术才具备长久生命力。谢谢。
1: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选择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材料是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2014年的时候，我跟随技术人员走访一家使用进口材料的高端客户，了解到他们的几款不锈钢精密薄材只能高价买进口的。当时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几年的技术基础，希望和客户洽谈技术细节，可是客户压根没让我们进会议室，只是站在门口随便讲了几句。我们的技术基础和设备都不差，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来后我暗暗下定决心，国外能做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2016年的时候，钛钢组建手撕钢研发团队，我主动申请加入。当时这项技术国内没有经验可循，身边也有不少人劝阻我，还是担心难度太大，怕到头来忙一场空。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那个被拒之门外的时刻。2018年的时候，当我们再次拿着手撕钢，光亮平整的我们的手撕钢，然后登门拜访这家客户的时候，他们的采购经理、制程经理、技术质量的负责人都来了，看到如此漂亮的材料，客户非常惊喜。那一刻我也深深感受到，好的材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底气。在我看来，我的岗位是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最基础的单元。我的岗位核心使命其实就是筑牢手撕钢的质量底座，一方面通过全流程质量体系的搭建，把客户反馈的微小问题有效闭环，让品质稳得住；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对青年骨干人才的培养，把我们研发过程中的经验和技术传下去，让新型工业化人才根基守得牢。
2: 我也来说一下，我开始加入这个行业是源于一次春节的聊天，大家都在一起做什么工作，突然聊起这个新能源电池行业，于是那个新能源这三个字就默默埋在我心里了。因为当时正好是新能源汽车正在慢慢普及，越发觉得这个新能源电池行业急剧发展前景，于是自己就心里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加入这个行业。这些年来与公司共同成长、共同进步，也深深感受到了公司的奋斗文化，潜移默化的让我更加坚定在这个新能源行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我的岗位是电池制的核心工序，使命就是严格把好过程质量关，精益求精，持续改善，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为我国新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
3: 我当初留在家乡干通信，主要是有两件事情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件事情是小时候村里没电话，谁家凡是有谁家有急事，都得走十几公里的乡镇邮电所才能联系，那是非常麻烦。另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时下了一场大雪，我的牧区困在了牧场，原因是没有信号，然后跟外界失联整整一天一夜。从那开始我明白高原通信不单单是打电话，更是边疆群众的生命线和平安线。为了解决家乡的通信，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用一句民俗来描述：要想富

0: 先修路，只不过我们修的是通信网络的信息大路。那只要有高质量通信，就企业更愿意给我们家乡投资。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近期举办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那么本场发布会呢，邀请了5位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基层代表，他们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那么他们认为前辈奋斗者们的精神对于他们各自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我们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又希望将怎样的精神接力棒来传递给下一代的青年建设者呢？我们来听听5位各自是怎么分享回答的。
1: 太钢当代愚公李双良，主动治理堆积半个世纪的废渣山，把荒渣山改造成绿荫公园，这份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深深指引并感染着我。当然我们团队在研发手撕钢的过程中啊，前辈们迎难而上主动担当的精神也鼓舞着我。我们干博彩最怕的就是断带，一断带啊，钢带就会炸成粉末状的碎屑，散落在滚隙当中，得要钻进不足40厘米高的机架内，用手一点点的清理出来。刚开始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有丰富轧钢经验的老师傅主动站出来带着我们手把手，一干就是个把小时，当天问题当天解决。也就是这种较真劲儿，激励着我坚守材料研发一线，潜心攻坚，久久为功。那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我也有三份初心与使命的接力棒想要传递给下一代的青年建设者。我想第一就是扎根现场的务实劲儿，所有的工艺和数据都来源于车间现场，必须反复不停地试制验证固化工艺。那么第二点就是不服输的钻研心，再难的技术难题只要肯沉下心来不断地试错，总能找到突破口。有时候一个小改动小变革可能就成为找到问题的关键。那第三点我觉得是报效祖国的家国心，原材料虽然是基础材料，却是支撑我们国家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我希望青年从业者能够耐住寂寞，深耕细作，坚守在材料开发一线，攻克技术难题。谢谢。
2: 这个问题我也要分享我的一个经历。锂电制造老一辈儿给我带来深刻的精神熏陶。早期的时候，自动化设备成本比较低，产能爬坡上树全靠人力去盯，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前辈们继续奋进的步伐。他们不分早晚调试设备，反复进行验证，不惧困难，没有任何的抱怨。他们这种吃苦耐劳的实干底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但在今后的工作，我将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这个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一个精神传递下去，带领年轻人牢记发展新能源、推进新型工业化时代使命而奋斗。谢谢。
3: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前辈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始终深深影响着我。他们不图虚名，只重实干，扎根一线，默默攻坚、默默奉献的样子，也始终指引着我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搞技术。首先是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装备研发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来扎根一线，打磨每一处细节。其次是迎难而上的攻坚精神，面对技术短板不退缩，要敢于碰触空白区域，敢啃硬骨头。最后是扎根实业的坚守精神，要耐得住研发的枯燥，守得住振兴民族装备工业的初心。也希望新一代从业者能接续这份初心，沉心钻研，持续创新，跟着前辈的步伐，一步步推动国产重大技术装备稳步向前，越做越强。谢谢。
0: 我们知道基辛主任呢是长期专注于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发项目，主持完成了多项关键压缩机的研发制造。在推动重大技术装备攻关过程当中，压缩机研发制造当中哪个环节的挑战最大？那么基辛主任的团队又是如何来突破挑战的？对于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我们听听基辛是怎么回答的。
3: 我认为研发环节挑战最大，以超大型空间压缩机为例，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10万以上空间压缩机更是空白区域。那些年国内大型空间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越来越多，但关键的设备完全依赖进口，不仅交付周期长价格贵，而且核心技术也是受制于人。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我们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在那段时间加班攻关、现场对接、反复试验都是常态。针对传统结构笨重、能效偏高的问题，我们反复地优化气动参数，打磨通流方案，在研发过程当中一次次推翻了原有设计，解决了传统机组结构笨重、包括我们效率偏低等问题，一次一次做好我们的性能实验。靠着不怕反复、不怕试错的精神，我们历经5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开发出8+2超大型空间压缩机组。之后，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全新开发了新一代6级轴流加1级离心的技术。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实现19套机组落地生产。立足新型工业化新征程，我对国内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满期待，希望我们能继续扎根实业。

0: 深耕核心技术，持续补齐短板，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也越来越多的希望青年从业者能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把实干、创新、坚守的精神传承下去，为我国新型工业化持续赋能。谢谢。
1: 严斌先生所主导研发的荣耀闪电人形机器人在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夺得冠军，比上一届冠军整整快了110分钟，性能显著的提升。那么严斌先生他的团队从哪些技术层面完成的技术突破呢？而且接下来呢，团队在人形机器人上的重点的突破方向又是什么呢？我们听听严斌先生的回答。
2: 荣耀闪电实现跨越式的性能提升，根基在于荣耀多年积累的材料、硬件、仿真、人工智能等全栈技术底座，还有贴合应用导向的攻关思路，以及整机全链路协同优化能力。速度的提升主要来自四大核心板块的协同升级，一是自研高爆发关节模组，解决整机布局与动力系统的冲突；二是开发高动态运动控制系统，平衡整机功耗与关节性能；三是优化具身感知与自主导航系统，保障高速运行中环境稳定识别；四是搭配液冷散热方案，解决长时间高功率运行时的发热问题。最终以50分26秒的成绩自主完赛，大幅压缩了比赛用时。快速迭代同样也离不开体系化的研发模式。我们依托公司仿真平台，在虚拟环境中完成了大量方案的预验证，大幅提高了设计的精准度和迭代速度。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落地，实现了整机的轻量化、高性能。跨领域团队紧密协同，快速解决了各类系统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深耕场景落地和技术攻关。场景方面，重点探索三个方向：一是导览导购，通过人形机器人伙伴提供既智能又有温度的服务体验；二是工业巡检，以荣耀智能工厂为试点，探索智能巡检应用；三是消费陪伴，拓展生活服务场景。技术方面，持续攻坚具身智能模型、多模态交互以及全身运动控制等关键技术，提升整机的环境感知与复杂任务执行能力。同时深度参与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相关工作，通过标准建设赋能产业发展，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向规模化应用，成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打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那么新型工业化道路上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挑战，在大家的职业生涯当中，啃过印象最深刻的硬骨头又是什么？大家又是如何来攻坚克难实现突破的呢？我们听听五位代表的发言。
0: 在我职业生涯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硬骨头，应该说是新一代三级单轴空分压缩机的全新开发。曾经在一次项目对接中被甲方直接提问，为什么国外设备只有3个叶轮，而我们国产设备却需要4个叶轮。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们团队，也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产装备不能仅仅满足能用，要做到更优、更精、更领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全新开发了模型机，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成功地用3级叶轮替代了4级叶轮，并进行了结构优化、力学计算优化，最终成功地推出全新一代3级方案。相比较上一代机型，重量下降了25%，运行效率提升了1%。相比初代机型，重量更是下降了43%。这意味着什么？加工制造周期大幅度缩短，而且每年为用户实打实的节约一笔大量的运行费用。这次攻坚也为我们压缩机树立了新的典范。目前我们仍在持续的迭代研发，目标是重量再下降15%。以持续创新的实干姿态，为新型工业化绿色低碳发展筑牢重大技术装备的根基。谢谢。
5: 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我认为最难啃的硬骨头就是眼模板基材的开发。眼模板是 OLED 屏幕显示技术所用到的核心耗材，它直接决定了屏幕的分辨率和成像质量。一块手机屏幕大小的材料上要打200多万个微孔，可以说是加工精度和机械性能的一个极限挑战。其中任何一个微孔出现瑕疵，将会导致整卷报废。我们团队前后用了3年多的时间，攻克了钢制超纯净控制技术、薄材超频控制技术，眼看量产在即，可是材料送到客户处加工后，合格率不达标。经过和客户共同的分析发现呢，钢带表面看似完好无损，放大监测后却发现大量的微小压坑，这直接导致客户加工后的不合格。为了彻底消除压坑缺陷，我和团队从头到尾将全流程梳理了一遍。从硬件上，我们引进了表检仪，确保3000多米的材料每一米质量受控。同时我们突破了薄材生产过程结晶化控制技术，分级确立了300余个控制点，从原料、设备、工艺、过程管控设立了质量问题反馈机制。我们的研发人员也跟随材料一批批的前往客户现场进行跟踪调试，前后一共修订了30多套工艺文件。2024年3月的时候，从客户处传来好消息，我们材料的合格率终于达标了。同年的9月，我们终于实现了眼模板基材的稳定量产。那么这件事儿也让我深刻地认识到，高端材料要想实现工程化量产， 要依托体系，抓牢生产现场的每一个细节，同时要和上游下游不断调不断试，才能保证材料品质稳定，高效产出。谢谢。
2: 我也来回答这个问题。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是对人形机器人动力、散热、整机稳定性的极限试炼场，也是我们团队验证技术方案的一次实战攻坚。我印象中最深刻的硬骨头就是如何保证人形机器人能够持续高速地跑完全程。高速奔跑需要高功率关节提升爆发力，长时间续航需要控制整机重量，增加电池体积，各项指标互相制约，任何一处细节缺陷都容易造成系统失稳，机器人摔倒。梳理完整个系统后，我们发现最难啃的是散热问题。在高速持续运动中，关节模组热量快速堆积，温度极易突破100摄氏度，直接限制运动时长和速度。围绕这个问题，团队进行了多次攻关讨论和实验，最终决定采用液冷散热技术，结合轻量化的材料和器件工艺，给荣耀闪电打造了一套液冷系统，让冷却液覆盖关节模组的主要发热区域，快速痊愈散热。在比赛结束后，我们摸了摸关节模组的外壳，还是比较凉的。这次攻关只是起步，人形机器人还有大量的底层技术、整机研发、场景适配难题等待突破。对照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要求，我们也会保持啃硬骨头的韧劲，加强大小脑技术、高质量数据集、高性能部组件攻关，持续以技术突破支撑产业创新发展。谢谢。
7: 我也讲一下，从入职以来到我遇到最困难的一件事是2020年无机上珠峰建设项目。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从珠峰大本营沿途的三处营地新建8个基站，把中国的无机信号送上世界之巅。这任务当时难度很大，从5800米营地到6500米营地都是30-40厘米宽的碎石路，8吨重的物资全靠人和牦牛往山上运，就那一盘3公里光缆得30-40人同时一起扛，走几步就累得不行，主要是缺氧。整整47天，我和团队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地驾驶基站，10月30号成功地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无机基站。珠峰高程测量高清画面顺利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谢谢。
1: 好的，感谢刚才五位代表呢分享了他们扎根实业、攻坚克难的奋斗的经历，他们勇挑产业发展的重担，追逐科技自立自强的梦想，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投身新型工业化建设，也是千千万万工信奋斗者的真实写照。在此向五位代表和广大的工信战线的追梦者们致敬。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防汛安全提示：7月11号16时，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级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时至7月12号14时，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英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0: 专区全场7折。
11: 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2: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 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清代统一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长城内外江山一统，商贸物流呢就日益繁忙，商业分工的行当进一步的细化，物流促进了各地的商道驿道的不断拓展，大运河与海运也日益繁忙起来了，而且呢商业贸易的行当也就越分越细。今天的纪商史话，我们就说说清代的物流商贸及其相应的行当。清代大运河的漕运、商船还有沿线贸易的繁荣，催生了一些码头的商埠，比如沧州泊头的水陆商埠发展成了四个码头，它就成为沧州船业行会发达的城市。泊头市志当中记载说，清朝这个境内有朵氏、曹氏、石氏、李氏这四大姓氏在那养船，多数都有大吨位的船只专门负责在大运河上抛水运。河北航运史当中记载说，泊头的运河运力鼎盛的时候，有木船231艘，1320吨载重能力，超过了当时的阜阳河、滹沱河、子牙河船只的总运力，可见当时泊头的河运，它的船只在河北省是有很大的比重。运河的漕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经济繁荣。南皮县志当中记载说运河开通以后运输便利，尤其是发展商业，就码头镇一处而言，两岸商贾云集为数百里而未有，就是在数百里之内，泊头镇当年的运河运输独占鳌头。清朝的后期，泊头就已经成为运河的巨镇，两岸殷富，商号不下千余家，所以它就成为津南第一大商埠，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各种物流通过运河连接天津港，其中比如说泊头的鸭梨也称为天津鸭梨，因为在天津港外运，所以也称天津鸭梨。实际上它的产地来自我们河北的晋州、藁城、泊头等等河北平原，还有泊头的火柴、泊头的铸造、雕版印刷，就成为这个运河重镇的产业名片。清朝的中叶，运河沿线的故城县的镇口镇，大量的外地资本涌到这里，万方浮凑，有山西的大埠染坊20多家，山西阳泉、河南焦作的煤炭业，还有江浙的图纸、竹货业，杭州的丝绸和茶叶，山东章丘的药材，还有当地的锻造业等等产业就汇集在这里。乾隆12年，山西的商人张英吉倡导山西各界商人和当地的商人集资，要创建山西会馆，各地商人踊跃的捐资，所以推举上鼎教在这里来建设山西会馆，用银2000两，购得建馆的土地20余亩，在这里建造了恢宏的正街口山西会馆，位于当时的正南街的西段路北，面积大约1.5万平方米，为的是通商情、接官迎市、祭神求财，使外地的同乡在这里崇德报功，讲究信誉。后来经过多次修葺扩建，规模宏大，庙貌焕然。山西会馆呢是一座庙宇和会馆结合的建筑群，布局紧凑，错落有致，雕梁画栋，气势恢宏，坐南朝北，是一处三进院，

0: 大门的上方挂着山西会馆的匾额，出自清代山西寿阳的名士道光先锋同治三朝元老郑俊造之手，他写的。会馆的另一个主体建筑的戏楼呢，每逢初一、十五、中秋节、春节、二月二、九月，都会在这里唱戏。各地的剧团你来我往，演出是常年不断，十分的红火。那么运河沿线产业繁荣，燕赵魂、齐鲁风、晋商经相融共通，所以清代啊，故城乡贤们就写了很多诗。其中呢，施廷真有一首诗说两岸多亭皆客舟，翻墙营里酒家楼，芦笙摇曳轩千度，灯火高低照乱流，写的就是当年运河上繁忙的商业贸易的景象。再往南，清河县的油坊镇随着运河的繁荣而不断的发展，到了清朝中期啊，这油坊集就改成了油坊镇，油坊的码头就成为河北清河、威县、南宫、故城，包括运河对岸山东的高唐、夏津、武城等地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而且在这里形成了盐码头、粮码头、客运码头、杂货码头、煤码头等六个专业的码头，修筑了宏大的砖石的大堤和仓储区，筑有镇墙高五丈，城堡的周长三里，还在这镇墙上建有北门、西门和南门，镇里边有街道三条，南北大街长三里，东西大街长二里，所以镇内还建有重兴寺、猿猴祠、真武庙、关帝庙、送子观音庙等等，还有山西会馆，还有义庆河的盐店、协济的盐铺等等，还有同泰昌当铺、普济堂的药铺、茂方茶馆、刘记洗澡堂等上百家的商铺。所以每逢到初一、初六、三月初六、四月初六、九月二十六三个庙会，商贾云集。所以清代的油坊镇呢，专门设有现成的衙署大堂来处理这个地方当年的民事和相关的官司，因此当年的油坊镇就被称为清河的小上海，玉帆远影就成为清河八景之一。康熙年间主持修编清河县志的知县夏从还专门为玉河帆影曾经写过一首诗，诗写得很一般，但是它体现了当年这个清河八景商贸繁荣的场景。清代的集市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每个县都有一个大的集镇轮流着进行贸易。清朝呢对集市贸易征税还是很严格的，每个县都要照章纳税。比如说吧，光绪正定县志卷十六当中规定，盐引当中记载说，正定县的牛驴花布、烟油等税有35.79元，增减不等。清朝顺治年间真定县志复议制当中记载说，顺治时候行商作贾本县及各地集市贸易340两白银。光绪怀禄县志卷四集赋制当中记载说，正定府怀禄县牛驴税银24.97元。同治栾城县志卷四的复议当中也记载说，栾城县杂物商税每收银145两不等。可见商业贸易当中政府在这里征税也获得了不少的利益。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

0: 急用药。
1: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2: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3: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3: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5: 那么封建社会呢，长期在集市上流行一种叫牙快制度，牙行。牙行是干什么？清朝仍然坚持这样的一种制度，就是政府来利用牙行来监督商税，登记和监督商人的活动。所以这些牙行啊，他代官府征收民物。牙行的牙快们，他们是官府特许的一种特殊商人，他们有官府发定额的牙贴，利用土地当地啊，利用各地当年的士绅还有市场上的混混、牙快、商贾、地主这些人当中，叫他们来充当牙快。牙行每年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税赋，在经济商贸当中获取他们中介的利益。看上去他们是中介，实际上背后他们都有官府的利益。正定府怀柔县额设牙行112名，就是真正发证的，在怀柔县的市场上有112名有证的牙快，应征税银31两3分，乾隆时增加到了36两3分6钱。清朝中期以后，这商业贸易活动随着国运的衰落，牙行也就逐渐的减少了，所以这些牙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受到西方列强的压榨，所以正定府怀柔县当时只剩下牙行14名，应征税银成了3两8钱4分。栾城县在乾隆年间有牙行111名，每年的税银39两1钱6分，可是到了光绪年间，这个牙行的税只有16两，大大的折扣。典当行也是商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几乎每个城镇都有当铺，它也是货物流通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定县光绪年间有当铺6座，每座交税银5两，一共30两税银。到了乾隆正定府志当中记载说，镇定府怀柔县有当铺16座，光绪时剩下了8座，每座税银5两，共交税银15两，开增官币并无定额。哎呀，社会动荡，这个当铺也不好干。栾城县呢有当铺3座，每座当铺收税银5两，共收15两，到了同治年间就剩下一处了。清代商业贸易的行当有很多，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生产加工，包括零售，包括服务，也包括前店后坊各种模式。我们省著名的学者戴建明教授组织编著了叫《府县百工》，禹县就是河北省张家口禹县的下元关帝庙的壁画，这本书收录了清代百工行当的壁画，它是研究清代工匠和商业贸易的市井图卷，被称为清代的《清明上河图》。那么禹县的这个下元关帝庙的壁画，它不仅把百工的技艺用非常形象的图画把它画出来，更可贵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几乎所有的行当和市井结合的商铺。通过画面，它可以告诉我们今人啊，这百工技艺生产的商品通过商铺的经营来承揽生意，然后生产加工销售，这样他们才能生存，几乎是为我们今天的记忆商史化概括百工说做的最精妙的一种诠释，画得太好了，很真实。

叫做美酒钢行，还有制作售卖农机具的这种叫绿野，还有类似今天培训中心的都树林，承揽定制家具的木作行，还有制作兵器的弓箭铺，修造渡船皮草的各种作坊，有日用杂货商店，有磨剪子强菜刀的，有皮鼓大鼓皮具撑衣砖瓦店砖瓦窑，还有制作毛头纸书写纸的黄纸房，还有专门的裱画店，虎表家具墙面这叫裱画叫虎表局，还有青菜摊卖青菜的，故衣店鞋帽铺漂布店书籍斋生药店铸铁铺首饰楼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行当，今天在我们河北安平县专门有叫长蚂蚁螺的，就是用马尾编成的很细的一种箩筐筛面，用于磨面加工作坊之用。还有呢，就是河北的柳编，它以得天独厚的物产作为基础，已经延绵了数千年，包括从巨大的粮食盾，还有我们存酒的酒海，到生产必需的笸箩、簸箕、干粮篮子、柳编的水桶，还有文房的笔件、笔筒、卷缸，都可以用柳条子把它编出来。壁画当中可以看出，不仅有工匠的技艺，而且还有门店销售的广告，所以它整合了制作、设计、编制的这个产业过程。如今呢，在中国许多老字号的酒厂还保留着清代的柳编、精编，上了桐油，贴上各种毛头纸制作的巨大的酒海，它是中国古代酒法悠久的历史见证。千烟铺是烟草传入中国以后怪胎产生的行当，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桐城派的领袖方学渐，他的曾孙方一智号称明末金陵四大公子，他说万历末有挟持蛋拔果的到了漳州，有马氏，然后就造纸叫蛋肉果，渐传到了九边，借先长管而点染摊纸，有醉铺者。这段记载就是中国烟草传入中国最早的见证。所谓蛋肉果，就是一种植物叫蛋拔果，它的肉质的一种果。蛋拔果呢是菲律宾华人给烟草取的一个名字，最早我们中国不叫香烟，叫蛋拔果。河北的千烟铺就是随着明清时期北京的吸烟客然后传到了河北，所以玉县壁画当中就出现了售卖烟草和烟丝的这种商铺，叫蛋拔果。玉县关帝庙的壁画还有一种叫高唱古诗演唱戏剧的场所，这壁画当中还有分金炉，是干什么呢？加工金银首饰、铜铁锡各种器具的一个商铺。这个行当它的技术含量很高啊。在清代杨世泰编著的《本草书钩源》当中，卷45专门有金部，它就记载了这个分金炉商铺的技术操作的流程，各种金属加工描写得很细。比如说在河北各地，在解放初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家家都有很多锡壶，包括暖被窝的，包括温酒的。锡壶怎么加工啊？就是把铅锡搁到炉子里，用火一烧把它化了，然后倒到一个铅板上让它逐渐的融化，化了以后呢倒在上面，可以因为融化以后趁着它的温度逐渐冷却，加工很容易，可以像捏泥巴一样把它捏成一个黏一个金属板，然后把它圈起来，再把它粘到一起做成一个壶的形状，有暖被窝的暖壶，有热酒的锡壶，还有盛茶叶的茶叶桶等等。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就见过这些匠作匠人在农村点上一个炉子来加工这些。另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手艺铺，包括居盆居碗的这种手艺，在中国都从

0: 清代一直流传到改革开放以前，见证了当年清朝到民国时期各个行当的这种商业贸易和加工的工艺。这正是清代商贸汇八方，运河商船物流忙，七十二行流壁画，栩栩如生画墙上。今天的记商实话我们就讲到这儿。
1: 拉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2: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1: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
3: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清代啊，太行山的商道进一步畅通，尤其是经由井陉、富平、易县来源的太行八行当中的北三行的商道，就成为河北与山西、陕西商贸的重要物流通道。如今位于井陉古道东沿的土门关的门额上，陕陕通衢这四个大字深刻地诠释了这条太行山商道的商业贸易地位。今天我们的纪商史话就说说清代河北到山西、陕西之间的商业贸易和物流的历史。清代直隶西邻的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和太行山的西缘，矿产资源丰富，他们有盐湖，有煤炭，冶金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比较发达，生产麻纸、皮毛、纱器、醋等等，这都是山西的特产。处在太行山中的山西平定州，紧邻着直隶井陉县。乾隆版《平定县志》当中说，说平定多陶冶、砂铁等器，宜自食。他若商贾于燕赵齐鲁间，食之有五。也就是说，山西平定人有一半到河北、山东其他的地方来从事商业贸易，卖什么呀？主要是铁、陶冶、砂等等。因此可以说晋商遍及经济鲁豫。河北平原州县在清代的时候开始大量的推广种植棉花、番薯，而山西北部地区，尤其是雁北地区，多山无霜气短，所以他们那里种不了棉花，而官民的穿戴又需要棉花和棉布。因此啊，山西和河北之间这种棉花、棉布和铁之间的这种互通有无就成为一种必然。乾隆《孝义县志》当中物产他就说，这里的棉花出自真定诸处，经过平遥东来，南行灵溪，则至孝义来转卖。

0: 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马首农言当中说，寿阳，山西寿阳，一只棉花买自栾城，也就是说山西寿阳当年棉花长不好，海拔高，所以我们在太行山有这词儿，叫冷寿阳热槐露。寿阳无霜期短，所以他当年棉花种不好，从栾城买棉花，他们要穿棉衣。河北地区的棉花、棉布，还有当年我们安国叫七州药材，都是主要的外销产品。清代正定、保定府的棉布已经在市场上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据乾隆《正定府志》卷十二《风物志物产》当中记载说，说正定这地方啊，地近乾隆，就是靠近山西、陕西，地基易棉，这土地非常适合种棉花。男女多事之作，男耕女织，种棉花，纺织棉布。晋商集眼，就是山西的商人都到这儿来了，故这布还未脱机就被买去，远销秦晋地区。你看，这个记载的非常真实，也就是这布还没织好嘞，山西人就晋商就来了，已经定了，你只要织好，拿来就走，运到哪儿去？运到山西、陕西。民国的《南贡县志》卷三也说，当地产的棉花，其输出西自顺德，顺德就是今天的邢台，一打泽路，就是到了山西泽州、潞州，远销太原。这里上西面这太行山，纵跨了河南、河北、山西和北京交界的地区，而我们当时的直隶省，东靠运河，临近齐鲁，西依太行通三晋，南临黄河，靠近河南，北接内蒙，所以这燕赵之地在清朝的时候，山西的商帮已经成为当年国内尤其是北方势力最雄厚的商帮。而这晋商呢，他要想走出山西这样的一个盆地，东出南下都要经过太行八行才能走出大山。而位于太行八行的第五行的井陉古道，就是从太原盆地东行，经过河北平原到达京师，必经之路。他要去北京，太原去北京最好的路就是经过井陉，然后沿着正定南北大道到北京。而从大同到北京也有一条路，经过张家口，从潞安府经过泽州府到河南的古商道，都是明清时期太行山间往来山西、河北、山西、北京这些地方的重要商业贸易通道。所以商道上的车马往来，沿途的店铺林立，商贾络绎不绝，就促进了沿途经济的发展，它也方便了沿途城乡官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市场的繁荣。通过太行山条条大道，河北的棉花、棉布就销到了山西和西北，山西的商人把他们自己产的煤炭、铁、他们的醋源源不断地运到河北。清初在正定做贸易的山西商人当中，主要都是平阳的盐商卖胡盐。清代中期呢，晋商会馆制就逐渐成熟了，所以来自平阳、泽路、平定、汾阳的晋商们，在盐业、花布业、典当业、酒业、铁业等等行业当中逐渐占有了重要的地位。而且到了清朝的后期，山西忻州、平定的商人主导了花布、印染、铁行、典当等等，在河北就成为主流。那么井陉古道呢，东出出口是槐路，今天的鹿泉，就成为山西、河北两地商业贸易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商业迅速发展，晋商的足迹东出正定，经过我们河北到达山东，然后出渤海到了日本，甚至到了沙俄，当年都要经过河北。山西的冶铁手工业历史悠久，所以他们的泽州府、潞安府、凤台、平定是重要的产地。《雍正泽州府志》卷十二的物产当中说，就说其输是中州者，就是往中原地区卖的，为铁和煤，日不绝于途， 就是运输，每天在路上你都看见车马在运。光绪平定州治说，铁产自州北诸山当中，居民冶铁为主，贩日用品，货运地方甚为便利，这就是山西人们的优势。山西晋商的铁匠匠作户极力发挥他们的煤炭、铁、醋这些产业优势，制造多种多样的农业生产的农具，还有包括木匠、建筑各个方面的工具，日常生活用的铁锅、铁桶、铁盆子这些铁器，除了满足他们本省的需要，就开始经过太行山运到华北和西北。河北市场上出售的铁器相当数量都来自于山西各地打造的这些铁锅、铁盆。另外在榆次东西聂村王湖做剪子的人很多，晋城的大洋镇是专门做各种针的，缝衣服针、针锥子，包括缝皮子的各种锥子等等等等，行销全国。所以山西所产的铁器有相当数量运到了外省。河北中部使用的铁制农具，包括我们家庭所用的各种针锥子、铁锥子，包括针、剪子、刀子、锤子，大部分都是山西人生产销售的。可以说当年正定府的铁器贸易基本上被山西人垄断。光绪书录县志，就是今天的新津市，记载得很清楚，他说铁器在本境制造者不过十之一二，其余多由淮鲁、山西、泽州、潞安等地运来。说得很对，本地打铁的造那些个农具仅仅占十分之一二，其余大部分我们用的镢头、镐头，木匠用的锤子、斧子、剪子、奔子，包括家里用的铁锅等等，大部分都来自山西泽州和潞安。长城以南的河北平原随着棉花种植业的技艺逐渐成熟，而且男耕女织的传统优势，织布业日益兴旺，生产的棉布呢质优价廉。所以乾隆时期直隶总督方官成就说保定、正定、冀州、肇州、深州、定州这些地方所出的布多精好，哎，多精好，就是说织的棉布都已经很好了。所以晋商就通过景兴古道在淮鲁和正定就进行棉花和铁的贸易，就带来了两地的繁荣。晋商和河北当地的士绅商贾就开始联合建立稳定的联络和办事的场所，所以各个行业都开始兴建山西会馆、陕陕会馆，所以各地的会馆就纷纷的建立。
1: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4-0-6-5-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

0: 11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在怀柔县土门关，它位于景星古道的东出口，它是晋冀两省山区和平原商品贸易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和古代的重要军事要冲。清代怀柔县就成为济南名府啊，这地方商业非常发达，尤其是它作为晋商东行的必经之路。可以说太原、寿阳、阳泉这个地方的商人，他要想出太行山必须经过怀柔，所以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地人就自吹说，一经二位三通州，赶不上怀路汉码头。这虽然有自家溢美之言，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年怀路这个地方作为物资集散地，商业非常的发达。山西的煤炭、砂、铁，河北平原的粮食、棉花、布匹，还有本地太行山生产的各种建材、石灰、青石、雕刻、碑刻等等，这些东西都在这怀路的汉码头要进行物流的集散。承担着物流运输的大小车辆，骆驼、骡马，可以说成群结队由怀路运往全国各地。从东土门到护身铺，这十里长街是店铺林立。怀路县的西关就是三省通衢的要道，买卖的货站、粮行、花行、棉行，花行就是卖棉花的。一时出现了三大公司、八大商帮、13家骡马店，还有24家大商行，这都是当时商业贸易的一种概括。那么怀柔县的铁行会馆创建于清朝雍正二年，也就是公元1724年，是由山西到怀路正定来经营铁货的商人们集资兴建的。他是怀路经商的山西人聚会居住，包括祈福公关的一个重要场所，有利于他们本行的商人们来来往往，所以铁行会馆就成为专门从事铁器营销的一个商务中心。怀路县是晋冀通商的要道，而铁制品是北方重要的集散地，山西的铁制品就通过怀路运往北方的各地，包括北京城，都得经过这地方分散运输。由于这地方商贾云集，就形成了晋、冀、陕和西北商业交流三省通衢的这么汉码头，铁货经营当时很有名，实力雄厚的山西铁行的商人很多，为此这些铁行们就在这里创建了这么一个会馆。这个会馆呢，占地20多顷，坐南朝北，由前后两进大院子组成，南北沿着一条主轴线，依次是中古亭两座，东西厢房，还有一个大的过亭，后院的东西厢房正殿，建筑主体是后院的正殿，是一座三间悬山顶的一栋大殿，前后左右都有耳房，而且前院的正房有个大的过厅，面阔5间，往往陕西、山西的商人都在这里议事。现存于鹿泉区文保所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5月刻立的修建玄中石碑仿记，上面写着：自古七点招锤，礼乐并重，中之乐器乐中一器也。铁行会馆有前清雍正二年创铸之铁钟，玄极时运成平，神人一合，气味玄设，署名为铁行工匠，还记载了当年铸造的这个大铁钟。在怀路县城西边有3里，还有一个叫晋路会馆，

当地人呢也称它叫西会馆，又名山右书院，也称山右会馆。所谓山右就是山西，古代呢以坐南朝北作为正朔，因此太行山之右那就是山西，太行山之左就是指我们今天的河北。所以这座建筑群它是乾隆36年，也就是公元1767年，由山西淮路两地的钱行、撒货行、棉花行这些商人商户共同投资创建的。它是晋商在这个淮路汉码头创建的杂货行的商业会馆，主要为从事钱庄、棉花、布匹、杂货交易的这些商人议事的地方。这座会馆是三进院，面积达到4960多平方米，有现存于鹿泉监狱里刻立的宣统三年1911年的进鹿会馆重修碑，上面刻道说：鹿泉城西四行商旧建进鹿会馆重祀。其中记载着进鹿会馆创建于乾隆36年，钱行、杂货行、花行商议共同捐资素为修起。可见当时啊商业的繁荣和这些商人们之间联行集群这样的一种意识。两处会馆东西呼应，商家云集，市场繁荣，所以当时这个淮路县的汉码头盛况空前，大兴土木，修建了很多的商店、旅店、茶社、饭馆、酒肆等等服务设施，还有专门的早市、饭市、经货市，就是经条的编的那些东西，定鞋市、卖粮食、糠市、冷货市、布衣市、花生市、各种土特产市等等。山西商人经营的铁店就分布在潭沟街，大概在清代有30多家。在淮路的潭沟街西关还有许多被淮路人称为川店的这么一种商业贸易货站。所谓川店呢，就是纵深很深，大概都有100米，建有多重门、多重院，大院里边套小院，所以那边有小院、有仓库、有旅店，可以停放车马，停放运输货物的骆驼和驴。各地的货物在川店还可以存放、批发、销售，形成了独特的汉码头的一种建筑文化和仓储贸易的形式。所以这个川店它是当年汉码头繁荣的一种象征。你看，包括仓储，包括货物交易，包括在这里住店，包括饲养当年的驿畜等等，功能全有。而当时正定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呢，它是今天的我们正定城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基赋重地，官和扼要，拱卫京师，有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的美称。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研究的先驱者李希霍芬教授，在他所编著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做研究的成果》这本书当中，他说在正定府是直隶境的一座大城，我们踏上从樊城到北京的大路，从山西河南府和怀庆府进京的道路也在这里汇集，因此这里的道路四通八达。他说得很对，有点像元朝当年的马可波罗说的，正定确实是道路四通八达。那么山西的商人出了娘子关就进入河北的地盘了，他要经过井陉，然后进入淮路、正定，北上北京，往东到山东，往南到河南、到江浙，所以淮路和正定就成了跨越太行山进入南北驿道重要枢纽。南北的货物都要经过正定、淮路运送到山西和西北各地，那么正定城它就成为河北中西部地区重要的商业贸易的中心。正定的山西会馆也有建在正定府城的南关，护城河与滹沱河之间，临近滹沱河的渡口，它是正定府城商业贸易集中的地方。说正定的山西会馆为什么建到这儿？
这是山西人的智慧。最初呢，山西人在这里投资建的叫晋宁庵，就是山西人安宁的一座寺院。这名一听起的就有意思。创建于清朝顺治二年，在2001年7月，正定在重修南城门外护城河这个石桥的过程当中，在这里发现了3桶重要的石碑，其中就包括清朝顺治二年，是公元1645年刻的晋宁庵白衣堂置买香火田地碑记，还有清朝乾隆32年1767年重修晋宁庵碑记，还有清朝光绪23年，也就是公元1897年重修会馆过庭碑记等等。另外呢，在我们正定隆兴寺方丈院东侧外面还保留着清代光绪元年一块残碑，叫重修山西会馆碑记，记载的都是正定山西会馆历代重修的这个过程。这些碑记记载了从晋宁庵建造，山西人就开始投资，经过历代重建，最后在光绪年间把它改成了山西会馆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它揭示了晋商着力把正定城临近滹沱河码头最重要的这个地段，先以创建宗教寺院为名，实际上是晋商会馆的前身，他们的意图非常明确。清代中期的晋宁庵就明确地改成了山西会馆。这座会馆坐北朝南，分左中右三路，大门在东路的东面，门额上有山西会馆4个大字。那晋商经过景星古道，不管他是东去北上还是南下，他们的足迹遍及华中、东北、西北、江南，甚至在京师、山东的聊城、大运河的沿线，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到处都有山西会馆，物流天下，晋商的群体遍及全国。但是他们要想走向全国都得经过河北，所以在河北各地也有很多山西会馆，其中在河北省新津市兴华路的路东也有一座恢宏的山西会馆的古建筑群，高大的城门楼上有3间牌坊，4米多高，门楼上方书写着山西夫子4个楷书大字。山西会馆呢有正殿、厢亭、戏楼、铺房等等，占地当时有4000多米，可以说殿宇巍峨，建筑形式即宣山式、歇山式、映山式等等，具有典型的山西建筑的风格。而且每年的农历13是山西会馆的庙会，有3天，有唱大戏，各行的商人在这里聚会谈生意，聚友情，所以山西会馆就成为当年河北名城大邑以及我们大运河沿线的一道风景。这正是沿晋通衢景行道，东西物流利商贸，山西会馆变名城，晋商足迹留燕赵。今天的晋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清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木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

0: 先来关注一则最新的防汛资讯。河北省气象台7月12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也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雨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鸿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7: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

0: 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孩子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未来。从咕咕坠地到蹒跚学步，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一个成长阶段也都牵动着父母的心。但是您是不是遇到过这些困惑？孩子总爱挑食，应该怎么办呢？身高增长缓慢，是不是需要干预？如何预防近视和龋齿？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河北省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静妍主任，来为大家带来权威的儿童保健指南。马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马静妍。
0: 马主任从事儿科临床和保健工作多年了，擅长儿童生长发育评估、营养指导以及心理行为的干预，曾经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奖。如果您有育儿难题，也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我们接下来就跟马主任探讨一下，很多朋友都可能对于这个儿童保健，包括我们这个儿保科不太了解哈，马主任能不能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儿保科都有哪些方面的工作范畴呢？
1: 其实就是我个人是觉得随着这两年我们儿保的发展吧，可能很多家长越来越了解我们儿保，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家长不是说对儿保认识不是很深刻，就包括我们医学工作者可能隔行如隔山吧，是吧？可能不同的专业，它可能确实内涵也相差很大。那么，近几年确实是明显的感受到新手爸妈保健意识的这种增强。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儿保是做什么的。那么儿童保健呢，现在面向的人群是越来越广，现在面向是0到18，现在有更新的理念，可能到20岁甚至啊，它是面向0到18岁儿童青少年。它有不同于普通的儿科门诊，那么来我们儿保的呢，这小宝宝大都是在没有就是发热这样的这种相关疾病的状态下，那么让我们的医生呢，检查一下，就是看宝宝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的生长发育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其实重要的是发现一些家长们看不到的、感受不到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0: 很多家长可能现在像您说的这样哈，对于这个儿童保健也越来越重视了，因为家里这个孩子嘛，我们都说现在都是属于精养的阶段哈，对于孩子养育的都比较细致。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比方我们说到这些孩子们去做的这些保健项目都有必要吗？我们去到哪些保健的项目，儿保的项目是您觉得必须做的呢？
1: 其实就是尤其是国家政策啊，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我们儿保的。那么早在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发布过全国儿童保健规范，我们孩子从出生就应该定期到儿童保健科进行就是生长发育、营养喂养，包括五官保健，也就是听力、视力，就是口腔保健啊。其实我们儿保就是就是定期的看孩子各种的发育水平是不是跟他相月龄相当，就是对比一下是不是月龄相当，也就是这简单来说就是包括生长的监测，也就是身长体重头位的监测，还有体格的检查，其实我们所谓的从头到脚都要看看孩子有没有一些看他的一些问题，包括心脏的这个听诊，还有营养喂养，还有发育的监测。那么发育的监测就是指孩子这种能力的成熟，运动啊、语言呀，然后这个还有社交啊，包括能力的这种能力的监测，这是大概的一些项目。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些项目都是有必要的。
0: 您刚刚也说到说咱们的儿童保健主要面向的是

0: 面向的主要人群也是0到18岁吗？
1: 儿保它面向人群是0到18，我是从我这个概念上是吧？但是因为儿保它的范围非常广，我刚才说的是吧，它们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所以各个儿保科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或者优势。那么对于我们狮子院儿保来说，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分娩量很大，那么我们这些生后的这些孩子定期的监测就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么我个人也觉得这种早期的监测也非常有意义，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早期发现一些孩子在运动语言行为上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就像您说的，现在各个家长对孩子的就是期望值都非常高，我们不是说简单的就说不生命健康，我们更希望我们孩子聪明以后学习好，考个好大学是吧？
0: 对，
1: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早期我们现在做的早期的工作，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可能我们现在更关注于0到6岁，尤其是0到3岁的孩子的这种生长发全面的发展。
0: 那比方说像一些家长哈，对于孩子上了小学10岁左右的孩子，说觉得哎最近长得有点慢，去测骨龄的话，是应该来到儿保科吗？
1: 对。这个我刚才说，看我们的工作含这个面非常广，就包括我们科室，我们也可以骨龄的监测，我们是可以做的。当然，这我刚才说，这不可能不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但是我们都这个涵盖的这些就是儿保涵盖的这些项目，我们都在开展。
0: 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咱们医院因为这个接生这个生育量比较高哈，每年接生的孩子比较多，新生儿比较多。那像0到3岁的婴幼儿也属于儿保的关键期，很多的新手父母在这个时候就会比较手足无措，因为刚当爸爸妈妈，他有的就是说这个宝宝哭了，是不是就是饿了，然后就给只要一哭就会喂，只要一哭就会喂，那这个过度喂养就会导致孩子产生消化不良。那您判断0到3个月的婴儿他哭闹的原因，常见原因有什么呢？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因为孩子他在0到3个月的时候，他的能力有限，是吧？他不会表达，是吧？所以说他各种的需求或者他的不适，可能就只有用哭来表达。那么更多的，我觉得孩子哭闹，更多的可能就是可能是一个饥饿的信号，有可能是吧？他饿了，他肯定是要哭的。然后再就是他有什么不适，或者孩子冷了太热了，或者衣服穿衣服有点不适，然后或者甚至我们说孩子头3个月可能会有肠胀气、肠绞痛这样子。再就是孩子如果说拉了尿尿了尿了，说他不舒服，也可能不。再就是孩子其实他也有孩子虽然小，他也有情感上或心理上的需求，他可能也需要让家长想让抱一抱呀啊。也会通过哭来表达。所以说这个哭，我觉得就是尤其是作为妈妈来说，她主要是跟孩子接触一段时间，她肯定能够通过哭声都能够初步判断一下孩子是因为什么哭啊。
0: 我还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带孩子的时候哈，就孩子其实我们知道在前3个月可能是新手爸妈需要面临问题最多的时候，比方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孩子不停的哭，可能家长就会绞尽脑汁的去想说哎，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饿了吗，怎么喂饱了还在哭啊。然后还有的孩子比方说第2个月开始肠胀气了，然后又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去给孩子解决这个问题。那比方说像新手爸妈面对孩子肠胀气啊、肠绞痛这一系列问题的时候，来到咱们儿保科有解决的办法吗？
1: 其实现在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咱们获取这各种信息的渠道很多，我想肯定也从网上是吧，也会接触到一些信息。所以其实我在这儿更多的想告诉家长们的是，其实肠胀气本身来说，肠绞痛它对孩子生长发育或者对他的健康其实是没影响的啊，更多的是可能是一个家长的一个当时孩子哭闹家长的带来的一种焦虑的心情。
0: 对，
1: 更多的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如果真是有确实是有这种确实是肠胀气的这种啊，我还是听 就是咱们新手爸妈能够带孩子能到我们科室去看。

0: 到儿保科啊，再看一看，咱们先排除一下其他的一些外科因素，是吧？咱们还是担心万一有其他的一个病理性因素呢。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就可以再给孩子，这个家长再给家长一些就是个性化的一个指导，包括我们医院也有一些缓解肠胀气的一些中药的一个制剂。
1: 嗯，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孩子们添加辅食哈，像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大家是六个月之后再给孩子添加辅食，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家长就
0: 迫不及待的想让孩子去早点吃上辅食，可能四个月前就会给加辅食，这种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那您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就是过早或者过晚的添加辅食有哪些的风险呢？
2: 嗯，添加辅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是建议，就是就包括咱们国家也是，其实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是建议六个月啊左右添加辅食。那么过早，我们的概念就是说早于四个月这叫过早。 那么过晚呢，就是说迟于八个月，这是叫过晚。那么过早呢，是这样子，它的带来的风险有可能是，因为四个月之前可能咱们孩子消化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包括胃肠道菌群也还没有完善，包括消化酶分泌也不足，是吧？所以说你过早的添加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包括腹泻、腹胀啊、便秘这些。
0: 当然还有就是你过早的增加了添加辅食以后，可能会就会影响我们对孩子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母乳或胚胎奶的摄入，这样的话就导致咱们重要这种营养素的摄入不足。另外呢，就是刚才已经说，就是咱们孩子各种系统还发育不成熟，那么可能就会增加过敏的风险啊。然后我们知道辅食其实它的能量密度是高于咱们的母乳或者奶粉的。 所以如果说过早的增加，尤其是量再过大的话，那可能有这个引起孩子肥胖的风险。我们知道早期的肥胖其实还会跟我们成人期的一个就代谢疾病啊这些有关系。另外过早的话，可能孩子我们说他的吞咽协调，我们说吞咽呼吸这些这个咀嚼的这种协调能力还差。
1: 过早的话，可能还有带来一些就是呛啊、呛噎的这种风险，就是过早。像我们有听众朋友也会问到哈，说这个孩子吃辅食的时候，他是总吐出来，不知道孩子是讨厌味道，还是他的这个吞咽能力不足呢？您说这种情况怎么来判断呢？
0: 总吐出来就是。 第一，其实你看六个月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儿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们一直是建议，就是咱们能够在这些大的节点上，能够去到我们专业的儿保科，让儿保科医生就是先给判断一下这孩子是不是该加辅食，有没有吃辅食这个能力了哈。这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孩子得有这个。 得达到我们这个添加辅食这个能力的一个条件，我们说头控也得好，没有挺声反应啊这些。然后再就是，如果是说孩子的这种能力其实已经达到了，那么我们孩子就是真的吃进去吐出来，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他有恐心的这个，可能家长们应该听说过恐心嘛，他可能也非常就是警惕那些食物，那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呀，是吧？这是。 另外还有就是说，孩子他接受一个新事物，他得有需要个过程，所以需要个过程。可能我们说研究显示，可能孩子接受一个新的食物，可能要10到15次甚至是，先缓着点。所以我们家长一定不要让孩子啊为了2次吐出来，咱们就不喂了，尤其是对孩子生长发育特别重要的这些食物啊，尤其是早期的话，孩子。 我们说，对于那孩子容易有退行性贫血，那么我们这些富含铁的辅食就非常重要，尤其是这样说，而偏偏这样的食物，大多数因为他的这个口味不是口感不是特别好，可能孩子不太喜欢，特别容易就是喂了就吐，所以我就想提醒家长们，对这样的重要的这些食物，一定要反复的有信心的去加去啊，让我们孩子慢慢的去适应，喜欢上。
1: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建议小段时间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马主任探讨一下，包括孩子的睡眠跟孩子发育的关联，而且学龄前的儿童健康管理应该做哪些。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

0: 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

0: 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热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马静妍马主任，来帮助朋友们了解儿童保健的攻略，帮助大家科学养育，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那马主任刚刚也跟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0到3岁孩子喂养当中的一些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睡眠和发育的问题吧。有的家长问到说，这个睡得好才能长得高，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呢？0到3岁的婴儿每天需要多少的睡眠呢？马主任。
3: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门诊上感觉到，就是家长们对孩子的身高期望值是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身高可能关系到孩子以后的这个，就是包括工作包括婚姻，是吧？所以说现在不仅是大孩子他关注身高，这个小朋友家长们也会关注身高，因为知道前3年，我们说0到3岁是孩子发育最快，成长个子长得最快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年，是他这一生当中长得最快，大概长25到27公分。那么这个睡呢，确实是在他长个子当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句话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生长激素呢，它的分泌的模式呢，它是一个脉冲式的，也就是说它不是这种匀速这种分泌啊，它在这一天当中呢，不是均匀分泌，而是脉冲式。那么在深度睡眠时期呢，是分泌是最旺盛的，所以说现在就能感觉到我们说这个睡眠呢跟生长激素的分泌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我们都知道生长激素呢对孩子的身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睡眠对于生长激素的这种影响就直接关系到孩子的个子的长得越高。但是我们说睡眠它不是说除了长个啊对个子长高有利，它对我们说0到3岁也是我们大脑神经系统发育的关键时期。那么这个睡得好，那么神经系统发育呢就发育得好，那么孩子可能以后真的会更聪明，那么学习啊和工作可能也会更有利一些啊。
2: 那您觉得0到3岁的孩子来说，他们每天晚上几点入睡比较好，睡大概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
3: 我们是有一个睡眠指南，一个建议的啊，零到五岁的。就但是每个孩子他都是独特的，他不是说一定要睡够这个时间长，是另也属于正常的。一般我们建议是0到3个月的呢是13到18个小时，4到10呢是12到16个小时，1到4岁啊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是10到13个小时，但是确实是每个孩子就跟咱们成人也一样，是吧？咱们不要只看他的睡眠时长，一定要结合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定期监测孩子的生长发育，包括精神状态呀，所有的这些，就是综合的去评估，那么孩子睡眠到底是合不合适，我们再去调整去。
2: 那比方像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3到5岁，他大概是睡10到13个小时哈，这10到13个小时，它还包含孩子白天的午睡时间吗？
3: 是有的，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时长，就是这24小时之内的这个时长。
2: 哦，就是说如果白天

0: 午睡了2个小时，那晚上可能睡上8到10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也不太，那肯定不，咱们不建议他白天过多的这个时长，因为咱们晚上，咱们就其实也就说建立一个好的规律吧，是吧？
0: 嗯，
1: 咱们更多肯定是晚上睡眠，刚才已经说了，生长激素本来就是也是在晚上的话分泌会更旺盛一些，
0: 嗯，
1: 那么白天更多的时间可能是要接触外界，然后去促进其他的运动啊，语言认知啊这些发展去。
0: 所以说比方这个大宝宝了，就我们说到的3岁左右了，或者2、3岁左右了，他下午的这个午觉时间没有必要睡2、3个小时了哈，可能就睡上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了，是吗？
1: 就还是，其实还是说每个孩子是独特的。咱尽量是这个时长呢，就是时长根据孩子的这个习惯，但是我们不建议睡得太晚。就是建议，不建议就是睡，我下午啊，我睡到5点了，这样肯定影响他晚上的这睡眠，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大人的这个睡眠规律，是吧？所以说就建议咱们下午这一觉呢，就是你像2到3岁的可以适当的就是3点或者4点，但是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就不建议，就3岁以后吧，就不建议3岁以后再3点以后啊，再睡过长时间了。
0: 听您说这个，我觉得我们家孩子睡觉就该调整了，每天下午都在4点多之后才起来，好像有点晚。
1: 对，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他晚上的这个睡眠时间了。
0: 对，晚上的时候他就有点兴奋，睡不着觉哈。
1: 那
0: 我们说这个给孩子建立规律的睡前仪式哈，像小婴儿的时候就要开始给他建立这些睡前仪式吗？
1: 对，其实咱们知道就是规律，这个建立一个好的一个规律的或者一个习惯的话，肯定是越小的话肯定是越好养成，是吧？以后他这个习惯，我们说习惯养成以后他去改变可能就有点难了。
0: 像我们说的这个睡前仪式，我们知道比较常见的，有的可能就介绍说让家长每天晚上给他洗个澡，哎，这孩子虽然小，但是他每天晚上睡前洗个澡，他可能就知道，哎，一洗澡我就要睡觉了。但是说读绘本这个事儿哈，有的孩子他能乖乖的在那儿听，那有的孩子你家长给他读，他可能就很没有耐心，就不去听。这种不听的咱也给他读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不能太固化或太刻板。因为我觉得在养育过程中，家长咱们找到孩子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就好，就是说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不用千篇一律，是吧？有的可能就是，哎，你洗澡，你洗完澡以后，其实洗澡刚才您说的这个洗澡，它一个是一个仪式感，再一个就是它本身一个洗澡也会说放松肌肉啊，也会，然后当时洗的时候可能体温会有所上升，那么随后体温下降的过程其实就本身就会产生一些困的这种感觉。另外他在洗澡的过程中可能他还会有一个，就是洗完澡以后有一个抚触按摩呀什么的，尤其是小宝宝哈，我觉得本身这个也能又有亲子的这种互动，促进亲子感情，还能增加孩子这种安全感，然后晚上再换上这个衣服啊，干净的尿布，其实对于宝宝来说，哎，就慢慢的就养成，哦，我下一步我就要睡了，我就要睡了，就慢慢就形成这种反射了，应该说是。
0: 条件反射，一洗澡就知道，哎，快该睡觉了。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面临的比较头疼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挑食的问题。学龄前的孩子，经常会见到3到6岁的孩子出现这种只吃肉不吃菜，或者是新给的吃的他就不接受这种情况，那像家长怎么来去通过这种改变激发孩子的兴趣呢？是不是需要给孩子，像有的人说孩子挑食是缺乏维生素了，需要补充维生素吗？
1: 这个问题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提醒的是，其实咱们加辅食它是有关键期，是吧？我们一般说是6到9个月，或者说6到12个月，因为这个时期也是他味觉发育的个关键期。我们为什么说特别重视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如果说种类丰富，然后质地慢慢在改变，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这种进食习惯的话，其实对他后期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可能就涉及到，确实是在这个关键期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去科学的去添加辅食哈，然后出现 挑食的这个习惯。就是如果真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的哈，要有信心的。然后我们可以从就是食物的这种就是造型上啊，感觉让孩子更感兴趣啊，包括颜色的搭配上啊，是吧？再就是我们跟孩子共同进餐呀，我们可以吃得很津津有味的，让孩子也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可能也确实是挺好吃的哈。就是我们可以改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去让孩子慢慢去接受。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能通过训斥或者说强行让孩子去吃这个，应该是需要一个慢慢的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
0: 家长们经常会在餐桌上说这样的话，就说你快点吃，你怎么吃这么慢，嘴巴赶紧动哈。还有的家长说你赶紧吃，吃了奖励你一根棒棒糖，甚至有的孩子他在吃饭之前就要先要有一个零食的奖励。所以呢，这种情况也会导致一些这个不良的习惯发生哈。您说这种做法长期来会对生长发育有什么影响吗？
1: 肯定是不建议的，尤其是现在咱们说这些零食的话，它的各种添加剂是吧，因为它重的营养素其实没有多少，都是一些添加剂比较多，我觉得对孩子的对孩子的身体是有影响。另外它口味太好了，其实你这样子的话长期以往它更可能更不喜欢我们其他的这些食物，因为从口味上来说肯定咱们买的这些外界的这个零食的话，它口感呀味道啊更好一些，肯定是不推荐的。
0: 也就是说这个零食还是尽量的少让孩子吃哈。
1: 对，
0: 另外我们
1: 您说对，然后您刚才不是说那个营养素的那个问题吗？是吧，需要其实挑食的孩子理论上来说可能只能说可能会有营养素的缺乏，但是不是说我挑食就是一定要就是盲目的去补充这些。我还是建议就是咱们能够定期到就是儿科或儿保科，咱们去让医生我们去评估是吧，去评估以后我们针对缺什么补什么不建议就是家长我们自行的去补充一些就是营养素去
0: 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听朋友说或者听这个同一个小区其他的家长说这孩子只要不好好吃饭就给他补点什么我们说的锌啊之类的哈。其实刚刚马主任也告诉我们了，不能随便的去补，最好是带孩子去医院做一个这个测试，看看是不是真的需要补，再去给孩子进行补充。刚刚聊到了就是孩子挑食的这个事儿，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现在越来越关注的，就是孩子们这个电子产品用的越来越多了。现在这个教育部也调查显示，咱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达到了52.7%。那像学龄前的儿童，每天的这个户外活动应该多久呢？
1: 我们肯定是建议每天至少2个小时，当然可能一次性不太现实是吧，可能我们可以分段进行这样子。
0: 这个活动的时间有什么要求或者建议吗？就是比方说是上午啊还是下午啊，还是说比方孩子晚上放学之后活动也算呢？
1: 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养成自己就根据自己的生活是吧，包括他的上学呀，还有一些作息，我觉得调整就行，没有刻意的就非要是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是晚上这样子其实研究也显示其实差别也不大的，主要是说我时间足够还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去调整。我们可以利用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上下学，就是我们可以步行啊是吧，或者课间的我们尽量多走出教室然后去活动这么几分钟然后放学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去周边的公园呀，或者在小区里边呀，我们去活动活动，只要这个累计时间我们大概能达到2个小时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青少年儿童的这个近视率发生比较高了现在哈，大家有没有一些调整的方法来去预防近视呢？
1: 我们确实现在发现近视率的高，我觉得最多就是最小不点，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小不点嘛是吧，0到3的，对于这些部分孩子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控制这种屏幕暴露，也就是电子产品的这种使用。一般我们还是建议2岁之前尽量不没有 这个电子产品的这种接触。如果非必要非必须用的话，那也是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打个视频啊这样子的是吧，或者

0: 说啊，说你看一个这个视频，看个视频一定要是家长有讲解的情况下，单纯的让孩子去看，肯定两岁之前是不建议的。对于小龄的孩子，还是最关键的是注意这种电子产品的这种使用，然后再就是多户外的一个活动啊，让眼睛呢就是能够调节好吧。我们说眼睛的这种睫状肌，如果持续的一直在收缩紧张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就肯定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屈光度的一个不良。
1: 我记得咱们这个我们小时候哈，这个家长可能对于说看电视，说你看电视时间长了就会近视，让孩子们少看电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家长们带孩子，往往都是觉得看手机是比较严重的，但实在没办法了，可能就会让看电视作为一个缓释的方法哈，就会觉得好像电视的屏幕大，看电视没事儿。那您在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比方孩子看手机、看平板、看电视，这三个是存在递进的关系吗？
0: 您刚才说这个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如果换成看电视的话，那么整体的距离肯定是要大的。现在另外就是如果看电视的话，它可能没有手机那么方便，我相对来说我感觉看电视的话，它这个可能整体时长也是一个控制时长的一个好的一个手段吧。
1: 对，
0: 反正两以上咱们说要说一点不看也不现实，但每一次都不超过十分钟，每一次不超过十分钟。
1: 每一次别超过十分钟。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是建议，你看咱们看也是为了促进孩子的认知的发育，是吧？最好是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给孩子有互动有讲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啊，也经常会见到很多的家长可能为了让孩子安静下来就给一个手机，那个能看到很小的孩子可能两三岁他就在那儿拿着手机去刷视频。我们现在也逐渐的发现好像刷这个短视频给孩子的注意力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很多家长也会说刷短视频跟孩子的注意力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很小的孩子他就在刷短视频的呢？
0: 这样的孩子，肯定是有。但是咱们，我觉得家长的误区是在于觉得是从表面上看孩子，我在刷手，就是我用手机刷视频的时候，感觉孩子静下来了，似乎是在锻炼注意力。其实这肯定是一个误区，是吧？想想他在。首先咱们别说，就先暂且不说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应该说他的坏处，对眼睛是吧，对眼睛。并且现在咱们说这些视频上的一些东西，其实有一些可能不适合他这个年龄段。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孩子成长发育也没有力，是吧？如果说真是专注力的话，其实我觉得单纯靠这个也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就是说我通过这个去练他的专注力，只能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行为和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家长一定要消除这个应该说不科学，甚至说是一个很伪命题吧。
1: 我觉得马主任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哈，就是我们好像看着孩子拿着手机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可能坐了一晚上，但是其实可能无形当中对于孩子专注力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他通过一个几十秒甚至一分钟的短视频就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他可能今后对于长视频或者说一件事儿需要耗费很长时间，他就没有这个耐心了。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家长来去注意的地方哈。那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刷手机可能对于孩子的一些行为呀、心理呀方面有一些影响，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探讨一下，就包括孩子们这些心理行为我们有没有一些早期干预的手段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
2: 每多

0: 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马静妍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破解育儿当中的难题。如果您也有问题想要去提问的话，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马主任，我们刚刚聊到了就是孩子们这个刷手机或者电子产品影响视力的问题哈，有一些家长也比较好奇的，就是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可能近视了，是频繁的眨眼呢，还是揉眼睛就是一个近视信号呢？马主任。
3: 是这样子，就是我刚才也说，就是我们儿子从出生以后，我们可只是从6个月开始就要定期的监测孩子的屈光问题，然后视力呢，一般是理论上是从原来我们规范上是说从4岁开始看视力表，就是去查视力。平时的就是其实查的时候屈光，现在不过孩子们都这个比较聪明了，可能从3岁就可以去看视力表，然后去查视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是咱们去判断，或者家长我怀疑我们孩子是不是眼睛有问题，那我建议还是去到医院去。去到医院去，我们进行就是非常客观的一个屈光的筛查，或者是大孩子给他做一个视力的这种筛查，我们去判断。
2: 就是说家长们如果发现孩子可能有这方面的倾向，最近呢可能眼睛总是说不太舒服哈，就别太耽误时间，还是要及时的来到医院去给孩子做科学的诊断。我们也提到就孩子的现在的心理啊，包括行为早期干预，很多朋友面临到的就是孩子的说到的恐怖的2岁阶段，孩子好像进入第一个叛逆期了啊，总是会说不，我不，我就要怎么样，这种发脾气，这是正常的发育现象呢，还是需要家长来去给他纠正的行为呢？
3: 其实我们家长们肯定是发现孩子在特别小的时候就感觉，尤其是1岁以内可能会更乖一点，到最后大了就感觉好像又不听话了。
2: 对，这很多老人就会说这孩子越来越调皮，太有脾气了，要给他建规矩。那是不是应该给2岁的孩子建规矩呢？
3: 确实应该立规矩，但是咱们先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孩子敢于说不，就说明他有自己的想法了。其实这也是背后也能感觉到，其实是个心智发展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孩子他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意愿，他感觉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说家长说怎样他就怎样。其实从积极的方面来分析的话，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孩子认知应该说是有了个飞跃的发展。
2: 就是他有自己的想法跟判断了，并不是说完全的顺从了。
3: 对，是他不。那就是说孩子是叛逆啊，其实从发育的角度来说，说明咱们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是说我的脑发育是吧更加的成熟了。但是呢有一点呢，因为他的想法跟他的能力呢可能又不匹配，也就是说他有想法，但是他个人能力我们说又发现不成熟，达不到他自己想去做的这个程度。然后呢尤其是我们还有负责我们说我们大脑又还有负责他的情绪控制啊，包括逻辑思维的一些能区也没有发育成熟，这时候他就语言可能也没有说能够去准确的表达他的这种意愿，所以哭或者说反抗就成他可能唯一的一个表达方式了。
2: 就是只能通过自己大喊大叫来去反抗。
3: 因为他可能语言发育还没有，他不能准确去表达啊，他自己内心想要的、想要表达的这种
2: 好像听您这样解释了之后，有一点理解这个阶段的孩子了，就没有那么生气了。因为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太生气了，一天到晚的要教育他两句。那家长怎么来去引导孩子度过这个阶段呢？
3: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一概的就是去否定孩子。首先就是在孩子生气的时候，就是说有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首先大人来说，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首先一定要就是心平气和的。然后我觉得只要我们平静下来了，起码孩子的那个情绪他不会说再高涨，是吧？然后更加的就是说去肆意的去发泄啊。但是呢，我们去接纳他的情绪，并不等于接纳他所有的不对的这种行为。举个例子吧，假如说就是说孩子要咱们要带孩子要出门，其实咱们认为外边挺冷，想让他穿一件衣服，穿上一个厚一点的衣服啊，他可能就是可能因为在屋里嘛，他可能感受不到，那么他可能就会说不。那我们这时候呢，我觉得咱们可以这样子，就是可以让他给他一个选择题，让他有主动权。咱们可以转移话题，说你看你是穿这件红色的还是穿这件黄色的啊，这个给他们一种主动权，那么的孩子可能我觉得孩子就觉得哎，我能够自己啊做一些决定，我有主动的一些行为了，是吧？这样子我感觉比单纯就是硬让孩子去穿上这件衣服要好一些。咱们可以给孩子一些选择，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利，做主的一个这样子。
2: 哦，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好像不能说是给他一个强压的方式哈，说你不穿你就得穿。
3: 对
2: 因为我们这个成人家长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经常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比方孩子执拗的说我就不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选择你强硬，我比你更强硬，我要压住你，吓住你，你来顺从我。但是听马主任，您觉得这种方式应该是不对的哈？
3: 对，但是你看，也有可能你给了他一个选择以后，他依然是选择不。那么对这样，我们就建议什么呀？您可以给他带上这一件衣服。带上这一件衣服，如果到了户外，他真的让他感受到冷以后，哎，他可能他自己也会就主动要求去穿上。那么我觉得通过这一次这个事儿呢，让他下一次的时候也可能会更愿意去接受，哎，您家长对孩子的这一个要求或者建议。
2: 就是大家不能够说一味的去采用一种方式强制的打压哈，哎，应该去更智慧一点去处理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的问题哈。
3: 方式会。
2: 另外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马主任说到的，就是身高的问题。很多父母的身高一般，他们就会觉得孩子能不能够突破遗传长高一点。
3: 身高现在就是说因为身高确实影响尤其是大孩子来说，到了就是工作或者说结婚的年龄，肯定身高确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咱们对身高越来越关注。那么我们研究也显示呢，就是我们父母的这个遗传呢，在孩子的这个中身高上占的比例大概就是70左右。然后把身高的计算公式，简单的一个计算公式，就是遗传把身高计算公式，男孩就是父母的身高加起来。再加上个13，然后除以2，然后加5，那么女孩呢，就是父母身高加起来减去13除以2加减5。那我们看到公式后面咱们有个加减5，那又意味着什么？那又意味着我们后天因素也是有，我们还是有努力的这种空间。对着我们通过科学的管理，我们达到这个加5，是吧？我们别尽量不
2: 减5，
3: 减法是吧？去减。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后天这个因素其实也是还是非常关键，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呢。
2: 那像咱们石家庄第四医院有没有一些这种个性化的促长的方案呢？
3: 其实我们说就是我们的营养是非常关键的。把这充足的这种营养是我们长高的最基本的一个因素。那么 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讲睡眠，那么深度的睡眠。

0: 免我们说对生长激素啊分泌啊是有利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我们能够尽量的，就是说能够早点入睡啊，这样有个好睡眠。再就是我们说运动，那么运动能够刺激啊，刺激我们的这个骨骼的生长，然后还能也能促进我们生长激素的这种分泌。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科学研究吧，就说这个人这一生当中，他如果运动跟不运动可能会差4公分。
1: 嗯，
0: 所以运动在我们长高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哈。然后再就是一个情绪，
1: 嗯，
0: 我们说这个这种压抑和焦虑的情绪其实也是会抑制我们孩子的这个生长。嗯
1: 嗯，其实
0: 嗯
1: 嗯，现在市场上也有不少的这种增高的保健品，您觉得孩子们吃这些保健品有必要吗？
0: 嗯，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去科学的先评估啊，家长一定不能盲目的去使用这些东西。我觉得首先先评估，就是我们孩子去正确的认识孩子目前的身高到底是正常的，还是确实是已经偏离很多，是需要干预的，这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吧？首先是要科学去对待这个问题。那么如果确实是孩子不理想，确实是身高啊，我们通过，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确实骨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吧？确实我通过就是骨龄检测以后，通过预测身高啊，包括确实是偏离很多，甚至跟靶身高之间也是偏离很多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还是听我们医生的一些建议，因为外边现在这些产品确实是特别特别多，因为现在这个也抓住这个家长们现在这个心理了哈。我们也发现就是家长们就是来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图片让我们看，有很多就是这方面的相关产品，我觉得最好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医生能够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产品，给一点建议还是比较好。不建议自行去购买，对。
1: 对，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选择哈。我们今天其实跟马主任也聊到了很多，但是也有很多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来得及聊，比方我们说到的有一些孩子是过敏体质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去怎么管理，还有一些是发育迟缓的，家长们该去怎么识别这些发育迟缓的信号哈。我们也希望今后有时间呢，再次邀请到马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去逐一的解答，帮助朋友们来排忧解难。那在节目的尾声呢，马主任有没有还有其他想要叮嘱朋友们的呢？
0: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跟家长们去讲解一些就是关于孩子生长发育的问题。我们是资源儿保科呢，近几年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呢，确实发展也非常快，现在已经成为我院的主要特色科室之一。那么我们也是全国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项目优秀单位，也是河北省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专委会的主委单位。我们呢一直就是切实在进行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个最佳人生开端。所以希望家长们能够就是重视孩子的儿保，定期带孩子进行儿童保健的生长发育监测，也希望让我们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来护佑孩子健康成长。谢谢。
1: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儿童保健呢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医院协同来努力，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定期的体检，科学的喂养，预防为主。感谢马主任，感谢。每天中午的12点呢，这也是朋友们的健康港湾，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节目，也为大家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 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

0: 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
0: 不要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也许心情不妙，
12: 也许阳光正好，
1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5: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7月12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呢，24小时累计雨量会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是重合叠加的啊，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转移危险区的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0: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近日26名由广州出发，经石家庄中转至海拉尔的团队旅客落地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之后呢，走进正定古城，入住酒店，游览荣国府、南车门等等标志性景点，将中转时间转化为沉浸式古城休闲之旅。这也是今年河北机场深耕中转加旅游融合模式，持续激活航空枢纽价值的生动写照。来听报道。
3: 今年以来，河北机场集团持续深化航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打磨标准化、个性化航文旅服务，迭代升级中转加旅游特色产品，充分释放下辖石家庄机场航空枢纽客流集聚效应，把航空中转客流转化为本地文旅消费增量，以民航客流拉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助力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实现航空流量与文旅资源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4: 也去了一下正定古城城墙，去博物馆了解了一下这边的历史，然后也去了一下荣国府，
5: 去内蒙古，然后呢在这里转机，然后就是碰巧就在这里玩一天。我们都是刚高考完，买了一个，这个是贾宝玉跟林黛玉，然后背面就是荣国府。
6: 早上先去吃了那个好家排骨，还有八大碗就非常非常有特色。
3: 除中转旅客外，石家庄机场还推出了航空旅客仗势岩景区免门票优惠权益。下一步，河北机场集团将持续延伸航文旅服务链条，持续丰富更多的机场加住宿加景区，一体化航文旅惠民产品，健全全流程服务体系，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民航动能。
7: 为了保障中转加旅游服务闭环落地，石家庄机场建立全流程精细化的保障机制，与正定古城酒店完善住宿还有接送保障流程。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与正定古城的酒店签署了中转旅客住宿保障协议。这一次我们接到了中转团队的预约信息专人进行信息的核对，梳理住宿还有入园的核验流程，实时的跟踪他们两段的航班动态，也实现航班接驳、住宿休憩、古城游览全链条的无缝衔接，提升我们的中转旅客出行体验。那么下一步呢，石家庄机场还计划开通机场到正定的旅游直通车，也更方便我们的旅客进入到正定古城进行游览。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9: 碳的生活，咱得
1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

0: 纸，
1: 多栽点树，
0: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6: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7: 好，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都能遇到更好的自己。近两天呢，来我们这里咨询啊，最近新加入的朋友也特别多啊，尤其是昨天前天公布了我们的咨询热线400-780-1780以后呢，是每天都接到大量的来电，大家都在寻找一条不用分两次出行，一趟能打卡到新疆著名的景点啊，比如说雪山、湖泊、草原、花海、沙漠、千年古城这样一条精品路线。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纠结说北疆包括信息问出来的东江、南江是怎么嘞？我们是分开游玩啊，这个路费啊、时间啊、成本都是翻倍的，我们怎么能把这一条线路都能串到啊？所以今天的直播间特意我们请到的是新疆万里国旅资深策划黄琳琳老师，我们来完整的拆解一下，这次给我们广播专属的万里行疆三飞八日全景环线全部核心景区，我们把六七月新疆避暑的好去处啊、独家游览权益、网红出片点位一次性来给大家讲透，来跟大家好好唠一唠啊。首先我们请进黄琳琳老师。琳琳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河北的各位朋友们中午好。
7: 这样我们
8: 今天呢，
7: 对，我们今天就不聊那么多，我们只聊风景好不好？
8: 好嘞，因为新疆可聊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但我们今天我们只聊风景啊。我们带大家就是线上云游整个环线的西域山河，好吗？
7: 好，这样我先问出第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因为市面上大多数新疆路线呢，它只走要么去伊犁，要么去吐鲁番啊。咱们这条路线刚才我也说到了，是实现了一次串联两大片区，就是我们提到的大伙儿最心心念念的，就北疆和东疆这两个片区。我们是怎么实现的呢？因为之前有朋友咨询过我说这个到新疆去游玩，景色很好，但是感觉呢，这个眼睛在天堂，屁股在地狱，坐车的时间太长了，长时间看路。咱们这个路线是怎么设计的？有哪些亮点？先跟大家讲一下吧。
8: 好呢，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呢，地域比较这个宽广，然后比较广袤。我们伊犁河谷呢，距离吐鲁番可能将近有900多公里，就是我们开车，我们要是走正常的公路，900公里。普通大巴的这种单程呢，我们基本上要耗费2天，可能是在路上要坐车坐2天，然后我们抵达目的地去参观。但是我们这条线呢，是采用了三飞的出行规划。就是用飞机嘛，因为新疆的飞机场也很多，对吧？我们采用了这个三飞的出行计划，石家庄往返石河子直飞，然后呢，江内宜宁直飞吐鲁番，直接飞越了天山山脉，省去了上千公里的这个陆路颠簸吧。六七月份呢，我们新疆全年黄金旅行季节吧，伊犁平均气温非常的就是适宜啊，22度，比河北，我不知道河北现在是多少度啊，30多度吧。
7: 河北现在三十多度是少说了，今天体感温度应该是在35度，因为今天还有点这个阴天要下雨，之前有一个40度、39度啊，也是经历过的。
8: 在我们伊犁河谷这一带呢，平均气温是在20度到25度左右，也是天然的避暑的圣地。然而到了吐鲁番，大家可能都知道是火州嘛，这个地方呢，日照时间非常的充足，昼夜温差却又很大，所以我们这条线路呢， 很多人到了吐鲁番特别想去逛那个古城，萧何古城，哎，但是呢顶着中午的大太阳，你真的40多度是真的可能让你去逛你可能还在犹豫，但是我们这条线路呢是安排大家呢傍晚的时候呢去逛古城啊，逛这个萧何古城，两种完全反差的西域风光呢一趟全部打卡，不用分两次奔赴新疆。
7: 对，你说这个西域风光，这正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河北听众朋友，他想要看到的，想要体验的。而且刚才这个路线，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啊？就是除了我们新疆的这个自然风光，我们安排您傍晚逛古城是什么呢？体验当地的人文风情啊，这样一次您就把这个自然风光和这个西域的这种人文地理的这种文化氛围全都感受到了，不用两次，不用非得飞两次了啊。那记住我们专属的咨询热线400-780-1780啊，400-780-1780，因为毕竟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满打满算一个小时，打这个电话400-780-1780可以领取一份完整的这个景点的行程单，那个高清路线海报都可以能看到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一对一来进行咨询。接下来林林，这样我们跟大家讲几个大家比较熟悉或者说比较期待的网红打卡的点啊。第一个我要提到的恐怕就赛里木湖了，而且今年在所有的这个听众咨询当中，赛里木湖的咨询量也是非常之高的。这个景点在咱们广播团有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优越的玩法吗？
8: 赛里木湖这两年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不仅是这个风光非常的好看，赛里木湖它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是国内少有的这个高透明度的这种高山淡水湖，市面上咱们普通的这个行程呢，它普通旅游大巴只会停靠单一的一个固定的观景台，游客呢，可能就是简单拍两张照片就被催促赶紧返程啊，因为我们要赶路嘛，然后完全感受不到这个湖泊的这种给我们的这种治愈哈，这个赛里木湖蓝的这种颜色的这种治愈。我们广播专属团呢安排环湖的游览，我们自己的专属的大巴车呢是沿湖沿着这个湖边呢边走边停，反复无需那种反复换乘景区内的区间车，那样很费时间也玩不好。六七月份呢这个季节呢也是那种漫山遍野的小黄花成片的盛放，皑皑的白雪，澄澈的这个蓝湖，金色的花海铜矿，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吧。
7: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高山淡水湖泊啊，它给你的感觉就是那种静谧感完全可以把你包裹住，然后当时你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哎呀，我真的要在这里好好停一停坐一坐，让我的心也整个的静下来。但是刚才也提到之前的这个旅游大巴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观景台，它最大的作用是你能感受一下这个赛里木湖的这种静谧感，拍两张照片能发朋友圈，然后就开始喊了，赶紧走了，明天下一个景点了。但是这次我们广播专属团，大伙儿听明白了，我们是有自己的专属大巴车的，对吧？我们就可以。
8: 对对对。
7: 对，在你这里放很长时间，让你沉浸式的能感受到这个湖泊的这个浪漫啊，这种感觉。这是赛里木湖。哎，中途有一个网红地标，果子沟大桥，是吧？
8: 对，果子沟大桥很有名。
7: 这个我们河北听众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有点，就这座大桥还要给我们当做一个地标吗？有什么亮点？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
8: 这个果子沟大桥呢，在我们当地啊，伊犁呢素有伊犁第一景的美誉，因为一进入这个伊犁河谷呢，可能第一个门面可能就是我们的果子沟大桥。S 型的银色斜拉桥，横跨两百米深的那种峡谷，横跨在上面。扇形的钢索呢，搭配着连绵的雪峰、原始的云山森林、自然的山水与大国基建完美融合，画面视觉冲击力非常的强。早些年的时候呢，果子沟山路呢曲折狭窄，雨雪天呢极易封路堵车。大桥通车后仅需十几分钟就穿越了山谷，非常的便利，给当地的人以及当地的老百姓也提供了便利。
7: 尤其是配上这个桥两边独一无二的这个景色，哎呀，我真觉得这种原始阴山森林的这种感觉啊，包括这个 200米深的峡谷啊，想走上去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震撼一下啊，观光当中的一个亮点了。当然说到公路旅行，我觉得喜欢自驾，喜欢这个开车或公路旅行的朋友，应该对下边我要提到这个景点是耳熟能详了，就是独库公路啊。当然，很多朋友可能是只听说过独库公路的名号啊，尤其是。这个很多时间不是很充裕的朋友叫独库公路，他知道吗？知道，但是见过吗？没有，啊，不清楚为什么这条路有这么多人去推崇，他为什么会有他自己独特的魅力？那林林。

0: 开放，
1: 哎，
0: 其余时间呢都是大雪封山，错过呢就要再等一年。
1: 嗯，
0: 全长561公里，公路横穿天山山脉，天山的主脉。
1: 嗯，
0: 最大的特色呢是一日第四季，十里不同天。
1: 嗯，
0: 隔壁荒漠高海拔的积雪打板，
1: 嗯，
0: 原始森林草原的这个峡谷，丹霞地貌沿路的这个交替出现，让你的眼睛就是非常的繁忙哈。
1: 嗯，
0: 这条路呢承载着厚重的这个红色的历史，168名的筑路的战士长眠于天山。途经我们这个途经这个独库公路的时候呢，会路过一个乔尔玛烈士陵园时，我们会致敬打通天山的建设英雄。
1: 嗯，
0: 我们精选了石河子至那拉提的精华路段，避开了长途绕行。若遇暴雨呀、落石呀、冰雪呀管制临时封路的时候呢，我们也绝对不压缩游玩时间，置换备选方案。
1: 嗯，
0: 哎，我们的备选方案例如就先走这个赛里木湖，额外赠送了天山花海的打卡，100%的保障旅途游玩体验不打折。
1: 嗯，就是如果遇到管制，那位说你不是说现在是开放时间，对，开放时间，因为这个独库公路也是它独有的一种魅力吧，也是会面临着一些状况啊，
0: 自然的，
1: 对，
0: 自然的东西，
1: 嗯，但是我们
0: 不可抗力的因素，
1: 对，我们不会因为不可抗力就减少您的游玩时间，我们可以先去别的地方，比如赛里木湖环湖的这个天山花海打卡啊，或其他地方，我们等它路通了再过来，对吧？嗯，
0: 是是是，
1: 哎，所以您要想咨询这个完整的一个路段啊，记住我们的热线咨询电话啊，400-780-1780，400-780-1780，您可以拨打来咨询来报名。有任何新疆景区的相关疑问，也欢迎您随时来拨打，我们有专属的客服是一对一的来给您这个细致解答的啊。当然独库公路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条路，我觉得这个景点不需多说，很多朋友做攻略的时候第一眼可能要先奔着独库公路去的啊，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把它纳到我们这个路线当中的一点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人经常提到那拉提空中草原，这确实是一个网红草原。我表弟在新疆在伊犁工作啊，我现在他还在那儿，我问他你最喜欢哪儿，他说那拉提，我说你形容一下，他说嗯，美的不行，但是可能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但是他说的这个形容真的是很多人看到那拉提以后一个第一直观感觉，就是风景太美了。除了这个，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吸引大批游客来进行一个向往的？包括我记得有句歌词里边就说到说，可能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所以你嫁到了伊犁。能跟大家讲一讲吧，这个那拉提草原有哪些吸引人的点？
0: 好呢，那拉提大家都知道，刚刚主持人说到了，嫁到了那个那拉提养蜂女嘛，是吧？
1: 嗯，对。
0: 那拉提这个地方呢，海拔呢2000多米，是世界级的原生高山草甸。
1: 嗯，
0: 连片的绿草一直铺展至雪山的脚下。
1: 嗯，
0: 骏马羊群自由穿行在这个山间，我们直接进入核心空中草原片区。
1: 嗯，
0: 空中草原非常的美。
1: 嗯，
0: 不安排那种外围的这种浅滩啊，敷衍的那种就是浅滩打卡，所以我们预留充足的自由活动时间，游客可以漫步在草原，近距离的接触和感受原生态的这种游牧风光。
1: 嗯嗯，哎，我看到这个点里边包含了一个伊犁的万亩薰衣草花海。这个花海它是有时间限制吗？6、7月份我们去看这个薰衣草花海，它是什么样的？
0: 对，现在呢，这个6、7月份，薰衣草是全面的盛放哈。
1: 嗯，
0: 无边的这种紫色的花浪，搭配远处连绵天山的雪峰，景观呢非常的漂亮，可以和这个普罗旺斯所媲美了哈。
1: 嗯嗯，
0: 薰衣草庄园。门票呢也是全部包含在行程之内的，无需游客额外再自费。
1: 嗯，
0: 是全网热门打卡拍照的一个点位了，你们只需要穿上美美的衣服过来打卡就 OK 了。
1: 嗯，好。对，没有见过薰衣草花海的可能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震撼和那种尤其是蕴含在其中的浪漫啊，这个不多说，我觉得非常适合情侣一块儿去的一个地点。嗯，另外这是我们说到自然景观，还有我们说到傍晚安排的那个伊宁六星街，这是一个什么样所在？是一个民族街区吗？它和这个我们 就是见到的那些其他的网商业化的网红景点一样吗？

0: 有什么区别吗？
1: 六星街它和其他的网红的可能这种商业街还不太一样。六星街呢，它是一个原生态的六边形少数民族聚集的街区，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是保留着当地人们居住在这个地方。本地的这个维吾尔族呀、哈萨克族呀，居民日常生活都是在这里。到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在街头随处就可以听到当地的这个艺人哈，拿着手风琴演奏。街边呢遍布了很多本土的特色小店，蓝白搭配的彩色门窗呢，这个民居呢也是氛围感十足，能深度的感受以里本地市井的烟火。这是区别于流水线打造的商业化景区。
0: 没错，
1: 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吃到当地的这种本地的美食。
0: 就是特色的当地美食，并且是就是当地人日常他用的一些东西啊，生活的状态是没有改变的。
1: 对对对，
0: 这跟商业景区就不一样。商业景区你看吧，来回那几样，对吧？我有时候一说到别的城市的商业街区，说我们这儿有那个商业一条街带你去逛一逛，我说不用了，我都能想象出来那里边有什么。铁板鱿鱼啊，烤羊烤串之类的。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是有当地居民居住的，它本身就是那么一种这样的生活状态啊，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说完了这个伊犁清凉的山水，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现在日常的平均气温大概就在20度左右，是吧？
1: 伊犁河谷大概就是在22度左右。
0: 22度左右啊，这是清凉山水。那么其实，说到新疆，大伙儿还想感受到的这个西域风光叫什么？大漠孤烟直。另外，尤其是说到最著名的火焰山啊，就是吐鲁番。我小时候在课本上看到的吐鲁番，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它是一个挺热的一个地儿啊，大漠风光。那我们在这里要给河北的听众朋友来统一进行一个提问：吐鲁番四大核心景区景点啊，您觉得哪儿更好？有推荐的？分别有哪些看点呢？就是我们能感受到那种，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丝绸之路那种西域风情吗？
1: 如果说伊犁是温柔的这个西域江南的话，那吐鲁番便是厚重千年的丝路，千年丝路火州吧。地貌呀，人文啊，风格完全截然不同。第一站我们就打卡的是库木塔格沙漠。因为这个沙漠大家一去了可以非常的震撼，感受到这个沙漠的这种风光。这里是全国唯一紧邻城市的沙漠，无需长途奔赴荒无人烟的戈壁。游客可以漫步在沙海，体验滑沙，沉浸式的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第二站我们就要去您刚刚提到的火焰山。
0: 火焰山，
1: 西游记大家都看过吗？西游记实景取景地就是在我们这里的这个火焰山。百里的这个赤色的丹霞山体连绵起伏，感受到这个近距离的感受火焰山吧。然后我们第三站会来到我们的坎儿井。坎儿井呢是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千年地下暗渠呢引流了这个天山的融雪滋养的绿洲。地下廊道恒温清凉，能够直观地读懂古人对抗这个干旱的古老智慧。
0: 这也是著名的古代三大工程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亲身感受一下这坎儿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绝对会为古人的智慧所征服的啊。我们沿着这个线路继续走的话，我看到了还有一个独家赠送，这属于我们广播旅游的一个权益了啊，一个福利了。赠送的是夜游蛟河故城实景灯光演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它的这个优势和这个好处体现在哪儿？能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吗？
1: 市面呢，绝大多数常规旅行团是不会赠送该体验项目的啊。夜间呢，灯火这个勾勒千年深土古城完整的轮廓，搭配了玄奘西行独白的旁白。月色笼罩下的这个故城呢，沧桑厚重，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沉浸式的感受西域古国的历史。
0: 尤其是我觉得晚上去看的话，更有那种神秘感，
1: 西域
0: 古城的神秘感，
1: 觉得好像被放空了。
0: 整个就沉浸在那种历史沧桑之中。然后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别的团可都不赠送这个体验项目。

0: 你去体验一下，然后回来可以告诉我身边的人说，哎，这个到底有没有你读到的课本当中的或者西游记当中看到的那种稀奇古怪历史的感受，像不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个西域啊？当然我看到行程最后我们还去了天山天池，这个天池，哎，我还真没去过天山天池呢，他给咱们补充了哪些独特的景观吗？就是你看，我觉得前面咱们说到景点已经够丰富的了，原生态的森林、湖泊、草原，甚至沙漠哈，那种大漠孤烟直的感受了。那到了天山天池，我们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1: 嗯，天山天池呢，它是五 A 级的高山湖泊，雪山倒映这个澄澈的碧水，流传着西王母瑶池的古老传说，补齐了整条环线雪山湖泊类的景观，让大家一趟旅程打卡十几种完全不同的西域地貌风光。
0: 哎，你看当年玄奘法师初始这个出游的时候用了多长时间能走遍这十几种景观，现在你跟着我们团完全都让你领略到啊。对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有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出行问题大家提的比较多的集中在这样一个，就是着装上。6、7月份新疆，刚才你也提到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我们游览自然景观像赛里木湖啊、纳里斯草原啊，我们需要额外的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衣服吗？除了拍照用的那种。
1: 新疆的早晚温差比较大，伊犁呢白天的气温呢大概是在30度左右，但是到了晚上呢又在15到18度左右，所以呢我们短袖搭配薄外套即可。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早晚会有山风，湖面的温度呢偏低，建议携带冲锋衣或者是轻薄羽绒服。吐鲁番呢日照时间呢又紫外线又比较强，然后备好透气的长袖防晒衣。新疆紫外线强度非常高，遮阳帽、墨镜、高倍防晒霜这些都是必备品。成功报名后我们会统一发送完整出行行李清单，无需大家自行做攻略了。
0: 哎，你报名成功以后呢，我们就把你该考虑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你按着准备即可啊。另外就是有听众朋友问到的关于这个收费的问题了，说你看，你们这个环线说的这么好啊，这个景区的大门票啊，包括区间车啊，是不是包含在内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消费内容吗？
1: 行程内我们标注全部的核心景点的大门票，标配景区必坐的这个区间车，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全程无强制消费。
0: 就剩下的如果您自己想消费，比如说有哪个小众的景点我想去看一看，或者说要买一些伴手礼，这是您自己的事情了啊，这个您到钱就好了
1: 放心好了。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独库公路，它独特的魅力可能就也在于它的一个不确定性啊。如果独库公路临时有这个交通封路了，比如说下雪了，雪下特别大啊，比如说有这个落石了，那我们这个行程内的游玩内容会缩水吗？
1: 完全不会的哈，我们配备成熟备用的这个调整方案，道路管制当天呢调整至赛里木湖环湖游览，额外呢我们增加赠送天山花海景区打卡，保证整体游玩体验不会减少。
0: 没错，该让你看到的一定都会看到的啊。所以想要获取一个完整的一个景点行程啊，详细的出行攻略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780-1780，400-780-1780，广播专属团啊，您就说我要报这个广播专属团，哎，我需要一份完整的行程出行攻略啊，都给您送到。当然我名额也有限啊，报满了我们就立马封团了。刚才听林林老师完整的给我们拆解了整条这个环线全部的特色景区，像雪山、高山湖泊、网红公路、万亩花海、城市沙漠、千年古城、古代水利工程，一站式全部打卡啊，真是您不用往返多次往新疆跑了。因为有之前一个朋友，他每次去新疆去一个地方，为什么？他说长时间坐着他受不了，但是他还是要去，一年之内去了3次。但是我们现在一站式的就能把这个所有的景点必打卡景点全都给您浓缩在这一块了啊！所以这条河北广播专属3飞8日全景环线报名的这个路线是非常的高效，也是非常的超值的一条路线。当然名额有限，要想抢占席位领取完整的行程海报，赶紧拨打热线400-780-1780啊，400-780-1780。 另外呢，我们河北的朋友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这次旅行的详情了啊。那最后琳琳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1: 六七月份呢，新疆是全年风景最佳的时节。塞湖呢湛蓝，草原青翠，独库公路雄奇壮阔，吐鲁番沉淀千年丝路的历史，专为河北听众打造。少赶路，多观景，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抓紧拨打400-780-1780锁定席位，我们在新疆等你们哦。
0: 好，谢谢琳琳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聊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好，再见。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您要想了解这套独家产品路线的配套优势以及它的这个行程单子啊，包括它的亮点在哪儿，咨询电话400-780-1780，400-780-1780。那后续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详细的来为大家进行一个拆解啊，看这个路线到底有哪些是您需要特别注意的，有哪些是我们独属的一个专属的配置，也欢迎您持续的选择收听。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期待您探访我们河北，千姿百态的非遗世界。

大运河集中了遗产保护、生态维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休闲游憩等多种文化旅游功能，这在邯郸段的历史与现实交织当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邯郸运河段开凿于东汉末年，曾是连接中原与燕赵地区的重要水道，它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催生了灿烂的邺城文化，也奠定了大明古城的根基。这条河不只是地理上的水流，更是一条承载着千年历史、文化与经济的文明动脉。它深刻地塑造了邯郸兼纳四方的文化特质，成为其历史画卷当中不可或缺的华彩篇章。千百年来，运河极大地带动了邯郸，尤其是东部平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沿岸城镇因河而兴，商贸繁荣，物资流转不息，构建起发达的商贸网络。如今，这份厚重的运河遗产正在不断地焕发新生，成为驱动区域发展的新引擎。通过实施生态修复、推进城市更新等项目，古老的运河被赋予了休闲旅游、生态等现代功能，持续为沿岸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历史的长河中，运河更是区域经济的命脉。历史上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陶瓷，正是通过大运河水系运抵沿岸港口和码头，再销往全国。磁州窑作品以粗犷豪迈的艺术风格、简洁明快的线条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成为通过运河传播的璀璨文化符号。

0: 大运河提醒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绝非仅仅是守护孤立的古迹，更是维系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囊括了沿线星罗棋布的历史城镇、鲜活传承的民俗风情以及滋养文化的自然景观。同时，流淌于运河血脉当中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开放包容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它早已融入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注入前行的力量。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精神传承的深刻认知，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了实现雄安新区白洋淀与大运河连通的战略要求。白洋淀作为大清河水系的重要节点，上连京津，下接鲁豫，不仅是雄安新区的水生态核心，更是承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区域。它与大运河的连通，宗旨就是重塑历史水道联系，激活区域水网体系，为这一战略区域的生态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在这片承载着未来与希望的土地上，安新县白洋淀畔的马家寨有着鼎鼎大名的造船术，这正是运河漕运文化千年不息活态传承的生动见证。一泓碧波，漕运悠悠，古老的记忆诉说着人们与水的共生，也连接着过往与未来。
1: 雄安新区安新县端村镇马家寨村是历史上著名的造船之乡，江铁桥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马家寨人，从小看着长辈造船，如今和妻子一起每天一丝不苟地重复着每一个流程。
2: 咱们这工艺流程就是先编底，编完底之后定梁，定完之后上托，上完托之后咱们这边外边叫暂板，上完暂板之后就上前后浮头，后边断水梁。
1: 据史料记载，白洋淀造船业的兴起始于北宋，兴盛于清朝，现在不少马家寨人还掌握着这门手艺。一个顶棚不到百米的空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 专门抬这个造这个木船的一种工具，特殊工具，这是咱们铁匠打的，这不是买来的，是咱们前边就是在这儿打个眼穿过去，对吧，这边砸上外边盘上，它就起了一种拉扯作用，跟螺丝一样。这是咱们过去来说吧，这是那老式就是解雇这个木头的做法。这么船咱们一般现在就说七至八个工吧，这一个人一天为一个工吧，对吧，一个人做的就七八天。现在还是人家铁船多，你像铁船这上边一站人特别烫，对吧，咱们这个木船上边你到多高的温度，这木板上在水里边它不烫。
1: 江师傅的家里有一个不大的木船展厅，陈列着大大小小十多种木船模型，按照15:1的比例复原，展示着首座木船的历史。
2: 这是咱们那个从保定到天津主要的运输船只，它叫漕运船，就是咱们这边你跟它叫怼漕。为什么叫怼漕？它就是可以分开看，对吧，可以是两体。哎，它的运输作用是什么两体啊，就是咱们从保定到天津，它这河道不全是直的，进拐弯的地方，它船长几十米，对吧，它到时候就转不开弯了，就把它分开，分开行驶，对吧。北宋元明清，清朝是最长盛的时候，在1958年以前，
3: 在运河上，
2: 哎，运河上，就是它承载着这个运输吧，做的贡献是最大的了。
1: 江师傅说，漕船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现在制作的大多都是符合现代生活工作需要的船只。
2: 这是咱们现在白洋淀最常用的一种船，它叫牌子，也叫庄稼牌子，就是大尾。运输、旅游都可以，它运途特别广，现在主要就是以这种船为主。这是咱们白洋淀的一种特殊船只，就是放营用的。它这种船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船窄快，可以在这个风浪上边行驶。这种船现在呀，它在咱们白洋淀有什么，它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专门就是为咱们 旅游的人们展示这个捕鱼活动。
1: 江铁桥说起造船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这位远近闻名的造船艺人对造船技艺的热爱发自肺腑，源于基因。
2: 放了学回来给家里边就是工作，家人老人干这个就回来工作干，一边干着一边学呗。就是过去没有电钻，都是人工钻眼，就是那个费点劲。小的时候也拉不动那个，在这船上边拉不动钻了呗，那钻不转弯了，我父亲一着急一脚就把我踹下去。小时候为这个常挨打，再拿起来就是因为我父亲他是咱们河北省是第三批省级传承人，他现在岁数越来越大，我为了继承这个传统文化传统，这才拾起来的。有
1: 江铁桥的父亲今年86岁高龄的江林祥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家寨传统造船技艺的传承人，多半生与船打交道的老人家，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儿子江铁桥一起研究造船的技艺，琢磨怎样让这项技艺后继有人。
3: 做不了呀，手也没数了。
4: 您做不了，让以后让孩子们做吧。
3: 做吧。
4: 啊，
3: 要不做不60了吧。

0: 这项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把这项技艺发扬光大，成为我们运河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悠悠运河奔流千载，2500年的桨声帆影里，它滋养了一座座依水而融的繁华市镇，串联起区域交融的壮阔图景，也映照着寻常巷陌间不息的袅袅炊烟，更在这绵延的水路血脉当中，孕育出沿岸灿若星河、鲜活灵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巧夺天工的传统技艺，到韵味悠长的地方戏曲，再到匠心独运的手工绝活，无一不是运河儿女智慧的结晶与生活的诗篇。若要细数河北段大运河上的这些非遗明珠，河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知名学者梁勇可以说如数家珍，我们一起听听。
2: 沧州武术可以说名扬天下，中国有300多种这个武术套路，其中有30%多起源于沧州，或者是在沧州作为重要的传承地，因此呢，沧州就成了中国镖师的故乡。扬名世界的就是吴桥杂技，甚至今天人们都有一句啊，全世界的杂技班，它呢就沿着大运河南下北上不断的传播，不仅仅有杂技表演，它还带动了一个产业叫杂技装备制造业。从苏州评弹到京韵大鼓，都是大运河上流传的这种说唱艺术。到了河北最南端，我们叫西河大鼓，那再往北呢叫河间大鼓，进了北京就是京腔了，叫京韵大鼓，包括比如唐山秦皇岛，这叫京东大鼓。从安徽唱着戏啊，一直唱到经过我们河北的大运河段，在沧州唱，在廊坊唱，唱到通州，然后进了北京。因为这种京剧的表演需要大量的道具，在哪生产？主要是在廊坊这一带。太行山里这四大瓷窑，磁州窑、邢州窑、衡州窑就是井形窑，然后和定州窑，这些窑系烧的瓷器的，隋唐的时候就开始外运。为什么大运河成为运瓷器的最重要的通道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减震汽车，用水运，平稳、安全。即使如此，我们的古人还发明了一些办法，就是在这瓷器装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瓷碗中间先撒上点麦种，装船之后往里浇水，这麦芽就长出来了，它不就有减震效果吗？大运河呢，也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一条运河，干的都是力气活，一定要吃得好，所以大运河上有很多美食，都是很吃了以后很顶事儿、很壮的，比如说这个香河肉饼，啊，河间驴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0: 河北省气象台7月12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的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北部和南部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到30到50毫米，或者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以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4: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5: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4: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6: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队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一名女子呢买了一双耐克鞋，但是她收到的却是一个空盒，在这种情况下，商家应不应该给她进行退款？最近呢，浙江的市民郑女士在耐克的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双售价为139元的婴童凉拖鞋，但是收货之后，她竟然发现这个包裹是一个空包裹。郑女士就说了，说5月19号，她在耐克官方旗舰店下单了一双婴童凉拖鞋，5月21号呢，由顺丰快递送至家门口。因为自己当时是不在家，就要求快递员把包裹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并没有当面的拆封验货。那在家人拆封之后发现啊，快递盒内仅有一个空鞋盒，还有一个纸板。他当即就联系商家，并申请退款或者说补发，却这个要求但是被驳回了。商家回复说仓库核实发货无异常。随后呢，郑女士就要求平台介入，平台多次来电仍然说发货无异常，并先后提出补偿100元、130元和139元的无门槛券，但是都被郑女士给拒绝了。她要求查看发货的监控视频，平台与快递公司都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拒绝提供视频。郑女士呢，联系到了负责该包裹揽收以及运输的顺丰的物流，根据对方提供的视频啊，说画面中仅有鞋盒放入包装盒的过程，无法证明鞋盒内是否装有鞋子。因为原空包裹被丈夫丢弃，无法直接举证，郑女士现在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她用别的账号重新下单了同款鞋子，并录制一镜到底的开箱与称重视频。根据顺丰物流提供的数据显示呢，说包裹揽收的重量为0.31千克，郑女士称重后同款空鞋盒重量为0.369千克，含鞋完整包裹重量为0.431千克。对比可见呢，此前收到的空包裹比正常带鞋的包裹轻大约0.12千克，而鞋子本身仅仅的重量是58克，重量差异足以证明商家没有装入鞋子。郑女士这个时候就把数据与视频提交平台与商家后，平台升级专家处理，并且承认数据有效，为其办理全额退款139元，但是否构成欺诈需要走法律的途径。那商家与平台起初都是说发货无异常，以这个理由拒绝退款。郑女士呢，现在你看无奈换了别的账号，再购买了一次同款的鞋，然后称重取重，最终才拿到了退款。但是目前郑女士提出了退一赔三并且道歉的诉求，平台表示暂不支持。这个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吴律师经常会碰见的一类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买东西很多都是在网络上去买的，
1: 没错，
0: 但是你并不知道他给你发过来的货是什么样的，只有你拆开的那一瞬间你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子当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的情况，就是这个空包裹，就是我们是不是拿到了空包裹，这个情况到底是应该由谁来证明的呢？
1: 那关于消费者和商家呢，其实各自负有各自的举证责任。我们首先来说消费者啊，他要证明的就是自己收到了这个空包。我们说你得有开箱视频，包括本案中郑女士她说到这个称重记录。那么再说到商家的话，举证责任，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消费者他提出这个东西是空包裹的时候，哪怕他没有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视频或者说是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是空包裹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主要的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就尤其是在前期协商的一个过程中啊，那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因为他商家他是要有一个完整的发货的一个记录的。那么说你商家你要证明已经发货，而且包装完好，包括我们说你在出库过程中的称重，全身的监控，还有一个签收完好的一个凭证等等啊。其实各大平台在这一块其实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就不说什么某宝某东了，是吧？ 就是可能有一些稍微弱一点点的平台也会做得非常好。其实那个付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就是误以为自己是空包裹啊。其实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那至少得在是5年前了。我在这个淘宝上购买了一个东西，我就购买一个化妆品啊，但是我可能
0: 轻是吧？
1: 就是双十一我买的东西可能比较多
0: 啊。
1: 我就收拾来收拾去，把我买了一个很贵的化妆品，就可能直接扔到垃圾桶了。当时我就以为他没有给我发，然后我就给商家去沟通，通过平台沟通啊，我就说这个东西你们没有给我发。商家当时立刻就把他的发货的完整的视频，就是他打包，他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包裹里面，整个完整的视频记录都已经给我发过来。那么我作为消费者，我肯定是也没有异议。那好，确实是自己弄丢了，是吧？所以说，在初期的协商过程中，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啊，尤其是你站在你那个角度上，为消费者考虑也好，为平台声誉也好，或者为了商家的声誉也好，其实你都是有，你把你自己的记录保存完好，并且在消费者提出质疑的时候，要告知消费者，给到消费者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0: 这是一定是必要的，
1: 对，没错。
0: 但是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咱们消费者这个接快递的时候，其实他是把这个原始的空包裹给丢了，他老公把这个给丢了，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去维权了，是吧？
1: 并不完全是这样的。那我们其实我可能就会有，就是大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人都会发现，我不可能我收每一个快递的时候我都要进行一个开箱的一个入制，对不对？就是其实很难做到。那我往往是我打开了箱子以后，我发现这个箱子里边产品啊商品有一些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是立刻进行取证。像本案中的这位女士，她其实做到一个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办法，就是她重新选了一个，
0: 重新下了个单，
1: 对，重新下了一个单，我重新选择了一个方式，我就不纠结在原始的这个包裹上面，我重新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下了一个单，然后让同一件商品把它弄过来之后，然后我去对比两方的这个
0: 重量，
1: 对，数据这个重量数据，发现有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啊，
0: 就是这个数据重量的数据就是实锤了商家没有发货或者说没有装鞋这个事实，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像经常我们也会比如说在这些平台上送快递的时候买东西了，送到你家门口了，其实可能当时你就是这个人没在家嘛，然后就在放家门口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当面去验货，
1: 是的，
0: 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放在你家门口了，你没有当面去验货，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比如说漏发或者说错发这样的情况，责任算谁的呢？
1: 我认为还是在商家以及快递，就是没有当面验收，那你放在门口了，那并不等于我认可了，我只是收到这个东西，并不代表我认可了你的产品的质量，你的产品的数量，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而且我发现其实应该有很久了，就是快递它不管是放在哪里，打个比方说它可能放在你们单位门口一个柜子里，它也会拍照，
0: 也会一个留证，
1: 就是留存一个凭证，就是
0: 它
1: 放哪儿了，就在哪儿，怎么回事，对不对？不管是菜鸟驿站也好，它都会有一个拍照留存。那么好，既然有这么个情况，那就证明我并不是当面验收的。而且还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付东，你在网上买过电子产品吗？就有些电子产品是需要你，就是我们说相对来说比较价位高的一些商品哈，就是要求你当面拆封验货，
0: 可能这个快递员还会陪着你，看着你去拆封。
1: 对，没错，没错。就比如说我们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啊，或者说买一个平板啊，这种是吧？他就确实是要求你当面验货。那我们肯定说，你放在门口了，放在柜子里了，或者你放在菜鸟驿站，不好意思，我即便是你写的我是收到了签收了，但是并不代表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你所谓的产品的质量什么数量啊重量等等。
0: 可能平台包括，因为我在闲鱼上经常会有一些买东西或者说卖东西的一些操作嘛，就是很多卖家，这个可能也是代表平台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会说一句话，说签收即视为商品无误， 那这样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合理的条款，或者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行为吗？
1: 我想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打个比方说，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啊，我买了个东西之后，它是打比方他给我放到菜鸟驿站，
0: 嗯，
1: 可能在我还没有取货的时候，我打个比方说啊，哎，可能这个菜鸟驿站老板他误点了，哎，导致我这个已经签收了，但是显示签收并不等于我在平台确认收货
0: 啊，
1: 其实商家所谓的这个意思，我认为应该是继续到下步，就是虽菜鸟那显示我已经签收了，
0: 嗯，
1: 物流信息上显示我签收，但是我还没有在平台上点击确认收货，除非我点击确认收货，否则的话是不能视同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产品的就是行为的、
0: 嗯、对啊，就是直到你点了确认收货、嗯、这个钱才会给到卖家，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完整交易的一个流程。
1: 没错，其实商家所谓的说你签收、可能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词汇，不是一个很准确词汇，有完整的词汇应该是消费者点击确认收货，或者是因为他签收以后，我印象里好像他们是签收以后大概有个七八天、
0: 嗯、
1: 就是你要是迟迟不给人家点击确认收货，他自动确认、
0: 嗯、
1: 因为他给了你消费者足够的维权时间，包括提出异议的时间，那如果说你放弃自己权利，或者说是你自己主动点击确认收货，我们认为才会就视同你主动认可商品的所有的质量什么重量、嗯、这等等一类的、
0: 嗯、这已经是给了消费者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1: 没错，
0: 你去考虑这个商品的品质或者说它的质量。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7: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8: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吴律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啊。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喂，你好。您先把您那边收音机关一下。嗯。
9: 我想咨询你一下。我借出这个钱吧，是这个借给一个人钱了，他给我打的欠条，他说是4个月还我，他也现在吧，他到4个月已经超期了，他也没还，我问问我这个欠条能保持期多么长时间，我准备上诉。
0: 嗯，
1: 欠条是4个月之前给你打的，已经到期了。
0: 来，您先把您那边的收音机或者说您的功放关一下，我们这儿可以听到回音。
9: 收音机我没开着。
0: 啊，那行。 那现在我们也是可以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您是不是开着免提的啊？
9: 啊，我开着免提的。
0: 啊，行，那您把免提关了啊，好吧？那吴律师现在跟您说，
1: 您的欠条是上面明确写的是到什么什么之前还是吗？
9: 啊，对。
1: 哦，如果说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啊，那么这个履行期限往后您记得三年之内，咱们诉讼时效是三年。如果说您三年内没有打算起诉啊，您记得就是要定期记得催一下，催的时候，催要借款的时候，您记得保留一下证据。当然我们不建议拖那么长时间啊，其实每次催要的话是可以阻断诉讼时效的，就是让诉讼时效再重新起算。但是原则上我们作为律师来讲的话，因为作为普通公众来讲，他可能很难明白怎么才能完全做到这个让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起算，所以说建议您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以后三年内一定要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吧？
9: 就是说从那个打条那一天开始有效期，就是三年吧。
1: 不是从打条那天开始，从您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开始。
9: 那么还能延长，这个得延长时间三年多呀，这个是。
1: 是三年多，就是看您约定了履行期限是从哪天开始还，就是您是要求他到什么时候必须要还了，然后他没有还，这个从这个约定的还款期限往后推三年。
9: 我想咨询一下，我打这个欠条吧，这个人吧是给这个本人打的欠条，他的名下吧，咱也不了解很清楚，从外观上看吧，他有房有车，实际情况吧，到后来咱一打听吧，他这个他名下吧，房也不是他的，这个车也不是他的，这个车谁的？是他媳妇的名字，他的车，这个能可以算他的财产吗？
1: 如果说是在他的配偶名下的房产或者说其他资产的话，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问题呢，您可能得等拿到胜诉判决以后呢，等到申请执行阶段再向法官提出啊，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个也是可以的。
9: 这个车吧他开着。他开着吧，咱都认为是他的。
1: 他开着可不见得是他的啊，尤其得看看是不是在他们夫妻名下。
9: 就在他媳妇的名下，到现在。

0: 我咨询一下，我也不很明白吧。
1: 嗯，
0: 我就说这个，咱要是起诉他，是不是咱得请律师啊？
1: 起诉的话，肯定是建议您请律师啊。嗯。当然，如果说您对于诉讼的流程比较熟悉，或者说是您就是觉得这个聘用律师的费用也比较高的话，您可以自行去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咱自个办不了这事。
1: 那您办不了，您可以考虑委托律师啊，这个都可以。
2: 嗯，
0: 咱就委托律师的话，我就问你，咱就借给他了10万块钱，这个律师费怎么拿？
1: 是这样的啊，目前律师法对于律师费用的收取呢，只有一个简单的意见，具体的律师怎么收费，您得具体和您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再进行商议。
2: 这个可能每个人也不是一样的一个标准，是吧？
1: 对，而且他每一个案件的复杂程度、案情可能也不会完全一样。你包括整个案子里边可能还涉及到有没有保全措施啊，等等之类的啊。包括有没有外地出差差旅费啊等等，这个可能都不太一样。
0: 我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怎么办行吧。我们是住在一个县城里，他车吧他男的开着，咱就是说要看见他的车，咱硬扣这里违法的。
1: 要是在他名下的话，我倒是觉得您真的是扣住这个车是吧，要求他还款的话，如果他报警的话，公安一般来说就认为属于民事纠纷，你们自行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2: 嗯，
1: 如果说这个车不在他名下，您可是属于非法扣押的啊。
0: 哦，这个车是在他媳妇的名下，他开的。
1: 在他媳妇名下，那可能你还得确认一个关系，就是他们二人有没有离婚。如果说已经解这个，你作为一个外人，我觉得别那么确定啊。
0: 确定他们，我们他再有说实话了，毕竟这个人钱的这个人吧，比他还挺不错的，挺熟悉的，这些年岁也不少了，要不咱怎么能借给他钱了、啊、对吧？他俩确实没离婚，挺好的，正常生活人家。
1: 我建议大姐这样啊，如果说您是打算诉讼了，也不想再拖了，确实也没有拖的必要了，您可以到线下去咨询一下咱们正规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好吧？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就是关于具体的诉讼方案是没办法给您就是再详细描述了。
0: 啊，我还是就问你一下，就是咱就是私自扣了他的车，这违法不违法？我就是问你。
1: 我建议最好不要这么做，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没必要再引起其他不必要纠纷。
2: 嗯，这给您的一个建议，您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再斟酌一下，好吧？以免咱们再闹出更大的一些事情来，对双方都不好。
0: 给他一定到期了，给他，他说他就是说，他是跑业务的，他就是说钱没回来，你等一等，他就是光这么推。
2: 就是理解您的这个情绪，也理解您这个想法，但是不建议您这么做，就是怕万一之后再闹出什么更大的麻烦，啊。
0: 哦，你要这样，万一扣车，他出麻烦了。
2: 对，不建议您这么做。这也是给您一个建议，您可以再想想，好吧？
0: 行，
2: 好，再见啊！哎，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段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

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这部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季广优品，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我们继续来说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件啊，今天说这个案件其实就是消费者买了一双鞋，但是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论证这个问题，谁应该去拿出证据证明这件事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消费者他还有一个行为，就是他想让商家去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或者说这个快递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但是这两方都是以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了。所以说现在想问问您，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要求商家或者说快递公司拿出他接收快递或者说发货的这个视频呢？
1: 我认为是完全有权利的。那么根据我们目前就是已经有的这种法律规定，像电子商务法还有一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啊，虽然就是就叫一些比如说暂行条例啊，包括说暂行办法呀，比如说管理办法啊，我们说这个虽然不是大法，但是它也是目前是可生效的一些法律规定，
0: 这也是真的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1: 对，确实它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其实有明确规定到平台需要建立商家发货的监控制度，保存这种交易啊，包括这种物流记录啊，它不能少于一段时间，但具体时间我倒是有点记不太清了啊，应该是不能少于，应该是在一年以上。就是说你要保存这种完整的记录，我们说平台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强调大家买东西要通过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去买东西，不要私下里通过微信交易，因为我们说微信它是一个让你沟通的平台，但它本身不是一个让你就专门的一个买卖交易的平台，
0: 它没有这个功能。
1: 对，所以说所有的平台基本上都会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受到商家的诱导去线下交易。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平台买东西，就是国家有规定，就是你平台你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制度，你要督促商家，要求商家必须按照你的要求去保留完整的记录。那我们说在本案中呢，我们就说到消费者收到一个空包裹，那么我向你平台向你商家我提出了你要提供给我相应的记录，那假如说商家也好平台也好始终不出示说当时的一些物流的出库记录啊，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明明有但拒绝出示，我认为这首先它是违法的，再有一个还是不利于说平台的持续的发展，甚至是我们建议可以消费者去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那其实在这个案子里边呢，傅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案件里边其实他有提到说这位女士呢，她是联系到了物流公司，也就是我们说的快递公司。那我们说快递公司他提供的这种视频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快递发货可能就是商家会把已经打包好的一个包裹给到快递，然后快递公司就是快递员上门的，
0: 他只负责发货。
1: 我负责称重，我通过称重我来确定一个价格，对不对？我的快递费要发到哪儿呀？重量还有路程，对不对？那么如果快递公司人家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我上门收包裹的这种物流，对吧，包括我这个包裹我要发往下一个集散地，这种我认为物流公司其实已经做到他应该做。那么平台跟商家要做到什么？就平台跟商家你要做到你的货 放进这个包裹的一个记录，假如说拒不提供的话，那我认为平台首先没有尽到一个监督义务，那商家你其实是做违反了我们平台的约定也好，或者说违反了我们国家对于电商平台的一个要求。
0: 嗯，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要求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提供我自己这个商品的任何的记录的，
1: 没问题，
0: 是吧？
1: 没问题，完全有权利。
0: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没有给这位消费者提供任何的记录，所以说消费者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他另行下单，然后全程录像包括称重的对比，他的这种取证的手段或者说取证的方法，吴律师，这种方法会不是不是合法的方法呢？
1: 我们说完全合法，它属于一个自力救济，就是我在商家以及平台所对我的权利要求完全忽视的情况下，我采用这么一个另辟蹊径的方式啊，来达到我自己的证据的一个对比一个保留的情况，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当然本案中可能这位女士的丈夫也有点大意了，就是说你收到一个包裹
0: 没有保留，
1: 对，没有保留一个原始的包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点太大意了。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并肯定就不是必然要败诉的，不是必然你就要接受你这个后果，对不对？那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通过再下一单，然后我通过这种有效的数据对比去证明我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啊，
0: 一个合理的一个办法。
1: 对，没错。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

0: 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7: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8: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那吴律师，我们也是继续来说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啊，这个女子买了一双鞋，但是结果她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但是她，我觉得挺厉害的，就有自己的方式对自己的这个对商家的行为给自己进行了一个维权。
9: 是的。
8: 但是在介绍这个案件还说到了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案件是不是构成消费欺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9: 我们首先来看法律上欺诈它的一个定义啊，包括它的条件。我们说什么叫欺诈，说白了就是诈骗吗？就简单理解就是这样。那欺诈条件是什么呀？就是你商家明知道没有装货啊，发了空包还故意隐瞒，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占用货款嘛。那么客观行为上肯定是明知道是空包然后发货了，然后还拒绝不发呀，
8: 这是一个恶意的行为。
9: 对，就是恶意，一个整个一连串的行为。那么在本案中，这位女士如果说想要

0: 确定商家是一个欺诈的行为，那我个人观点认为还是很难的。
1: 嗯
0: 啊，首先来说，偶然的这种
1: 漏
0: 发啊漏装，哎少装了，我通常我们会善意的认为它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个过错。你想想，商家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大量的
2: 工作量比较大呀，
0: 哎对，大量的一个发货呀。这种情况我们说人力难以完全100%避免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说什么情况下能够成为一个欺诈呢？嗯，打个比方说，哎，批量的空包啊，就是我可能哎，我一下买了好几个，
1: 嗯，
0: 甚至是我可能给亲戚朋友或者亲戚朋友我们俩用好几个账号买了几个，哎，发现都是空包，
1: 嗯，
0: 啊，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可以界定它为是欺诈的。那如果说，哎，其实我在这商家买了很多次东西了，啊，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我觉得没办法举证证明欺诈。
2: 这不是一个恶意或者说故意的，说不给你发。
0: 对，其实这个举证还是很难的。
1: 嗯，
0: 我们说，首先从本案中来讲，作为。这位女士来讲，就是刚才副总你也提到，这位女士其实我觉得很有智慧啊，很有智慧。这个可能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很难说，哎呀，我再买一单，
2: 我
0: 再去。
2: 我能想到这个办法。
0: 对，甚至是你看她的鞋，我觉得我其实看到她的鞋，她买的这双鞋，重量还是比较轻的。
2: 对。
0: 啊，所以说她能想到这个方法就是很难的。就我要提醒到广大听友们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你假如说咱们在电商平台买东西。一定要保留原始记录，
1: 嗯，
0: 就是在我从不管我是放到门口了，放到菜鸟驿站，就我拿回来之后，如果说首先商品比较贵重，或者说哪怕商品不贵重，哎，我拎了拎，好像感觉有一点点异常，或者是我在拿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箱子有破损，
1: 嗯，
0: 那么我要提醒大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留心了。就是你可以做一个一镜到底的开箱视频，
1: 嗯，
0: 啊，进行一个你看快递面单，然后录像，然后拆封，包括里边再进行冲重，我觉得是可以。当然确实我真的我也作为消费者，嗯，我真的我每天买那么多，不是每天买那么多快递吧，就是我可能一天要收到好几个快递啊，一个月收到那么多快递，我真的没有精力每一个都是去验去封，
2: 对，去录这个开箱视频，
0: 对对对，
2: 啊，
0: 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是大额商品，啊，就是，然后就是你收到包装之后，你发现有破损的，或者说你发现有其他你感觉到不是很一样的心理，那你记得你要保留好证据。
2: 嗯，这个视频是很重要的。
0: 对，然后及时跟商家去协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其实你只要做到以下几点，我想。这样的事情应该还是可以处理的啊。
2: 嗯，就是这种可能在网购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错发、漏发这样的纠纷，为就是保护好这个视频，
0: 嗯，
2: 或者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一看那个包裹就知道它肯定是错发、漏发了，
0: 对对对，
2: 这种情况更要录下视频。
0: 是是，没错。
1: 嗯。嗯，
2: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河北省气象台7月12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12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的南部、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者6小时累计雨量会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等级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那本次呢降雨夜雨的特征很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以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的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9: 专区全场7折。
10: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

0: 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2: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9: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8: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9: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持续的关注。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然是先来关注一下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都有哪些工作动态。为了切实保障特殊学生教育权益，改善特殊儿童学习生活条件，依托全省辅助器具进校园工程试点的工作契机，7月1号，张家口市残联走进张家口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辅具捐赠以及免费现场适配公益服务活动，为特殊学子送上暖心关怀。

6月27号，唐山市残联特殊教育学院单独招生考试在唐山市开放大学举行。为了确保考试的顺利进行，唐山市开放大学和唐山市残联精心组织，指导唐山开放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河北省唐山社区服务促进会和唐山市聚力社会服务工作中心开展了全方位的志愿服务活动，为考生提供贴心且专业的服务。

6月29号，2026年全国肢残人轮椅跑路比赛圆满落幕。当天下午呢，定州组织开展无障碍畅行体验活动，邀请参赛选手近距离地感受定州市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成果以及城市文化底蕴，沉浸式的体验有爱无爱的城市温度。

0: 好，以上就是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相关的工作动态。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陈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走进的是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凌霄为我们来介绍今天我们节目的大概情况以及我们请到的嘉宾。
1: 好的，今天接受我们电话连线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教育部主任罗先贵。罗主任您好。
2: 啊，宋老师您好，陈曦老师好。
0: 下午好，罗主任。
2: 哎，您好您好。
1: 我们另一位嘉宾呢是石家庄特教学校视障教育部综合组组长马艳玲老师。马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马老师下午好，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认真收听并且记录哈。
1: 是的，咱们今天呢会重点聊一聊石家庄特教学校的视障教育部的办学特色以及今年的招生计划。首先请罗主任给大家把咱们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整体情况做个介绍。
2: 好的好的。那么各位听众啊，还有两位老师那么我呢是简单的对于我们学校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学校呢全名叫做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它是隶属于石家庄市教育局的。那么在我们学校涵盖了听力障碍、视力障碍还有智力障碍以及孤独症这个四个残疾类别的孩子。然后学段呢它是涵盖了学前教育还有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这个整体一体15年的是一个公办综合性的特殊教育学校。我们学校呢相对来说其实创立的是很早的，在1957年的时候就开始了。那然后呢发展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那个增挂了石家庄市特殊教育职业中专学校这个校牌。然后呢在后期呢又有一个跨越式的飞展，2021年的时候河北省教育厅成立了河北省特殊教育指导中心。那么这个指导中心办公室就是设在我们学校的。那么后来呢又有一个飞跃式的到了2025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又增挂了石家庄市启星实验学校的校牌。那么这个办学功能就是进一步得到了这种拓展和完善。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学校一个整体一个架构，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
1: 然后接下来您把咱们视障教育部这块的整体情况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好的。因为我现在呢也是正好是视障教育部的这个负责人。那么我们学校视障教育部呢相对来说它是在多年的办学经验基础之上，在2009年的时候然后才开始设立的。在此之前我们主要是面向听障孩子。那么从2009年之后设立了这个视障部，那么填补了我们这个石家庄市算是视障教育的一个空白，原来是没有的。那么我们这个在这我们这个部门设立之后呢，就是主要就是要构建这种你看我们在这个课程设置的时候啊，就是要努力致力于这种缺陷补偿和潜能开发这种并重，让这种社会融合与职业成长协同的，我们设立这样一种一体化的课程体系，目的呢是要推动这个视障孩子努力让他们健全实现他们的健全的人格，然后呢扎实的能力，同时还有这种社会适配全面的发展。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有小学、初中、职业中专三个学段。其中呢职业中专阶段分为职业教育和高考升学两个培养方向。那么其实也就是为孩子们提供一种多元化的发展通道。现在呢一共是14个教学班，在校学生视障孩子是145个，这个老师一共是41个人，相对来说是一个专业扎实、结构合理、 而且很有情怀的师资团队。那么我们就是努力通过我们系统化的课程还有专业化的支持，能够激发孩子们的潜能，让他们能够在将来啊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成长。这是对于我们部门的这样一个整体介绍。
1: 就是我听您介绍了，就是咱们的职业中专部呢，它也分成了两个部分哈，有职业班，还有这个高考班。应该说当初这个设计，我看是非常的合理有效的，就是咱们现在高考班的升学情况也是非常的好。那咱们现在沿着这个主线跟大家聊一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高中阶段的一些这个细节的办学特色呀，还有包括高考班的一些师资情况。
2: 好的好的。那么您有什么中间有什么疑问，咱们还可以就是您可以随时提出来，咱们互相聊着这么说。那么像我们因为高中在我们高中其实你看它是一步一步开始嘛，2009年它设立的这个师范教育部，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中专那么就是慢慢一步推到2019年开始设立中专部门，中专部那么其实到现在你看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包括我们师范教育部整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这样一个部门，但是呢它很充满了朝气，充满了活力，那么又有一部分原来这个学校的老教师骨干教师融入到我们这个集体里头，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体的师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41位老师，那么他们这个学历研究光研究生学研究生这个学历的就有4-5位老师，然后这个同时呢有这个你看特殊教育专业出身的老师，还有这个专业学科出身的老师那么我们的最基本的学历都是本科，那么所以说大家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素养这整体来说都是非常强大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看我们孩子们来到学校之后，特别是在这个职业中专段嘛，就是我们在课程设置上面那么主要就是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这样的两部分课程的设置，专业课让他们用2年半的时间完成总共12门课程的学习，从这个理论知识的学习，然后呢到实操这样不断的精进那么给孩子们打下一个坚持的基础，同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之中文化课也不放松各种文化知识，语文数学英语啊物理啊化学呀、还有政治啊体育各个类别的这种文化课程孩子们平时都要涉及这样其实就是说是拓展孩子们的这种接触面那么同时让他们这个又能够深入的接触到这种专业知识给他们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你看在职一的时候我们这个虽然我们是两个发展方向嘛但是在职一的时候孩子们他们是同一个这个我们没有分班那么孩子们进来之后大家学习的课程都完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同一个起跑线可能孩子们一开始的时候在原来没有进入到学校之前他们的基础可能会有一些参差不齐，但是等到他们进入到我们职业中专阶段的学习的时候有很多课程他们这个起跑线是完全一样的，你比如说专业课这些理论课知识的学习那么所有的孩子原来都没有接触过所以就给很多基础知识不是很扎实的孩子也很大的希望，也就是说我们的起跑线都是同样的，我们都是从头开始学习，那么孩子们这样这种积极性是很强烈的也让他们有更多的可能性去挖掘自己在专业知识这个学习方面的这种潜能然后给自己足够的动力 那么有一年的这种基础知识的这个积累之后，到职二的时候，那么他再来回顾一下，再看看，哎，我的基础知识到底是如何？那么我将来的发展方向，我到底是去就业，还是说是去升入大学？升入大学，这个我到底是选择去考一个本科院校，还是考一个更适合我的专科院校？那么在这个一年的学习之后， 他再来进行一个人生的选择，相对来说就会更慎重一些，于孩子的这个终身发展来说，那么在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更合理一些，是在课程这一方面，这个整体的布置方面是这样的。
4: 看来就是说，大家并不是说考上中专以后马上就这样分班，还是让他
2: 一边走一边看，然后呢一边感受自己到底能学到什么程度，一年之后再做出最终选择，是吧？这个就很好了，给他们对一年的时间，首先是融入这个环境，学习新的知识，自己去挖掘自己的潜能，在老师的辅助之下，所以去认知自己，然后才能知道自己将来走向何方，是吧？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啊。
4: 那就是咱们今年新毕业的这批高中毕业生，他们这个班，有多少学生选了职业班，有多少选了高考班，就是有个大致的比例吗？那这个今年总共这一届呢，也就是2026届，他们一共是16个孩子，这16个孩子他们最终都是选择了高考，全都选择了高考。
2: 只不过，只不过有的孩子是选择本科，有的孩子是选择专科，
4: 大专，
2: 但是，但是他们最终都是希望能够走上一个更高的平台，可以更深入的、更精准的去学习中医方面的知识。这本身也是一个好消息。另外，我感觉这一批孩子似乎感觉自信心更强一些，是吧？
4: 在这个过程之中，越挫越勇吧。
2: 然后这个再加上有之前的这个学哥学姐们也在给他们不断的鼓劲儿。你看我们虽然中专部成立的时间比较晚，但是说相继这考上二二二三，从应该是22年有一届，然后24、25。 在这个过程之中，越挫越勇吧。那么都是100%的这种比例都考上了，所以说会给他们一个非常很大的激励，就说我也有可能，再加上有老师在旁边进行一个应该在高考的过程之中，我们也在不停的对于他们进行一个算是一个支架吧，给他们进行搭建支架，对于不同的孩子搭建不同的支架，辅助他们，帮助他们。张豪，
4: 您就这个话题咱们延伸一下，就是咱们的老师们为了这些孩子们这个在升入大学的考试当中取得好的成绩，这个咱们老师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2: 在他们刚刚一进入到职一年级的时候，中专一年级的时候，那么他们这个奋斗也就是已经开始了，老师们会在对于他们这个三年的学习有一个总体的规划，比如说这半年我们要干什么，教学计划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这一年，然后到

0: 然后在这种压力之下，还会不时的给孩子们进行，听到吗？也有专门的心理老师，平时呢也在给他们进行，也上着心理课。那么到最后的时候，还会给他们进行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心理活动，一个舒压的活动。我会发现在这个活动之中，孩子们这个能够释放自己的压力，而且能够鼓励自己，那么这个以 更强的这种勇气去走向高考，这是一个也可能成了我们学校的一个保留的一种仪式对于孩子们来说。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看，不光是老师这一块要做好教学陪伴，还有教育形式的这种辅导，那么还有做好这种家教的这种沟通工作。你比如说到最后要有这个， 其实相对来说，因为咱们现在是报的单招，单招单考，那么也就是说，你看它和我们普通的高考，还这个有一些不太一样，你看，但是说我们又要参加普通高考的报考，普通高考的报名，那么这每一个环节，从一开始的报名到体检，然后到一次次的核验，核验身份。 然后这个普通高考的环节我们要进行，然后呢单考单招这种考试，你比如说这孩子要报考北京联合大学，那么就要去北京联合大学的网站上面要报考，然后他要报考这个专科院校，那么他也要去那个学校那网站上去报名，那么这些所有的工作，那么是在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之下，然后老师们带孩子一个一个的在给他们敲， 在这个网站上面一个一个陪着他们去报名核验确认，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然后在这个你看还有就是后期的陪考，因为现在其实国家很照顾咱们残疾人，你看现在原来是分开的嘛，现在呢是本科呢是在市障教育这一块是三校联考，就是三个学校在一个地方进行考试， 那么就减轻了孩子们还有家长们这种奔波之苦，你看今年就是在北京联合大学考的嘛，那么家长们就是带着孩子们到这个地方参加本科的考试，还有他们参加专科的考试呢，也再去奔赴到这个专科院校，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家长们也是腾出自己的时间腾出精力陪伴着孩子们给孩子们鼓劲儿，当然还有老师也是陪着，
1: 所以这整体的家校之间进行紧密的合作，彼此理解，互相帮助，才成就了孩子们的这种成功。我觉得不容易，对于家长来说也是如此。
0: 今年这个升入大学这个考试，您陪着孩子跑过几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给我们做个介绍？ 我今年主要是陪着孩子们去了一趟北京联合大学，陪着他们去的，还有另外两位老师一块去，然后还有报考的家长们，是在北京联合大学，从孩子们进入到考场之前，他们会提前一天甚至两天就到北京找好住宿的地方，安顿好自己， 然后呢还要进行这种静静心，要安静一下，然后那么让自己能够平静的进入这种考场，那么在提前一天的时候，他们要去看考场，在爸爸妈妈在老师的带领之下，看自己的考场在哪里，怎么进去，因为等到他们考试的时候，是家长们老师们是不允许带着的，不允许带着他们进去的， 是会由这个志愿者们一个一个他们排好队，每个考场排好队一个一个把他们领到教室去，所以说但是说家长们要提还有老师们要提前做好这个熟悉的工作，要交给他们，因为咱们知道忙孩子他出行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没那么容易，他要有熟悉的过程，那确实这个提前到了，然后呢我们早早的 到考试的那一天，然后早早的就在那个门口，就等着孩子们，等着家长们。

0: 然后还有点仪式感，给他们拍拍照，鼓励鼓励他们。真的就像这些孩子们，虽然爸爸妈妈也他们也在身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师也有一种爸爸妈妈的感觉，因为陪伴他们很多年了，这些孩子有的时间长的就小学一年级就在我们学校上的，你看一下就十几年的时间呀，这个所以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进入了考场。是。
1: 然后呢，还比较激动的就是，你看，在考试的过程之中，一不小心我看到了以前我们已经考进去的这个孩子，现在就在北京联合大学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哎，很兴奋，因为之前没有和他们联系，怕打扰到他们的学习，所以没有提前和他们说，但是他们作为志愿者，当时好像是，因为他们是第一势力的孩子，是可以作为志愿者的。
0: 所以说一眼就瞄到那个孩子了，那个孩子也非常的激动，听到老师一叫他，这是一种，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教育者的一种成就感，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大学里头，还成为了一位志愿者，他在帮助别人，我觉得就是很让我自己感觉到骄傲和兴奋的一件事情，这也是让我很难忘的一件事情。
1: 这样让我们听起来也是个特别感人、特别温暖的一个场面。
0: 然后他们也特别高兴见到我们，就围着我们跟我们聊了好长时间的天，跟我们说了好多好多之前我们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不敢和我们说的好多悄悄话，当我们身份
1: 也感觉到孩子们的成长了，就
0: 对，是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不只是老师，当成亲人一样的来看待，所以很有感触。
1: 这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对对对，您跟我们介绍介绍今年咱们这一批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今年是同样的，孩子们还是100%，就是不管是专科和本科，孩子们都升入了自己希望的这个院校。那么你看看啊，我这里是有一些数据，你看有很多同学他们都是同时被 三所以上的很优异的高等学府录取了，同时，你比如说北京联合大学，滨州医学院，长春大学同时录取，那么甚至你看有这个，应该现在不叫滨州医学院，现在滨州医学院应该是改名叫山东医药大学，你看有这个孩子叫王明月，他就是同时被这三所大学 本科院校录取了，然后呢，还有的孩子们就是，这个被比如说山东医药大学、长春大学、河南推拿职业学院、河南还有山东特殊职业学院这四所院校，这个也是同时录取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孩子啊，那么有本科院校，有专科院校，而且专业它涵盖了
0: 这个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中医学，也就是针灸推拿，还有康复治疗技术这些热门专业，还增加了计算机专业，就是有的孩子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所以相对而言，相对而言，对，这是今年新开的一个专业，孩子他也是想抱着尝试一下，试一试，这样的他去试了一下。 结果他考上了，成绩确实很不错，所以整个的录取结果还是让家长们孩子们比较满意的，老师们也挺满意的。说了一些咱们毕业生的事儿，您再给我们说说咱们今年职业中专这块这个招生计划，还有尤其是咱们学校的报名咨询电话呀，学校的微信公众号。
1: 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学校这个招生还是在进行中的。如果说家长们愿意这个还报名，还可以继续联系我。那我就提前先把我的电话说一下，行吗？说到这儿了。那么我的电话是15533985067，我姓罗，找罗老师就可以。
0: 那么这一块我们今年的职业中专一年级，我们是拟定招生人数是20个孩子，那么需要有这种初中毕业学历或者同等文化程度。

0: 那么同时在职二年级可以招收一定的插班生，也可以，但是到职专就有些难了，这可能这个不考虑了，就是职一年级会招20个孩子，然后呢，职二年级会允许少量的插班生。
1: 那么同时我们在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也是，也是现在也正在招新的过程之中，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也依然可以给我打电话。好啊，好吧，那就接下来跟马老师聊一会儿。马老师您现在是担任哪个年级的这个班主任？
2: 主持人好，我现在担任的是我们盲教育部4年级的班主任。4年级班主任也是从1年级开始带这一批孩子吗？对，从1年级开始带这些学生。因为前几年我们跟马老师也一起做过节目，介绍过一些马老师的一些从教经历，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想就是从学校这个角度整体，然后让您跟我们聊一聊，尤其咱们低年级的一些这个办学特色，就先从这块说起吧。好的，现在我们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吧，就是为了学生的一个全面发展，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确立了以基础学科、康复课程和特色课程为主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 它这个课程体系是融合了缺陷补偿与潜能开发的理念，就是为了让学生奠定那个坚实的学科基础和生活适应能力吧。在基础学科上，我们课程设置是严格实施国家规定的这个语文、数学、英语、思政、历史、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16门核心课程。 也是为了学生奠定坚实的知识根基，同时呢，我们的康复与适应课程是就是从，咱们视障孩子的感知觉缺陷补偿和盲态矫正方面锻炼他们日常生活技能训练及社会适应等特殊需求出发，我们就开设了定向行走、综合康复、社会适应等课程。 破解咱们视障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障碍，同时我们学校还每周开设这个特色课程，就是为了进一步挖掘培养咱们学生们的优势潜能。我们开设了合唱、器乐、陶艺、盲人门球、跳绳、诵读等多元校本特色课程。
1: 这样呢，不仅丰富了咱们孩子们在学校的校园生活，也在艺术和运动等领域让孩子有一个个性化的发展，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平台吧。这个真是在潜能开发这方面呢，尤其考虑到视障孩子的一些特点，他们能干的一些事儿，学校都积极的安排一些相关的课程。我了解您是在体育方面呢是非常有特长的一位老师，以前也带过应该是龙胜部这边吧，听障学生，然后呢后来又再教我们视障学生，您给我们聊聊您带这个视障学生发展体育特长的一些经历。好的，好的。
2: 就是我们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是咱们河北省盲人门球训练基地，同时也是石家庄市残疾人体育选拔训练基地。依托着这个平台呢，就是在体育教学时，我们就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注重学生体育特长的发展。我和我们体育组的老师们，不管是在平时体育教学呀，还是 课间操活动啊，都会对学生的这种特长进行练习。然后呢，到了每年的暑假，或者寒假，我们就会在残联吧，就会让那个进行一些系统的训练，就是到时候我们就让孩子们跟随各个训练项目进行练习。你看，如盲人门球，有盲人跳绳。 盲人板龄球游泳等项目，对孩子们进行一个综合的有针对性的系统练习，也就是从小从小培养孩子们的这种体育特长吧。你看我们学校的盲人门球队，他分男队和女队，他取得的成绩也是我们学校视障教育部一个特色，他曾获得河北省的第九届、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双冠军，也曾代表咱们河北省参加了全国比赛，女队曾获得第六名的好成绩。在一些成绩突出的运动员也会被我们推荐选入那个国家队，比如我们学校的王欣怡，她就是被推荐进入国家游泳队，她这个孩子呢自己呢也努力向上，她曾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同时盲人门球运动员秦子森，他是特招进入北京联合大学学习，也是北京盲人门球队的主力队员，参加一些国家级的比赛。
1: 那么今年11月份是已经做出计划来说，我校的那个跳绳运动员将要参加一个全国的跳绳比赛。然后就是您也曾经带队带着这些视障孩子们去外地去参加比赛是吗？对，每次有比赛。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2: 让您比较难忘的就是带着孩子们出去参加体育比赛的经历。好，我在我们学校呢就是担任体育教学训练的工作，同时也兼任咱们河北省聋人篮球女队的教练。要说比赛，其实每次比赛总有发生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也是对我和队员们的检阅吧。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2022年，那时候我们参加全国残疾人三支篮球赛吧，那次是去保定参赛，晚上11点多的时候，有个主力队员那个肠胃不舒服，上吐下泻，残联呢就赶紧派车把我们送到那个附近的医院。这样呢，那个孩子被诊断声就是刚去呢就是肠胃炎。 后来我就陪着这个队员就输了一晚上的液，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我们才输完液回到驻地。由于那时候比赛进入了最后阶段，我也没来得及闭下眼儿，我赶紧给孩子打了点饭，让孩子吃着，我就开始和别的队员进行那个赛前准备工作。你看咱们三人制篮球，它是一共有4个人参赛。 这个生病的队员吧，他又是个主力，而且这个孩子平时他本来就是性格就属于那个要强的性格，而且这个孩子体育这个集体荣誉感就特别强，但是一到比赛他非得去看，看比赛吧，他一次次的就看着我们队稍微比分落下的时候，他就要求上场参赛，一个劲儿的要给我说要参加比赛，就这样就是他就是 比完赛了就去输液，输完泻第二天就接着比赛，一直到全部完赛。最后这个队员到完赛了，他估计是身体也放松了，思想也放松了，这个孩子累得躺在地上，人家抱着我哭，他哭我也哭，也就是为了比赛，也为了我们一个共同的信念吧。
1: 我和队员们真是每次都拼尽了我们的全部力量。是，听您这么介绍，我就感觉出来，那个孩子呢，就是那种集体荣誉感、集体意识很强、责任心也特别强，而且呢，您就全程陪着他，晚上也没顾上闭一会儿眼睛休息一会儿，就一直到了早晨起来，就又参加到这个第一线啊，就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是拧成一股劲儿的这种感觉。
2: 对，确实是这样。
1: 那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年来吧，您带过的就是残障学生啊，这个在咱们一些体育比赛当中取得的一些主要成绩，给我们做个介绍。
2: 好的，就是我曾经带领着我们学校的聋人篮球女队。 蝉联河北省的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

0: 残疾人运动会，聋人篮球女子组的冠军，实现了咱们省省赛3连冠的一个优异成绩吧。代表河北省参加2021年的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咱们河北队首次冲进前八。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参加全国残疾人三人制篮球赛，获得第4名的历史最好成绩。
1: 同时呢，我们也参加一些市里、省里的一些其他项目的比赛，例如和市里的那个健全孩子一同进行跳绳比赛，还有一些板龄球比赛中，在这些比赛当中，我们也取得了一个比较亮眼的成绩。就是我还想
2: 补一个小问题哈，就是作为市长学生吧，我是原来曾经跟着那种随班就读普通学校那样上，我就感觉市长学生呢，他这个学动作相对费劲儿，有的时候这种方向感，因为市里的原因，方向感比较差。就是您刚开始转到咱们市长部这块的时候，教着孩子们这个体育的时候，您是先怎么攻克这点？首先让他们有信心去
0: 喜欢上体育的。这个孩子因为由于视力障碍吧，他这个空间感知能力会稍微差一些。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因为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也就是自己学习一些，找一些资料啊，那个书籍啊，自己来看学习。然后最先采用的就是一对一，就是我比方说练习拍球吧。 拍篮球，我的手就扶着学生的手，然后带着他的手去向下拍球，然后让他感知球落地的声音，再根据球弹起，我就带着他手球弹起的高度，再摸着他的手，让他用力向下按球，就是这么一次一次的反复练习。
1: 其实就是在也是在 一边教一边总一边研究是吧？一边探索。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得要靠足够的耐心来教这些孩子，就能慢慢让他们喜欢上体育，是吗？对，你看现在也是我们市长教育部发展了这么多年，而且现在 有一些 AI 呀，一些新技术的教学手段，这样呢，我也是积极的学习，融入我们的教学当中。 借助一些 AI 技术手段，比如跳绳嘛，我就会引入那个 AI 的那个小程序，给孩子们每个人布置一个平板，让他们跟着平板上这个小程序，让他一对一面对平板进行运动。到时候那个程序会给一些肢体动作呀、方向啊、动作的标准不标准给一些提示。
1: 这也帮了我很大的忙。也跟这个高科技随时结合了，那非常感谢。
3: 对对，确实是。是，那就最后我们再请罗主任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咱们今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些这个招生条件，还有包括您要补充的一些，比如说，就相关的招生方面的信息。好的，好的。 那我再说一说我们义务段的刚刚马老师说了很多我们义务段的孩子们他们这个学习的经历，然后那么我们说一说，首先是小学一年级，我们的今年呢是拟定招生人数是10个孩子，那么是7到9周岁这个视力障碍的儿童。 那么根据孩子这个具体的情况不同，在这个年龄范围方面可以有一定的放松在这个年龄上面。再一个就是在初中一年级，也就是7年级，我们拟招收是15个孩子，那么要是6年级的毕业生，那么要有就也就是在他的知识的积累上面达到6年级毕业生的程度，那。 这个同时呢，在我们2到9年级，也就我们还通过一些简单的评估 招收这个学业与他们这个学业水平相匹配的这个适龄的插班生。

0: States 可以的、
1: 哦、
0: 因为有之前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孩子们这个因为他们这个视力有的时候是伴随着不同的情况，然后呢有的可能是越来越严重，没有办法在普校继续进一步的学习了那么可能特殊教育学校会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更适合他们的一个学习的场所那么所以说当他们

0: 整体的要求其实还是希望家长们有可能的话就是尽量是多沟通啊，看看孩子的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估，哦，孩子的在他的身体这方面，在视力这一方面的情况，还有在他的认知这一方面的情况啊，我们要进行一个看看他到底怎样的情况，然后再能确定，是啊，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招生计划。
1: 就是今年我们曾经也跟一位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位视障大学生这个做节目哈，他就是小学在普通学校上，然后初中呢就是他和家长一致的一个想法就转到了特教学校，现在看来呢他这个选择也是挺好的，就是说如果视力真的跟不上，到初中阶段课程的难度啊广度就大很多啊，老师呢也不顾不上这么这个视障学生细节化在用到你身上，但是要转到特教学校的话呢，老师们因为这方面都有很好的教学经验，相对人数也少，也顾得过来，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真是视力盯不住的话哈。
0: 嗯，对，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坚持住了，这个特殊教育学校这个视力障碍部门啊，因为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不管是从硬件的设施还是从老师的教育教学方式方面，都会有针对性的来适合咱们视障孩子啊，所以说能够更好的顾及到我们每个孩子的需求，那么孩子在知识的学习还有个人的成长方面相对来说更有利一些。
1: 是的，那最后您再跟我们公布一下咱们的咨询电话。
0: 就是这个电话呢还是来找我就可以啊，我的电话是1553398-5067，我再说一遍啊，1553398-5067，家长们有视障孩子各个方面的一些疑问呐，或者说是忧虑啊，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做一些选择呀。我们会尽自己所能啊，来回复家长，来答复家长。
2: 好的，谢谢卢主任跟大家的详细分享。大家如果要是
1: 卢主任，感谢马老师。
2: 需要联系罗主任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感谢林霄，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再见，马老师。再见，罗主任。
3: 好，再见。
2: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4: 炎炎美味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

0: 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哦。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 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0: 北省气象台7月12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也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 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持续高温闷热的天气对于老年人的健康威胁是非常大的啊！老年人体温调节呀、补水感知啊，包括免疫机能其实都是有所下降的，而且呢，很多老年人都会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肺疾病等等这些基础性的一些疾病，所以炎炎夏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面临着不小的一个考验哈。那么夏季老年人容易出现哪些健康问题？如何做好养生保健的工作，安全度过夏天呢？本期节目，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座的第一期，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周瑾，跟您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再次也提醒您，今天的节目呢，还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我们来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周瑾主任。周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嗯，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周瑾。我们健康管理中心呢还开设了疲劳和抗衰老医学门诊。
0: 嗯，好，非常欢迎周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热哈，我就说了这个高温酷暑天来了之后，对于很多人的这种健康，实际上我们都要拉响警报啊。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那么老年人相对来说，年轻人他的身体上会有哪些特别的一些我们叫做薄弱的地方，或者说更容易在夏天诱发哪些常见的疾病呢？周主任，
2: 他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年人呢。和这个年轻人或者说呢中青年人呢，他的身体呢显而易见的一个区别呢就是衰老。
0: 嗯，
2: 那么我们衰老呢，通过外表包括说我们的神态了，我们的皮肤皱纹了，白发了，甚至或者说随着年龄增长老态龙钟了，这是肉眼可见的衰老。但其实呢，我们身体里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我们的脏器，我们的骨骼，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免疫系统呢，也都在同步的衰老。那么夏天来了呢，天气炎热呢，我们身体产生的热就要往外把它排出体外。怎么排呢？就需要通过我们的皮肤的不感蒸发，以及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通过出汗来把身体的热量排出去，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恒定。但是老年人呢，他的这个皮肤功能呢衰老下降，那么他的排汗了，还有这个对热的感知呢，就跟这个年轻人或者中年人呢，他就差一些。所以说老年人呢，他的这个在夏天闷热的天气里边呢，高温的天气里边呢，比年轻人更容易常见的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中暑。
0: 嗯，
2: 但是其他的呢，随着夏天呢，身体出汗多了以后呢，我们身体的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那么身体的各个脏器的供血呢，就会出现呢这个血液粘稠，微循环呢供血的这个减少，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胃肠呢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胃肠的血液的供应量的减少，就会出现胃肠的功能的减弱，表现呢就是什么呀？夏天不爱吃饭，没有食欲，
0: 对，
2: 还有呢肚子胀。这是在消化系统。那么在心血管系统呢，就表现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呢觉得动不动怎么心慌了，或者胸闷了，这是一些表现。还有的呢，一些高血压的人呢，可能就血压呢相对来波动比较大了，原来血压很稳定，可是夏天呢一天气一高温，要么血压高了，要么呢血压低了，这是一块。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一方面的疾病，你比如说这个有这个脑血管病的人呢，他就比较明显，天气一热就容易什么头晕啦，或者犯困啦， 或者呢这个言语啦、脾气性格啦，各方面都会有一些的改变。
0: 嗯，
2: 这是天气炎热的时候，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更容易出现的一些症状。
0: 嗯，没错，这个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这个中暑的问题哈，实际上这也是在高温的天气之下大家很关心的一个事儿。对于老年人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觉得你看，岁数大了，可能身体受不了凉，在这种夏天或者说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仍然觉得说空调最好还是少吹，或者是不吹，就不敢开空调。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观点真的对吗？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2: 你说的的确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0: 嗯，
2: 老年人其实也不光老年人，很多年轻人，中年人，他们也怕吹空调。
0: 是，
2: 我就问过他们，我说为什么怕？他说不能吹呀，一吹，哎呦不行，我肩膀疼，哎呦不行，我腰疼，
0: 是
2: 怕风吹。有的时候一吹风，那个冷风一吹，我头疼。的确是存在这些现象，包括像我们单位里的有一些同事呢，女同志，哎呀不能吹空调。
0: 怕凉，
2: 他也是怕凉。实际上呢，这是人的，就是说他自己身体本身的一个身体调节能力的一个下降，会容易出现这种现象。你比如说植物神经功能调节的事儿，一吹呢，冷风一吹，身体呢可能里边血管一收缩，然后呢在头呢就表现为头疼。风一，咱们自己有体会，有时候在外边呢凉风一吹，哎呀头疼。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夏天天热呢，那么人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如果再不通风，那么很容易发生中暑。这个时候呢，权衡利弊，我们就要去吹了。但是就要吹空调。但是吹空调呢，我们还是不要，尽可能不要让风呢吹到我们的身体上。如果就是在这个炎热的环境里边，炎热的这个室内，如果空调的冷风呢直吹的话呢，也会出现什么头疼啦、颈肩小腿疼啦，这个呢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我们既要开空调，那又要呢让这些风尽量的避免吹到我们的身上。那怎么办呢？首先在空调上呢，我们选这个什么呢，那个无风感的空调。现在也有卖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家里那些空调吹风呢，就尽可能把它的风挡啊调小，调小一些。另外一个，把它的风向呢，比如说冲上天花板，
0: 对，
2: 或者冲上哪方，还有就是什么呀，对我们的空调呢加上这个防风罩。加上防风罩以后呢，就会离它远，那个远一点。还有一个就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呀，我们在不开空调的房间里待着，而空调呢，开空调的房间跟是吧，这样
0: 在另外一个房间，
2: 这样的话
0: 门开着，
2: 对，门开着，这样呢里边既没有风，这个室温也降下来了，是比较好的。还有呢，有些人不行，我受不了凉，受不了凉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是说什么呀，在室内待着的时候，因为天热呀，大家基本上在家里待着就是短裤背心儿，或者穿一个短袖的睡衣。这个时候呢，裸露在外的这个，比如说肘关节了、膝关节呢，受凉以后呢，也会出现疼痛。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我就建议他啊，比如在家里面可以穿上一个长袖的这个睡衣啦，或者说棉麻的那样的材质的衣服。如果关节有关节炎了，什么肘关节炎了、肩周炎了，这个地方呢，可以格外的做一个防护。这样下来呢，既可以让你夏天享受一个舒适的环境，能够减少这个中暑的发生，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呢，还可以呢让你在这个有一个这个保证你的肩肘关节呢不去受凉，不去出现风吹的，这样呢两全其美。
0: 其实这个网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的妙招，教你夏天怎么用空调，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大家其实一看就能看到哈。比如说这个先把温度调低，然后再逐渐的调高，或者说隔多少个小时我们要开窗通个风。
2: 对，还有一个要说的啥呀，这个有些老年人呢，他觉得哎呀不能老开空调，这空调一开太费电。他就什么，一会儿开空调一会儿
0: 关
2: 空调，
0: 最费
2: 电，这样呢是最不好了。不光费电，温度啊，
0: 是
2: 一忽高忽低的，那么他的身体的这个调节能力呢，跟年轻人不一样，他差不多忽高忽低的话，那对他的血压啦，对他的这个血液里边的这个循环啦，都会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说要开空调呢，就要持续的去开，在屋里边呢保持一个好的良好的一个恒定的一个温度。这个温度呢也不一定非要就是说我开的多低，
0: 对，
2: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温度啊开到26度到28度就可以了。
0: 这个提示特别的重要，我觉得比这个省点钱可能更加重要哈。
2: 对，
0: 你这个如果温度老有变化，开关空调，它有可能对你的身体整个的是吧，温度变化、血管啊、什么血压啊等等，
2: 对，
0: 都会造成一些健康方面的隐患哈。这个提示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说到这个中暑的话题，很多老年人在夏季可能都会 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经常会在室外之类的哈，所以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老年人在夏季的中暑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预警的信号，我们怎么来识别？
2: 哎，说到中暑呢，首先咱得知道什么是中暑，因为整天说那中暑了中暑了，大家一说那个夏天天热浑身出汗那就叫中暑了，实际上呢中暑的根儿在哪儿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说夏天呢由于天气炎热，我们身体自身产生的热量呢来不及排出到体外，身体里边的热量蓄积导致体温升高，这叫中暑。那么这个中暑呢它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先兆中暑，这个时候呢体温还没有升高，但是表现呢就是什么呀，一个身上大量的出汗啊，对于正常人的反应是大量的出汗，但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呢中暑先兆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出汗，但是表现为什么呀，比如说胃肠不舒服，不愿意吃饭，情绪不好，疲劳，脾气急躁，还有呢就是有的这个是有的一些呢心慌啦，胸闷啦，气短啦，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这是先兆胸闷，这个先兆的中暑。但是这个时候呢好多人意识不到，他觉得哎呀可能感冒了，哎呀可能这两天就吃不对付了，实际上往往这种情况容易被忽略，尤其被家属忽略，这是先兆中暑。那么再往下发展呢就是叫做轻症的中暑。轻症的中暑呢表现呢就是什么呀，发烧，这个呢体温就38度以上了，然后呢出汗，然后呢身上还冰凉，恶心，甚至呕吐，然后不愿意吃饭，这就更在其次了，然后心慌了，胸闷了，头晕了，乏力了，脾气焦躁了，这种情况呢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呢就中暑属于是这个轻症的中暑，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不重视的话往发展到重症中暑那就要坏了，重症中暑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什么呢，嗜睡啦，身上那个也是出冷汗，一摸身上还挺冷，恶心呕吐，这个时候呢就比较重了，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要及早的去就医去啊，轻症中暑尤其有这个糖尿病了心脑血管病的病人呢，一旦发现轻症中暑的时候呢尽快的去就医，千万千万不要发展到重症中暑，所以说呢我们要想预防中暑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中暑先兆的时候及时的发现，
0: 哎，你说到预防中暑了，我们这个在中暑这个话题的最后我们想问问这个预防中暑我们大概有哪些建议吧，
2: 预防中暑呢这个首先呢就是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温度，如果外边总是那个37-8度40来度、你老在这个环境里待着，
0: 对，
2: 那谁得中暑，
0: 还是避免高温的时段，
2: 避免高温，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呀，因为夏天天热呀，这个我们身体不敢蒸发，还有包括出汗，出汗呢就属于显性蒸发了，那么我们就会导致身体里边的很多呢体液就流失了，流失以后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血容量减少，血容量减少就会血液粘稠，血液粘稠呢那好了，这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的风险就高了，所以说呢我们夏天天热要注意补水，在没有发热就是没有出汗的情况下，我们每天呢我们要补水量在就是说咱们以前传统的就说啊8杯水一杯200毫升，实际上呢对于一个50公斤体重的女性来讲呢成年人，那么她每天呢这个液体量呢至少应该在1500毫升，那么男性呢在这个1800这个样子，如果说一旦出来出汗了，那么你身体的丢失的这个液体量呢就明显多了，所以这时候呢就额外的补充的液体呢在500，甚至如果出汗比较明显的话呢要再额外的补充500到1000毫升这样的这个清水
0: 液体的量，
2: 液体，对
0: 对，好，这是有关于这个中暑的预防哈，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及时的我们说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老年朋友们是吧，然后呢避免这样高温的时段外出，及时的补水，有一些中暑的刚才说了介绍了先兆的情况包括轻症哈，及时的识别，我们马上到医院来进行这个规范的治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好，我们看看时间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各位别走开，稍后我们继续这个跟周主任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炎炎夏季中老年朋友如何安全的度过啊，如何来保健养生，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

0: 我抄近道先送药。
1: 怎么才来呀？
0: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4: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3: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4: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5: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我们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一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炎炎夏日老年朋友容易出现哪些健康问题，如何做好养生保健的工作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周瑾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刚在这个广告期间的时候跟周主任还在聊哈，说这个夏天这个解暑的利器是什么，我还说我最喜欢就是喝绿豆汤。刚才周主任说还有几句要叮嘱大家的哈。
1: 好，听众朋友啊，那个刚才跟主持人呢聊的一些这个防暑的这个情况，那就是说咱们呢尽可能的去避免去中暑去，但是呢一旦发生中暑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怎么办？就刚才我前面讲的，就是先兆中暑。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下，或者轻症中暑的时候呢，一旦发现有中暑的这种可能性呢，尽快的呢要把这个病人呢转移到这个清凉、通风的环境里边去。
0: 是
1: 这个老在这个闷热炎热的这种环境这个、屋子里边待着，或者在这个气温高的这个室外，那肯定不行，一定要到这个通风清凉的。这个
0: 先到一个凉爽的环境当中，
1: 到了这种环境里边呢，如果说他穿的这个衣服呢比较厚，比如一些这个咱们室外的一些工人们，比如环卫工人呢、建筑工人呢，可能穿的一些这个防护服呢比较厚，这个时候要把这个衣领的扣子、厚重的衣服呢把给它解开，给他那什么，尽可能让它凉爽一些。这是首先要做的。然后呢，就是重点呢要降温。这个降温呢一定是物理降温。就是说我们中暑的本质是什么，就身体的热量太多排不出去了，所以我们想办法呢就把身体里积攒的这些热量呢给它排出去。最好的排的方法就是第一步咱们自己能做的啊，自己做的就是什么呀，拿这个毛巾，温室家人呢或者朋友了同事了呢发现中暑的病人呢，就拿这个毛巾蘸上咱们的这个温水，就这个30到40度左右这样的温水。这个温水呢擦哪儿啊，擦我们的前额，擦患者的前额，擦这个两侧的这个脖颈，还有这个腋下，还有腹股沟，还有四肢。这个擦了呢，因为这些位置呢都是大动脉波动的地方，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擦温水就可以呢把热量带走，让这个体热身体的热量散得更快一些。擦完之后呢，我们让它那个让通风，比如说可以用这个电扇了或者用扇子了，但不要冲着人直接吹啊，也不要冲着人直吹，冲着旁边吹，然后形成一个这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气流。气流的流动呢就加速它这个体表的咱们擦的这些清水的蒸发，一蒸发呢就会带走很多的热量。这是这个。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完这个之后还可以呢让这个病人呢

0: 这个心脑血管病基础病的病人呢，一旦有这个中暑先兆或者轻症中暑的时候，没事儿，或者说呢，哎呀，我这就是感冒了，千万千万不要那样的话，容易把自己的病情耽误了。所以说咱们在做这个中暑的或者中暑先兆的这个处置的时候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刚才主持人呢就说呢，喝绿豆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暑降温的方式。那么其他的呢，适当的补充一些这个淡盐水、生理盐水的那个淡这个温开那个白开水也是很好的。但是也有一些误区啊，有的人说，哎呀，我中暑了，或者说我为了预防中暑，我喝那个什么，喝一支这个叫这个藿香正
1: 气水，
0: 这个藿香正气水，我觉得
1: 好多年了哈，大家都有这个，
0: 这是人们的一个误传。实际上，藿香正气水啊，它不是防暑降温的。你大家看看它这个藿香正气水的它这个药理作用，它说明书上写的很明确，它是用于什么呢？用于这个感染风寒或者是这个湿热蕴积体内而引起的这个感冒。这说明书上很明确说的，它是藿香正气水是治感冒、治风寒感冒的。或者说呢，叫治疗这个什么呢？治疗叫阴暑。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中暑呢分阳暑和阴暑。阳暑呢就是指的什么大夏天底下特别热的暴晒，这大量的湿水就出汗造成的这个中暑。而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家里边呢，天气闷热，湿热内滞，然后出现的这个感冒的这样的症状。这个是藿香正气水的适应症。一旦中暑了，千万千万不要去喝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尤其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阳暑。这是藿香正气水。
1: 对，所以这里边有点误区哈，跟大家。
0: 还有呢，就是说，有的人说什么，哎呀，我中暑了，中暑了，这不是要降温吗？不是身体里热量多排不出来吗？我喝大量的冰水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一喝冰水啊，尤其好多人夏天啊，这个年轻人喜欢啊。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
1: 我这绿豆汤煮完之后，我是放冰箱，冰箱里的拿出来喝。虽然我也知道不好，但是，哎呀，忍这个受不了它的诱惑。但是究竟怎么不好？您跟大家说
0: 这个喝了很爽。
1: 是
0: 吧？主观感觉我也是。哎呀，弄点这个
1: 口感很好，
0: 口感很好。但实际上呢，喝下去以后啊，这个从里往外凉。咱们喝了凉水进去，首先进胃肠，胃肠以后呢，因为它特别凉，冰嘛，那胃肠里边的一些这个血管呢，就马上收缩，因为血管遇冷是收缩的。然后这个冰水呢，吸收以后进入到血液里边，血液里边也收缩，一收缩以后呢，血压就要上去了。对于老年人来讲呢，那么血管突然这样急剧的收缩，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心脑血管病的这个急性这个意外发生，比如说心肌梗死了，脑血管的这个意外了，这就出现了。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他调节能力强，包括您，身体调节能力好，你喝下，当时你感觉不到什么。但是呢，对于这个老年人，这个心脑血管神经调节能力比较差的，或者胃肠功能差的人呢，他喝了这个冰镇的这个水以后呢，就会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即使不发生呢，那么他的胃肠呢急剧的收缩以后呢，就会出现什么呢？胃肠的功能障碍，有的人呢开始出现肚子疼，有的人呢可能就开始跑肚拉稀了。
1: 哎，所以这个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说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说的，就是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在夏季也经常会出现哈。这个喝冰水这个可能是诱因之一哈。还有哪些常见的一些诱因有可能让老年人夏季出现这个消化系统的不适？
0: 这个夏天呀，不光老年人，其实很多这个成年人，说一到夏天呀没食欲，夏天不爱吃，
1: 是
0: 为啥这样呢？看中医呢，肯定说他脾胃弱。实际上从西医的角度来分析呢，就是什么呢？夏天天热，这个血管呢扩张，因为一热呢血管扩张，它要散热嘛。一散热呢，咱们血液就要充分布。本来应该这个血液在胃肠去分布的这个血液呢，它是都跑到了过多的跑到了体表。那么胃肠血液减少之后呢，胃肠功能呢就开始减弱。胃肠功能一减弱，你就没有食欲了。这是从西医的这个生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的。那么夏天呢，不光是天热，有的人呢可能要吹空调。吹空调呢，年轻人喜欢直冲着吹。前面咱已经讲了啊，不要直冲着吹。有些人呢，可能他对这个直冲的他喜欢吹，吹了感觉凉爽。但是吹完之后呢，他这个急剧的这个体温的这个受冷受寒，那么就会出现在胃肠呢，出现胃肠的痉挛。好多人吹了空调一着凉，哎呀肚子疼。甚至有的人呢没有吹空调，在外边呢突然间天很热，突然间下了雨，刮着凉风，哎呀肚子疼。
1: 立马有这种。
0: 对，这个呢其实就。

0: 是受凉以后呢胃肠痉挛造成的。
1: 哦
0: 啊，第三一个呢就是什么，夏天天热，
1: 嗯，
0: 天气炎热呢，人们愿意吃一些什么呢，这个冰镇的一些什么冰糕啦，什么冰水啦，
1: 嗯，
0: 这些还要吃一些什么呢，瓜果，
1: 嗯，是
0: 对吧，一些这个瓜果洗洗可能就吃了，
1: 对，
0: 吃了之后呢它里边呢可能就有一些带里边这个有一些有害的细菌，
1: 嗯，
0: 吃进去以后呢，这时候正好呢胃肠功能还弱，
1: 嗯，
0: 哎，到这个肠道里胃肠里边呢就开始出现什么呢，急性胃肠炎的症状就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夏天呢这个很多原因会导致我们人的这个胃肠功能的减弱，
1: 嗯，
0: 当进食一些这个有细菌的有害细菌的这些食物呢，
1: 嗯，
0: 可能哎就会对我们的胃肠，还有一个夏天呢尤其我们老年人，
1: 嗯，
0: 这顿饭吃完以后呢剩的剩饭剩菜，
1: 哦，
0: 哎呀舍不得扔，
1: 是
0: 哎可惜了了，哎呀这放着吧，有的可能放在冰箱里，有的哎呀放在凉地方行了，晚上接着吃，哎等到晚上再去吃的时候可能啊变质了，
1: 嗯，
0: 变质了又舍不得扔，吃了以后就直接就引发胃肠炎。
1: 对，这个剩菜剩饭，
0: 啊，
1: 我们在节目里面反复跟大家说，反复给这个老年朋友我们在灌输这个思想，啊，
0: 对对对，
1: 尽量不要剩，剩下尽量不要吃。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要提醒的啊，就是说呢，咱们大家在家里边这个菜板，
1: 嗯，
0: 夏天的菜板啊，
1: 哦，
0: 一定要注意清洁，
1: 嗯，
0: 很早呢我们就要提倡，就是说我们的菜板呢要生食熟食要分开，
1: 对，
0: 这个呢大多数都能做到，
1: 对，
0: 但是也有做不到的。
1: 菜刀菜板其实都应该
0: 对都是要分开的，
1: 嗯，
0: 分开之后呢就是说我们夏天呢就是说用这个菜板啊，
1: 嗯，
0: 就是说要用生菜板切了之后，有些那煎炒烹炸的加热的那还好一些，
1: 嗯，
0: 那些熟食的那菜板呢你切了之后它就直接的到那个啥到就到餐盘里，我们进肚了，
1: 哎，
0: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比如说这个菜刀切熟食的菜刀呢你没有刷，这次用完了没有刷干净，
1: 嗯嗯，
0: 它上面呢一些食物残渣，
1: 对，
0: 哎，食物残渣呢它可能就变质了，变质这会儿一切就带到你这次切菜的饭的食物里了，你吃了就容易感染，所以说呢我提醒一下，就我们家里的夏天呢我们的这个菜刀菜板一定要生熟分开，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每次切完这个菜以后熟菜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物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菜板菜刀清洗干净，这是呢防止夏天出现胃肠疾病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环节，
1: 哎，就是这种生活当中的小的细节实际上就能够如果是做到了做到位就能够避免很多这个健康方面的风险哈，也希望大家给大家提个醒哈。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小段的广告了，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老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今天的节目呢，是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一期。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周瑾主任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夏季的这个消化系统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哈，其实困扰很多朋友呢，还有这个饮食方面啊，饮食方面究竟比如说夏天我们吃点什么好啊，这个很多老人可能讲究说我们清淡饮食，我们吃的清淡一点，但是呢我们另外一方面又知道这个人体当中的蛋白质也是必须的啊，这个肉可能适当也得吃一点。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这怎么吃夏天啊，肉菜菜这些东西怎么来分布他们的这个比例哈，周主任。
0: 清淡饮食啊，它不等于素食。你看清淡二字，就看啊，咱们经常说什么清蒸了，什么清炖了，它指的就是里边这个少油。就是说清字啊，就是说代表我们夏天吃呢要清淡食物，要少油。那淡呢，另外一个它反过来就是咸。咸的话呢就是盐。那就是所以说清淡饮食呢就是少油少盐。少油少盐呢它不是素食。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代谢旺盛，身体的能量消耗呢也比较大，尤其对于我们蛋白质的消耗呢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夏天呢我们更要注重营养的一个合理搭配。那么我们三大营养物质，这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油脂，当然其他的还有水啦，微量元素啦，还有维生素啦，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这些营养呢我们都要合理的来搭配。如果只是纯素食，那么我们人体会显而易见的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身体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所以说一定要夏天注意清淡饮食，不是素食。那么我们饮食怎么合理搭配呢？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说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是给我们提供身体热量的。那么这个呢就建议啊，我们老年朋友呢在占到我们每天饮食食物热量里面占到50%到60%。第二一个呢就是蛋白质，蛋白质的比例呢占到10%到15%，剩下的呢就是油脂，这是三大热量来源。热量来源呢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合适，比较合适的。那么碳水呢里边呢就是说我们吃的这就是什么呀，就是精米精面啦，这些的这个都是碳水的主要来源，包括一些水果里边的糖分，这也是碳水的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不提倡精米精面，因为精米精面它里边的营养是最差的，它里边是绝大多数呢就是给提供了什么呀，这个碳水，它到我们身体转化成葡萄糖。而里边的这个精米精面精米精面丢弃掉的那些加工过程中丢弃掉的那些什么胚芽啦，什么麸皮啦，它里边真正的是含有营养的，比如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啦，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的矿物质啦，都在那里边都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饮食提倡什么呢，尽可能的少吃精米精面，并且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呢，精米精面它提升血糖也是
1: 特别快，比较快。
0: 所以说呢我们在碳水这块呢我们提倡全谷物食物。全谷物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带麸皮的那个
1: 全麦的一些
0: 东西，对，全麦，对，米面，什么黑面，黑米黑面，
1: 燕麦，
0: 糙米燕麦，这些东西都是挺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素食里边呢蛋白的就是咱们吃的这个米面里边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很少。那么真正的蛋白质来源是哪呢，是动物的这个瘦肉，就鸡肉。这个动物的肌肉里边能够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蛋白，当然动物这个植物里边的豆腐豆制品里边呢它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但是呢它的蛋白呢跟这个动物型的蛋白呢它的这个质量呢这就这优质性来讲它就不如的那什么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动物型的这个肉食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那么这个鸡肉就是肉食呢里边一定要吃这个瘦肉。瘦肉里边哪些质量最好呢，深海鱼的瘦肉是最好的。其次呢就其他的一些淡水鱼，还有呢鸡肉了这一类的东西， 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一个高，另外一个呢更适合我们人体吸收。而猪牛羊肉里边蛋白质呢也可以，但是它里边的瘦肉里边呢它也含有很多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我们现代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油脂啊摄入太多，包括一些这个减重的人找我来，他说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中国人呢普遍的特点是碳水和油脂太多，
1: 对，
0: 蛋白质、微量元素、维生素太少，所以说呢，我们夏天呢，清淡饮食，不吃素食啊，一定要就是肉、蛋、奶，还有这个全谷物，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处在一个合适的比例里边，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我们夏天呢这个一个营养的一个合理的补充，夏天呢，还有就是什么，要是重油重盐的话呢，可能有些人爱吃，一到夏天热
1: 烧烤
0: 啊，烧烤，实际上呢，这个饮食呢。偶尔就吃一次，
1: 对，
0: 这个的就
1: 满足一下情绪价值，偶尔吃一次、啊。
0: 天天这么吃的话，不要说老年人了，年轻人这么吃下
1: 也
0: 不行。现在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年轻化，好多呢，20多岁不到30岁，过去呢是不到40岁，然后脑心肌梗死了，我们感到很惊讶。现在呢，不到30岁。他就闹心肌梗死，其实就是现在这个不合理的这个饮食生活方式，导致了心脑血管病的加速的衰老，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最后呢出现了一个血栓的形成，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
1: 对，说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我们接下来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其实冬季应该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但是在炎热的夏季，实际上也是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心梗或者是这种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的发生哈。我们怎么来看夏天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控？
0: 没错，的确是这样。这个我们医学的统计学就发现呢，就是说，全年。一年四季心脑血管病发病的两个高峰，一个呢就是冬天特别寒冷的季节，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就是说暑期的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很高。为什么这样呢？从我们的医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角度来分析呢，就是夏天第一个呢天热，天气炎热呢，就是不敢蒸发也好，出汗也好，更不要说中暑了，那么身体里的这个血容量呢就急剧的减少，减少以后呢，血液粘稠度就增高，血液粘稠度一增高以后呢，血液微循环就变差，再加上原来有这个基础的这个心血管病的基础，那么咱们随着年龄增长呢，20岁人就开始动脉粥样硬化，等到70-80岁的时候，60-70岁的时候呢，动脉硬化是已经很明显了，这个时候血容量减少，血液粘稠度变高，那么就很容易在心脑血管里边呢产生血栓，一旦发生血栓，就会出现这个急性的心脑血管病，急性心肌梗死了，脑梗塞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夏天天热，血管扩张，血液浓缩造成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跟夏天的一些这个饮食习惯，比如说不及时的补充水，该喝水的时候不喝水，大热的夏天呢还要到外边去户外活动去，这种情况下呢就加剧了他的身体里边的血液的这个血压的一个波动。比如说屋里边挺凉爽，开空调很凉爽，突然间我们到这个外部的环境，
1: 对，
0: 外边很热，那么温度的一个
1: 剧烈的
0: 改变呢，我们神经的调节呢也就接受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交感跟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个调节的一个急剧的改变，这种改变呢就引起血管的急剧的收缩或舒张，这种情况就会引起血压的一个急剧的波动，那么这些呢都是诱发心脑血管病发生的一个它的本质的一个原因所在。所以说呢，夏天呢我们知道了这层道理，那么特别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避开高温的天气，尤其老年人呢喜欢出去锻炼去，有的早晨起来锻炼，有的晚上锻炼，还有的人出去要买菜，可能愿意说中午去买，尽可能的这个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去了，
1: 对，
0: 尤其你像这两天天热，早晨起来温度室外温度也32-33度，那就不要去锻炼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去锻炼，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尽最大的可能去避免我们夏天呢发生心脑血管病，那有的人呢夏天为什么还闹心脑血管病啊，基本上我们去统计了看了看，那么夏天发生心脑血管病的病人呢，他们的诱因往往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夏天因为天热嘛，还有就吃一些冰镇的这个水西瓜了，水果了，冰水了，造成的这个跑肚拉稀，那腹泻呢也会造成身体血容量的急剧的减少，血液浓缩也是造成急性心梗的一个原因。
1: 夏天呢，很多老年朋友，尤其是有这种高血压的老年朋友，还觉得说，这夏天这血压相对来说好控制一点，会变得低一点，所以呢，他们可能会，对于用药方面 有一些需求，说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少吃点啊，我是不是这个降压药是不是可以少用一点，甚至可以停下来啊，这个对于这种

0: 高血压患者的这种用药管理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提醒哈？
1: 对，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病人呢，他的还有高血压的病人，很多人都跟我说，大夫，我怎么冬天的时候血压就高，吃这些药血压就高，夏天呢吃这些药呢血压就低，我能不能调呢？哎，可以调，但是你不能调，你得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来调。先咱们说为什么？因为夏天呀，天一热，血管扩张，血管一扩张之后呢，这个再加上出汗，血容量减少，那血压自然就低了。血压形成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血容量，第二个呢就是血管的阻力，外周阻力，第三个呢就是心脏的这个射血输出，有一个心输出量，心脏跳动，这是形成血压的几个关键。那么外周血管阻力一低，血压自然就低了。但是这个低呢，往往就是说夏天呢跟冬天相比，在同等情况下，夏天比冬天的血压要，不管收缩压好还是舒张压好，要低5到10个毫米汞柱。很多人有这样的体验，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低了，我是不是能减药了？你不要减，一定要去听医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呢，有的你的血压降低是刚才什么呀？出汗，大量出汗以后呢，血容量减少了，这个就一出汗呢，就相当于，哎，咱们降压药里边有一个利尿药。就相当于用了一片利尿药，这个你出汗呢，它不是天天出，如果你自己私自的去减药的话呢，有可能就会造成你血压的波动，血压的波动是最坏的，
0: 对，
1: 血压高不好，但是血压的急剧的波动对心脑血管病造成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也是诱发急性的心脑血管病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说夏天血压虽然是比正常偏低了，不是比正常比你冬天要低了，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减药，你要第一要量自己的血压。一天呢，大家记住啊，一旦出现血压波动的时候，我们要自测血压。自测血压呢，要每天测量4次，不同的时间节点，早晨了、上午了、中午了、下午了、晚上了、睡觉前了，哎，这个你选一个时间点，每天至少要测量4次，拿一个本记下来，然后呢连续测量1周，然后你把这个血压呢，你看看你1周的血压的波动的曲线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是判断你的血压是到底是比原来低了，还是低了多少，还是没有低，还是波动大。哎，你拿着这个本儿，你去找医生，医生呢就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告诉你要不要减药，怎么来调整。
0: 你看这个高血压的用药，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事儿，而且很复杂啊。因为本来这个药品种类就多，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也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还要做一个有心人，能把自己的这些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症状啊、表现啊、用药啊等等这些记录下来，然后你再去看病的时候，能够把信息给到大夫，这样的话很快就能帮你梳理出来相对应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啊。这个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些细节需要注意哈。夏天闷热潮湿，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有这种皮肤瘙痒啊、湿疹啊，有些这些风湿啊等等这些问题哈，这个怎么应该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呢？
1: 没错，这个夏天呢，好多尤其是这个出汗运动，你像咱们年轻人呢，就是大量的运动以后一出汗，哎，一会儿赶紧洗个澡去，要不身上皱皱巴巴、痒痒乎乎的，不舒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这个，就是说运动或者说天热出汗之后呢，我们汗液里边呢有钠盐，有钾盐，就电解质，它出了之后，为什么汗呢咸咸的？就因为它里边有钠，有氯化钠，所以说我们出汗之后呢，这个到了皮肤上，然后皮肤呢，等到这个水分一蒸发，剩下留下的这个钠啦、钾啦这些盐，哎，它在皮肤上待着，你就感觉不舒服，就感觉痒，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夏天呢，咱们出汗，这个汗腺的汗管要往外排汗液，这个汗管一堵塞以后呢，这个周围的皮肤呢就会起痱子，这是痱子的根儿，这种情况下是由于汗管堵塞了，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夏天呢，尽可能的就是说，让自己处在一个凉爽的环境里边，不要就是说因为热去出汗去。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运动，对吧？每天要运动嘛，运动完了肯定是要出汗的。那运动完了出汗以后呢，尽快的呢，就是说把这汗呢，就是说把它一个干了以后，另外一个及时的清洗。清洗完之后呢，这是避免痱子啊，或者说痒瘙痒了发生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清洗的时候呢，你比如夏天嘛，天热嘛，有人说不，我一天洗3次澡嘛，我不能这天天一天洗好几次嘛，还真的要洗，就是说你这个洗呢是要简单的洗，就是说不是说哎洗的话有要搁沐浴露了，要搁香皂了，

0: 如果是出汗这种洗呢，我们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了，能不用就不用。
1: 嗯
0: 啊，还有呢，有些人老年人呢，他皮肤干燥，出汗以后呢，就会更加重这个皮肤瘙痒。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洗澡的时候呢，要用的这些清洁剂呢，就要用这个更温和的，最好是选用那个弱酸性的，这个那个对这个皮肤有保护作用这样的这个。这个清洗剂清洗液用完之后呢，洗完澡呢，及时的就是把它冲干净，然后那个擦干皮肤，最后呢可以在皮肤上呢涂一些这个润肤露，这样呢对于老年人防止这个皮肤出现长痱子啦，出现这个皮肤瘙痒啦，这方面是有作用的。
1: 哎，这其实老年人对皮肤瘙痒也是一个多发的疾病
0: 啊，
1: 一方面我们关注这个症状本身，另外呢也建议大家是吧排查一下有没有全身系统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0: 对对
1: 啊，最后我们还想关注的就是这个老年人睡眠的问题啊。其实夏天本来天就长，大家觉就少，
0: 对，
1: 这个在遇到这个本来睡眠就不太好的朋友，这也不在少数啊，可能更睡不好。
0: 对，
1: 这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啊？
0: 哎，这个睡眠啊，应该说睡眠不好，睡眠障碍啊，是现代人的这个通病。
1: 哎，
0: 很多人现在不光说是睡眠不好，
1: 什么年龄阶段都有啊。
0: 现在年轻人，现在好多小孩他都睡不好觉。
1: 是是
0: 啊，当然今天咱们是这个给老年人，
1: 重点说老年人
0: 。那么这个睡眠不好呢，尤其夏天睡不好，主要是什么呀？一个是天气热，天气炎热，一会儿就好多人睡醒热醒了，这就是炎热的环境、炎热的气温，还有不好的环境会让我们失眠。所以说首先呢就要做让我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啊，包括咱们前面的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说吹空调不吹空调，就天热的时候还是要开空调的，对吧？你怕吹你可以到隔壁房间，
1: 对，
0: 这样呢你隔壁房间也没有风吹，温度也还适宜，这样呢对你的睡眠环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睡的时候呢这个寝具呢，夏天不是天热嘛，容易出汗。一出汗以后呢，我们出的一些这个前面讲的话，这汗液里边一些带一些的废物了、盐了，它就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寝具上，比如说在床单子上、就枕巾上就残留了。如果你老在那儿睡的话，也影响你睡眠的。
1: 床单、被罩、枕巾要经常换。
0: 对，这是一个。第三个睡眠呢，还是就是说养成这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晚上，冬天的时候我们晚上十点睡。这就已经形成睡眠节律了。那夏天呢，也要晚上十点睡。不要说呀，夏天天长了，我晚上睡晚点吧，我晚上十一点、十二点睡。因为现在
1: 这个老年朋友们，这智能手机玩的也挺溜啊，晚上一刷也不睡觉。
0: 这个睡眠规律打乱了，
1: 对，
0: 就再往回调，偶尔一次没事儿。一旦时间长了，今天熬夜，明天熬夜，时间长了，
1: 这阵儿还有世界杯，还有好多人熬夜看世界杯。
0: 这样下来，把你的生物这个睡眠节律打乱了，你就睡不好觉了。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夏天呢，这适当的补水。有时候啊，晚上睡觉，哎呀，渴醒了。这些都是影响睡眠的因素呢，我们把它都通通的去除掉，把它预防掉，这样我睡眠就好了。
1: 哎，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在睡眠方面可能有更加这个纠结的一些问题哈，大家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很多医院现在都有睡眠门诊呀，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有地方可能是在神经内科哈，有的是专门睡眠门诊，可以具体的再来咨询一下。我们看看时间，今天呢，就更多朋友的问题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我们最后也请周主任给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吧。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夏季啊，防病养生，我们大概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哈？
0: 夏天呢，这个首先呢，就是说防暑，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1: 是，
0: 这是我们居住的环境，一定要舒适。如果总是炎热的夏天，然后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那么老年人呢，很容易发生中暑，并且呢，由此引发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病。所以说，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舒适凉爽的环境，其次呢，我们就是吃。吃的呢，前面讲了素食，啊，就是说清淡饮食不等于素食，所以说我们营养呢，夏天因为身体代谢旺盛，更要呢身体的营养要全面，这是吃，然后呢喝水，就是每天呢我们要适当的补水，前面也讲了，每天呢就是说不出汗的情况下，每天要8杯水，那么如果出汗了嘛，还要适量的增加，这是喝水。这喝水呢还有一个技巧，每次呢就是小量。尤其老年人，不要一下子咕咚咕咚一下子喝一大杯，那不行。每次呢，喝上100毫升就可以了。这是喝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出门外出锻炼，就是说尽可能要在外边就空气 就是外边空气好、温度适宜的情况下，到户外去锻炼去。如果天气炎热，尽量不要在户外。
1: 对
0: 啊，这是动。那么然后呢，还有就娱乐。夏天呢，天气这个热，大家经常的跑到户外，晚上出去吃烧烤了，吃什么的。老年人呢，尽可能尽量避免这个。还有的老年人有个什么习惯啊？喜欢娱乐，打麻将。
1: 是
0: 啊，麻将，有的一打麻将是这个
1: 连轴转
0: 的去打啊。这个呢，对这就不是娱乐了，这对身体呢是一个消耗。这夏天更要注意，不要这样啊，这是娱乐。所以说呢，我们夏天呢，从这个居住的环境啦、饮食营养啦、适度的运动啦、还有娱乐啦这方面要注意。还有就刚才咱们讲的睡眠，
1: 对，
0: 一定要就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规律，到点儿按时按点的去睡觉，按时按点的起床，只有这样呢，全面的综合下来呢，我们才能够度过一个舒适呢而又这个健康的一个夏天。
1: 哎，也希望大家今天周主任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的这种夏日健康科普的一些知识哈，都能够帮助到大家。周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如果大家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去找您咨询哈。
0: 我是这样，每周二和每周四的上午，那个在我们医大医院的这个门诊，在我们的我这个门诊呢，现在是在体检楼的二楼，这个叫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叫河北医大医院患者服务平台上，大家可以进行网上预约。
1: 好，非常感谢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实用的关于夏日养生防病的一些科普知识啊，再次谢谢您。谢谢周主任。好，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时常会需要进行文件传输啊，而且有的时候是需要跨设备、跨平台的。比如说，如果你用了华为手机，那你需要给小米手机上传100张照片；如果你用安卓手机，你需要给苹果手机传40个视频，或者说你的手机跟电脑之间互传文件等等等等。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跨平台、跨设备的传输文件的 APP， 它的名字叫微信输入法。没错啊，就是节目当中多次推荐过的微信输入法 APP， 它呢是在某次版本更新的时候就加入了隔空传文件的功能。但是为了确保大家都能用，所以如果你要用到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的话，建议先检查一下你的微信输入法是不是最新版，如果不是的话先升级啊。那具体使用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打开微信输入法之后，在首页的功能区能够看到一个跨设备粘贴传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区，然后你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选项叫隔空传送，然后隔空传送后面有三个字叫传文件，而且是绿底白字，非常醒目。所以我们要传文件的话，点击这个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它会让我们选择设备啊，如果说你此前没有用过微信输入法，那这个地方是空的，但是没关系，下方会显示你当前所使用的设备，也就是你目前这款手机，或者说当前如果你用的是电脑的话，那么就是电脑这个设备，然后你点一下就能查看匹配码。那么只要你的另外一款设备，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也下载了微信输入法，然后你只需要把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匹配码输入进去，两个设备或者说多个设备就可以绑定关联成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传文件了，还是点击刚才提到的隔空传送后面那个传文件三个字儿这个按钮啊，然后选择你要传的那个设备，因为我们已经关联好了嘛，接下来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传文件的界面呢，是分为传照片和传文件两个选项，你要传的是照片就点击传照片，你要传的是文件那就点击传文件，反正一次最多支持99个照片或文件。至于单次传输文件的大小有没有限制，目前不是特别清楚，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啊。你像我有一款 OPPO 的旗舰手机，是一款老旗舰了，当年用那款手机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一直没有导出来。然后呢，借用这个工具，我就把 OPPO 手机当中的应该有1000张照片吧，我不确定啊，反正上百张肯定是有的，然后不到2分钟就传到了我的电脑上，这个传输速度非常快。然后呢，我在这个手机端点击发送之后，电脑的右下角直接就会出现一个弹窗，它显示的是绿色的进度条，也就是传送进度，让你能够看到那个进度走得非常快。传送完成之后呢，还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打开文件夹，查看它保存到了电脑的什么位置。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啊，就是说全程我们不需要再另行保存。你像很多朋友如果平时是用微信把这个照片传到电脑上，传完之后你还得这个另存为，对吧，你还得有这样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使用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什么都不需要做，它只要发送完就已经自动帮我们保存到了电脑或者手机上，具体看你的设备啊，非常的方便。然后经过我的体验呢，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速度很快啊，其次呢就是界面清新，没有广告。我们知道微信的图标是绿色的，而微信输入法的图标以及整个界面设计也都是绿色系的，所以说看上去很清新。那最最关键的是它没有广告，不只是没有开屏广告，使用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广告，没有任何弹窗，绝对的绿色。其实我在发现这个功能之前，本身我还下载了另外一款的传文件的 APP， 就想先体验一下看看行不行，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推荐。然后那个 APP 估计不少朋友也都知道，没准正在用，叫做快牙。快牙，然后广告太多了，特别烦，就从点击 APP 的那一刻开始，开屏广告、弹窗广告就不间断的出现，防不胜防。如果是想在这个电脑上
接收的话，然后你还得打开电脑上的那个快牙的网页，然后那个网页的广告也真的是让人烦得够够的了。所以如果有朋友用快牙的，赶紧卸了啊，真的那个体验感太差了。你可以试一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微信输入法来隔空传送文件，绝对体验更好。你就想想看吧，我们有很多场景是需要这个功能的，比如说一大帮朋友聚会完毕，大家想互传一下刚才拍的那些个照片，每个人掏出的设备都不一样，你是小米的，他是华为的，你是苹果。

苹果的它是荣耀的，你是 OPPO 的它是 VIVO 的。通常的流程是什么？大家先互相加一下好友，然后转群，然后每个人都把那个图片发到群里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想把这些图片保存下来，一张一张摁，特别麻烦。即便你不嫌麻烦，可以一次性保存，但是这些照片哪怕是原图的话，其实也多少是有被压缩的，失去了高清质感。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使用这个微信的隔空传送，那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那肯定就更加方便了。你再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在手机里面，你这个时候用微信当然也可以传输，但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资料量比较多，比如说几百张照片几百个文档，那么你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那我们用微信输入法的隔空传送肯定更方便嘛。还有就是在图书馆用平板查资料，突然想起来电脑上还得写个论文，需要把平板里的参考文献 PDF 文件什么的传过去，你要是使用了微信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你就会知道这个体验有多好。只要是你的两个设备上都下载了微信输入法并且进行关联，那么瞬间就可以传输完成啊。而且只要你用过一次，那么下次当你想再传文件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进行任何绑定了，因为上面会显示所有你绑定过的设备，你的电脑、你的手机、你的平板，只要你关联过，这个地方都有，那么下一次就不需要再输入那个那个绑定码了啊，那就没用了，直接点击相应的设备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是想要临时给其他人传输文件，你比如说我正上班呢，今天有一个其他公司的合作伙伴来了，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转给他那些文件，那好，在页面当中有一个传给其他人的选项，哪怕对方不是你的微信好友，只要他也装了最新版的微信输入法，让他扫这个码就可以收到了啊。你像以前我们为了传个文件，可能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使用数据线啊，比如说使用蓝牙、使用网盘、使用各类快传类的软件。但是现在的话，微信输入法把这个高频痛点集合到了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输入法当中，非常的方便。所以希望这个小功能能够帮到大家啊，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很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400656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那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之外，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呢都是送1瓶，这一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那这还没完啊，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400656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雷。相信大家平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每次想买个东西感觉比上班还累？比如说想买一款男士乳液，是不是首先得在抖音呀、小红书啊这样的一些平台上去搜各种测评推荐，好不容易觉得哎，我就要这个牌子吧，接下来呢就得打开各个购物平台去对比它的价格，这个过程啊真的是很麻烦很煎熬。更别说买一些我们不是特别懂的商品，比如说买个空调、买个洗衣机什么的，一打开电商平台，几十个上百个品牌参数看不懂，广告吹得天花乱坠，主播说这个好那个强的，反正就是越看越纠结。如果啊，你也经常选择困难，买东西的时候怕花冤枉钱，怕踩坑，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你肯定能用得上，它的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我大学的时候就用这款 APP， 今天依然还在用。它最核心的功能呢，就是给咱们生活中几乎所有能用到的消费品做一个客观、真实、中立的排行榜，直接告诉你什么值得买，什么别碰，让你买之前心里有一个了解。我们在这个 APP 首页下方可以看到一个按钮叫排行榜，点进去就能看到平台所收录的排行榜的品类，大到汽车、家电、电脑，小到吹风机、电饭煲、扫地机器人，还有什么香水、面膜、口红、纸尿裤、橄榄油、床垫、沙发、四件套等等等等，总之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用到的这些品类，它几乎都有一个排行榜啊。但是呢，它又不仅仅只是给出一个简单的排名，它还会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就是说你给我排了一个前十，对吧？那榜单上的这些个品，它是怎么排上榜的？为什么会给出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相对来说有什么缺点？它适合哪些人群？大概适合多少预算？什么场景使用？反正给的很明白，讲的很明白，一看就懂。比如说去年我卧室的那台小空调坏了，你得再买一个。反正空调这个东西吧，你普通人真是不懂，什么变频、匹数、能效，反正越搜越懵。关键还有那么多品牌，我那段时间感觉头都大了，于是呢我直接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空调，它呢就给出了一个品牌的排名，每一款空调打多少分，压缩机性能、用料、工艺、功能配置这些情况也都列了出来，而且点进去的话还能看到关于这款空调的详细介绍，比如说它的市场占有率怎么样，定位是什么，具体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相对短板，而且也会对多品牌来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人家不只是说优点，也会说缺点，好让我们对这款空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很多朋友听我节目的都不太懂这个手机的参数配置，对吧？买手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问来问去的，其实也没关系。如果说你想买旗舰机，那你就在这个盖德排行 APP 里面去找那个旗舰机的排行榜。如果你想买千元机，或者说2000元价位、3000元价位、4000元价位段的，都可以，都有排名，老年机也有排名。它会综合外观做工、屏幕显示、系统性能、影像系统、充电续航等方面给出一个综合评分。哪怕你看不懂参数也没关系，因为在它的那一大段的报告的最后一段会有选购建议，用大白话告诉我们这款手机的优势是什么，比如说续航强、性能好、拍照好看，就非常简单，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好像适合我，哎，那个不行，不太适合我。也就是说咱们不需要再动手动脑去搜索其他的信息，只需要从排行榜当中选出一款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省心。当然啊，肯定有人会想，排行榜这个东西那不是给钱都能排前面吗？说实话，很多购物平台的榜单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跟广告竞标一样，你给钱多了给你往前排。但是呢，这款 APP 不一样，因为它主打的是独立客观，不收费、不竞价、不接品牌广告排名。那它这个榜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专业团队像做调查报告一样，搜集全球权威的测评数据、专业机构的报告、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以及长期的真实的用户口碑，

全网比价智能体，它支持淘宝、京东、唯品会、拼多多等平台的一个价格对比，同一款商品哪个平台的价格更划算，不用再一个个打开淘宝、京东、拼多多、唯品会去对比价格，它会自动的把同款商品在不同店铺、不同活动以及不同优惠券后的实时底价给我们列出来，一目了然，包括哪些有百亿补贴，哪些在秒杀，哪些能用券，呈现得非常清楚。你比如说啊，之前有一次我买吹风机，然后在这个盖德里面点了一下全网比价，然后就看到京东旗舰店多少钱，天猫官方店多少钱，拼多多品牌好价多少钱，有没有隐藏券，哪一家最便宜，一目了然。然后点一下的话呢，它也可以直接跳转到对应的那个平台，再也不用来回切换 APP， 然后去算满减之后多少钱，比来比去的，可以说真的很省心啊。而在这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呢，还有其他的智能体，比如说秒杀智能体、商品 PK 智能体等等功能。反正根据字面意思也不难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秒杀或者对比商品，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了自行体验。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款 APP 盖德排行它有很多优势。第一个就是省时间，不用在买东西之前到处查资料、做功课、比参数了，搜一下排名，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省钱，因为它可以全网比价嘛，我们可以避开高价低配的，可以避开智商税的产品，不花冤枉钱，性价比一目了然。再有就是更安心，就刚才我所提到那些很多东西我们不懂，没关系，它可以告诉我们哪个东西是好的，哪个东西是值得买的，它可以帮我们把关。再有就是买东西不用纠结了，对吧，排名一出来心里立马有底儿了。总之就是从几十块的小件到几千上万的大件，这里面的品类它是全覆盖的，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直接先在这个里面去搜一搜啊。我认为这款 APP 就像一个随身的消费百科全书，或者说它是一个不带货的只说实话的懂行的朋友。你不需要懂行，你也不需要去比价，不需要研究参数，你只需要在付款前打开它查一查，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坑，买到更靠谱的、更合适的、更划算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你也是选择困难症，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讨厌被套路，讨厌花冤枉钱，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款 APP 啊，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

0: 请卸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看一些手机的发布会啊，很多旗舰机型基本上会在影像方面介绍的时间特别长，然后介绍的也特别的细。那在介绍影像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动态范围。比如说我们的动态范围跟上一代相比提升了30%，提升了50%。就很多人在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就觉得很懵，这个动态范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肉眼能感知到它的差异吗？相信大家肯定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傍晚的时候，你看窗外的晚霞特别的漂亮，然后你站在窗边想拍一张跟晚霞的合影，对吧？可是当你摁下快门之后，发现要么晚霞的色彩和细节被拍得一片惨白，但是你自己却清晰可见，要么就是晚霞拍的层次完美的保留了，但是你自己这儿却黑的啥也看不见了，连衣服纹理什么的都消失了，这是一个场景。

景啊。那再比如中午的时候太阳比较大，你看到蓝天白云特别好看，然后就想拍张照片，那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天空很蓝，云朵很清晰，但是地面上的那个树荫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要么就是树拍得可清楚了，但是天空就亮得过分了。这个其实就是动态范围在作祟啊。简单来说的话，动态范围就是一张照片当中能同时呈现的最亮的部分和最暗的部分的亮度差距。就像我们的眼睛能在同一个场景里既看清阳光下的物体，也能看清阴影里的细节，这个就是人眼的动态范围。而手机镜头和传感器就像一个记录亮度的容器，这个容器能装下最亮的和最暗的差距，这个就是手机影像的动态范围。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应该就更容易理解了啊。把这个亮度想象成水温，最亮的部分呢是100度的沸水，最暗的部分呢是0度的冰水。那动态范围小的手机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只能装30度到50度水温的容器，它没有办法同时容纳沸水和冰水，要么只能装下沸水，要么只能装下冰水。这个沸水对应的就是照片过亮，暗部丢失，而这个冰水对应的就是照片过暗，亮部过爆了。然后动态范围大的手机呢，它就像是一个能装0度到100度水温的容器，既能把沸水装下，也能把冰水装下，还能呈现中间所有温度的差异。那反映在照片里面的话，就是亮度不惨白，暗部不发黑，明暗细节都能够保留。你比如说同样拍逆光人像，那动态范围高的手机它一定是能拍到更多的细节的，后面的光虽然很强，但是不过曝，而处在逆光下的你也不会说乌漆麻黑的啥也看不清。你再比如说下雨天，你想拍一张雨景加室内灯光的照片，那如果说手机动态范围小的话，你可能拍出来室内的那个灯光是一片惨白的，它失去了暖色调的质感，而窗外的雨丝包括那个建筑也黑得模糊不清。动态范围大的手机呢，它能够清晰地拍出灯光的暖光层次，也能够捕捉到窗外雨丝的细腻轨迹，甚至能看清远处建筑的轮廓，和我们肉眼看到的场景几乎是一致的啊。那最典型的场景呢，就是拍日出拍日落。你像日出的时候，天空那个霞光色彩非常浓郁，而地面的景物还处于较暗的状态。如果说动态范围小，你拍霞光，把那个焦对到霞光上，可能霞光就拍得不错，但是底下就什么也看不清了，没有任何的细节。但如果动态范围够大的话，你同时能够保留霞光的渐变色彩、天空的层次以及地面上景物的轮廓和纹理，这样的话拍出的照片就更清晰嘛，暗处的和这个亮处的都能看到，更贴合我们肉眼看到的美景。但是啊，如果说光线均匀的这种场景的话，你比如说阴天拍室内，灯光柔和的房间内部拍照，这个时候动态范围的差异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这种场景下最亮的部分和最暗的部分亮度差距是不大的，哪怕是动态范围小的手机也能够完整的记录所有的细节，那这个时候肉眼很难分辨出差异，只有在高反差的场景下，动态范围的优势才会被放大，肉眼才能够清晰的感知到。所以说喜欢拍大光比的场景啊，也就是说明暗对比强烈的场景，一定要选用动态范围大的手机或者相机。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动态范围越大就越好呢？这个其实不能这么绝对的去这么想，因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动态范围越大意味着在更多场景下能够拍出细节丰富的照片，尤其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逆光、强光、弱光这种高反差的场景，你不用担心亮部过曝或者说暗部拍不清的这个问题，拍照的成功率肯定是大大提升的。但如果说动态范围过大的话，有时候会让照片失去氛围感。你比如说拍夜景的时候，我到一个街上去逛街，我发现哇，那灯牌特别漂亮，但是底下人就有点杂乱了。如果你的动态范围过大，那灯牌拍得很清楚，那灯牌下边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拍得也很清楚，就完全没有美感了。再比如说我们拍那个剪影照片的时候，我们是想刻意的不要把人拍出来，就把人拍成一个黑色的影子就行，但如果你的动态范围特别大，那你这个人也拍得很清楚，就没有办法形成纯粹的剪影效果了啊。那大家又担心了，那这个动态效果太大了不也不好吗？那我不会用，万一我想拍剪影，结果它动态范围特别大，我拍不出来怎么办？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手机厂商在调教的时候，它现在已经非常智能了，它会识别出我们现在拍照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然后根据不同的场景优化动态范围，不会让这个动态范围过度发挥啊。而且即便说当时它没有发挥好，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后期编辑啊，比如说增加这个对比度，降低暗部的亮度，提升亮部的细节等等，自己简单操作一下也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就是动态范围高是不是拍照就一定好，这个其实也不能这么绝对的认为，因为动态范围只是影像镜头它的一个重要参数，但并不是唯一参数。一张好的照片的诞生需要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对吧？你比如说你像你做菜的话，你不仅得有好的食材，你还得有好的厨艺。我们想要一张好看的照片，首先呢，传感器的素质是基础。动态范围的大小主要是由手机的图像传感器决定的，那传感器的像素、感光能力、色彩还原度等等会影响拍照效果。一款手机的动态范围很高，但传感器的感光能力差的话，它在弱光环境下会产生大量的噪点，照片会变得模糊粗糙，哪怕动态范围再高也没有办法拍出好照片。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一款手机的动态范围也就是中等，可是这个手机的那个镜头的传感器特别好，感光能力强，色彩还原准确，那在大多数场景下它拍出的照片也不会太差。所以说传感器的素质是基础啊，其次呢就是镜头的素质，因为镜头的解析力啊，包括这个抗眩光的能力啊，对焦的速度啊，也都会影响照片的清晰度和质感。你像一个手机如果说动态范围特别高，可是它镜头的这个解析力很差，拍出来的照片细节也是会模糊，而且边缘会发虚。再比如说逆光拍照的时候，如果说它那个抗眩光能力很差，那你这个照片上就会出现各种那个光斑光晕，这个大家都见过啊。除此之外呢，还离不开厂商的调教。因为现在的手机影像其实不是说你传感器拍什么就呈现什么，它还有厂商的后期的算法对照片进行优化，比如说色彩调教、降噪处理、细节增强等等等等。那两款手机的动态范围、传感器素质完全一样的时候，拼的就是厂商的算法调教能力了。所以总结一下啊，动态范围呢，就是手机影像记录明暗细节的能力，肉眼在高反差场景下能清晰感知到它的差异。大多数情况下，动态范围越大，拍照的容错率越高，体验越好，但不是绝对的。动态范围高不等于拍照好，它还需要传感器、镜头、算法等多方面的配合。那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讲的话，其实也没有必要去过分追求超高动态范围那个参数，也不用说啊，这款手机动态范围特别高，那我就买它吧。我们在选手机的时候还是得看一看那个实际的拍摄样张，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老让大家去店里面去拍拍看看，因为你得看看它真正的拍出来是什么样，不能只听它介绍。尤其要注意哪些场景呢？比如说逆光环境下、夜景环境下、高反差场景下，看看这个照片拍出来的感觉，感受一下它那个明暗细节是不是足够丰富，包括它的色彩还原度还有清晰度怎么样，这个比单纯的看动态范围要更有意义啊。毕竟我们买手机拍照最终追求的不是说参数有多漂亮，而是能轻松拍出自己满意的照片。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喜欢拍照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如果说看到一处特别好看的场景，来了拍照的灵感，那么你可能拿起手机就拍，而且呢往往一个角度会拍好几张，最终再选出一张自己最满意的。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随着时间越来越长，相册中的照片就会越来越多，当我们想清理的时候才发现有大量的相似度很高的重复照片。比如说可能你去正定拍过洋河楼，那么你的相册里可能有十几张洋河楼的照片，你可能在某天下午看到那个晚霞特别好看，然后你举着手拍下了十几张晚霞的照片。因为当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可能怕自己没有捕捉到最好看的瞬间，所以就会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个角度拍下好多张相同的场景，那么等到清理的时候呢，就开始犯愁，哎呀，这组照片该留哪一张呢？哪一张才是拍的最好看的那一张呢？另外我选完这一张之后，剩下的照片我还得一次一次手动删除吗？太麻烦了。那最近就有朋友咨询我这个问题啊，所以呢给大家找到一款 APP 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 APP 的名字叫腾讯相册管家，腾讯相册管家，顾名思义，这款 APP 可以帮助管理我们的相册。在进入首页之后呢，大家看上方第一个按钮叫清理，那点开之后呢，就能看到相似照片这样的一个分类。点开之后它会显示相册中的相似照片一共占了多少空间，你比如说我这边光相似的照片就占了2个多G。 那么接下来之后呢，它会把所有相似的照片一组一组的罗列出来，而且呢它会分析每一组照片当中拍的最好看的那一张，并且标上最佳，然后同组的其他照片就会替我们勾上，这样的话我们只需点击清理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当然可能有朋友会问说，你看 APP 替我们选出最佳照片，难道真的就是最好看的吗？其实一开始我也带着怀疑。

因为毕竟它既然是相似照片，那么每一张照片都长得差不多，它是按什么标准，它怎么就认定这一张是最好的，其他就可以删掉了呢？所以呢，我就进行了验证，我要看看他选出的最佳照片跟我自己认为的最佳照片是不是同一张。在我的相册里面啊，有一组我也不知道哪年拍的河边的芦苇荡，一大片特别好看。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太阳快下山了，所以呢，我是以芦苇为前景拍摄了夕阳在芦苇丛尖上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然后当时呢是拍了三张，我呢是先点开看了一下这款 APP 认为最好看的那张，然后又分别看了另外两张，之后我就发现果然人家选出的确实是最好的那一张。为什么？因为另外两张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其中一张是芦苇上面那个穗儿正好把太阳挡住了，我拍的时候正好是用两个穗儿之间的那个空间去拍太阳，但是当时拍摄的时候有微风，所以说可能那张照片摁下快门的时候正好是风一吹芦苇穗儿一动正好把太阳挡住了，那另一张呢是角度不正，就当时可能手稍微有点歪了，它不是那个水平的。所以你看这一组下来我觉得人家选的是对的，但是一组不能说明问题，所以我又点开另一组照片，同样是夕阳的照片，是我站在二环外的某个天桥上拍摄远处的道路、山和夕阳，有两张照片啊。那么这两张照片其实角度完全一样，那我也是对比了半天才看出区别。这两张照片它分别捕捉到了太阳下山过程当中的不同瞬间，其中一张呢是马上就要下山了，太阳贴着远处的山头，所以那一片整个都是金黄的一片，看上去特别耀眼。而另一张呢是太阳下去了一点点，太阳下边的轮廓已经被山头遮住了一点点，虽然说也是金黄的一片，但是因为有前面的遮挡，所以太阳的轮廓就很清晰的出来了。那我肯定认为有轮廓的这张是好的呀，你第一张它属于那个曝光过度，然后 APP 选出的这一组的最佳照片同样也是我选出的这一张。所以说经过对比和验证啊，我认为 APP 虽然是智能选择，但是人家是没问题的，它会综合各方面在一组相似的照片当中选择出一张最好的，然后我们只需要点击清理，那么其他的重复照片就可以一次性被删除。除了清理照片之外呢， APP 还会筛选出相册当中的大视频，也就是那种占地儿比较大的视频，还有就可以帮我们筛选出截图什么的，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哪些是没用的，然后一键清除就可以了。除了清理功能之外呢， APP 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很多人都需要，隐私空间。比如说你的相册当中有一些你个人认为比较私密不想被别人看到的照片或视频，都可以通过这款软件把它们隐藏起来。使用呢非常简单，你只需要点开那个隐私空间，它会先让你手绘一个密码，就是有一个九个点儿，你需要绘制一个图案，这个图案是你的密码，你要记住，之后呢用你的手机号登录，然后就可以把相册当中的照片或者视频转移进来。而且转移完成之后呢， APP 还会询问我们是否从手机中删除已加密的照片或者说已加密的视频，那咱们就可以点击立即删除，这样的话你那些加密的照片只会出现在这款 APP 里面，而且你还得在 APP 里面输入密码才能进去看到，别人都看不到，而你的相册本地都已经删除了，别人也不可能看到啊。那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加密的就是一张静态的照片，那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手机是支持 Live Photo 的，也就是动图。如果说你加密的这张照片是动态图片，那它会提示我们，当你加密进来之后呢，就会自动变成静态的。如果你说我想保留它那个动图的效果，买会员，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加密的是一段视频，你想把一段视频加密到这个 APP 里面，那它会提示我们压缩画质，就是说会在加密的同时压缩一部分画质。但如果说你想让这个原有的画质不受损，好，买会员。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使用啊。那么还有一个功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查找。也就是说它可以帮我们在相册当中快速的找到某一张照片，那这个功能在底部有一个按钮就叫查找，点击进入后就可以看到 APP 已经把我们的相册进行了各种分类，比如说风景、截图、美食、个人照片、建筑、自拍、合照等等等等。你想找什么样的照片你就去相应的分类里面找，比如说你想找一张自己多年之前拍摄的照片，那你就点击个人照片，所有关于你的照片就会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不就更快了吗？而且呢，它
特别厉害，因为它能识别出我们相册当中所有的人像，同一个人的照片都会被精准的筛选到一个分类里面。你比如说我相册当中有不同时期的工作照，包括拍摄的那种形象照，还有我的生活照，包括出游照，它都能精准的识别出来。而且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过敏，我那个脸整个是红肿的，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但是 APP 识别了出来，并且把那两张照片也放到了我的这个照片的分类里面。好，这就是腾讯相册管家啊，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查重、清理相册、加密隐私照片视频，以及快速的查找照片。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大家可以自行去体验。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说觉得有需要，你可以去应用市场搜索腾讯相册管家。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주신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
3: 第10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川河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4: 夜游胶河古城，千年风沙都化作了耳畔的低语。
5: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纺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6: 住一晚那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7: 遇见新疆极客之店4000，7800，1780。
8: 秦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
9: 石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既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
11: 充分节外了，专区全场7折，1号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0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3: 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了第2口红，这次好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7: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季广优品商城1号清库存呢，只要90元，第2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第2罐口红？太划算了！
1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20: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1: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20: 哎，兄弟，车坏了，
21: 我帮你看看啊。
20: 哎，我之前买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21: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0: 你是。
21: 针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22: 怎么才来呀？
2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22: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河北省气象台

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至70毫米，那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呢超过了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呢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雨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那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域群众。那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样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交通的安全。目前省会石家庄呢，天气是比较晴朗的一个情况，至少在我刚才去观察的这个状态下，目前是没有太多降雨的一个迹象。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也不排除晚上可能还会有降雨。大家如果说出行的话，首先要备好雨具，其次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打开雨刮器，而且呢，不要急停急起，要注意和前车保持一个适当的车距。也祝大家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平安回家。好了，那今天呢，开启我们现在的这个第一个的话题。

一晚一度电的空调，14天真皮层密度加25%的护肤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常见含引证内容的广告，商家呢借第三方数据、权威认证等对广告进行了背书，本意呢是增强可信度，但不少广告却走了样。有的花钱定制调查报告给自己贴细分领域第一的标签，有的呢则将关键数据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却把那些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啊，去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小、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有的呢甚至事先定好了冠军的结论，再画一个窄到只剩自家产品的萝卜坑的赛道。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完善广告监管制度体系，助力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广告引证内容合规能力。广告法从原则上要求引证内容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但为何准确？一个声称销量第一的广告，如果限定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间，算不算误导？一组数据只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去宣传，算不算虚假广告？一些具体的规则相对模糊，让商家有了打擦边球的空间，也容易让执法者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当中。此外呢，责任分散让违法者多了甩锅的余地。一则有问题的引证广告背后，往往呢涉及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还有提供数据的第三方机构。问题暴露的时候呢，各方是各执一词。广告主是这样说的，说数据是机构给的，机构说我只负责出报告，不负责广告用途、广告宣传。那责任链条越长，追责的难度呢，其实也就相应的会扩大。同样，那违法成本的偏低也助长了赌一把的心态。一些人呢认为，与其踏踏实实提升产品的质量，不如花点心思在广告文案上做文章。当投机取巧、靠玩定语、藏小字抢占市场份额，而诚信经营者却因不会宣传被边缘化。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段话，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就会发生。找到病症所在，治理的方向也就清晰明确了。那在规则层面呢，要将原则性规定的模糊地带细化为更加清晰。

期的红线，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引证内容构成虚假广告，什么条件下第一、领先等绝对化用语不能被豁免等等等等。其实啊，这个规则越具体，市场的预期就越稳定，投机者的空间呢就相对较小。而在责任层面呢，不仅广告主需要对引证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为其提供数据的第三方机构也要纳入到监管的视野当中，倒逼第三方回归到客观中立。当每个环节的主体都意识到出了事儿跑不掉，规范的广告引证才会从道德倡导变为理性的选择。当然，相关部门呢也要通过合理提高违法成本，让赌一把钻空子的算盘落空，让文字游戏式的广告得不偿失。同时呢，消费者同样也要提高我们的警惕啊，提高我们的一个防范的意识。对于那些动辄宣传第一、领先、独家等等绝对化表述的广告，要多留一个心眼，多一分核验。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石，法治是信用的有力守护者。当模糊不清的第一噱头不再能蒙蔽消费者，当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不再能逃避追责，商家才会真正把精力投入到广告合规和以智取胜的正道上来。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5: 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0: 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那接下来又到了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来听一听今天我的同事张曼给大家推荐哪款好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还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

0: 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

0: 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 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3: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4: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6: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8: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

0: 123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4: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5: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6: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7: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八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8: 受台风八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9: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

0: 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0: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石油油轮及四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 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 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
3: 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 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26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典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典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0。

0: 13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最近甘肃天水市政府发布了一个公告，引发了热议，说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四层砖混办公楼，经过鉴定啊，已经是地级危楼了，地基下沉啊，墙体开裂，整栋建筑处于危险状态，打算是7月9号整合调剂场地，搬迁至建筑科技中心10到14楼集中办公。这并非个例啊，像四川开江、辽宁凌源等地近年都出现了政府老旧办公楼沦为地级危房紧急临时搬迁的案例。我看介绍，天水这栋楼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四层砖混结构。有挂职副市长2017年写过一篇文章，里边对这个办公楼有个描述，说四层的筒子楼，白墙上刷着草绿色墙裙，各间办公室的门很旧了，本来的深红色在岁月的浸润下变得浅而深沉。一座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政府办公楼，没有豪华装修，没有气派门面，就这么朴素的站着了好几十年。那么按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这地级啊，它就是承重结构已经撑不住了，就整栋楼随时可能会塌，就这意思，这是最高等级的了，地级。有人可能会说，政府不是说带头过紧日子吗？那办公楼旧点破点，不正好体现啊节约吗？这句话倒是说对了，但是只说对了一半。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严这个例行勤俭节约，严格控制办公用房。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也画了红线，从严控制新建楼堂馆所，严禁超标准建设、豪华装修。还有2013年中办国办发的通知更是明确，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新建楼堂馆所。这些年各地整治穷县豪衙招标，这个超标啊装修，一些地方政府确实摒弃了大拆大建，长期沿用老旧办公楼。但是节俭跟拼命可是两码事啊，守着危楼不走，那不叫节约，这叫拿命硬扛。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说得很清楚，老旧用房存在安全隐患，可以维修改造或者统筹调剂搬迁，说白了该搬就得搬。天水这次的做法值得说道说道，就是他没有借机盖新楼，没有豪华装修，而是整合调剂到现有的建筑里办公，不新增土地，不立项新建，不大额装修，全程走这个存量盘活的路子，既解决了安全隐患，也没有铺张浪费，安全和节约两头都顾上了。类似的情况其实这些年不少，2023年四川开江县政府办公楼被鉴定为地级，临时搬到了县委党校办公，2025年

年辽宁凌源市政府一栋建成66年的办公楼，也是鉴定为地级危楼，搬到了自然资源大厦。啊，再往前数，像我们河北上邑、福建惠安、湖北竹山，都曾发生过类似的事儿。这些案例放在一起，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有些地方政府办公楼确实老了，上世纪50-60年代建的那批楼，到现在都60-70岁了。啊，那个时候的砖混结构、预制空心楼板。设计寿命也就那么回事啊，老了就是老了，撑不住就是撑不住了，对吧？真正考验作风的不是守着一栋危楼不走，而是在安全和节约之间找到平衡点。啊，一方面不能借机大兴土木搞豪华办公楼，啊，另一方面也不能拿干部职工的生命安全当摆设呀。哎，天水这次搬迁等于打了个样，存量整合，精打细算，守住底线。把节约省下来的钱用到民生上，这才是过紧日子的初衷。守着危楼硬扛，万一哪天出了事儿，那才叫真正的浪费，因为浪费的是人命，啊，透支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节约是美德，但不是拿命换的。安全是底线，这个底线谁都不能绕过去。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浙江省政府官网近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这份自7月8号起正式施行的通知明确，将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行业知情人士举报违法违规行为。这个吹哨人制度以往多出现在食品行业，在文旅市场建立吹哨人制度还是比较抢镜的。咱们平时出去旅游估计多多少少都碰上过糟心事儿啊，低价团拉你去购物店一待就是半天，导游这话里话外逼你消费，景区门口的小贩看人下菜碟漫天要价，游客被坑了，投诉倒是能投诉，但是能说清楚啥呀？无非就是被强制购物了行程临时更改了，这些表面东西至于旅行社跟购物店之间怎么分回扣啊，地接社怎么层层转包甩团，合同背后有哪些猫腻，咱们游客根本就不知道，接触不到这个核心内幕。那么真正掌握这些内幕的是导游，是旅行社员工，是地接社内部的人。没有这些人开口，监管部门就像隔着一堵墙办案，查一个案子费半天劲，还未必能挖出根子。所以吹哨人制度的价值就在这儿，让圈内人把那些见不得光的后台协议端到台面上来。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正要让这些内部人士敢于站出来举报，其实没那么容易。旅游行业有个特点，很多从业者来自同一个地方或者同一个乡镇村子，甚至同一个姓，是个宗族。你想想，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你举报了隔壁老王开的店，同村老李带的团，以后还在不在这一行混了别说举报了，稍微透露点风声，可能第二天全行业都知道了。这个就是吹哨人制度要啃的硬骨头，利益同盟低价游、宰客、强迫购物，说白了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旅行社靠低价揽客，购物店靠回扣活着，导游靠提成吃饭，大家都有好处，谁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所以说光喊鼓励举报没什么用，得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让内部人觉得举报值得冒这个险。所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保护举报人，怎么保护这些吹哨的人，这可不是小事儿。吹哨人举报的那都是违法违规行为那涉及到都是别人的饭碗和利益，对吧？一旦身份泄露了，轻则被排挤被孤立，重则丢了工作甚至遭到威胁，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各行各业都有过这样的教训浙江这次的通知里提到了吹哨人制度，但是对于具体的保护措施公开信息里说的还不够详细这就让人心里有点打鼓，就光靠一句严格保护能让人放心吗你的保护吹哨人，让吹哨人敢开口，我认为最少得做到三件事吧。第一，保密得动真格，就举报人的姓名电话工作单位这些信息谁来管怎么管，泄露了怎么追责，都得有明确说法。你不能举报信交上去了，转了好几道手，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全知道了。那么第二个，打击报复，如果真要遇到了你得有说法，对吧？如果吹哨人被开除了被威胁了有没有快速的救济渠道，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能不能要求赔偿这些后路如果不给铺好，谁敢往前冲啊？那么第三，得有奖举报，对吧？举报违法违规既冒风险又费精力，物质奖励是对勇气的起码的尊重，奖励标准兑现实现都得弄清楚了，别让人举报完了干等着浙江它是个旅游大省，去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了1.2万亿，得越是家大业大懂得珍惜名声，对吧？吹哨人制度要真能落地，对游客绝对是好事，对浙江旅游的长远发展也是好事，但能不能成取决于一件事，就内部人信不信任这个制度，信了就有人敢吹哨，不信这哨子就想不起来这份信任得靠实打实的保护措施来换，而不是靠几份文件喊几句口号旅游市场的乱象根子就在于信息不对称，破局的关键就是让内部人开口，现在浙江迈出了这一第一步，值得点赞。 但接下来怎么把保护吹哨人这件事做实做细，才是真正的考验。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

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件事挺让人唏嘘啊。海南海口有一对夫妻，被自己养了二三十年的亲生儿子逼到去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啊。这件事说来也不复杂，老两口啊就这么一个儿子，从小有求必应，结果呢换来的不是感恩，是儿子越来越疯狂的索取。十年间，儿子从父母手里掏走近百万，全都挥霍了，钱花完了就翻脸，稍有不顺心的就对亲生父母恶语相向，人身威胁。那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打不得骂不得，给钱了就消停两天，不给就闹翻天。十年，整整十年呀，父母就在这种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死循环里熬着，无力挣脱，也羞于声张。直到当地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和社区民警摸排发现了这个情况，法院认定这对父母面临着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儿子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有效期六个月，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能还有很多人觉得啊，打骂父母家务事、私事，法院管得着吗？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啊！《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身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都属于家庭暴力啊！这儿子啃老啃到恶语相向、人身威胁的地步，他早就不是个道德问题了。这不孝子他不是个道德问题，这是个法律问题。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法律给家暴受害人划出的一条隔离带啊，它不是一纸空文，是法院做出的民事裁定，这是具有法治这个法律强制力的。那如果违反保护令，后果是什么呢？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写得明明白白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还有人大代表建议对违反保护令情节严重的行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责的。其实广东珠海已经有全国首例因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法院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的案例。所以说这张纸它不是吓唬人的摆设，它不是纸老虎。可能有人担心了，不是就6个月吗？那过期了怎么办呀？法律规定了，保护令生效失效之前，申请人可以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也就是说，只要这儿子不改啊，父母就可以继续申请续期。但是这句说到底吧，这种事儿，你法律能划出一条隔离带，却填不平十年溺爱挖出的坑啊！这对夫妻的遭遇，其实现实中它不是个例，对吧？这些年啃老的新闻不少啊，有的甚至闹出人命。问题出在哪儿啊？不是出在孩子一出生他就坏，而是出在父母这一路溺爱，有求必应，他养出了坏人。从小这孩子啊，要什么给什么，长大了要钱给钱，一步步把亲骨肉惯成了讨债的。爱孩子这是天性，但有求必应不是爱，它是一种害。真正的爱不是把一切都给孩子，而是教会孩子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不是永远替孩子兜底，而是让他学会自己站稳啊！你等孩子都20-30岁了再想纠正，那肯定来不及了。就像这对海南夫妻被亲生儿子逼到去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了，你这滋味估计够难受的啊！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救了这对父母一时的急，但真正能救这个家的是儿子浪子回头，是父母也得反思啊，是这个社会对怎么才算爱孩子这个老问题给出一个更清醒的回答。别等到了给钱就太平，不给就翻脸的时候，才想起问一句，我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养大的呀？

0: 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暑假到了，现在很多孩子呀正在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动画片，可是根据媒体报道，有家长发现呀，搜索3到6岁儿童早教启蒙、儿童动画这种关键词之后啊，出现的却是大量充斥着争斗、背叛、下毒、暴力情节的内容啊，一些经典动画形象被随意的篡改魔改，奥特曼、白雪公主、哪吒这些经典角色被拼接进各种荒诞剧情里啊。记者实测发现，举报10条相关的内容，就1条举报成功了，而这条视频也只是被限制推荐而不是下架，依然能够通过关键词搜索找到。哎，啊，争斗、背叛、下毒、暴力情节，其实这些内容它不是儿童早教启蒙，它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儿童邪典。邪典视频啊，它往往很黄很暴力啊，面目狰狞的朱医生拿着针管啊，扎向尖叫痛哭的佩奇，《冰雪奇缘》里的艾莎公主被进行各种开喉咙、开颅手术，这都是早些年就有这些内容。你说这些内容连咱们大人看完了都感觉不舒服，就这些内容居然能打着母婴啊、亲子呀、啊、早教这种幌子出现在视频网站上啊？其实啊，这类儿童邪典视频最早是出现在 YouTube 网站上的，油管。2017年7月，当时《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个情况，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这 YouTube 开始大规模下线这类视频，封禁账号。而儿童邪典视频并没有因一地之禁而销声匿迹，反而流入了其他国家。啊，其实吧，前些年经过有关部门的治理，这种精神垃圾呀、啊、被打压下去了。但是如今呀、啊，借助 AI 的发展，儿童邪典沉渣泛起。啊，这 AI 它能显著降低邪典视频的制作成本，你就用那种生成式 AI， 制作者可以根据啊，很快的根据人物原型生成自己想要的画面，甚至都不需要掌握太多动画制作基础啊，你会说话就行，给这生成式 AI 下一个指令，它就给你生成出来了。而更令人担忧的就是还有平台算法的推波助澜，就这种儿童邪典视频，因为节奏快、刺激强、认知负荷低，成为流量黑马。一旦孩子偶然点击这些视频，算法就会给你构建信息茧房啊，就推送更多同类的内容、同质的内容，把未成年人困在精准未读的循环里，对吧？这些怪异视频的粉丝大多都是未成年人，都是孩子们，但是很多家长和老师并不知道孩子在看到邪典，或者哪怕知道了也没有足够的警惕心啊，这才是更可怕的地方，就你的孩子可能对邪典是不设防的。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未成年人对世界的好奇心是最强的，越是灵异猎奇的东西它越有吸引力。而这些年一些游戏啊、读物啊、视听作品呢、啊、堂而皇之的把什么骷髅啊、棺材啊、坟墓啊、畸形啊这种暗黑元素当成商业噱头卖点，向未成年人招揽生意，

有的写点游戏呀、啊，用血淋淋的骨头和肌肉手术分娩的图像，就生孩子的图像，来刺激未成年人的感官，甚至用色情淫秽图片搞所谓的养成游戏，这简直就是在公然教唆性侵呢。从文艺现象的流变史来看呀，这类暗黑写点其实早就有了，在西方的文学史上就有追求暗黑和恐怖风格的哥特小说，对吧？死亡、神秘、超自然这些元素在这类文艺作品中很常见，而在当今的电影中，什么末世风、废土风的作品也大量存在。就如果说这些东西还算是成人式精神世界里某些特殊的调味品的话，啊，但是他们已经现在把生意伸向了心智还不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这类视频碎片化、强刺激的特点，还会让孩子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啊，导致专注力和审美能力退化。实际上有的孩子受写点视频的影响，已经无法耐心看完篇幅比较长的绘本书籍，严重影响认知发展。面对 AI 技术催生的写点视频的回潮，有关部门应该跟上技术迭代的速度，加快完善内容监管规则，明确生成式 AI 的责任边界，啊，要严厉打击写点视频的制作传播，啊，以及相关衍生品销售产业链。平台呢，作为内容传播的关键环节，必须摒弃流量至上的思维，升级算法审核机制，得将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核心原则，强化青少年模式的过滤功能，就主动清理存量的不良内容，从源头阻断传播渠道。啊，全社会都要充分地认识到写点的危害性，啊，这种又黄又暴力的特性啊，可能会造成未成年人严重的心理偏差，其恶劣程度甚至远超普通的淫秽制品，但是却没有直接落入刑法等有关淫秽制品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更要提高警惕，得斩断他们伸向孩子的阴暗脏手。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连日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接连发生了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抗汛救灾工作呀，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可是就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偏偏有人故意散播谣言，啊，蛊惑人心，什么鳄鱼逃出来了，啊，什么受困的学生断粮了，没人管，等等吧，这一系列惊悚的假消息都已经被官方辟谣了。这个灾情时刻呀，特别容易滋生谣言。惊悚劲爆的消息容易获得算法推荐，所以呢，导致一些人造谣生事，博眼球赚流量。哎，对灾情谣言，官方一直对其保持着不高压态势。你像去年八月份，公安部专门公布了十起涉灾情险情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哎，都哪十起呢？陆某星编造传播四川泸定桥发生塌方，啊，田某平编造传播河南夏邑发生洪涝自然灾害。朱某龙编造传播广西来宾市新城县大塘镇陆安村突发内涝，房屋被淹。还有王某编造传播广西龙林啊洪灾山体滑坡，说目前三人死亡。还有宋某涛编造传播温州平阳遭遇暴雨山洪袭击。樊某旺编造传播山东菏泽龙卷风导致五人死亡，国道中断。还有吴某妹编造传播景德镇地震。还有沈某编造传播浙江宁波一涵洞内车辆被淹，三人死亡。还有朵某娟编造传播兰州一化工厂仓库附近突发爆炸。还有吉某编造传播啊昌乐化工厂爆炸事故导致七死四伤，啊，全是谣言。这些人都已经被依法追究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在啊，应该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在如今的互联网平台上啊，在公众热议的很多社会话题中，很多已经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谣言了。啊，一边是相关部门争分夺秒地打击整治造谣，一边是谣言以越来越隐蔽的方式出现，啊，如野草般生长，似乎怎么也拔不干净。啊，哪里有流量，这个谣言就会蔓延到哪儿，就连灾情都成了谣言的重灾区了。啊，在汛期这个重要的时间段里啊，抗灾任务艰巨啊，多地都在和灾害天气打硬仗，灾情本身是社会关注度极大的话题，但是不法分子却借机编造发布谣言，啊，虚构灾情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啊，为原本就紧张繁重的救灾工作添了不少乱呢。啊，就有时候一条几秒钟的视频可能就有几百万的阅读量，简单动下手指就能获得巨大流量，这会让很多人上瘾呢。而在虚拟世界传播的虚假灾情，在某种程度上会消解真实灾情的苦难意味。啊，在灾情面前呀，人的情绪是很容易被牵动的，谣言就正好利用了这一点。啊，编造灾情谣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它远不止添乱。啊，对吧？你看灾情危急时刻，有许多生命在等待救援，有许多社会力量投入其中。这个时候每一条精准而关键的信息都是十分重要的，它可能会影响着救援决策和部署，它关系着救灾保障的力度和效率。啊，伤亡人数、灾情程度、受灾范围等等这些信息如果存在造假或者夸大，就会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甚至导致灾情之外的其他社会风险，为救援增加难度。啊，在抗灾救援的关键时刻，很多人的爱心和善意会汇聚到一起，形成守卫生命的防护墙。如果谣言太多，人们很难辨别真假虚实，就难以获得灾情前方的真实情况，善意就会迟疑，爱心就会后退。哎，这就像我们从小就知道的故事《狼来了》，如果谣言不断地混淆视听，它就会逐渐地透支社会信任。啊，谣言这种东西啊，它不像暴雨、洪水、台风，它看不见摸不着，它就跟病毒一样，在互联网生态里滋生蔓延，让舆论生态啊变得诡谲莫测。如今中国互联网网民都超过11亿了，谣言经过人传人产生的威力那是难以想象的。啊，所以除了让造谣者付出沉重的代价，每个网民都应该自觉提升识别谣言的能力，保持清醒理性，不信谣不传谣，这谣言便不攻自破。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几天啊，三岁女童被喂到70斤吃播赚流量，这个话题登上热搜了。一个三岁的孩子，我记得我家孩子三岁的时候才10多斤20斤左右，就正常体重也就28斤左右可能，硬是被喂到了70斤呢，这相当于两个同龄孩子的体重加一块可能还多。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家长一边喂一边兴奋地宣布马上突破100斤，就是把孩子当成了一台流量机器在喂啊。这件事是源于央视的一则报道，其实这件事也不是新闻了，发生在很多年前了，被央视当做一个新闻素材来报道。央视的报道中其实还提到了更多让人不舒服的画面，有的这个儿童账号啊，让未成年人生吞虫子、蜗牛、野草、博眼球，有账号专门拍姐姐弟弟互殴兄妹反目，刻意制造家庭矛盾有视频把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炒作带货，还有小男孩被教唆偷看女厕所，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小孩不犯法你说这些视频的拍摄者是谁？那就是孩子的父母啊。说起来啊，家长拍孩子晒孩子本来是一件很温暖的事，很正常不过的事，孩子第一次走路第一次叫爸爸妈妈，第一次背起书包上学就这些瞬间都值得被记录下来。但是记录孩子成长跟把孩子当工具之间有一条不该被跨越的线这条线画在哪儿呢？可以先看看数据。去年5月份，法制日报记者随机选了10个粉丝超过20万的母婴育儿类账号，发现这些短视频中儿童出镜时间占比都在70%以上，绝大多数都超过95%。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些账号几乎全都是孩子在撑场面，绝对的主角 C 位，家长自己反而不怎么露面。而且这些账号更新频率很高，不少都保持着日更，有时候一天发2条。所以这孩子成了内容的核心产出者，他不是偶尔露个脸，而是高频的持续的暴露在镜头前。再看看背后的利益链条，有 MCN 机构专门挑幼儿或者小学生培养，因为这些孩子呀吸睛，而且没有学习压力1、2年级的机构提供脚本剪辑，家长就负责拍，然后挣的钱呢，广告佣金机构抽走一半左右。有家长签约 MCN 之后一个月接2、3条广告，每条到手2000到4000。这个法制日报这个报道中还有一位大学生拍外甥意外走红了MCN 找上门承诺保底，每个月2、3条广告，收益3-7分但是最后他没有同意，说怕对孩子的未来的健康成长带来负面影响。一位不愿说姓名的短视频博主说得很直白，说孩子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有趣儿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有吸引力为了提高引流效果，一些家长和机构就会想方设法的打造人设博出位，从开通账号到运营推广，这是有一套完整的方案的，那不是说自然童真的流露，那都是剧本。我国广告法明确，未满10周岁的儿童是不能代言广告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不得利用未成年人从事有害其身心健康的活动。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也明确要求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还有今年3月起实施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更是首次明确禁止利用未成年人形象摆拍演绎含有不良价值观或不当言行的剧情内容规定不少很多，但执行起来有难度。很多账号是家长在背后运营着，这到底算不算牟利软广告植入算不算代言呢？就这些问题在实际操作中边界模糊。更重要的是，这些视频大多不在传统广告的范畴里，监管起来确实又挺棘手的，所以平台得把好第一道关呢。现在的情况是，很多有害内容不但顺利上网上线，还能获得算法推荐，即便事后删帖封号，运营者换个号换个马甲又能重来，平台的审核机制不能形同虚设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 啊，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关键看执行力度。啊，追责的时候也不能止于封号啊。你像这个把三岁孩子喂到70斤，这已经不是教育方式的问题了，而是涉嫌虐待了。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人啊，这个监护人依法追责，直至剥夺监护权，那、啊、不该是一句空话。还有对批量孵化网红儿童的 MCN 机构，也该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直到永久禁入。啊，说到底吧，孩子他是独立的，他不是父母的资产，更不是流量的燃料。拍孩子、晒孩子本身不是问题，但问题在于你是真的在记录成长，还是在拿孩子的童年换钱？啊，一个三岁的孩子不知道70斤意味着什么，不知道长期暴饮暴食会带来什么后果，也不知道镜头背后的流量意味着什么。知道这些的是孩子的父母，是大人们，所以该负责任的也得是大人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

0: 哪些事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说到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孙权刘备在强敌逼近关头结盟对敌，巧用火攻，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此战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然后我们会说到一位作家梭罗，公元1817年7月12号，梭罗诞生。梭罗才华横溢，一生共创作了20多部一流的散文集，被称作自然随笔的创始者。其文简练有力，朴实自然，富有思想性，在美国19世纪散文中独树一帜。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到一位诗人，智利诗人聂鲁达。1904年7月12号，智利诗人聂鲁达诞辰。聂鲁达13岁的时候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发表了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发表成名作《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登上了智利诗坛。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2号，公元2008年7月12号，赤壁之战。哎呀，赤壁之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耳熟能详，是吧？三国形成时期，孙权刘备联军在汉献帝建安13年，就是2008年，在7月12号，这离今天这1800多年快2000年了啊，在长江的赤壁这个地儿呢，在湖北赤壁西北，在那儿哈、是大胜曹操的军队，这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所以这是一场著名的战役，而且在历史上它是以少胜多的经典。那话说当年呢，曹操是打下江陵，打下江陵之后，他是以刘表的大将文聘做江夏太守，还统帅本部的人马镇守汉川，汉川就是这个江汉平原那块啊。益州牧是刘璋也遣兵给曹操补军，这兵强马壮啊，就开始向朝廷交纳贡赋。曹操呢就更加的骄傲，就不听自己的谋士贾诩的建议，贾诩是建议他暂缓东下，有这个劝告他不听，就写信恐吓孙权，就是要决战吴地啊。他是亲率大军顺长江水陆并进。翻回来说，孙权刘备他们是联军在夏口部署，朔江迎击曹军呢、那么双方在赤壁相遇，曹军呢连步兵骑兵啊面对大江失去了优势，新改编和荆州的这个新复的水军吧，战斗力相对比较差，又是这个时疫，也就疾病流行，待会儿我再解释啊。所以呢出战失利，就退向北岸，是屯兵在乌林。乌林在哪儿呢？在湖北的洪湖，在那儿。这双方就是隔江对峙吧。曹操这边就下令把战船相连，就减弱风浪的颠簸呀，这有利于北方籍士兵上船。当然他是加紧操练的，准备打仗。而周瑜那边呢，鉴于敌众我寡呀，久持不利，就想寻机速战。他的部将黄盖呢，针对曹军这个连环船啊，这是个特点也是个弱点，所以他建议咱火攻，咱烧他。这得到认同之后，他就遣人送伪降书，就诈降啊，给曹操，然后带船数十艘就出发，那意思就是投奔曹操嘛。前面10条船就带了进了油的干柴草，用布呢挡着，反正你也看不着什么东西，再插上和曹操约定的旗号，船后边系了一些轻快的小艇，顺着东南风啊就驶向乌林。接近对岸的时候呢，对方是戒备松懈，一看是来投，对吧，是黄盖来降。而这时候黄盖下令点燃柴草，各自换成小艇跑喽。这大船呢顺着风可就冲过去了，就冲到曹军的阵营，是船阵呢顿时是一片火海，迅速蔓延到岸边曹操的连营。那么孙刘联军就乘势攻击啊，曹军伤亡惨重。曹操知道不能够挽回败局喽啊，把渔船烧掉，引军退走，联军水陆并进，击退曹军。曹操呢引军离开江岸，去捷径往江陵，经过华容道。华容道呢在今天潜江南啊，还遇到泥泞，结果电草过继得以逃脱。那曹操留下曹仁守江陵，然后自己就回北方了。而周瑜呢和曹仁又是隔

江对峙，他是派甘宁大将甘宁攻了夷陵，夷陵就是今天那个宜昌嘛，差不多是那个地方。曹仁分兵来围攻甘宁，周瑜呢率军去救，这结果又大破曹军。而且你别忘了，这边还有个刘备呢。刘备是从江陵回师下口，又走汉水想迂回到曹仁背后。曹仁一看这两面要遭到夹击啊，自知再难相持啊，也被迫撤退。所以最终赤壁之战是这么一个结果哈。孙刘联军大获全胜。那么算起来，曹操呢，一个是自负轻敌，指挥失误，另外他水军确实又不强，再就是军中有瘟疫，最终导致战败。说起来挺让人感慨，在哪儿呢？曹操曾经用火攻烧掉袁绍的粮仓啊，就在乌巢啊，那是官渡之战，那他就最后打赢了，以少胜多。到建安十三年七月，他已经基本平定了北方，所以开始率军南征荆州，是雄心勃勃想一统江山呢。他那一路上几乎是逢战必赢啊，所以内心开始有点志得意满，就不可一世了。说起来东汉末年那是群雄并起的时代，当时就华夏大地吧，狼烟四起啊，军阀混战，而曹操当时实力足够强大，很有可能一鼓作气灭掉东吴，那真的是一统江山啊。你看当年曹操信马由缰，给孙权写过一封劝降信，那意思就是说，我奉汉朝皇帝的旨意铲除那些有罪的人。荆州牧师刘琮啊，已经束手就擒，如今我有水陆两军80万，很快能够和你相逢在东吴，那你就应该投降了，这就甭客气了啊。当时刘备本身又孤立无援，一路南逃到汉口呗，湖北的汉口，眼看着要山穷水尽，他只好是联合孙权共同抵抗曹操。孙权拿到曹操的书信是不以为然啊，就跟刘备联合和曹军在赤壁初次交锋，结果曹军是远道而来，水土不服，军中有传染病流行。说了半天传染病，这个传染病是什么，现在查了半天，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是什么呀，血吸虫病。所以当时曹军战斗力是比较弱了，首战就失利，曹操只好是退到江北的乌林嘛。他的谋士是贾诩，那是个聪明人，一看这个情况，就等于说是委婉的劝阻曹操，说呢，我们打败了袁绍，又攻占了荆州，目前军队很疲惫，应该休养生息，让百姓安居乐业，最后你必能让江东不战而降。曹操当时是不置可否，他觉得自己军队虽然不太擅长水战，但是只要充分发挥自己陆地作战的优势吧，还是能取胜。现在人们分析，曹操当年肯定是读过孙子兵法，他有火攻篇，专门对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就时间的时啊，天之燥也，就干燥的燥哈，他在那上面还写过注文，燥者汉也，那意思就是说曹操一直认为只有天旱的时候可以使用火攻，而且只能是在陆战的时候，那你水战的时候船就在水里，怎么可以用火攻呢？曹操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没想到有火船这么一码事儿，因为他是北方人嘛，所以想着把战船连在一起，可以造成一个陆战环境，可以发挥自身军队的优势。恰逢黄盖诈降啊，就约定带着10条战舰在江中举帆为号，曹操就信以为真，因为他觉得自己确实大兵压境，这个军事威胁让很多将领呢，就是没有斗志，这是正常的，所以他没有多想。到了约定时间呢，黄盖在船舱里，就我们说了，放了这个引火之物，还浇了油，用布一盖，反正你也看不见，按时到达约定地点。曹操呢，听到手下报信说，哎，有人来降，就想欢迎黄盖嘛，但是没想到黄盖点火，这就火烧连营了，那曹操等于一败涂地啊！这个你看看什么《三国演义》里边写的非常生动，很精妙。但是翻回来，今天也有人指出说有个地儿需要关注一下，哪儿呢？襄阳。历来襄阳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原因在哪儿呢？那个地方确实是枢纽，占据中原的一方必须拿下襄阳，才可以用相对比较小的成本来抵御从荆州方向来的威胁。那么占据荆州的一方呢，也应该占襄阳，占了襄阳在军事上才能有一个主动的位置吧，对中原形成比较实质性的威胁，所以这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在赤壁之战之前呢，曹操不管干什么都必须注意提防荆州的刘表，怕他出兵威胁自己的宛城地区，所以在那必须要囤积重兵啊，进行防御。赤壁之战以后呢，曹操拿到了襄阳和樊城，军事上的防御压力减轻了很多，这个其实是他这次南下很重要的收获。
而在赤壁之战以后呢，孙权和刘备就瓜分了荆州的剩余部分，荆州成了曹刘孙三家势力的交汇地带。所以后来就赤壁之战以后，不管是周瑜还是这个关羽吧，其实那意思都是想先拿下襄阳和樊城，以此来获得军事上的主动权。但是他们在曹仁主持的这个襄阳防线的抵御之下也没能成功。所以有学者就说呢，因为曹操在赤壁之战之后，反正他拿了襄阳了，让诸葛亮在隆中对里设想的两路北伐的战略规划实际上就泡汤了。按照诸葛亮原来的想法，他那个隆中对的时候还没有赤壁之战嘛，所以当时呢，只要刘备突然发动兵变取代了刘表，拿到是完整的荆州，就包括襄阳在内，再拿下益州之后出汉中，襄阳方向可以用比较少的兵力牵制曹操相当大部分的兵力，这样汉中方向制造一个战略突破的机会。而曹操拿下襄阳之后，对南方战线就没那么重视了，所以他又回过头来先后灭了汉中的张鲁、西凉的马超，就完全统一了北方。所以从整体战略上讲，曹操算不上是一败涂地，但是呢，赤壁之战失利，他确实失去了一举荡平南方统一全国的机会。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2号，公元1817年7月12号，梭罗诞生。哪个梭罗呀？亨利·戴维·梭罗，美国作家。如果这个人你不清楚、不熟悉的话，说他写的书《瓦尔登湖》，这可能很多中国人就知道了哈。讲讲这个人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哈，他是生在1817年，1862年去世的。他是美国的作家、哲学家吧，最著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他还有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或者可以翻译成消极抵抗啊，《论公民的不服从》，这都很有名的。他是作者，他是生在马萨诸塞州，那个地儿叫做康科德城，他可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时间是在1837年，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他回到家乡是教书为业。1841年起呢，他就不教书，开始写作。今天的中国人知道，很多人把他尊为什么呢？第一个环保主义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我们刚才讲他那个论文就是消极抵抗啊，公民的不服从啊，那个影响到托尔斯泰，影响到圣雄甘地的。有意思的是，在1845年的7月4号，梭罗开始搞一项试验，为期是2年。他呢移居到离家乡康科德城啊不远、风景优美的瓦尔登湖畔，那儿有这个次生林，他是跑到那儿生活去了。他过一种简单的隐居的生活。他后来是1847年9月6号离开瓦尔登湖，重新就开始过世俗生活。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导师吧，就是爱默生，这很有名吧，和他们家住在一块儿。那么1854年他的散文集《瓦尔登湖》就出版，这个书详细记述他在瓦尔登湖畔2年又2个月的生涯。所以你看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名牌大学毕业，哈佛不但今天有名，当年就很有名了，但是他没有选择经商啊、发财啊、或者从政啊、或者做什么明星啊，都没有。他是选择平静的心灵自由和闲适的生活。当然很遗憾，他是肺病，所以在1862年5月6号在他的家乡康科德城就去世了。那么说到梭罗，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瓦尔登湖。说到瓦尔登湖呢，那就说到他隐居的那2年零2个月，很有意思哈。你比如中国有隐者啊，当然大隐隐于市咱就不说这个了啊。中国的隐者一般是什么，就是风餐露宿啊，高岛方外啊，终老山林呢、是这个样子，了无烟火气息啊。梭罗呢算隐者，但他不是这个状况，他是呢流连自然，沉吟山水。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忘却他的时代，也没有忘却对人类价值体系的这个反省啊、批判啊。在《瓦尔登湖》这本书里边，你可以看到他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思考。你看他是在1845年春天呢，在湖畔开始营造一个小屋，他在自己的书里面就详尽的把开销都列出来了。除了自己人工之外呢，建房成本是28.125美元，这当时啊。他第一章，那书第一章《简约的生活》，他在里面说呢，连空中的飞禽都有他们的鸟巢，狐狸则有他们的洞穴，野蛮人也拥有各自的棚屋。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所。在文明尤其普及的重镇和都市，
拥有自己住所的人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一套普通住房的价格差不多需要$800，就当时啊，即使一个劳力不受家庭的拖累，他要攒够这笔钱也得花上10到15年的时间。那么他进一步的思考，一个阶层有多豪奢，另一个阶层就有多贫穷，一边是宫殿，一边是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而且他思考的东西确实很多，他说有人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奉送给穷人，可能恰是此人正在拼命却突然的解救着他以自己方式全力营造的苦难。你吹嘘什么将1/10的收入献给了爱心，或许你应该如此支配那其他的9分然后收场，到头来社会仅仅收回了1/10的财富，这应该归功于因其占有而得以彰显的慷慨，还是政府对正义与公道的怠慢轻视？当然我们要说他这些批判虽然犀利，倒不是说他就干脆就完全愤世嫉俗了，不是了，这还确实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啊。其实他有一个朋友叫做钱宁，钱宁给他一个鼓励，说给自己盖一所小房子，然后开始尽情的享受自己的伟大历程吧。朋友鼓舞嘛，所以他就到瓦尔登湖，决定在湖边的小山坡上安营扎寨。据说他是从一个作家叫阿尔克特那儿借了一把斧头来搞自己的小木屋。这是一处边缘长满大片的树林，可以看见瓦尔登湖，令人赏心悦目的小山坡，主要生长北美油松啊、山核桃树、漆树，在坡前有草莓、有沙鹰、狗尾草，还有矮橡树等等植物。一条60米长狭仄的小路直通湖边，可以想象这个地方世外桃源啊。在这个静谧之处，符合梭罗的设计理念，一边是村舍，一边是没有开发的自然，所以他呢又当木工又做建筑匠，就盖起这个小木屋。它是集厨房啊、卧室、客厅、阁楼啊、储藏室于一体，而且屋顶高的让人产生朦胧感，能激活想象力，这么一个小房子。当然这是典型的北美殖民地最早的那种英式小村舍的样式啊。那至于吃呢，梭罗在房间附近2英亩半的沙土地上就开荒种地了，这就当农民了，种豆子，什么黄豆啊、豌豆啊、土豆啊都种，还栽玉米和萝卜。他靠自己种的黑麦、土豆、大米和买来的少量的咸肉啊、糖蜜啊、盐啊解决食物问题。至于水呢，就直接喝瓦尔登湖的了。他是乐此不疲啊，这样总结自己荒野生存之道啊。说在这种环境下，人生存的必需品应该主要考虑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这四大类。如果再配上几件工具，如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一辆手推车，那就可以过日子了。对于好学之士呢，添一盏灯、一些文具，再加上几本书，那是一种奢侈和舒适啊。而这正是他所倡导的简朴、独立、宽宏和信任的生活。他在瓦尔登湖畔是身体力行，他是徜徉在这个广袤的花园里，畅饮大自然温柔的氛围和高尚的启示。梭罗他那本书里专门有一节，一个章节名字叫湖，他就感慨说呢，湖就湖水的湖啊，湖与我们的生命相比不知美了多少，跟我们的性格相比不知透明了多少。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2号，这个人应该说一说。1904年7月12号，智利的诗人聂鲁达诞辰。那在中国，只要是喜欢诗的年轻人都应该知道他。巴勃鲁聂鲁达本名叫做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他是1904年7月12号生人，就生在智利南部的一个小镇。他家境贫寒，而且幼年丧母。好在他的继母对他很好啊，父亲和继母给了他受教育的机会。他13岁起就发表诗作，14岁读到捷克诗人聂鲁达的短篇小说之后，他就把聂鲁达作为自己的笔名了，很有意思哈。20岁发表了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哎呀，这非常有名的，你最好去读一读啊，这就奠定了他在智利诗坛的地位。20岁哈，据说全世界的恋人都被他的一句诗打动：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就这句。

0: 他的情史非常美啊，忠于自我，但是有一种伟大的感染力。他是把个体的爱情和比如植物生长啊，昆虫的嗡鸣啊，鸟类的飞翔啊，海上波涛，日夜的变化，四季的更替，星斗的运行，奇迹般自然而然的沟通起来，凌空跳跃于传统爱情文字那种沉浮象征啊，贫乏的形容词，让万物星辰都参与他的指挥，像一支庞大的乐队啊，用各种姿势和动作演绎出一曲又一曲爱的颂歌，所以确实很美。文学上巨大的成就为他赢得了政治声誉吧。23岁他就开始被任命做智利驻仰光啊、雅加达啊、新加坡等地的领事。1936年呢，西班牙内战，他是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就是共和派一面嘛，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这就实现了一个转变，从一个浪漫诗人、爱情诗人，向一个政治诗人，就关心时代命运啊，追求正义公理啊，向政治诗人发生转变。还有自传，他就说从那时候起，我的道路与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顿时感到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到了人民的北方。那在二战的时候呢，他是到处演说，呼吁援助苏联反法西斯。1943年聂鲁达呢回到智利，又投身于国内的政治生活。他经常走到那些贫苦的矿区啊、农村啊，在贫民小屋里过夜，给群众朗诵自己的诗作，听他们讲述苦难和希望。1971年呢，他是以诗歌中自然质朴的力量唤醒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以这样的理由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他致辞是什么呢？听题目你就明白他要说什么，最好的诗人只能是个普通人。聂鲁达很有意思，他一辈子到过中国三次呢。1928年他第一次到中国，到上海，他说自己是一个钱不多又有着可悲的好奇心的乡巴佬，在上海啊逛了一家又一家的歌舞厅，返回轮船的路上又下雨，他坐上一三轮车，车夫呢用一块油布把车前面给挡得严严实实，他就感慨呀，中国人这个聪明细心周到，没想到被打了一闷棍。为什么呢？人力车夫把他给拉到荒郊野外，抢了他的钱，好在还给他留下护照，据说这是当年上海强盗的礼数啊，留下护照。第二次到中国是1951年，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了，他说道德之纯洁令人惊奇啊，所以他给中国人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笑着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这个人口大国收获的最美的稻谷。到了1957年他再次到中国，发现什么呢？说当年啊，就是那个蓝色不见了，就是因为中国当年物质匮乏呀，人们穿着分不清男女的蓝工作服嘛。他说在57年的时候那种蓝色不见了，5年的纺织工业发展能够让中国女人穿上五颜六色的服装了，街道变成了美妙的彩虹。今天时间有限，聂鲁达我们先说这么多，不按照老习惯呢，读他一首诗吧。既然是一个诗人，总要体会一下他的风格。这首诗就很著名，我喜欢你是寂静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远去，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如同所有的事物充满了我的灵魂，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充满了我的灵魂，你像我的灵魂一只梦的蝴蝶，你如同忧郁这个字，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好像你已远去，你听起来像在悲叹，一只如歌悲鸣的蝴蝶，你从远处听见我，我的声音无法企及你，让我在你的沉默中安静无声，并且让我借你的沉默与你说话，你的沉默明亮如灯，简单如指环，你就像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遥远且哀伤，仿佛你已经死了，彼时一个字一个微笑已经足够，而我会觉得幸福，因那不是真的而觉得幸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我省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新优势。
1: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强调保持高度警醒，继续严阵以待，全力防范应对强降雨和台风。
0: 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未来三天仍多雷雨天气。
1: 我省各地各部门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省今年计划招募三支一扶志愿者1430名，明天开始线上报名。
1: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累计发放已达6207亿元。
0: 我国北方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1: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让数字流量变订单增量。我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

0: 理本土制造，线上拓客，云端突围。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湾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福建客商卢阳珍正是被中拓的直播种草，为其在巴西的工厂购买了相关设备。
1: 我们通过网络呢，大致了解的才过来，今天才过来考察这个厂的实际设备，可靠性都非常高，长期合作。好的设备肯定要长期合作的。
0: 中拓的冷弯成型设备造价高，定制化属性强。传统模式下，客户往往需要多次实地考察才能敲定合作，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市场拓展。针对这一情况，企业打造集采中心与制造基地，实现信息、资金、物流全流程线上化运作，用多语种直播形式让全球客户所见即所得。泊头市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连兴：
2: 我们成立了三个业务团队，三个直播团队，引入外籍业务员、外籍主播，面对中亚的，面对南美的，面对北美的，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方言啊。
0: 靠着多语种直播加线上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今年前五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依托本地冷弯设备产业集群，泊头市组建直播工作专班，搭建全球行业集采中心，积极对接信保、银行、海关等部门，整合平台资源，帮助企业迅速出海。泊头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张金莹：
3: 整合67家直播企业工业品，形成统一货源，打造一处5800平米的电商产业基地，实现国内跨境双线同步直播，同时配套电商专项贷款与财政资金扶持，全力拓宽泊头工业品线上线下销路。
0: 针对不少企业存在不敢播、不会播的难题，廊坊市永清县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搭建线上店铺引流加实体直播间展示加专业主播运营的全链条闭环支撑体系，精准引导企业转变营销模式。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率先试水，以产品展厅为背景打造直播间，公司销售化身主播，实景讲解产品材质与加工流程。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吕银海：
4: 今年呢，企业直播累计新增的合作客户呢有50家，直播引流呢带动了线下这个营收呢是300万元，同比增长是150%，沉淀的行业精准粉丝呢大概是10000多。
0: 为了让更多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永清县科技工信局通过拍摄生产车间短视频、开展多渠道直播等形式，帮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生产过程和性能，并鼓励企业在销售团队中选拔培养专业主播人才。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吕银海：
4: 我们全天呢是多场次进行滚动的直播，线上呢承接流量，解答疑问，初步洽谈，线下呢我们专属的销售团队来进行深度的合作。
0: 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永清县特色产业集群正加速融入工业品直播赛道。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55家，直播产品2000多种，覆盖金属制品、高端装备制造等18个工业门类。廊坊市永清县科工局二级主任科员王颖华：
5: 我们要持续的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这个直播的空间和平台，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引导更多的企业走上云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今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分析研判最新形势，进一步调度部署强降雨和台风巴菲防范应对工作。王正浦指出，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防汛任务十分艰巨。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继续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需要密切监测预警，加强对上沟通、对下指导，提高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邻预报精准度，高频次全覆盖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到岗、到户、到人。二，要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针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施工工地等高风险部位，一点一策落实避险措施，及时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三，要科学精准调度，用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合会商机制，统筹水库预泄、河道行洪、蓄滞洪区启用。四，要强化应急抢险，加密险工险段巡查，预置人员和物资装备，做好极端情况下通信、道路、电力抢修保障。五，要抓好责任落实，优化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包邻机制，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7: 10号至12号上午，我省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部和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南部、廊坊中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沧州西北部、邢台西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73.0毫米，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1319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承德、唐山、廊坊有268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马兰峪最大为430毫米。
8: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是极地，还会伴有强对流、较强降雨，与前期的强降雨落区重合叠加，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6: 面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省各地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9: 现在是11号晚上的9:30，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兴隆县六道河镇的周家庄村，这里也是此次强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之一。从7月9号开始，当地陆续将居住在低洼地带和高风险区域的37户，共76户居民，已经集中转移到了安置点。
0: 周家庄村防汛安置点共1200多平米，可以容纳上百名群众转移安置。从7月9号至12号8时，兴隆县应转群众15744人，实际转移避险群众19652人，扩面转移1862人。承德市兴隆县六道河镇周家庄村村医谢永江：
10: 我们那个安置点呢，配备了很多这个应急用的药品啊，头疼脑热呀，这些呢都能及时解决。
0: 当地足额且加大了应急物资储备，将发电机、抽水泵等物资下沉至乡镇重点村，缩短抢险响应时间。卫星电话、北斗设备全员配发一线巡查人员，应对断路、断电、断通信极端情况。承德市兴隆县发改局贾其明：
11: 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给每一个乡镇都配备了这个常用的抢险救援物资。
0: 7月10号白天到11号夜间，承德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4.1毫米，共有635站出现降水，其中36个大于250毫米，9个大于300毫米。承德市坚决果断组织避险转移工作，全市共转移15.04万群众，实行逐人登记造册、安置点专人值守，全程管控。7月10号，唐山迁西县尹庄乡莫石安村接到省市县乡逐级撤离通知，村两委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全村70户123人安全转移，其中29人集中安置在迁西宾馆，94人投靠亲朋好友。唐山迁西县尹庄乡莫石安村党支部书记高淑飞：
12: 一户一户排查，确保一户不漏，一人不漏。 我们一直到最后大门一锁全部撤离。
0: 据了解，此次降雨迁西县共转移群众14267人，随着暴雨红色预警解除，全部村民已平安返回家中。石家庄市井陉县前置风险重点区域在本轮强降雨来临前，及时对南王庄乡何应村居住在地势低洼处的26户49名群众进行了转移。石家庄市井陉县何应村村民郑花彩：
13: 放心，人家一打电话说病紧急了，人家大队也管理也挺好。
0: 廊坊、三河段、贾岭镇等山区地带滑坡等风险较高，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镇村两级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地势较高的北部山区东八里沟村逐户排查，共转移安置10名群众。廊坊三河段贾岭镇东八里沟村村民艾国凤：
14: 太满意了，太特别满意，他们的户态度真好。
15: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的唐林通水库，目前水库的这个入库流量达到了284立方米每秒。为了应对这个强降雨天气啊，整个水库目前处于一个持续的泄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水库的闸门从0.5米提高到了2.2米，水库的这个下泄流量也从100立方米每秒调整为250立方米每秒。
0: 7月10号晚开始，秦皇岛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桃林口水库抢抓降雨窗口期预泄腾库，削峰率接近100%，极大缓解滦河干流行洪压力。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机电处副处长李进军：
16: 从6月10号，我们开始以5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开始下泄，目前已腾出1.3亿立方米的库容。7月10号。我们又开启了表孔闸门，及时调整下泄流量。
0: 桃林口水库还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巡查，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情、坝体安全数据，实行滚动水文预报。此外，桃林口水库还与滦河主河道的潘家口水库、大黑厅水库开展联合防洪调度，避免洪水叠加风险。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水情调度处处长高金燕：
17: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工情，强化气象水文联合会商，充分发挥工程拦洪消防作用。
0: 7月11号夜间，涿州市迎来明显降雨天气，区域最大降水量达151.2毫米。针对城区一积水点位，各部门防汛人员同步开展积水抽排、雨水避杂物疏通、路面隐患排查、车辆疏导等各项工作。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联防联动下，7月12号早晨，涿州市主城区一积水点位均未出现积水，道路安全畅通。我省住建、交通、水利、电力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
9: 我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裕华路和体育南大街地道桥，作为市区的一级水点位，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排水管户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收水井口的巡视和清理工作，同时呢，现场也配备了一台龙吸水排水车。
0: 石家庄市排水管户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8: 我们降低了民心河沿线的橡胶坝和钢坝，打开沿线83座雨水闸门，降低了河道的水位。截止目前，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合计出动防汛队员967名，巡查车辆129辆，大型设备24台。那么，中心管辖的地道桥和路面呢，目前车辆通行情况良好。
0: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各地行业主管部门做好下凹式立交桥、隧道、涵洞等低洼地带管控，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及时抽排积水。在城市危险路段、危险建筑物和低洼易积水区域附近设立警示标志，保持城市排涝河道低水位运行，做好供水、供气等市政设施巡查和安全运行保障工作。省交通运输厅指导全省各地对山区、临水临崖、山体边坡等路段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趋势和全省落网动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发布防汛预警和出行提示。目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共有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随时待命、随调随用。 河北高速集团组织人员对 G4 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开展汛期养护巡查，重点排查路面、桥梁、边沟、边坡等沿线点位。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赵

0: 哦，清亮。
1: 开启24小时全天候应急值守动态巡查模式，同时用好公路技术性监测平台，加强雨前预防性巡查、雨中及时性巡查、雨后针对性巡查。
0: 省水利厅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各地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水库汛限水位规定，紧盯河道、水库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隐患。同时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体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季明华：
2: 我们重点从监测、预警、较应、转移四个环节抓好落实，强化全天候监测和滚动预报，深化与气象部门合作，加密会商频次，提高预报精准度，畅通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将预警信息覆盖到山洪危险区，确保预警直达一线。
0: 电力部门紧盯特高压变电站、跨区跨省重要输电线路、电厂送出等电网生命战线，提前开展涉汛涉患排查整治，加强水库、涵闸泵站、地下矿山等8类重点防汛用户用电设施检查。国网河北电力设备管理部主任王学斌：
3: 提前我们安排了抢修人员3700余人，应急发电车105辆，应急发电机295台，组建了无人机和地面勘灾队伍33支，全面做好应急抢修的准备工作。
4: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与水利、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的沟通会商，及早发布预警信息，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充分利用广播、手机、网络等媒体，及时宣传风险防范措施。
0: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2号15时至7月13号15时，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承德市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富平县、唐县、顺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卢龙县、海港区、抚宁区、石家庄市行唐县、井陉矿区、鹿泉区、灵寿县、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廊坊市三河市、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 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

0: 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省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计划说明，本科提前批 A 段。本科提前批 A 段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招生院校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报考的生源不足，经招生院校申请可降分录取，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
0: 今年河北省计划招募三支一扶志愿者1430名，服务期为2年。此次招募对象为河北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省外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国境外高校毕业的2024届、2025届、2026届毕业生。此次招募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免交报名费。考生可在7月13号9点至7月20号17点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
2: 为解决大家工作日无暇办事、日间排队等候的难题，从明天起，河北高速多家 ETC 线下客服网点延长营业时间，开启晚间服务。调整之后，省客服中心、石家庄龙泉路客服中心、邯郸客服中心等网点每天营业截止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半。
0: 日前，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定州博物馆馆藏的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作为我省唯一入选展品赴上海参展，与来自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的多件同类型实物共同展出，呈现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于1969年出土于定州净智寺塔基地宫，为国内现存唯一完整的古代定瓷法螺，更是宋初佛教艺术与顶级瓷艺完美融合的生动实证。
2: 为切实疏解涉农主体融资难题，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主力军作用，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紧盯农业生产、粮食购销、农户增收全链条金融需求，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专门成立3下金融服务工作小组，通过优化涉农贷款审批流程、简化办理材料、压缩放款时限，开通3下涉农贷款绿色通道，全力满足各类涉农主体及时资金需求。截至目前，该行3下专项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贷款1176.86万元，为夏粮丰收筑牢坚实资金保障。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巴威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相应调整强降雨防御响应等级为2级，台风防御响应等级为3级。据了解，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今天起到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
0: 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0: 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拓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
1: 教育部消息，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期、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都能读得起。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报告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太平年》《生命树》《主角》等多部爆款剧集的传播路径清晰地呈现出跨屏联动特征。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经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2号宣布，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批准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船只因此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且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季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再次横跳，土耳其被曝转卖俄尖端武器换取美国解除制裁，克工称是极其敏感的问题；难言之隐，国际能源署署长批评欧洲电气化进程拖沓是重大错误；胆大妄为，德国铁路又遭破坏，一左翼组织称为阻止地球被撕碎。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土耳其近日被曝欲将其拥有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引起俄方关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十日表示，俄方正与土耳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早些时候，土耳其媒体声称，为说服美国撤销制裁，土方已将其从俄罗斯采购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相关交易预计近期正式对外公布。消息人士透露，潜在买家可能为阿联酋或卡塔尔。不过有媒体指出，由于土耳其未获得俄方授予的再出口许可证，该交易需先征得莫斯科同意。当被问及此事时，佩斯科夫说，我在这里可以说明一点，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就此事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沟通，并将继续就该问题与他们保持联系。
1: 看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直接的感慨是终于到这一天了，就是当年2017年埃尔多安土耳其说什么也要买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美国怎么劝也不行啊，各种的讨好，各种低眉顺眼，各种劝说都不行。现在形势变了，这次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特朗普亲自去了，跟埃尔多安谈的比较好，解除制裁，另外 F-35 又要卖了，那土耳其你得表示一下，投桃报李啊。那 S-400 防空导弹说到底土耳其也得有说法，这个说法美国或者叫北约得接受，得能认可啊。哎，那俄罗斯这边当然就不舒服了，但是我不说嘛，这事儿终于到了这一天了。如果你把美国啊背后隐隐的能看到北约，看到欧洲啊，美国、俄罗斯、土耳其，凑个三国演义的话啊，今天我跟你好，明天他跟我好，这也很正常。前两天我们关注了，就是特朗普对埃尔多安示好，那我们首先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土耳其 F-35 隐身战斗机啊，这个对以色列是一个敲打，内塔尼亚胡肯定受不了。但是现在土耳其给这个 S-400 找了下家，这就不是针对内塔尼亚胡，针对以色列了，这是要给美国一个交代，这针对的是谁？是俄罗斯啊。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画两个圈，一个小格局啊，是美国、以色列、土耳其他们仨，那画一个大圈的格局，再大一点的是美俄土耳其，是这三家。甚至啊，咱们套用网络上常见的这个标题啊、句式啊，就是这俄乌战争啊，土耳其恐成最大赢家啊，标题党啊，如果真有这个说法，你也不会感到意外。土耳其确实是在两边下注，争取左右逢源啊。你也可以说埃尔多安在走钢丝，每一步都惊险无比，一旦摔下来啊，代价惨重。但是他也不得不这么玩，这是土耳其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话题很值得一聊啊，因为是大格局了嘛，美俄土这三家的三国演义，可以聊一聊。这我们又得说两句土耳其啊，原来有个奥斯曼土耳其大帝国，洲际的大帝国，后来它衰落了啊，到一战结束的时候它解体了。现代土耳其是在原来那奥斯曼帝国的灰烬之中诞生的吧，你要说版图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吧，就是它损失了80%多，86%，剩下10%几。原来是个大帝国吧，那一大块哈，可能你没感觉。那现代土耳其它小，那它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什么节点，你看的就更清楚。一个是你说中东到欧洲，另外呢就涉及到黑海到地中海，它是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它是那把锁。

所以它重要性是在这儿。另外它也算是这个多种不同的宗教和文明啊接触啊对撞之地，文明的十字路口吧。说土耳其必须有一个国家一起说，就是俄罗斯。你想当年这个彼得大帝要改革，就是俄罗斯要崛起啊，在路上不断的扩张，另外海上他有想法，彼得大帝自己说的，说一个君主啊他不得双臂齐全吗？陆军是一条胳膊，海军是一条胳膊，光有陆军那不行啊，得双臂齐全啊。所谓海军，他是俄罗斯海军的缔造者啊，海军得有海呀、啊。那么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海关键是哪儿呢？黑海到地中海啊，到欧洲啊。那么俄罗斯我们知道它个地盘要抢嘛，原来是莫斯科公国很小，逐渐的扩张，那就打下哪儿就要哪儿嘛。这带来一个问题，就算苏联时代它几大舰队啊彼此之间也很难呼应，他一直想有这个不动港啊，这被称作叫温水海洋之梦，这个梦到现在他其实也没有真正实现。那么当年你想他扩张的过程中，他当然想拿下土耳其啊，拿下土耳其海峡啊，这是咽喉要道，是锁死他的一个关键，这儿打通了那就一通百通，通则不通。所以这个俄土战争是非打不可，打了十几次呢，二百年啊，土耳其到后期真的就不行了。你看19世纪中叶那个克里木战争，那是俄罗斯暴吹土耳其，叫奥斯曼帝国呀，最后英法看不下去了帮忙，你说他们大善人吗？不是啊，土耳其被打败之后，那俄罗斯整个就渗透到欧洲来了，与其等他们到欧洲再动手再拦着，不如利用土耳其把他拦住，最后克里木战争把沙俄打败，这欧洲算喘口气儿。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克里米亚人俄罗斯拿到手了。而到一战的时候，你看这个土耳其呢是和德国站在一起，站在沙俄的对立面，而英法和沙俄是一波的，一个阵营的协约国吗？你说他站错队了，这站错队的原因很多。你比如说德国各种利诱，你说当时这奥斯曼这个苏丹脑子不够用，但是有一点，他跟俄罗斯关系不对付，他们俩很难在一个阵营啊。我站在敌对的一方，我们要赢了那我还收复失地，他肯定是这样想啊。但很遗憾他打输了，但俄罗斯也没好到哪儿去。本来啊就是战前嘛，英法俄甚至还有这谁啊，希腊跟土耳其那世仇嘛，人家那是一个阵营的，就商量好打完仗打赢了瓜分土耳其。从沙俄来讲，我要什么呀？君士坦丁堡我得要，就是那个伊斯坦布尔啊，那是当年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啊。我们讲过拜占庭帝国的末代公主，就索菲亚公主，她是嫁给这个伊凡三世啊，莫斯科大公了，把原来东罗马帝国，就是拜占庭帝国那点好东西，那些典籍啊，甚至宗教，东正教嘛，都带过去了。所以人家俄罗斯认为自己是第三罗马呀，那君士坦丁堡它是我的呀。另外你想沙俄肯定是想要土耳其海峡呀，这相当于我一紧箍咒啊，这在我手里我就放了心了。而且当时整个协约国那阵营也算是答应了，奥斯曼帝国还真不禁打。可问题在于哪儿呢？沙俄也完了。没等战争结束，就1917年沙俄爆发二月革命，罗曼诺夫王朝就完蛋了。然后又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列宁啊他力主退出这个帝国主义战争嘛，那原来垫着土耳其这点地方都不要了呗。所以土耳其等于说缓口气。那再后来就是天降猛人凯末尔啊，土耳其那国父嘛，奥斯曼帝国完蛋了，但是现代土耳其诞生，而且守住自己最后的基本盘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奥斯曼帝国你是参加一战了，你战败了，那现代土耳其这雷你得扛啊。就是一战结束之后咱和谈吧，1923年七月份吧，土耳其和战胜国签了一个就洛桑合约吧。你注意这个洛桑条约啊，规定那个土耳其海峡不是土耳其的啊，你没有主权，这是一个国际公共水道，就是谁的船都可以随便过，土耳其你管不着，你不许管。顺便说一句，这时候离俄罗斯想占据这个海峡的这个目标比之前可就近了一步。以前是土耳其把着呢，现在土耳其管不了了，那从俄罗斯这来讲多多少少看见曙光了啊。你说啊，那俄罗斯就把海峡抢过来吗？他抢不过来，实际上是英法管辖，就土耳其海峡他们接手了。你看一战结束之后吧，本来美国那个总统叫威尔逊提了什么14点和平方案，还建议搞个国联什么的，说的挺热闹，最后美国并不积极，因为国会不认同，威尔逊是郁郁而终。那么一战结束之后，这个所谓的国际秩序还是英法说了算。那苏联呢？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呀，不让你掺和，把你边缘化，赶得远远的啊。这是英法，所以当时土耳其海峡呢是英法接管。
这时候呢，你说苏俄啊，1922年底就进化成苏联了，它离这海峡一步之遥，但它最终没能控制啊。再往后我们都知道了，这20年代到30年代，1936年希特勒可就上台了啊。那边苏联经过疯狂的工业化，工业实力、军事实力、战争实力越来越强，这英法一看这弄不住啊，哎，这有个角色，土耳其嘛，黑海啊，要不让土耳其控制，这样就在1936年签了一个蒙特勒公约。我以前说那叫百年老约不太严谨，就这意思吧。这个蒙特勒公约，你就记住一点吧，就说这个海峡是土耳其的，主权在土耳其。那什么叫土耳其主权呀？两点，第一点，如果打起仗来啊，人家土耳其中立。如果土耳其中立的话，那交战国的军舰谁也别想过，这是一条。第二条，土耳其如果参战呢？是啊，那他站在谁那边，那谁那边跟人占便宜呗？就这么两条，主权吗？所以有了这两条之后，你看啊，应该说大多数国家不愿意惹土耳其不高兴。你惹他不高兴，把他推到对立面去，那自己不吃亏吗？我何必啊？土耳其就因此占据了这个地利。那么你结合当时就是30年代中期那个环境，你一看就明白。说到底，这个条约把主权给到土耳其，土耳其当然高兴了。针对是谁？肯定是苏联呐。黑海到地中海啊，人家土耳其让你过，你才能过得去。那二战的时候，表面上人土耳其就是中立，中立实际上就坑了苏联嘛。实际上土耳其呢，离纳粹德国又比较近，所以他特别担心二战结束之后，苏联找我算账怎么办啊？加入北约。我们讲过，他还交投名状，就是朝鲜战争的时候，他加入所谓联合国军，最后美国接纳他，他成了北约成员。他今天在北约算是第二强的力量，第一强呢是美国，第二强大的就是土耳其。那我主要是常规军力啊。其实土耳其的历史我们以前聊过吧，什么冷战后冷战时代咱们就不说了，咱就说土耳其一直有自己的大国梦，特别是埃尔多安主政之后，也想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啊，甚至他改变了之前凯末尔那个世俗化的道路，他想借助宗教的力量，还搞什么泛突厥主义，这是他啊，就是想把自己的国家做大，影响力做大，话语权做大，而且他是敢动手的。你比如说针对这个库尔德人闹独立这个事儿，他是敢于利用叙利亚内战那个当口，跨境直接到叙利亚去打击库尔德人，这事儿他都敢干。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呢，就叙利亚内战那个时候，一个是美国和库尔德人是联盟，那我喝出去招惹美国人不高兴我也干，另外俄罗斯是支持那个阿萨德政权啊，等于说土耳其跟俄罗斯也过不去，以一己之力跟美俄都对着干，这是当时土耳其就敢动手啊，而且还打下来俄罗斯一架飞机，俄罗斯当然也报复了，但说到底也不愿意彻底撕破脸，因为你黑海舰队想不想出去吧，就问你想不想到地中海，你得问人家土耳其干不干啊，这也太腻歪了，所以双方只好维持一个关系。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有转机，在哪儿？就埃尔多安遭遇国内那个未遂政变，这个事儿居然是普京打电话告诉他的，最后他粉碎政变，那你也需要投桃报李。另外埃尔多安心里也很清楚自己这个位置很重要，其实不是你实力多强脑子多聪明，你这地儿好，那你就得充分利用自己这个地缘政治的优势啊！你如果简单的真倒向某一方，得罪另一方，你就没法两边叫价了。所以你应该是什么呢？左右逢源，向两边示强，两边我都敢惹，我都敢吹胡子瞪眼，但我和谁也不彻底闹翻，这才能够利益最大化嘛。那土耳其就是这么干的。当然我们也多次讲过，他想加入欧盟啊，进不去，而且现在和西方国家搞得总的来说不愉快。甚至他竞选总统，就最新这次竞选总统，欧洲国家直截了当就支持他对立面啊，就很难看了。这都不说了啊，我们就说美俄和土这三国演义。2017年，埃尔多安下决心要买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说到这儿，我们得把这事儿讲清楚啊。你看，2014年俄罗斯已经拿下克里米亚半岛，那么在克里米亚可以部署什么呢？防空导弹，比如 S-400， 你再比如像这个伊斯坎德尔。这是中和中短程导弹吧，另外可以部署大量的反舰导弹呢，那就成了个堡垒了。有了这个堡垒，整个黑海相当的区域我说了算，我覆盖，那这个本身对土耳其就形成了某种挑战。本来黑海是我说了算啊，这锁钥匙在我手里呢，所以仅就这一件事，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对土耳其就是压力，土耳其就得做回应啊。实际上有这么一节啊。另一方面土耳其是北约成员，除了美国以外，他的军力基本上比所有欧洲国家都强，你说他没核武啊？那么作为北约国家，美国在土耳其部署核弹、核共享，有这个啊。那土耳其呢？我们讲，在美国的 F-35 项目里边呢，又出钱又出力，
按原来的说法呢，他能率先拿到 F-35， 那一买就是摆架呀。土耳其在这个国防上敢花钱，他虽然谈不上经济多好，敢花钱，而且有些零部件可以在自己家生产，本来说挺好嘛。如果土耳其拿到这上百架的 F-35， 他又是北约国家、北约成员，那黑海不就都是他的了吗？那么对俄罗斯来讲，这多大的麻烦啊！有意思的就是2017年，埃尔多安一门心思要买这 S-400 防空导弹，最终导致美国人跟土耳其翻脸了。那我不卖 F-35 了，你不卖土耳其 F-35 了，谁最高兴？俄罗斯啊！如果100架 F-35 就拍在土耳其，就在黑海转悠，你说俄罗斯难不难受？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武器啊越来越智能化，全世界范围内啊，你别管谁买了美国的 F-35， 你使用这个飞机啊，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人家能够分享你的数据，那智能吗？那这个局面是俄罗斯最不愿意看到的。哎，土耳其拿不到 F-35， 那我爽得很呐。因为这个事儿，土耳其和北约和美国的关系变得就非常紧张了。这个事儿以前说过，我们就不赘言了啊。反正一度是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土耳其呢，其实也知道适可而止啊，点到即止。我们刚才说了嘛，在美俄之间，如果你绝对倾向一方得罪另一方，那是得不偿失的，那你这个优势地位就丧失了。你的特点是不能站队，让大家都求你嘛，都怕失去你，这才对。所以他只能是适可而止，争取榨出这个最大化的利益。你比如说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芬兰我不管呢，瑞典咱得说到说到，因为库尔德人在瑞典有一些机构啊，组织要闹独立吗？你瑞典讲究民主自由嘛，不管嘛，你不管你加入不了北约。那瑞典说，那好吧，我就不民主自由了，我就管吧。哎，那你乖就行。但土耳其可以要价，但是你知道当时为了让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美国给土耳其这边做工作，这给好处啊。本来闹翻了嘛，不但 F-35 不卖了， F-16 土耳其拥有北约最大的 F-16 机队，那个飞机也得维护也得升级啊，美国不管了。那你要想让瑞典加入北约 ，F-16 咱说怎么办吧？那美国就得低眉顺眼了。行，我给你修啊，我给你升级啊，我得哄你高兴啊啊，就这么个事儿啊。但彻底闹翻了也就没意思了，不能闹翻，然后要好处。所以有人讲土耳其这个政策反复横跳，因为他个头小嘛，他的很多政策也没什么遮掩，大家看得很清楚。你看啊，在武器装备上他是支持乌克兰的，他那个 TB2 无人机早就给过乌克兰。这次安卡拉这个北约峰会，土耳其又一再表示我要援助乌克兰，北约国家吗？毕竟我身在这个阵营嘛。但另一方面跟俄罗斯还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甚至包括所谓能源合作，人家土耳其还有念想呢，将来什么土耳其西啊什么的，就是俄罗斯的能源最终要卖到欧洲去，还得从我们家过呢，我还得收过路费呢，这钱也不能少啊。他两边下注嘛，两边好处都要啊。而且在道义上我也得站在一个制高点嘛。俄乌2022年的2月24号开打，3月份在伊斯坦布尔不就和谈了吗？那人家土耳其斡旋的成不成的，你看我后来黑海粮食协议，我都是人家在这斡旋的，人家推进的，这是土耳其。那你说了半天，现在怎么在北约峰会上土耳其跟美国又靠拢了？那恐怕这么几个意思吧。 S-400 这个事儿时间可不短了，现在该有个结果了。真说起来，俄罗斯的 S-400 和美国的 F-35 哪一个更重要，哪个更值钱吧，土耳其更需要哪一个吧，肯定是 F-35 啊。能要的好处就是这些啊，那就拿到手吧。另外其实还有一点，你知道土耳其自己搞了一款五代机叫可汗，它用的是美国发动机 F-110， 那个 F-110 发动机也就是 F-16 上用的那玩意儿。如果美国不给发动机，这可汗就是个壳是吧，那美国给发动机，我这飞机就能飞，甚至我还能卖。那美国给不给呢？你看你表现了，俄罗斯导弹我不要了，我给别人，那你美国你对我好一点吗？给点好处收买我一下吗？那特朗普就答应了吗？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特朗普现在和埃尔多安这儿示好，一个呢是敲打内塔尼亚胡，敲打以色列，另外呢那当然给俄罗斯压力啊，谁也不傻，特朗普不是商人出身吗，懂得交易的艺术啊，埃尔多安也懂啊，所以现在跟美国握手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对自己来讲是最合算的。那俄罗斯压力陡然增大，刚才我们说吗，如果100架 F-35 土耳其拿到手，部署在自己的空军基地整个黑海，那谁说了算？我说了算。不管怎么说，土耳其是北约国家，那你说是不是埃尔多安看到俄罗斯现在示威啊，他正好打输了，所以下决心向那边倾斜？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就轮到普京，你给我好处了，那我该找你收租子了。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卢尔警告称，自2022年能源危机以来，欧洲未能在摆脱进口化石燃料方面足够迅速地实现转型，这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表示，欧洲的电气化率及电力在欧盟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仅为 23% 左右，这阻碍了欧盟的竞争力和经济主权。欧盟严重依赖碳氢化合物进口，其电气化率与美国等主要石油生产国大致相当。比卢尔表示，总体而言，我本希望并预期欧洲能对这一危机做出更有力的回应。在与欧洲能源事务专员丹·约根森联合接受采访时，两人均表示，在不到五年内经历两次能源危机后，欧洲需要更快地实现经济电气化。比卢尔指出，欧洲应效仿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这些国家的电气化率超过30%。
1: 这个消息，这是国际能源署的署长在这数了欧盟啊，数了欧洲人呐、就是电气化啊，你们这个进程太慢太拖沓，你看看人家中日韩是吧，是一种埋怨和批评。这个我们围观啊，我围观，你要让我说欧洲人啊，这就那句中国老话叫什么，叫起大早赶晚集，冤啊，冤死了。而且有句话我们要放在这儿啊，包括我们的节目谈到欧洲的时候有时候也没好话啊，你反应迟钝吗？脑子缺根弦啊？这不前两天我还念叨他们空调的事情，你说天热用用空调，这无可厚非，最后还争起来了，甚至还不得不买中国的空调。我不是说吗，欧洲生产不了空调吗？欧洲就没有这家用电器的生产商吗？这可是你们欧洲自己遇到事儿了，热呀，欧洲人自己有自己的需求，不是老建筑不能打眼吗？那你欧洲的企业就在旁边看着，这钱你就挣不到，让中国人挣，又让中国人顺差，这你别埋怨中国产能过剩，什么政府补贴，你自己有问题啊。这不前两天我们也念叨了吗，有这个欧洲的智库，人家自己有专家就说，说不是做不了，说到底没法规模化，大规模生产有问题，那你成本就下不来，你下不来还是卖不动啊，你卖不动你不是白干，白干不如不干呢，就别干了。所以你看涉及到欧洲人那个笑话很多啊，但是你注意我很严肃的说啊，但是啊，欧洲并没有彻底输掉电气化，它是可以的，甚至欧洲还有自己的优势，它的这个机械工程能力有的，它这个品牌有的，服务体系有的，而且它这个法规啊，就是法律认证体系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你至今还得承认欧洲人，我们就说在电气化这个问题上啊，甚至在传统制造业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是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这个我们是要承认的。你说你扯半天，你都承认这个了，他怎么不行啊？啊，那下面我们就看看他怎么冤啊，怎么样起大早赶晚集。第一个我们要说，以前我也经常讲，这我们要承认，就欧洲人、西方人嘛，里边特别是欧洲人，在环境问题上，人家察觉这个问题是比较早的，思考这个问题，甚至拿出一些结论，人家是比较早的，有一些环保先驱，我们是要尊敬的。那至于说在这个电气化这个问题上啊，欧洲应该说也算是开拓者，也一度是领先主演。他们在你看2019年就把这个碳中和写到长期战略里边去，2021年呢就下决心明确到2035年起要禁售燃油车，这是2021年提出来的啊。还有这个碳边境调节机制，另外还有什么新电池法什么的吧，排放标准化之类的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吧，接连出台。这么说吧，在这个制度领域，人家是为这个电气化铺好路了，这个政策框架呀是非常坚固的，就这点来讲人家做的是不错的啊。所以我要说人家起大早你也不能说不对，然后我们说但是啊，叫什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看从网上学了一堆俏皮话啊，欧洲人真正遇到的问题啊其实很多，甚至比很多人想象的多，他即使是想到这个问题了，看到这个问题了，甚至在法律上搭了这个架构，做了规划，真正推起来难度很大。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呀，它其实起跑线

汽车产业是高度镶入国家经济结构之中啊，尤其是德国呀，它涉及到汽车的直接就业有80万吧，把上下游关联产业放在一块儿，那得有200万。所以你说你要转型转轨，那这怎么办是吧？大家必须同时有认知，同时有动作。难就难在这儿了，因为刚才我们讲它船大不好掉头，它呢就欧洲有全球最成熟的，甚至你可以说最好的，恐怕也最复杂的传统燃油车的这个供应体系，完整的技术生态，你让它转轨，它比别人难得多。甚至我们就说，你让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来搞新能源吧，它好比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那欧洲人不行啊，你得把这张纸先涂白了再说呀。特别是我们讲电气化这个问题，它技术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你不要说整个社会，就说汽车，就说你这个发动机整个价值链变了，它不是原来那套东西了，什么气缸活塞啊、减速齿轮啊，它不是那套东西了。我不是跟大家汇报过，今年3月份我去河南开会，那么有机会啊，金声奖福利去看了看那个比亚迪，他那个展厅里整个他那些最好的车呀啊，电池啊、发动机啊，他都有展示，相当精密。但是呢，你看的真的很陌生，和传统的那个烧油的车它完全不一样啊，这叫另起炉灶啊。你在原来那个考场上拿高分，那在这个考场上，那你要和比亚迪比起来，可能你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有这问题，就是欧洲人遇到的问题。那你要想整个产业转型，这需要下非常大的决心，而且就你原来产业结构已经定型了，你恐怕得把它拆了，然后看看能用的接着用，不能用的那就得淘汰了，这过程是肉疼的。更重要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这欧洲也倒霉赶上两场嘛，一个是2022年，就是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俄乌进入战争状态，这就能源危机啊。说到底，欧洲是站到俄罗斯对立面，不再用俄罗斯油气了。然后今年美国打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哎，最新的说法，现在伊朗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你欧洲咋过？这两轮冲击了，就能源啊，你就别跟我说电不电气化了，咱就是走传统的烧油烧气儿的路子，它不也没油没气儿吗？这欧洲遇到的是这个问题。另外还值得一说的，这欧洲人吧，他可能之前也是过于顺风顺水了，像这个欧盟的那些领导者、欧委会什么的，在布鲁塞尔啊，那办公室里太爽太舒服了，他拿出来这个相关的政策呀，其实不大接地气，比较激进。他们原来设计这个绿色转型的路子设计的又快啊，效率高。你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核电不用了，核电不算绿色能源，咱就太能光伏吧，就用风电吧。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咱也不用油，咱用气儿烧气儿。天然气确实是传统化石燃料里比较干净的。那你赶上俄乌战争，你怎么办呢？这不就没气儿了吗？那你说买美国的民主的天然气贵上4倍5倍，当年马克龙跟拜登不是急过吗？那你的制造业这成本多高啊，你还有竞争力吗？还能维持吗？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在中国你说买个电动车啊，你可以说是赶时髦，你可以说我环保啊，另外可能有人图的便宜。在欧洲相反，你要买电动车那奢侈啊，有钱人才买呢，它成了这个了。我不是刚才讲吗，它传统的这个社会它是装到轮子上，但用的什么驱动是化石燃料，现在变了，这麻烦就很大。赶上能源冲击啊，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疫情，前几年那个疫情对欧洲的制造业也带来非常大的冲击，那就不用赘言了。但是我们现在说你要进入电气化时代吧，它恐怕有两个前提，一个呢就是清洁能源，另外呢这个电力的成本要稳定要可控，那欧洲恰恰这两条不具备，在关键转型期遇到一系列麻烦吧，能源供给不足，那价格是波动吧，咱不是说它高起，它至少是波动震荡，这对整个经济形成挑战了。另外就是最近我们关注欧洲人，就觉得他们也不干正事儿啊，总在忙一些你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就真正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吧。你说俄乌战争，这就援助乌克兰干，按说从欧洲人这儿来讲啊，想办法停火止战是不是更重要？就是你关注这个事情啊，你用力啊，这个着力点是不是跑偏了？这是一类问题。另外，美国明明是对欧洲进行贸易霸凌，就对等关税啊，你也不反制，你也不敢说不，还签了。

0: 人家薅羊毛薅走了呗。那和这些事情比起来，这个新能源可能也就真不那么重要了。绿色转型啊，什么净零排放啊，可能确实不那么重要了，也许吧。另外一帮欧洲人还热衷于和中国要打贸易战，包括冯德莱恩还放狠话，那意思那中欧谈可以，谈必须按照我们的想法，得达成我们的要求，那不叫谈判。关键是你这套嗑，美国人说都没吓唬住我，你说，实际上就还拿电动车来说，欧洲现在遇到真正的局面是什么啊？传统欧洲市场，它基本竞争逻辑一般认为就是说德系内部竞争，另外呢有一些日本车、日系参与，还有少量的韩系车被认为是补充吧。现在格局变了，现在中国的新能源车呀，它不简单的是个车了，它让欧洲企业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呢？电池啊、智能化啊、规模效率方面，中国企业已经形成绝对领先的优势。我们的智能化体系你现在比不了，当然中国车不是没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品牌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另外呢，欧洲人拼命高筑墙就是加关税嘛，挡了你啊，所以我们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以电动车为例，我们看到欧洲人现在这个心态确实也很复杂。以前你自认为是中国人老师，你在中国的市场还能大行其道，现在你传统优势基本上没有了，电池的成本啊、智能化渗透率啊、包括技术迭代的速度等等关键指标，中国企业早走到前面去了。所以这种认知上的冲击，那你要想让欧洲人接受哈、平常心解决这个落差问题，这恐怕需要时间。另外心理压力放一边，产业的压力更直接了。欧洲传统品牌在燃油车时代是有稳定利润来源啊，人家有技术底蕴、技术根基，而现在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和中国完成了一个角色互换。你想，中国原来是欧洲车企最大的利润来源之一，是大市场，现在翻回来了，中国车想拿你当大市场，拿你做这个利润的来源，主要的来源，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只是心理和产业的，最后就凝结到哪儿呢？政治上，就会有一些政客跳出来，选票政治吗？他叫放狠话，说硬话。那我们刚才聊了半天，其实等于成了聊电动车、聊这个汽车市场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现在国际能源署从领导者这个层面就指欧洲，你这个电气化呀，你太拖沓，你远不如中日韩。那欧洲遇到的问题，刚才其实我们谈了，在车啊。电车领域是特别典型的，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欧洲遇到的就是这些问题，而他们显然似乎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就是说到底，你自己心里能接受，你自己认可这十条路，他们其实没有找到，似乎还处在最初的那种看不清局面，心里边落差大，接受不了，还是在这个状况。你说那反应太迟钝了吧？对，你可以笑话他像恐龙一样，你星期一踩了他尾巴，他星期五忽然觉得疼了。但是这也不奇怪，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他曾经的优势现在变成劣势啊。还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欧盟是27国呀，大家各自生态位就不一样。你让27国，你就不说电气化，不说中国电动车的挑战，不说这个，在其他问题上达成一致都很难，在这类问题上达成一致它就更难。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反应迟钝，因为他内部统一不了嘛。但问题在哪儿呢？你看我们聊了半天，我能理解你为什么慢，为什么反应迟钝，为什么拖沓，但我不会等你啊。谁都知道，自重者人重之，自助者人助之，你先自助，然后我来助你，你还没搞明白状况呢，你跟我那还说硬话呢，我助你你也不接受啊，你得把这段过去，你得把这个状况搞明白。但所谓时间不等人，现在啊，就是中国和欧洲之间，你说涉及到咱还说到车的差距，不简单的是啊，这边中国人电动车电池，欧洲那边烧油，不只是这个，还有一个智能化的问题呢。你的落后不是一步。
1: 好物推荐时间，气广优品商城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7折，精选大牌无需凑单，没有套路，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以经典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开头是清新通透的柑橘调，干净又清爽，日常完全不挑场景，挥发后温润的檀香混着雪松的沉稳，温柔又有力量，自带高级感，不甜腻，不刺鼻，不浮夸，深邃静。

0: 密的蓝黑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褪去浮华，自成格调。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块，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一把毫升装，日常售价399，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格只需279。不只是这一款， 本次大牌香水七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还有兰蔻是我香水，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的祖马龙蓝风铃香水，折后都是低价拿下。提醒大家的是，活动限时开启，库存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喜欢的可千万别错过。 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济广优品商城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199，今天价格再直降50元，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 这款清香型白酒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优质口感，其酿造工艺源自传统酿酒技艺，原浆酿造，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的精心加工，最终酿造成这款口 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酒浆浓醇，喝起来清雅舒适，绵甜甘冽，爽净自然，精美瓶身淡雅大气。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6瓶，每瓶475毫升，到手只要149。购买方式， 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11日，德国最繁忙的铁路干线之一突然发生火灾，大量列车停运返点。 就在警方调查事故原因之际，一个左翼组织公开宣称是我们干的。 据媒体12日报道，一个自称愤怒的小鸟突击队的左翼组织当天在网站发布公开信，宣称对德国西部铁路破坏事件负责。该组织称，他们在连接科隆和杜塞尔多夫的铁路线上放置了燃烧装置。当地时间11日上午，德国勒沃库森和朗根菲尔德之间的铁路沿线两处地点发生火灾，导致铁路运行中断， 大量列车取消或延误。这条线路连接科隆和杜塞尔多夫，是德国铁路网最繁忙的干线之一。事故发生后，德国铁路不得不调整多趟长途和区域列车运行计划。消防人员随后扑灭火势，但铁路设施受损，维修工作持续进行。截至目前，铁路何时能够恢复正常运行仍不明确。
1: 在公开信中，愤怒的小鸟突击队将矛头指向现代工业体系，声称工业技术正在破坏生态环境，并宣称这场行动将阻止这个星球被撕裂。这个新闻让人也叹为观止啊！这德国一个左翼组织啊，把德国铁路破坏了，我们干的，就是我们干的，光明正大，我们保护地球啊，防止地球被撕裂啊。 首先我要说，这个新闻看了之后，我脑子里马上反映出一个概念，这概念不是咱们提的，西方人自己提的，叫什么？叫环保恐怖主义。有这个词儿，环保恐怖主义，就是以环保的名义，或者说以环保为目标，但行的是恐怖主义之实。这方面的故事很多的，我记得我多年前那时候还简报呢啊，网络没那么发达，我就看过一个消息，西方某国吧，这帮这个环保分子也是左翼啊。 他们是潜入这个实验室，把里边的动物全放了。你知道人类一些实验室，那主要是医学的，还其他什么实验室吧？里边会有什么荷兰猪啊、小白鼠啊，甚至有什么狗啊、猩猩啊，全放了。解放，我们这是保护生命啊，捍卫生命尊严啊，放了吧。当然，我说环保恐怖主义这个概念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被大家都认可的啊。甚至在法律上都有效的概念，它不上。特别是这条新闻也很耐人寻味，它讲的是德国一个左翼组织。 他可没说是环保组织。

0: 绿色组织没有。当然你要换一个角度讲呢，西方的所谓这个绿色组织绿党等等，你一定要在政治光谱里找位置，它是左，它可不是右。但这次这个左翼组织没说是环保组织，是不是也不愿意连累环保啊，连累绿色啊？就拿左翼说事儿吧，我多次讲过，我们中国人理解的这个政治的左中右啊，和西方可能不太一样。那既然聊西方，你得入乡随俗，按他们那套逻辑来。那西方的环保组织特别像绿党啊，之前的绿色和平组织确实曾经有很大的影响力。应该说很多西方人啊，欧洲人，他们的环保理念就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努力啊，他们的活动，这些理念才深植人心，才开花结果啊。包括我说我嘛，我对环保比较感兴趣，甚至做过，那是本省最早的环保节目嘛，广播环保节目做过，也买了好多这个，其实主要是西方人的书，有一个环保文库，买了能有一半吧，就看了他们一些东西。甚至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很专业很细致。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哲学上不是有词儿吗，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不对了。你要看到树木没问题，森林你也得看到啊，你得有整体观念啊。你像这个左翼的组织，防止你们撕裂地球啊，防止你们破坏生态，我把德国的这个铁路系统给你搞停运了，至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整个社会乃至地球承担什么样的这损失，那我就不管了，这就不对了，就跑偏了吧。所以我要说这些人这些事儿啊，他们做出来之后，可能人家是出于自己的对环保的理解啊，对正义的捍卫啊，可能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最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可能适得其反，给这个世界带来的麻烦更多。他口口声声要保护环境保护地球，最终做的事情可能是破坏地球破坏环境，很可能是这样。至于刚才我讲那个概念绿色恐怖主义嘛，他们确实有可能因为自己把自己某些理念付诸行动，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是负面的影响，那就不要说保护环境了，可能对环境的迫害尤甚，只是他们自己可能不懂没有认知，也就无动于衷，很可能这样。第二个呢，就是它代表一种人的思维方式吧。这种思维方式呢，就我们讲人啊，毕竟是要成熟一点嘛，活到老学到老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年轻人啊活力壮啊，敢作敢为，为什么到了中年到老年这人就比较谨慎了，很多事情不敢做了，有的人可能有这样的判断，其实这个判断未必准确，可能是这个人有了几岁年纪了，中年了老年了，他见识多了，认知维度更高了，很多事情看明白看透了，年轻时候敢做的事情反而他现在不做了，因为他知道很可能适得其反。这个跟年龄也许没关系，但是跟认知绝对有关系。那你看我们看社会新闻不是有什么放生一说吗，三点。第一呢，这个有人搞放生是为了图所谓的福报，这恐怕就有点自私吧。当然你要说我通过做善事给我的人生加分，这也不是不行，那我们关键要看你做的是不是善事。你如果放生就是善事，你搞一堆蛇跑到人家小村庄去放生去了，你又不在你们家放生，你说这是做善事吗？另外从哪收的那个动物，甚至很可能都是违规的，都有这个生物入侵可能，这样的动物你放到某一个生态里面去，把那生态毁了，你告诉我你这是做善事，你还想积福报，这不笑话吗？所以你看，这是基于个人的认知，这个认知可能是自私的，可能是无知的，你说你出于一个好的动机，你带来这个后果可能很严重。更要命的是这个世界啊，往往比我们理解的要复杂。我和大家讲过吧，我看过一本书《寂静的春天》，雷切尔·卡逊写的，那是一个美国的女记者，算是环保先驱吧，她后来是死于癌症的啊。她是意识到人类使用杀虫剂，主要是美国嘛，是大量使用杀虫剂，那杀虫是没问题啊，鸟也杀了，寂静的春天嘛，把生态毁了，所以她反对使用杀虫剂。这个呢，让美国的很多就是化学品公司啊很不爽，双方有长期的斗争啊。不管怎么说，雷切尔·卡逊作为一个记者，她在美国这个版图上，这国土上，他认为你大量使用这个就过分的使用杀虫剂，对环境是有破坏的，这个判断没有错。那最终推动美国在这个领域，那就得进步啊，在立法上想办法吧，杀虫剂使用上得有规范吧。那等于说他做了一件好事啊，对保护环境他算是尽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呢，我们讲过，比如那个 DDT， 这也是一种杀虫剂啊，这个东西在全世界一度是广泛使用的。我记得我记不太清了，小时候看那个东西就是在一些这个边远落后地区，因为卫生条件不好嘛，所以一度啊，这人身上有什么虱子，那头发里长什么这个小虫子， 都拿这玩意儿兑水洗，洗完了就好了。可是你想，这东西对人体肯定有伤害啊，你不能这么干的，对吧？所以后来 DDT 被禁用了，就全世界禁用这个东西，这种化学物质我们不能用啊。但是没想到在非洲禁用 DDT 之后带来的麻烦更大，因为使用这种杀虫剂呢，什么苍蝇蚊子之类的被杀疟疾，它的传播就受到了阻碍。可你禁止使用 DDT 之后，得这个疟疾卷土重来，又收割了无数人的生命，有这事儿。同样是这个东西，在有一定的这个城市化呀，或者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你就不能用，你用了之后负面影响很大。但是在非洲一些极为贫困的地区，用这个东西居然还能够阻止疟疾横行。你要有更好的做法也行，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东西反而能救人命。按中国话四个字，南橘北枳，这道理是很简单，真正操作的时候复杂。所以你翻回头来，你看德国这个什么左翼组织啊，拯救地球啊，那我就破坏德国的铁路运输吧。就这种思维方式，它真的是有巨大的问题的。不管不顾，说到底你不负责任，你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但是就干了。那我扯远一点，最近就是看美国吧，出现这样一些人，他是反机器人，反人工智能。那怎么做呢？那我就要想办法破坏什么呀，那个数据中心，那算力中心。怎么着，我们家旁边搞这个，那拒绝，不允许，破坏环境，耗用资源，影响我生活，你非要搞，非要搞，我给你放火去。有这个，这算是反机器人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美国民间运动嘛。美国人恰好手里有枪，你掂量掂量，你看着办，就出现这么个局面。所以你看，谋求这个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吧，这也真是任重道远。有的人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他做的事情恐怕适得其反，而且呢，最后这个后果还是要整个社会甚至世界来承担。在当今世界啊，我们只能说，你看网络时代就特别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因为大家都可以发声啊，这认知就会比较混乱。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恐怕你还是得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就刚才我们讲的一个左翼组织打着这个保护环境保护地球这个旗号，就能够短时间内这个摧毁吧德国的铁路运输。随着每个人有更多的话语权，每个人有更多的力量啊，能够对这个社会对世界施加更多的影响，那做这个事情它带来的后果可能就会更严重，就更大。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说到底每个人不管是发声也好，还是要做什么事儿也好啊，确实你要有足够的认知，你明确的要能知道它的后果。最后我还要扯回到欧洲人啊，前两天我聊了，就是他们装不装空调在吵，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咱不用管啊。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说装空调破坏环境的话，那咱得论一论。那你说使用空调它首先耗能，对吧？如果你用的还是火电，你不是绿电，那破坏环境你这么说也没错。但我不是说了，我就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我一年四季我不过是夏天我用空调，我谋一个基本的舒适甚至是生存，是吧？冬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忍了，夏天不是没什么好脱的了吗？那我不开车呀。那你欧洲人一年四季在开车，你就不觉得这玩意儿破坏环境吗？天天烧油排碳，还有氮氰化物、氢氧化物，你怎么不说呀？你这避重就轻吧，真我就不理解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叛军朱此占据长安，德宗李阔仓皇逃到奉天，朱此自立为帝，紧随而至，亲自带兵就围攻了奉天。奉天保卫战困难重重，惊险连连，在首席宰相卢杞的建议之下，那更是差点玩完。万幸诸路秦王之师终于及时赶到，李怀光把朱此赶回了长安。李怀光这儿本想着清君侧，保下大唐江山，怎奈德宗不杀奸佞小人，却只想着驱使军队抓紧克复长安。那这样一来呀，李怀光可就变得十分危险。
5: 唐德宗李阔命李怀光克复帝京长安，李怀光却按兵不动，德宗如何是好？为实现逐鹿中原、号令天下的梦想，朱此和朱涛想要联手田悦，田悦作何态度？李希烈步步紧逼江淮财富重镇，唐德宗被迫颁布罪己诏，效果怎样？
4: 您看这个李怀光接到圣谕以后，他虽然走了，但是人家并不是去克复长安了，他走到咸阳那儿就不动弹了。在接下来将近1个月的时间，人家在咸阳就雷打不动。在此期间呢，李怀光只做一件事，就是频频上表，不厌其烦地声讨那3个奸佞小人，宰相卢杞、度支使赵赞、神策军使白志珍。李怀光要和天子做交易，想让我攻打朱此，克复长安是吧？您先把您身边这3个宰了，不灭此3人，我是绝不出兵，我就在这待着，看咱俩谁着急。面对李怀光的这种要挟，德宗非常生气，天子很生气， 后果一点也不严重，德宗这无计可施啊，李怀光手里边掌握的那可是50000朔方军呢、啊、想当初区区的5000精远的乱兵就能把帝都长安搞得天翻地覆，更何况50000的正规朔方军，那更得罪不起了。因为自打玄宗时代开始，朔方军就一直是大唐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从安史之乱直到这个时候，那么朔方军始终是李唐朝廷平定藩镇叛乱的核心力量。天下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如果朔方军这儿还别说造反了，就在这儿按兵不动作弊上官，德宗拿什么来评判呢？这160多年的李唐江山岂不是玩完吗？就在德宗万般纠结左右为难的同时，朝中的舆论也开始越来越猛烈，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把这个矛头啊指向了卢杞等人，众怒可是难犯的。德宗万般无奈，只好跟李怀光做了这笔交易。
6: 卢杞、臣在。
7: 你招财纳贿，假公济私，罪当至死。但朕念你有功在前，功过相抵，可免你一死，贬谪新州。
4: 建中四年12月19日，德宗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把宰相卢杞贬为新州司马，神策军白志贞贬为恩州司马，度支使赵赞贬为播州司马。卢杞这么一滚蛋，德宗李阔的这个智商哎，马上就上线。卢杞这些人走了以后，在翰林学士陆贽等人的积极谋划之下，德宗终于对目前的整个天下大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考量。德宗朝廷针对诸藩叛乱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这是一个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两手战略，对朱慈、朱涛、李希烈这帮人呢，就是一个字——打；而对田悦、王武俊和李娜，则用另外一个字——拉。德宗也明白，自从朱慈称帝以后，朱涛那儿啊日益的骄横，目中无人，所以说眼巴前呢，像什么田悦呀、王武俊呐、李娜呀，他们跟朱氏兄弟那都是貌合神离的。而且这帮人也会很担心，朱慈兄弟真的夺了天下，接下来要灭的呀肯定就是他们仨了。河北朱藩镇有了这么一个致命的裂痕，那朝廷这儿肯定得加以利用啊。于是建中四年的岁末，德宗是暗中遣使向这仨人许诺说，将来一旦反正，你们所有的罪行啊我都给你们赦免了，而且赠予你们高官厚禄。这种离间计虽然产生一定成效，但是这仨人呢也只是暗中同意归顺，但表面上仍然和那个朱涛称兄道弟。人家做的是墙头草，我看你们最后谁赢吧，谁最终胜了谁就是大哥，我就跟谁。这三位就成了骑墙派了，骑在墙头上，我看看你们哪波赢啊，哪方势力大呀，我该押宝押到哪一方啊。而幽州的朱涛啊，压根就不知道隔壁那哥仨呢正在和朝廷眉来眼去的，他现在一门心思想的就是举兵南下，跟自个儿的三哥朱慈遥相辉映，从东西两个方向进军中原，然后在东都洛阳那儿会师。他这也琢磨着，我三哥把长安占了，我再把洛阳拿下，我们朱氏兄弟就能够逐鹿天下，号令四方了。每当想到这儿啊，这小心脏蹦蹦乱跳，哎呀，半夜做梦可能都会笑醒啊。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万一哪天咔嚓一下实现了呢？当然他也知道啊，仅凭自己一阵之力要南下扫荡中原，这肯定是不够使不够用的，所以说他需要援手。他决定找两个帮手，一个是回鹘人，还有一个就是魏博的田悦。为什么找这两方势力呢？第一，回鹘人打仗厉害，第二，这帮人就是贪财好色，只要是有打家劫舍的活，你再许诺给他们金帛美女，这帮人招之能来，来之能战。那为什么又要找田悦呢？田悦欠自己一个天大的人情。想当初你田悦被朝廷军围困在魏州，如果不是我朱涛联合王武俊出手相救，你小子早就翘辫子了，这么大一人情你得还呐。所以这年的12月末，朱涛的使者就到了魏州了，给田悦送来一封信，说想当初你八郎因为田悦排行在八， 所以哥们儿之间呢都管他叫八郎。说想当初你八郎陷于危难之中，我与赵王王武俊舍命相救，好不容易帮你解了围呀，这事儿你应该没忘吧。现如今我三哥朱此在关中是秉承天命，而我呢打算和回鹘人一块去帮他，希望八郎你这儿准备一些兵马和我一道攻取大梁，就是拿下河南开封市啊。田悦看信以后大为踌躇，你答应他吧，这明摆着对方是想把自己当枪使当炮灰，如果不答应呢，天下人说起来你田悦是忘恩负义呀。想当初你有难了别人帮你，现在别人让你出手啊，你这不出手你是个啥人呢？而且朱涛那儿会天天的上门催这个人情债，这个脸面上你也挂不住啊。田悦这很为难，于是只好召集心腹，问问这些谋士们对这事儿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该如何应对呀。当时他手底下有一个叫许世泽的，他对这个事儿进行了一番详细的剖析。他说，大王您看，想当初这个朱涛只不过是幽州节度使李怀仙麾下的一个小小的牙将，他跟他三哥朱慈还有大将朱熹彩一块联手杀了李怀仙，拥立了朱熹彩。朱熹彩对朱家兄弟甭管是朱涛啊还是朱慈啊宠信有加，而没过多久呢，朱涛又和同僚李子爱谋杀了朱熹彩，拥立了朱慈。再后来呢，朱涛又怂恿着朱慈入朝为质，自立为留后，夺取了朱慈的兵权。再后来朱涛为了巩固权力又杀了当初和他同谋的李子爱，前前后后陆陆续续的杀了20多人。杀的都是谁呢？都是跟他一块卖命的同党兄弟呀。现如今朱慈在关中称帝，朱涛这儿拉虎皮做大旗，日后他一旦得势肯定会把朱慈取而代之的。就像这种见利忘义狡诈多变的人，亲兄弟都不认，何况同盟者呢？咱帮他干嘛呢？田悦说，你分析的特别对呀，可问题是我欠他人情啊。哎，许世泽呀给他出主意，说而今之计呀，我们表面上就答应朱涛，可是暗中必须加强戒备，他要是真的来要兵马，咱们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一下，给他几千的老弱病残兵应付一下就了事儿了。如此一来呢，您保全了报恩的名声，也不必遭他胁迫，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田悦一听心中窃喜，这主意好，但是表面呢还得端着呀，不能够明确表态呀，总不能说太好了咱就这么坑他，那这显得自己是吧推不着东西了。哎，没有明确表态。过了没多久呢，横记的王武俊听说朱涛啊在拉拢田悦，唯恐自己夹在中间腹背受敌，于是赶紧派人呢来给这个田悦打预防针了，说朱此没有称帝之前，朱涛和咱们是比肩为王，那时候就瞧不起咱们了，你要是再帮他平定中原，让他和朱此沆瀣一气，咱俩呀都会成为他们的阶下之囚，八郎你千万不要跟他们一同南下呀，他如果逼你出兵的话，你把城门一锁，我呢寻找他的破绽，到时候我跟昭义的李抱真联手就把他做了，那到时候我们还是唐朝的节度使，咱犯不着跟这种乱臣贼子一块遭殃啊。接到这封信以后，田悦心里边就彻底有数了，他马上修书一封，承诺跟朱涛一块起兵。朱涛拿到信大喜过望，你看想当初我帮你，现在该你帮我了。这年12月24，朱涛亲率幽州步骑一共50000人，外加上团练10000兵，还有回鹘铁骑3000人，浩浩荡荡从河间出发。朱涛这骑着大马走在最前边，走喽，实现我逐鹿中原号令天下的梦想去喽。这不是梦想，这是黄粱美梦，因为

0: 隔壁的那哥几个呀，都拿他当贼防着，不会让他野心得逞的。而被他寄予厚望的三哥朱此，他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而且此刻的朱此啊，已经是要命不久矣。咱们暂时把这个朱涛和朱此呢先撂下，一会儿再给您说。且说建中四年岁末的这些日子里边，叛乱诸藩当中风光最盛最为得意的呀，当属李希烈。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李希烈。当时朝廷任命的淮西招讨使李勉压根就不是李希烈的对手。李勉在汴州被李希烈围攻了好几个月，一直等不到关中来的援军，最后啊只能是放弃汴州，率领所部一万多人突围，退到了宋州，就是从开封退到商丘了。李希烈在12月27就占领汴州，随即向北、西、东三个方向同时出兵。这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啊，三路拿下。先说北路，叛军刚刚抵达华州城下，刺史李成就举城投降了。西路呢，叛军围攻郑州，一举控制了五老以东的地区。东路，李希烈亲率大军攻陷襄邑，守将高毅城破以后投河自尽了。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宁陵县呢，江淮大镇。淮南节度使陈绍游为了自保，赶紧派人觐见李希烈，表示我可以把我这下辖的濠州、寿州、舒州、泸州这四个地方的守军解除武装，放弃抵抗，一切都听从您的指挥。李希烈大喜，派出三路大军，势如破竹，攻无不胜，战无不克。而且这个战火呀，已经快烧到了帝国的财富重镇江淮地区，这把德宗李阔给愁的呀，那我该怎么办呢？当时翰林学士陆贽就告诉他，要想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重新涅槃重生，陛下您呢，痛自引过以感人心，就是向天下人公开忏悔自己所有的过错，您得下个罪己诏。李阔这儿也没别的招可使了，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离散的人心难以凝聚，沦陷的土地难以收复，失落的尊严难以挽回，破碎的家国难以重建，下罪己诏吧。
1: 朕决定五日后将反攻自省，并且下罪己诏书，罪都在朕。
0: 于是兴元元年的正月初一，大唐帝国臣民们正在过大年呢，他们就听到了一则让他们万分意外的消息，天子李阔颁布了一道罪己诏。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呀，这可是新鲜事儿。诏书公布的当天，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那都是奔走相告，都想一睹为快。有些认字的呀，被推到最前边，给我们大伙念念，解释解释。很多文盲嘛。咱必须得说呀，这可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言辞痛切，情致感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面对重大灾变的时候，一瞧啊，老天爷不高兴了，这是要天谴呢，我下个罪己诏，往往就流于形式，写的那个词儿啊，就是惺惺作态。而李阔的这个罪己诏，那是截然不同的，他一下把批判的矛头就指向自己，以这么一种知耻近乎于勇的精神，剖析了自个儿的毛病、缺点、过失。
2: 征战杀伐，劳民伤财，虽然满足了自己，但却苦了你们。你们是朕的子民，朕应当爱护你们，可欲望使朕蒙蔽了双眼，连年的战争使你们家破人亡。
0: 这个罪己诏呢比较长，而且是有文章圣手陆贽所起草的，文采飞扬。但是我这如果给您念一遍再解释一遍，那这节目里边就干不了别的了，咱这毕竟是一个故事节目，就不给您念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只需要在搜索引擎里边搜索一下德宗李阔的罪己诏，愿意看的呀，您自个儿看一眼行了。好，罪己诏下达完毕，那么起到什么效果呢？史书里边记载呀，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感就是感动，泣就是哭泣。首先来说，这个诏书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人们，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他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用陆贽的原话来说呀，是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当一个政权想要收拢人心的时候， 煽情的口号啊没用。

只有真真切切地关注百姓的利益诉求，并且把这种关注落实到真正的政策上，那老百姓呢就会拥护这个政权。具体到德宗的这个诏书上，能够让老百姓眼前一亮的东西，能够让他们下定决心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这个才是让老百姓最为关注和最为感动的。你把口号喊得山响，也没人搭理你。对于叛乱的朱藩，德宗朝廷呢，通过这篇诏书表达了最大的诚意，只要你不称帝，不要突破我的底线，所有的叛乱都可以既往不咎。除了朱慈以外，叛乱朱藩以及所有协从者都可以得到赦免。这个朝廷甚至帮那个朱涛啊，都找了一个理由，说你呢，路远必不同谋，只要你愿意的话，我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的橄榄枝往外一抛，从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缔结同盟的一个基础。不管叛乱的朱藩是否从此就归顺朝廷了，反正李唐王朝这儿已经拿出了自己能够拿出来的最大的诚意。那么这道诏书一下呢，叛乱朱藩迅速做出了反应，各地方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首先是这个朱慈，他被锁定为了唯一的被打击的目标，朱慈是大为光火，决定回境。可是你怎么回境呢？你都已经称帝了。他这儿啊，思前想后，最后挖空心思的把秦帝国的国号改成了汉，又自称为汉元天皇。表面上看来呢，他表明了自己和李唐对抗到底的决心，实际上你不就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吗？这不小孩过家家吗？那么紧接着做出反应的就是王武俊、田悦和李娜，他们本来已经和朝廷暗打连环了，现如今一瞧朝廷建立统一战线这种决心这么大，于是取消王号，上表请罪。而最后反应的才是这个李希烈，虽然他被朝廷列入了赦免之列，但是李希烈这儿啊并不领情。在此刻叛乱的朱藩当中，他是兵力最强，地盘最大，财富最足，而且是接连打了一大串的胜仗，形势一片大好啊。这种情况下，你让我向你啊俯首称臣，我当然不干了，你给我玩去。德宗发布罪己诏没过几天，李希烈在汴州那儿就自己称帝了，他把国号定为大楚，同时改元武成，并设置了文武百官。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虽然恒济、魏博、淄青归顺了，但是这样的结果让德宗啊也是很不满意的，因为大唐帝国的土地上突然出溜起来两个称帝的政权。李阔很无奈呀，干啥呀，该忏悔的我忏悔了，该罪己的我罪己了，你们还想咋地？那咱们前面说了这么多，还有一个人没对这个罪己诏发出反应啊，就是那个朱涛啊，还在做着逐鹿中原的美梦呢。他带着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到恒界地界，王武俊表现得非常殷勤，哎呦五哥您来了，因为这个朱涛啊排行在五，我这给你安排的妥妥的。哎，王武俊这儿杀牛宰羊，设宴犒劳，朱涛撇着辣嘴非常满意。等他带着军队进入到魏博以后，田悦比这个王武俊呢更为恭敬，不但是沿途供应丰盛，而且频频派出使者，在朱涛经过的每个地方都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朱涛这更满意呀，你看想当初我帮过你，你现在属于报恩，我现在我是一般人吗？闹着玩呢，我是汉元天皇的皇太帝呀，我哥又改国号了，现在是大汉，那你们对我谁敢不服啊？你们这些草头王啊纷纷的拍我马屁，这就对喽。你等我平定中原以后，你们这帮趋炎附势的孙子肯定是争先恐后的管我叫爷呀，等着吧啊。好，吃饱了喝足了，接着往前走。正月初五，这天是破五啊，朱涛带领大军进抵永济，他派出使者和田悦在馆陶那儿会面，意思很明显呢，此前给你写过信，你赶紧给我弄军队粮草辎重什么的也给我配齐了，我这等着打仗呢，要收复中原呢，快点儿！结果人田悦这儿呢，一见到使者就摆出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说我本来一心想随着五哥南下，没想到昨儿个呀，我大军刚要开拔的时候，我手底下将士把我围住，他们警告我
说这一年多了，整天打仗，败多胜少，粮草物资都已经是消耗殆尽了，将士们缺衣少食，哪有气力远征啊？大王您现在亲自坐镇魏州，尚且担心哗变呢，如果你动身南下，你前脚一走啊，后院就着火，不信你就试试，反正田园这就开始表演呗。贵使者，你看，这不是我不愿意去，我的将士们不让我走啊。我个人对我五哥对朱涛绝无二心，只是我拿将士们没办法，没辙呀。你回去跟我五哥说，让他把心放到肚子里边啊。我已经派出我的大将孟佑率领5000步骑随他一块南下，我们的军队呀，定为他效犬马之劳。这使者也没辙呀，回去原原本本的和朱涛一说。朱涛一听啊，跟窜天猴似的一蹦老高，破口大骂呀，田悦这个匹夫，这个逆贼，想当初你身陷重围，命悬一线，是谁不顾一切前去解救你呀？是谁保了你一命啊？是我。你当时说呀，把贝州给我，我都没要，你要拥立我当天子，我也是坚决辞让，没想到你现在忘恩负义。当时你给我的回信怎么说的？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啊？现在我大军远道而来，你拒不出兵，那几个意思啊？有朋友可能感觉到很奇怪啊，那田悦不去就不去吧，你自个儿去不就行了吗？列位，他去不成啊，没那么大的实力呀。如果田悦不跟他去，那么朱涛南征的兵力会大为缩水。更要了亲命的是啊，田悦这么一搞，等于是让朱涛南征的计划彻底就泡汤了。因为对于朱涛来说呀，经此变故，他就不敢南下半步了，因为他会担心呢，田悦对我阳奉阴违，那王武俊八成也没安好心吧？我在执意的南下，靠我后路，那会把我的老巢幽州一并给端了的。那到时候我进不得退不得，我能冒这个风险吗？肯定不能啊！哎呦，这个朱涛啊，只能是扫眉耷拉眼的打道回府。之前想的，我要逐鹿中原。我要跟我三哥会师洛阳，你们都管我叫爷，好吗？这梦醒了。朱涛打定主意要回去，但是这个哑巴亏不能这么吃，就算是我打道回府啊，我也不能够空手回去。这就跟很多钓鱼的似的，是吧？作为钓鱼的，你不能空手而归呀。钓不到青鱼，咱就钓草鱼，草鱼没有，咱们就搞鲫鱼，钓不到鲫鱼，咱们就偷狗，偷不成狗啊，就逮鸡，鸡也逮不着的话呢，咱就摘根黄瓜拜人家苞米，实在搞不到呢，趴在池塘那儿喝点水再走，反正不能空着手走。所以您看朱涛这儿，他出兵攻占了魏博下辖的宗城、京城、冠市。元宵节附近，就是正月中旬呢，朱涛在北归途中顺势还包围了贝州，攻陷了五城。这贝州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清河县，那个五城呢是山东的武城县。同时，朱涛放纵麾下部众和回鹘兵在附近各个县大肆的烧杀劫掠，他又让人带兵进驻冠市，对田悦所在的魏州进行威慑。做完这一切呢，朱涛才是意犹未尽的引兵北还了。就这么着，朱涛和田悦彻底翻脸了。对于李唐朝廷来说呢，这当然是好事儿，你们狗咬狗一嘴毛。只要河北诸镇形成相互钳制的局面，他们的力量就会相互抵消，德宗朝廷就可以集中精力打那个朱此了。可是啊，让德宗李阔万万没想到的是，眼下他要对付的敌人不但有朱此，不但有那个李希烈，还要再加上一个强敌，这人就是李怀光啊。咱们经常说呀，摁下葫芦起了瓢，那德宗李阔这可好，摁下一个葫芦，啪啪啪啪起来七个葫芦娃，你这哪说理去？但是在昨天节目的末尾，我们也给您提到了，李怀光当时对整个国家、对朝廷、对个人的前途都是非常绝望了。你德宗惶惶如丧家之犬，为什么从长安跑到奉天呢？就是身边有三个小人，我让你把这三个小人杀了，把他们仨给贬官了。那即便将来皇帝你不会对我秋后算账，那我问你，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很多听众朋友说，你作为一个臣子，作为一个大将，皇帝不是让你去光复长安吗？好，我把长安光复完了，我还有利用价值吗？没了是吧？到时候卢杞这些人呢，又是大摇大摆的回到朝廷，官复原职，
那我李怀光100%，我会被德宗兔死狗烹的。就算德宗不会秋后算账，就卢杞这帮人会饶过我李怀光吗？既然如此，我得给自个儿留条后路，我要趁这个机会壮大我的实力，谁也甭想动我。

0: 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七月盛夏芬芳来袭，季广优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为爱生活懂精致的朋友们准备福利，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七折，用沁人香气点亮您的夏日心情，精选大牌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趁七月用一瓶好香氛为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公认的男士香氛天花板，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以经典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开头是清新通透的柑橘调，干净又清爽，慢慢挥发后，温润的檀香混着雪松，沉稳慢开，温柔又有力量，不甜腻，不刺鼻，不浮夸，喷上干净显贵，自带靠谱温柔的氛围感。深邃静谧的蓝黑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褪去浮华，自成格调。珍贵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元。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元，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只需279.3元。不止这款，本次大牌香水七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浓香，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100毫升，折后统统低价拿下。最后提醒大家，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清香型白酒源自山西省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原浆酿造保留了原料的自然风味和成分，使得酒体更加饱满丰富，酒浆浓醇，色泽晶莹剔透，喝起来清雅舒适，绵甜甘冽，酒线细长，不断不散，老熟稠润。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经过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酿造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53度酒精度，在酒中的酒分子游离较少，对人体刺激小，精美瓶身，淡雅大气。酒盒外包装采用深蓝色，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450毫升6瓶，到手只需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述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好，闲言少叙，咱们书接前文。
1: 唐德宗寄希望于李怀光进兵长安，李怀光却要兵要粮始终不动，德宗为何执拗地选择相信他？李怀光不臣之心显露无疑，联合诸子反叛唐朝，唐德宗怎么办？田悦提防部众造反，却不成想死于唐兄弟田旭之手，田旭为何要杀他？
0: 石方才给您说道，李怀光这儿起了二心了，他要壮大实力，就是吞并友邻部队呗。当时和李怀光一块屯驻在长安外围的部队有这么三支，这三支部队的将领分别是神策都知兵马使

0: 李晟，敷房节度使李建辉，还有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这仨人当中呢，李晟的军事才能是最高的。对于心怀意志的李怀光来说，李晟对自己的威胁那自然也是最大的。不搞定这个李晟，李怀光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兴元元年的正月初，德宗这儿频繁地催促李怀光，你赶紧给我出兵。李怀光顺势就提出条件，说我想和周边的这三支部队啊，兵合一处，将打一招。德宗这儿呢也没多想，于是就同意了。李晟等人奉命，他们和李怀光在咸阳西边的陈陶斜在这儿会师了。这三支部队的节制权就落到了李怀光的手上。德宗本以为你提要求了，我答应了，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出兵了吧？没想到，李怀光总揽兵权以后，在咸阳这一待呀，又是一个多月，始终是逗留不前。德宗屡屡派遣宦官前去催促，但李怀光呢，总是找理由，现在士卒疲弊，反正就是搪塞呗，敷衍呗。
1: 打算何时进攻呢？
2: 眼下还没有打算。
1: 这是为什么？
2: 这是本帅的军纪。请问阁下，带过兵，打过仗吗？
1: 没有，
2: 都没打过仗，就来问本帅为什么不出兵，纯属放屁。
0: 德宗万万想不到啊，在这一个多月里边，李怀光已经暗中派遣使者和那个朱此啊勾搭连环了，双方相当于是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你也别打我，我也不剿灭你，咱就这么待着。而在此期间呢，那三方的将领像李晟他们总是天天的请命，咱们赶紧开战呢，去克服长安呢。这种提议啊，总是被李怀光以各种理由给否决了，不动。后来李晟这就反应过来了，坏了，这李怀光他八成想要造反吧。李晟顿时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一旦李怀光动手，自己和李建辉等人那不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了吗？李晟赶紧上奏德宗，要求和李怀光分兵回到自己原来驻守的东魏桥。可是德宗这儿呢，还是把收复长安的希望寄托在李怀光的身上，所以把李晟的奏章就给扣下来了，不理会他的请求。你看我刚答应你们合兵到一处，我再反悔的话，让你回去，那不得罪李怀光吗？可是德宗的这种步步退让，只会换来李怀光的得寸进尺。没过几天呢，李怀光这儿又开出一个条件，他上奏德宗说，各军的粮饷和赏赐都是很少的，可唯独那个神策军的待遇最为优厚，如此的厚此薄彼，我怎么带领士兵打仗呢？我怎么跟将士们交代呢？哎呦，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要想让我打仗是吧，你给我涨工资。客观来说呢，李怀光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神策军那是中央禁军，他的待遇历来呀，要比藩镇的士兵高很多，跟神策军比起来，其他的地方部队没那么重要。如果在平时呢，李怀光提这个条件呢，德宗或许还会答应，不就是涨工资吗，钱有的是。可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坎节上，朝廷自己这儿囊中羞涩，捉襟见肘，我拿什么给你涨啊？所以德宗非常郁闷，自己拿不出真金白银，李怀光这儿这不就有借口了吗？说不定啊，还会激起士兵哗变，这个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但是眼目前朝廷这么困难，上哪儿给你弄军饷去？无奈之下，德宗只好派陆贽出马，希望他呢能够做一下李怀光的思想工作。陆贽也没辙呀，你想让李怀光发扬奉献精神，墙上挂门帘门也没有啊。可是李怀光这儿呢，要求给士卒们涨工资，我们要和神策军一样，工资平等待遇，同工同酬。那您说怎么办？这个解决的方法啊，我给您举一例子。比方说一个顾客呀，找到一个装修公司，说你看我们家墙啊都是刷的大白，现在我要求把我这个32厅的房子刷成这种颜色，你看了没有，这有一个颜色卡是嫩绿色的，要求跟这个玩没色差啊，一共给你多少钱呢？200块钱，能干不能干？您怎么琢磨这个事儿啊，也干不了，还别说200块钱了，就是2000块钱都不够材料钱，更不用说工钱了。但是装修公司也能答应，这活我给你干了，多长时间能干完呢？半天。不就是把你这个墙啊和这个颜色卡没有色差完全一样吗？200块钱这活我揽了，半天就完成了，拿大白把这个颜色

0: 色卡给它涂白了，没色差了，完全一样了。哎，我解决不了你这个三室两厅，我还解决不了你这颜色卡吗？拿刷子一下全白了，给钱吧，200。这虽然是个段子，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着一个条件。你李怀光提出来的是要和神策军呢同工同酬是吧？行，涨不了你的工资，我降神策军的工资，这总行了吧？我这又想起另外一个段子啊，就说一个人带着小狗啊去给这小狗剪毛，结果那个宠物美发师呢就说这个理完了一共是400。这宠物的主人当时就炸了，啥玩意儿就400块钱呢？我理个头发才50呢。人家宠物店的人说不能这么比，这狗还敢吃屎呢。这宠物的主人说如果我也敢吃屎呢？这宠物店说哦，你要是敢的话，那你理发也400。总而言之吧，你讨价还价是吧，我这总有法。你让我把一碗水端平，你说你那儿少是吧，好，我把这个多的呀我喝下一口，这回平了。于是陆志把这个李浩叫上，到了李怀光的军中。李怀光这儿呢就大发牢骚，将士们打的是一样的仗，得到的粮饷赏赐却完全不一样，这怎么能让他们同心协力呢？
1: 如今粮饷缺乏，难以为继呀，一打起仗来呀，不是截流就是拖欠，拖欠一多，兵士就不肯用命，逃亡哗变者屡见不鲜。
0: 陆志这儿也不吱声，就给这个李浩啊使眼色。李怀光满脸得意呀，用挑衅的目光就瞧着这个李胜，看你如何接招。如果你李胜，你要敢主动开口说给你的士卒减福利，那你的部众谁还拥戴你呀？到时候啊都不用我动手，神策军的将士就能把你生吞活剥了。在李怀光的注视之下，李胜这儿呢不慌不忙地开口了。他说李公，您是元帅，拥有号令三军的权利，而我呢只是您麾下一支部队的将领，一切都会听从您的指挥的。像削减福利这种事儿，那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您提出来我去落实。好，把这锅给甩过来了。你要敢提出来给我的神策军减工资，得罪人的事儿啊就是您办的。陆志一听，哎呀，这回答棒，真棒，我看你李怀光如何回答。李怀光这当然开不了这个口了，他这拿士卒待遇做文章，目的就是迫使神策军上下离心，将士反目，最好是激起哗变，自己啊就有机会趁火打劫了。可是如果他亲自下了这个命令，就相当于把神策军将士的怒火引到自个儿身上，他怎么会做这种傻事儿呢？于是这个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了。说到底，论到根儿，你李怀光只是一个粗人，你跟李胜这耍心眼儿，你这智商啊还不够呢。李胜后来之所以成为德宗一朝的三大名将之一，原因很简单呢，不仅打仗厉害，而且脑子够使，智商在线。且说陆志在李怀光的军营当中待了几天，他马上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李怀光有不臣之心了。他回到奉天以后呢，马上向德宗提议，赶紧让李胜撤回到东魏桥，要不然的话呀肯定会出乱子的。德宗听完陆志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马上批准李胜，你赶紧撤离吧。于是乎李胜呢躲过这一劫了。他一撤，李建辉啊杨惠元的势力更显薄弱。陆志又劝德宗下令让这两支部队也从那儿撤出去，以防止被李怀光吞并。但是这个提议呢却被德宗给否决了。德宗说，你分析的固然是周密，但是李胜一走，李怀光已经对我怀恨在心了，如果这时候我再下旨让这个李建辉和杨惠元离开，恐怕李怀光啊又有意见，反而是难以调停，这个事儿呢咱们缓一缓吧。好嘛，这一缓缓出事儿来了。这一年的2月下旬，李怀光频频地和朱此密谋，狼子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了。李胜看在眼里，马上上书向德宗发出警报，说李怀光反状已明，无论哪天生变，咱们都要早加防备呀。臣建议通往蜀中和汉中的道路绝不能被阻断，一旦关中有变，圣驾您呢可以及时的入蜀避险，要不然您在奉天这儿太危险了。就当所有人都瞧出来了李怀光有野心有阴谋， 可是德宗皇帝李阔仍然

0: 对他抱有幻想。为了安抚李怀光，德宗宣布不日自己将亲赴咸阳慰问三军。数天以后啊，德宗又下诏晋升李怀光为太尉，增加食邑，并且赐给他免死铁券。丹书铁券、免死金牌，这可是一般人得不到的。而德宗这大笔一挥，给了，派使者给他送过去。
1: 朕希望朝廷不起党争，当君臣一致，一同诚心诚意地掌管起来。朕今日就赐封免死铁券一枚。
0: 当天子的使者带着诏书，带着免死铁券来到李怀光的军营的时候，李怀光这儿图穷匕现了，他当着使者的面啊，就把这个免死铁券给拽地上了，说当今圣上难道怀疑我吗？一般来说呀，皇帝担心人臣造反才会赐给他免死铁券，我李怀光又不想造反，圣上给我这玩意儿，这是要逼我造反吗？使者目瞪口呆呀，我勒个去，我见过强词夺理的，没见过这么强词夺理的，啥玩意儿啊？一个将领当着天子使臣的面做出这种举动，而且还强词夺理，那这也忒不把皇帝放到眼睛里边了。李怀光当着使臣的面，就相当于和朝廷啊撕破脸了。但是您别忘了，他率领的是朔方军，朔方军上上下下人家都看在眼里了。作为郭子仪当年一手带起来的部队，朔方军的多数将士对李唐的朝廷还是忠心耿耿的。大家伙一瞧你李怀光如此的悖逆，朔方左兵马使张明镇第一个就站出来，他站在军营大门口，对着众将士高声呼喊，说大帅眼睁睁地瞧着叛贼长期地占据长安，但是他从来不出兵，对天子使臣又如此的不敬，难不成你李怀光真的要造反吗？如果你要放弃一世英名，自取灭族之祸，我今儿啊就跟你拼了命了，我要以死相争。李怀光一听，那赶紧往回稍稍吧。他跟左右就说，哎，不，我不会造反的，只是因为叛军的势力还很强大，我军呢需要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嘛。结果当天呢，李怀光就以天子要巡幸咸阳为名，命人加固咸阳的城墙。过了几天呢，又下令全军拔营起寨，入据咸阳。如果他李怀光真的要攻打长安，他有必要遗失咸阳吗？这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这个张明镇是忍无可忍，直接找到李怀光了。大帅，前几天您说了不想造反，现在带领大军到咸阳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去攻打长安？为什么不去消灭诸子？李怀光这时候勃然变色，对左右说道，说张明镇这肯定是失心疯了，拉出去把他斩了。寒光一闪，人头落地。至此大家伙心里边就跟明镜似的了，他李怀光有谋反之心了。李怀光有一个养子叫石彦芬，他亲眼瞧见张明镇被斩杀，立刻暗中派人前往奉天向德宗密奏，说陛下您赶紧吧，罢免李怀光的兵权吧。可是这个事儿呢，很快被李怀光知道了，他的这个养子石彦芬就被捕了。李怀光愤恨不已呀，说我把你当成亲生的儿子，你竟然要灭我全家啊！你也知道我对背叛的人是从来不肯原谅的，你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说呀？石彦芬这仰天苦笑，说天子视你为肱骨之臣，您视我为心腹，你既然能够背叛天子，我怎么就不能背叛你呢？我死能够免于反贼的恶名，我怕什么的？李怀光气急了，咬着后槽牙，好，你想死是吧？没那么容易，我呀让你活着，但是呢，我要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炫下来，我把你剐了。来人，把他剐了。
2: 这么一个忠孝两全的儿子，别的学不会，狠下心来杀逆子，不放一血。来人，来！
0: 这命令发送完毕，左右侍从啊，一个动的都没有。大家伙都是愤愤不平啊！皇帝对你很不错了，对我们也不薄啊！您现在这是要干嘛呀？反正没人愿意执行李怀光的命令。最后啊，有人站出来，一刀把石彦芬的喉咙给割了。列位，这个人可不是什么混账小人啊，他是怕这个石彦芬呢受凌辱罪，他把石彦芬割了喉了，扭身就走了。 其他人呢陆续跟着他走出大帐。临走之前呢，有人就给这个李怀光撂下一句话，说你的养子石彦芬是一个义士，不应当受此之辱。哎呦，这把李怀光气得呀七窍生烟，但是他也没辙呀。你怎么办？你把所有人都杀了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天子的使臣回到奉天，向德宗如实禀报了李怀光的种种悖逆之状，丹书铁券给扔了，他还说您要逼着他造反。这时候德宗才意识到，坏了，李怀光要造反了。别人都提醒你多少回了，你不听啊，你还是残存幻想啊。哎，德宗这儿也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他马上加强警戒，他命文武百官整理行李，万一有变呢，咱们就移驾凉州，就是跑到陕西汉中那儿，想好了退路。2月24日，德宗加授李胜为河中同将节度使，把原本属于李怀光的主要辖区都给了李胜了。转过天来，德宗又加授李胜为同平章事，入阁拜相了。德宗这么做目的很明显呢，就是要让李胜取代李怀光在帝国军界的地位。李怀光一瞧，呵，真敢叫板呢，动手吧。就在2月25日的夜里，李怀光可就动手了。他是悍然发兵，杀进了李建辉和杨慧元的军营。李建辉单骑逃脱，杨慧元也跑，结果跑到半道上被追兵所杀。此二人的部众都被李怀光给吞并了。得手以后的李怀光是公然叫嚣，我现在和朱此联合了，车驾且当远避，我已经和朱此联手了，那个德宗李阔呀，有多远给我滚多远吧。转过天来，到了2月26日，德宗李阔这得到消息，那目前的局面之下，只能是先滚远点了。他呀带着文武百官仓皇逃离奉天，前往凉州。对于德宗来说，前几年有一个网络热门词儿，叫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心里太苦了。咱们把李怀光这儿暂且又放下，转过头去呢，咱们再来说那个田悦，他不是和那个朱涛翻脸了吗？这日子真不好过。几个月来，朱涛是连连出兵，在魏博境内攻城掠地，烧杀劫掠，而魏博军呢还打不过，屡屡败北，丢失了大量的城池和土地，士兵伤亡高达10至6-7，将士们也不愿意打仗了，厌战情绪很浓烈。田悦这儿现在最需要提防的是部众造反，于是赶紧派人呢向朝廷告急，恳求朝廷派遣使者宣慰，以安定魏博的人心。于是兴元元年的3月份，德宗派遣给事中孔朝父就到了魏博了。这孔朝父啊是孔子后人，真正拎起来的话呢，他是孔子的36世孙，他的老家是现在河北的蓟县。他呀在年少的时候和李白呀、韩准呢这么其他5个人吧，一起被并称为竹溪六逸，逸呀就是飘逸的逸。您看诗圣杜甫呢曾经写过一首诗，送孔朝父谢病归游江东，兼程李白。诗里边就说呀，朝父掉头不肯住，东江入海随烟雾，诗卷长流天地间，钓竿欲扶珊瑚树。这个诗挺长，后边就不给您说了啊。写这首诗的时候呢还是天宝年间，这孔朝父啊隐居江东。后来孔朝父为了扶救社稷再度复出了。德宗年间呢他官至给事中，因为足智多谋，善于辞令，所以深受朝廷器重，他也被称为是知君名宦。那么眼下田悦向朝廷这儿告急，让朝廷派一个宣慰使，孔朝父就到了魏博这儿了。孔朝父这个人呢相当博学，而且口才一流，到达魏州以后呢，他是不辱使命，宣慰使宣慰使，安慰好士卒嘛。表面上这田悦手下将士那都是非常欢喜的，但这只是表面，是假象。当天晚上，一场重大的叛乱就发生了，田悦还有他老母、他的妻儿，一共10几口人呢，全都是死于非命。谁发动的叛乱呢？田旭，是此前幽州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他是田悦的堂兄弟，原来担任幽州兵马使，只不过当时呢，田旭的身份是囚犯，因为田悦对外宣称啊，说我这个堂兄弟田旭啊，

0: 为人凶暴，而且有很多过失，本应该把他杀头吧，但是念在堂兄弟的份上，我不忍杀他，所以把他呀杖而拘之，打一顿板子把他关起来了。而对于田旭来说，想当年我老爹把节度使这个宝座送给田悦了，现在这田悦呢又打我板子，又把我关押起来，我手里边那个兵权呢也被他夺走了，这不行。所以当朝廷的宣慰使孔朝父到这以后，魏博将士上上下下都喝高了，田旭的几个弟弟和侄儿就趁这个机会啊，带着酒肉来给田旭打打牙祭。田旭这三杯酒下肚，借着酒劲儿呢就发泄对田悦的不满和怨恨。这些弟侄辈都劝他，您行了，喝多了啊，少说点吧。没想到田旭呀一发不可收拾，调门越来越高，他的这些弟弟呀侄儿啊大惊失色，您这喝了两杯马尿胡说八道的，会把我们连累的。其中有一侄儿啊上去就捂住他的嘴，嘘，你可别说了。结果田旭这儿酒也喝多了，这个气儿也上来了，他把他这个侄儿腰间的佩刀拔出来，噗，把他这个侄子直接捅死了。
1: 此一时彼一时，大家都散了吧。
2: 谁都别动。
0: 其他人一瞧疯了，快跑吧。田旭这一瞧，那我这侄子被我砍翻在地了，我此生也没有回头之路了，一不做二不休，我把那个田悦给他宰了吧。他这拎着刀冲出了牢房，纠结了过去的一帮亲信，从节度使府的后门翻墙而入。这时候的田悦呢酒足饭饱，躺在床上打呼噜呢，睡梦当中就被这个田旭啊挥刀给斩了手了。紧接着这个田旭那真的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把田悦的老母亲妻儿老小一共十几口人全给宰了。到了凌晨，天都快亮了，田旭假借田悦之名召集田悦的三个心腹来节度使府这儿议事。这三个心腹，一个叫护鄂，一个叫许世泽，一个叫蒋济。结果那个护鄂呢，他当天晚上喝高了，睡得晕晕乎乎的，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啊倒是想起来，但实在太困了又睡着了。而这个许世泽呀蒋济呀他们两个呢也没多想，就跑过来开会了，结果前脚进来后脚啊就被乱刀砍死了。那这时候呢天光大亮，附近军营已经吹响了早起训练的集合号了。田旭带着几个手下赶到军营准备夺取兵权。这时候呢田悦的亲信大将刘忠信正好是集结完军队，田旭冲过去呀对着将士们就大喊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护鄂和刘忠信串通谋反，昨儿夜里边啊把田悦田大人他们一家全家老小啊都被这两个人给宰了。你看，把这个屎盆子扣到护鄂和刘忠信的头上，刘忠信这没来得及分辨呢，就被一伙不明真相的士兵砍倒在血泊当中了。而这个时候呢，醒过酒醒过盹的那个护鄂呀，他到了节度使府了，他心里边还挺担心的，昨儿田悦大人让我过来，结果我翻身又睡过去了，那他会不会生气呢？到这一瞧，好嘛，田悦全家老小差不多死绝了，他知道大事不好，赶紧跑到军营这儿准备组织力量评判。护鄂是魏博的二号人物，说话还是比较管用的，很快呢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将士就拥到他的麾下。田旭一瞧又惊又恐啊，他跑上城楼居高临下的对着教场高声喊话说，我本是前任大帅之子，诸位将士深受大帅的厚恩，今天如果能够立我为帅，兵马赏钱各翻一倍，而且这些钱呢五日之内都会发到各位手中。关键时刻呀，这个钱还是最有效的核心武器呀。聚集在护鄂周围的将士扭头就走了，拜拜了您呢啊，我们还是拥护田旭吧，他涨钱呢给的多呀，还是现钱呢。而有些将士还是没有离开护鄂的。有朋友说，你看总有忠心的人呢，不是没有离开呀，他们扭过身去把这个护鄂给剁了，我立功了到时候多给我点。于是这帮将士杀了护鄂全都归顺田旭了，簇拥着田旭去找朝廷派来的孔朝父了。孔朝父这儿晚上睡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发现魏博这儿变了天了，打眼一瞧田旭是满身血迹，魏博将士刀剑出鞘，孔朝父这儿赶紧

以宣慰使的身份代表天子和朝廷，授予了田旭全知军府的职务，差不多就是代理节度使吧。可几天以后呢，魏博将士才知道，大家伙儿啊被田旭这小子给忽悠了。原来杀了田悦大人的不是护鄂，也不是刘忠信，就是这个田旭呀。可问题是这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了，大家伙只好承认这个既定事实了。更何况腰包里边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行吧，就这么着吧，跟谁混不是混呢。而且此后啊，田旭又把田悦的亲信给杀了20多人，众多将士也是装聋作哑，爱咋地咋地去，只要没杀到我头上就当没有这回事儿。得知田悦被杀，最高兴的人呢就是那个朱涛。我对你有恩，你却背叛我，现在行了吧，你倒了大霉了吧，死得该。朱涛这儿啊派人给田旭送去一封信，说你是魏博节度使，这个身份我承认啊，以后啊咱们多亲多近。可是田旭的幕僚们给他出主意，说朱涛这个人呢不行仁义，用不了多久就会灭亡，您没必要跟他一块反叛朝廷。现如今之际呢，你应该是遣使入朝，上表归顺。天子流亡在外呢，听说咱们魏博将士诚心归顺，一定是倍感欣慰的。您的官爵呀，就马上到手了，那是真正的官方承认呢。田旭听了，好，咱们就这么办。魏博这儿的变化，咱们就说到这儿。而接下来呢，咱们应该说那个叛变的李怀光了。可是节目时间有限呢，只能是明天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和您分享。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张杰在2008年发行的《仰望星空》，清澈的声音，真挚的情感，好听的旋律，让这首歌一发行就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爱，也成为张杰走红之后迅速传唱开来的代表作品。这首歌带有一种温暖的力量，前面童声的部分会瞬间把我们带到歌曲营造的意境中，我相信那一刻很多人脑海当中会出现星空的画面，而星空下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我们就这么坐在原野上安静地看着天空，这可能是很多人都幻想过的画面，找个能看到星河的地方就那么待着，但现实是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旅行，或者没有那么宽裕的经济能力，所以这一幕只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浮现着，直到听见张杰的《仰望星空》，之前幻想过的那些场景在这一刻变得具体生动起来，因为并不需要远行，星空随时都在，只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夜晚抬过头了。城市里面因为灯火通明，确实不太能欣赏到小时候那种满天的星空，但其实只要时常看看天，还是可以看到星星的。当然啊，广告牌林立，电子大屏集中的商业中心除外，只是大多数人下意识地认为城市里没有星星，所以便不再寻找。换句话说，是我们先丢掉了希望，所以再也看不到星星在天上眨眼睛。但不应该是这样的，哪怕现实跟梦想出入太大，相距太远，也不能丢掉希望。只要还有梦想，只要还在努力，哪怕最终并不能完全如愿，但一定比什么都不做要强。梦想的意义，不就是让生活变得好一点，再好一点吗？所以特别把这句歌词分享给大家。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星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

脚尖。梦想的前提是行动，不去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欢迎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跟随优美的旋律，暂且停下匆忙的脚步，抬头看看天空，让自己获取片刻的宁静。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同样唱到了星星，并且告诉我们，再平凡的人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光芒。不要否定自己，不要妄自菲薄，千万个平凡的我们汇聚在一起，也可以成为最美丽的星河。我们来听李宇春在2021年发行的《银河中的星星》。

0: 这是张信哲在2004年发行的《白月光》，收录在《下一个永远》那张专辑当中。当年买这张磁带的人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白月光》，因为排在 A 面第一首。由此可知，唱片公司以及张信哲对这首歌有多么看重。而今天回看的话，《白月光》确实是整张专辑当中传唱度最高的歌曲。这首歌跟张信哲早期的《过火》、爱如潮水、信仰这些大热金曲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旋律没有那么流畅，也没有那么朗朗上口，情感传递上也不是那种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但就是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每个人心里都会泛起阵阵的忧伤。这种忧伤不是大哭一场就能褪去的，而是持久的、后劲儿十足的难过。从歌词来看，似乎都是只言片语，无法梳理出想要描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可越是非具象的词，越能让听歌的人展开无尽的联想和回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白月光这三个字注定是带有杀伤力的，因为只要你曾经一个人走过月光铺满地的大街或小巷，关于那时的记忆就会被瞬间唤醒。月光下的我们步履匆匆，可能是小时候下了晚自习着急回家吃饭，可能是忙了一天身心俱疲只想赶快躺在床上，还有可能是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依然还在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当然，月光下也可能是悠闲惬意的身影，比如小时候的我们叽叽喳喳地凑在一起打闹，父母慢悠悠地散步遛弯，爷爷奶奶坐在门口，手里拿着大蒲扇，跟邻居张大妈、王大爷各种家长里短。人一旦陷入回忆就容易伤感，可能会心疼那时候的自己怎么如此辛苦，也可能羡慕那时候的自己，可却再也回不到无忧无虑的时光。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白月光就是一个让思绪满天飞的胶囊，而此刻听歌的朋友们，你会想起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一片云在石家庄栾城区，董董在哈尔滨，西林爵在湖北仙桃。他说一直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晨跑的时候必听，越听越经典。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心凌在2004年发行的《月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任哲在2017年发行的《太阳》，估计不少人是通过短视频知道的这首歌。有段时间，只要你刷手机，就肯定能刷到。后来呢，很多博主跟风翻唱。再之后，这首歌就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当中，像萧敬腾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唱过一版，而何洁、苏醒在《天赐的声音》当中的那一版更是火爆出圈。听上去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毕竟高音的段落很多，需要用力大声的唱，也因此会让情感释放得相当浓烈。而歌曲想要表达的主题就是做你的太阳，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爱。我觉得这份关爱可以是男生对女生的那种喜欢，也可以是纯粹的朋友之间的关切。一句话，只要你需要，我随时都在。这是一种很无私的奉献的精神，点亮自己，温暖对方。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在听歌的时候会倾向于把它理解为爱情歌曲，其实怎么想都没错，只要是旋律响起，你的内心有所波澜，有所感触，那么这首歌就可以称得上是一首好作品。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超级海扁王在西安，他说不知不觉人生已过大半，旅途还未结束，继续加油吧。只爱茉莉茶说，每一季的天空，每一季天空中的云朵都值得我驻足抬头凝望，他们带给我片刻的清宁与美丽的心情。方远方在湖南平江县，他说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喜欢看天空，感觉天空好辽阔呀，抑郁的心显得特别渺小，我思念的人永远再也见不到了，抬头望着天空可以感觉到他就住在天空那边，他一定希望我好好的。李佳浩说，听节目已经成为他找歌的来源之一了。好，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说的话直接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1998年的一首作品《蓝天》。

邓紫棋在2022年发行的《天空没有极限》，这是一首听完之后很容易燃起斗志、热血沸腾的作品。这首歌其实很简单，天空没有极限，人生也没有极限，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作词作曲都是邓紫棋本人，我们可以把这首歌看作是邓紫棋成名之路的回望，她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先给大家分享这样的四句歌词：当我好奇地乱敲着黑白的琴键，当我躲在房间乐极忘形的表演，当我没日没夜听着最爱的唱片，当我书本每一页都画满了和弦。这四句让我们看到一个有梦想、有热情并为之付出努力的小女孩。有梦想的人很多，但并不是谁都会这么努力。如果对现在的生活不是很满意，那么可以问问自己，有没有努力去解决或者尝试做出改变呢？我们听过太多成功者的故事，他们的成绩令人羡慕，也会给我们激励，但绝大多数人这样的激励仅仅只是停留在嘴上，能够付诸行动的少之又少。梦想就像天空一样是没有极限的，但行动却可以决定你的人生是否有极限。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积极地行动起来，目标不应该在嘴上，更应该在双手和脚下，在每一件小事儿里。没有人能阻挡我们前进，除非自己选择停滞不前。永远都不要停止努力。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张传祥在山东日照，他说每次听节目就会感觉很治愈，心情超好，希望自己一直可以快乐。你的涛涛说好久不见，最近在补习之前没听到的节目，尤其听到毕业那一期，各种回忆又涌上心头，祝福五湖四海的大家都能平安顺遂。喜欢梧桐树的落叶在上海，他说前段时间去了趟内蒙古乌兰布统，蓝天白云，心情放飞了一周，回来继续为了自己和家人努力。还有3552在云南昆明，浩海周航在哈尔滨。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说想加入到咱们的粉丝交流群，大家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天空。

尤长靖在2018年发行的《昨日清空》，这是一首关于成长和离别的作品。昨日的清空下有着最美好的光景，就算后来的我们已经不再联系，但那样纯真年代的故事永远都会留在心里。长大就是迎来新朋友，送走老朋友，前行的路上就是一边收获一边失去，所以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哪怕生活的比较美满，我们也依然会有各种遗憾和感慨。歌词里最让我感触的是这句，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啊。每次听到这句，我眼前就会出现很多张面孔，他们曾经在不同的时期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相信应该也会让此刻听节目的你想起某个人吧。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Mr.Wang210308 在北京大兴，听着节目里的歌能给自己一些心灵上的安慰。林130908是在福建石狮的黄金海岸边，还有陆太远在河南郑州，他说经常是静静听着节目入睡。木易尔在辽宁锦州，平行线焦点在深圳。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收听更多节目的录音回放，可以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蜻蜓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最后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达达乐队演唱的苍穹。抬头看天，愣神发呆是真的非常解压的。如果感觉疲惫不堪，可以稍微的停下来，找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看向远方，放空自己。你会发现纯净的天空竟然可以容纳那么多的可能，有白云，有彩虹，有星星，有月亮，有闪电，有飞鸟，等等等等。放下内心的包袱，做一个简单的人，我们的人生也一定会有不期而遇的精彩。只需要相信自己，相信美好，每一天都可以艳阳高照。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我们都说啊，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呢，意外伤害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第一大杀手。比方我们说到的车祸、坠落、溺水、异物卡喉等等的突发意外，时刻也威胁着我们孩子的生命安全。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大家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的预防要点、现场急救误区，包括大家科学处理的方法，也帮助家长来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成长。陈教授，欢迎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4: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的来到我们燕赵大医生的午间号，和大家聊聊儿童意外伤害的防控和急救的知识，也希望呢能给家长们带来一些实用的帮助。
0: 我们知道陈教授哈，您是咱们河北省儿童危重症领域的权威专家，我们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专业方向，包括您的临床经验，让大家对您有一个了解。
4: 好的，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陈元医生，主要是从事儿童的危重症、儿科感染及小儿肝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呢，曾经接诊过大量的这种意外伤害的重症的孩子，尤其呢是一些交通事故、车祸伤，包括高空坠落伤、溺水、各类的中毒以及电击伤、动物咬伤等等等等。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的临床的案例，和大家一起讲一讲儿童意外伤害的防与救。
0: 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陈主任沟通这个事儿哈，就是对于我们0到14岁的孩子来说，有很多情况是家长想不到的，但是孩子他就会受伤。比方很多家长他觉得意外其实离自己家孩子挺远的，但是数据就显示了，这个意外伤害占我国儿童死亡原因的26.1%，而且每年以7%到10%的速度在递增。首先呢，我们就想请陈教授给大家聊一聊咱们河北地区儿童意外伤害的这种高发类型、高发年龄段，包括这当中的核心诱因哈。陈教授，您的临床工作当中，您接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最常见的是哪几类呢？
4: 就是不同的医院可能接诊的病例呢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这级的医院的话呢，可能最多的就是因为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处理，我们的这个车祸伤、 包括高空坠落伤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各种各样的中毒也是非常多，因为我们的中毒中心做的也是比较很不错的。每年尤其是炎热的夏季，现在的溺水的孩子也陆续会有。那么我们炎热的夏季里，可能我们现在养宠物的也比较多，那么动物咬伤等等，那么家庭里呢，有的时候跟家庭的生活环境各方面有关联，可能会有一些电击伤等等这样的病例。
0: 您刚刚说的这些，我们觉得其实听上去都是紧绕围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哈，不管说是误食了一些药物，或者说坠落，或者说触电哈，这些都是家长特别警惕特别关心的问题。比方说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0到3岁也好，3到6岁也好，或者我们说的6到12岁哈，高发意外伤害，您觉得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会呈现这种年龄的差异呢？
4: 跟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的一个场景还是有绝对的关系。那我们0到3岁的时候，正好是我们的新生儿期、婴儿期和幼儿期。那么3到6岁的时候，我们称为是学龄前期。那么6到12岁呢，就是我们的学龄期。因为我们0到3岁婴幼儿时期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居家的环境会比较多一点。那么3到6岁的时候，因为到了我们的这种幼儿园，然后有这种公共场所里面的活动的这个频率会明显的一个增加。而6到12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规上小学阶段这段的阶段，那么肯定是以校园的生活为主，所以呢意外伤害的这个分类还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不同。但是呢还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其实像车祸伤、坠落伤，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会遇得到。
0: 对，刚刚陈主任说的这个非常的全面哈，咱们河北地区，尤其说到咱们石家庄地区吧，这个家庭啊、户外啊、校园的场景当中，您觉得哪些隐患是比较突出的？

0: 长比较容易忽视的哪些细节是咱们在临床的接诊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哎，发现这一类是比较突出？
1: 其实作为这种意外伤害来讲的话，肯定是有比较明确的突发性，还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有的时候还可能是不可预见性，那么后果甚至是不可性、不可控性， 对吧，是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呢，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本地区，是吧，它是一个这个我们二类的城市吧，那么对家庭啊，就是很多的这种家庭里的安全的隐患其实还是有不少，比方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插座插排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这种插排，那以前的老式的插排可能孩子的手就很容易塞到里面去，包括我们的电扇的防护，防护网是不是做得足够的一个到位，这都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另外现在的楼房是比较高的，我们对于这种小年龄的孩子，那你的床是不是 离这个我们的窗户过近，让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攀爬的一个距离和攀爬的高度，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对一些小小孩子，我是建议我们家庭里住高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这种家长呢，应该建议装上我们的防护网、防护栏或者防护网，这样子就能最大程度上来保证我们孩子坠落的一些风险。
0: 对，陈主任刚刚描述的这几个场景哈，其实刚刚您一边在描述的时候，我脑海当中这个画面就不断的在浮现。其实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比方说这个插头的事儿，这个电的事儿哈，因为我家里有两个孩子，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情况，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停的在跟我们家的老二在说这个事儿，就他你会发现这个3岁左右的孩子他还在不断地探索一些东西，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拿到一个电线就要咬到嘴里去尝一尝哈。这个你去跟他说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太理解，但是这我觉得就我这个家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他咬电线还是个挺危险的事儿。再加上我们家刚刚周末的时候，就是我家里的老大就是在玩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单杠上摔下来了，但是孩子摔下来之后你再问他是怎么摔下来的，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但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哈，这孩子我觉得的这个后果也是让大家觉得不堪设想的哈。比方说只是我们说单纯的就是一个擦伤，或者头皮肿了，或者说脖子错个位，我觉得家长还是能够说心有余悸的情况下能够给孩子慢慢的调养的。但是如果孩子一旦发生后脑勺着地，所以就想问一下陈主任，如果比方您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就比方接诊到一些孩子是坠落后脑勺着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跟结果呢？
1: 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在户外和校园的场景之中呢，有的时候这种坠落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坠落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为，医疗行为，因为单纯的一个坠落，刚才您也提到了主要是头部的一个着地，其实从高空坠落跟我们交通事故实际上是一样的，它可能多个脏器都会有损伤，取决于它的受力面可能是不太完全一样。当然我们对这种比较复杂的高空坠落伤到了我们的急诊的时候，首先的分诊可能就是我们的儿外科医生，他要处理一下这个孩子有没有活动性的出血，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出血量很大的话，我们一个成人在特殊位置，比方说脑干位置，这个出血超过5毫升都有很大的风险，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对，所以呢脑外科医生处理完之后判定没有特别需要急性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才进入其他的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的一个环节，比方说第二步我们第二重要可能就是我们的腹部脏器，那么腹部脏器的话我们是看不到里边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有一些空腔脏器的破裂或者出血，那可能我们上面再紧急给它输血可能都赶不上它
0: 破裂流出来的，
1: 对，流出来的这种这个速度，是吧，如果说我们腹部处理的也还好，那么我们还得注重它呼吸，这个肺的挫裂伤也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肺的一个挫裂伤，可能就需要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来管理，说把这个肺保护好，然后创伤的失肺呀，这些最主要这种关头的这些给他把控好，然后让他度过最危险的这一段时期，如果有一部分孩子刺激以后可能会有气胸，可能你就要做胸腔的一个穿刺，有一部分孩子可能还会有这种应激性的胸水，那么胸腔的积液还要做胸腔积液的穿刺，

0: 这是第三部分关于胸这个问题。那么第四部分还有我们的骨盆，就是我们可能把骨盆容易把它忽视掉，所以说在坠落或者是在这个车祸伤的时候，那么骨盆的早期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把这个不稳定的骨盆尽快的变成一个稳定的骨盆。如果耻骨联合明显的分开或者上下已经错位了，需要在2周之内要给它做好矫正，否则到后期的话，我们即使再给它矫正，可能我们的脊柱也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那么第五部分才是我们的骨骼，可能家长可能更关心是我们孩子是不是骨折了。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发生的一个骨折，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骨头接受了更大的一个应力，可能对其他的脏器的保护还是有一定的好处。如果就是一个头部受损的一个孩子，那很可能就是我们高空摔下的这些动作完全作用在头部，那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1: 刚刚陈主任这一段描述哈，让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高空坠落，包括说孩子这个摔伤哈，他可能不光是我们家长理解的，就是一个单个部位的骨折也好，或者单个部位的出血擦伤也好，他有可能存在的隐患是全身性的各个脏器的哈，有可能不太乐观的情况下，就是全身各个功能都会有可能受到这种损伤。所以这也就提示家长们在平时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去关心。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意外其实是看似突然发生的，就在那么一瞬间，我们没有办法去第一时间像个超人一样去把它阻止掉哈。但是实则这种是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细节可以预防的哈。您从临床的案例来看，80%以上的这种儿童意外伤害，它的根源是什么呢？
0: 其实安全的防护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就比如我们在公共场所里边，我们的窗户，我们的展开可能是要求是有一定的技术规范的，不能完全的打开，对吧？我们在这个公共场所里，我们的扶梯也会有应急的这些这个按钮。所以其实这个安全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全社会联动，全社会重视，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孩子的健康。单纯的我们这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努力，只能让我们这个生活可能变得更美好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来讲，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对这事提出高度的一个重视，把这些安全的隐患我们先把它排除掉。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隐患之中，我们不认为它可能，我们认为它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就是已经安全的隐患。
1: 我们觉得在这个日常的检查当中，比方孩子受到伤害了，这个撞击呀，或者说坠落呀，哈，第一时间到了医院，一般都会去给做 CT 的这种检查哈，不管是脑部 CT 或者说骨骼的 CT， 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些专业术语是很多家长他看不懂或者看不明白的，大家也会有一些疑问哈。比方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家长发来的这个图片，有的提到的说，这个说到的颅内的点片状高密度影，这种是指什么意思呢？
0: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外伤的病史，里边有一些颅内的高密度的这个影像，早期可能就有出血的一个风险。当然还要结合他受伤的位置，受伤的这个原因，然后呢再看他这个损伤的位置，来综合性的一个判定。
1: 一说到颅内有出血，大家都会特别的紧张哈。那既然颅内出血了，一般都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是必须得第一时间把这个出血给清除掉吗？
0: 是这样子的，出血的程度最重要。出血程度的判断，我们最早是刚才也提，就是我们不管是坠落伤还是车祸伤，首先为什么是神经内科医生去收诊，那么首先就是说，因为它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的一个出血，可能量很小就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偏大的出血，后期可能会有些水肿，它可能会颅压的增高，会形成比较严重的脑疝，所以也会影响它的生命的功能。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很小的点灶性的出血，那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去通过内科保守的办法，我们密切的观察。我一直给那个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就这样讲，如果这个孩子不需要做手术还能全身而退，这就是一个
1: 最
0: 幸运的一种状态。因为只要是打开颅，只要是清除这个血肿的过程，那其实我这个通路 也是一个二次性的伤害。
1: 嗯，您刚刚的这个表述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想要去请教您一下。比方说他在有颅内出血的情况下，家长怎么来去判断他就是需要去开颅了？有一些情况存在不存在说不开颅他自己也完全能够吸收掉呢？
0: 就是出血的量很小的那种情况下，
1: 嗯，
0: 它有可能能够吸收掉，但是在重要部位的即便是小剂量的出血恐怕也不行。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对这些孩子就是外伤的，尤其是颅脑外伤的这种孩子来讲特别的重视啊，就是如果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很可能需要专业医生去判读一下，
1: 嗯，
0: 到底需要不需要，就是非常非常迫切的这种急性期的，就是这个急性期的手术，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家长在家居家观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症状是可以提示？就比方出现这些症状，说明孩子没事儿；出现那些症状，就说明必须及时送医呢。
0: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有外伤史以后呢，要注意孩子的意识的改变、精神的改变，
1: 嗯，
0: 包括就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
1: 嗯，
0: 我们呕吐的这个症状一旦出现喷射状的呕吐，说明他的颅压可能就会比较高了，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他的呕吐不是恶心后的呕吐，而是一张口就喷出来的那种呕吐，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另外，我们的意识状况也是这样子，如果孩子总是打蔫儿，总是在嗜睡的这种状态下，你应该高度的小心。
1: 哦，
0: 如果总是嗜睡，总是叫不醒，
1: 嗯，
0: 然后呢，孩子又很没有精神，胃口也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还得结合我们外伤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场景，是吧？确实是比较高的位置摔下来，可能损伤就会严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家长们让专业的医生去判断一下子是否需要进下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1: 嗯，对，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摔伤的问题哈，其实是在很多不管是小婴儿时期来说，或者说孩子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好，就您说到的0到14岁这个全阶段哈，很多家长都是会面对到的，包括很多家长也都会特别迷茫的，大家在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跟疑问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我们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哎，这也是我们说到的儿童致死致残当中的首要原因之一，这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了解到的预防啊，包括急救的知识。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小心眼一万岁，大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从这些毛病引起，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解析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预防要点、现场急救的误区，包括科学处理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跟陈主任探讨一下这个车祸伤的事儿哈。这个车祸伤呢，也是儿童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之一。5到9岁的儿童步行交通事故是高发的，像我们说到的头颅、四肢损伤最常见，不管是乘车、步行还是骑行，儿童道路安全隐患重重。咱们重点来聊一聊这个车祸伤的预防跟急救。像儿童乘车的时候，我们说到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安全座椅的应用哈，安全头盔的这个正确使用。陈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当中的误区都有哪些，多大的孩子是必须要用安全座椅的？
0: 我们建议就是只要是儿童0到14的孩子都应该用自己的安全座椅，尤其是我们遇到很多这种小婴儿，往往是家长抱着坐在副驾驶，家长呢就认为我会非常用心的去保护这个孩子，但是在刹车这种状态之下根本就控制不住。
1: 嗯，
0: 所以尤其是我们这种婴幼儿期的这样孩子还可以用安全的摇篮。
1: 嗯
0: 嗯，对于这种儿童期任何年龄阶段的孩子都应该坐我们的这个安全座椅。
1: 嗯，您说的儿童期是12岁以下吗？
0: 有说12岁的，也有完全严格标准，甚至14岁以下都要坐我们的安全座椅。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孩子普遍发育都比较好，如果他能比较好的那个适配我们的安全带，我觉得安全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有效的防护。
1: 嗯，安全座椅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觉得前2年的家长啊，大家基本上都会买，但是买了之后都会放到家里，就是应用上来不是那么普及。我觉得在安全意识比较高的家长当中或者家庭当中哈，能够看到比较严格的给孩子应用安全座椅这个事儿。但我身边我发现不少的朋友买了之后可能就放到小房去吃灰了，就大家长会发现，比方一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可能哎，这1家3口也好，1家4口也好，再拉上两个老人，就会发现这个座位不够用，就会把孩子的安全座椅给舍弃掉。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就会让一个老人一个家长来抱着这个孩子。那这种情况一般，比方说我们万一遇到这种特殊危险的时候，他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损害呢？
0: 其实在车内的损害可能比车位的损害，大家可能在这种认知上可能认为是有差别的，是吧？
1: 嗯，
0: 因为在外边被车撞一下那非常了不得。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在刹车的这种过程之中，如果这个人被甩出去，他的风险其实跟在车外的风险是一致的。
1: 嗯，
0: 所以说虽然安全座椅确实占用了一些有效的一个空间，但是它在安全的防控之上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本身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一个儿童意外伤害的一个话题。可能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侥幸心理，因为我开车很稳，然后我开车呢也很慢，我也注重了我们这种交通的安全规则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这种应急刹车的这种状态之下，那么安全座椅是孩子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1: 给大家翻译一下陈主任这段话的意思啊，可能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开得慢，但是不能保证所有人在路上行驶都慢，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必然要踩刹车，那可能孩子就是最直接受伤的了。
0: 对，刹车或者碰撞的风险对孩子的伤害都可能会巨大的。
1: 那像这个安全头盔我们也提到，这个其实指的就是说日常的，比方我们现在也看到接送孩子上下学哈，家长们最愿意用的交通工具可能就是电动车了。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您是说电动车也是必须戴好这个头盔保护的？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本身的石家庄市里面就规定，我们骑电动车是应该戴安全头盔的。
1: 就是前后大家都应该戴好这个头盔。
0: 只要是理论上来说，是不是电动车，我们还就是不同排量的这种电动车，是不是就是对于我们后排乘坐的孩子还有一定的要求？
1: 嗯， 对年龄应该也是有要求的。
0: 对，
1: 我们说到孩子，其实说到这个乘车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说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哈，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是在马路周边玩的时候，也是大家受伤的一个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这种危险的场景哈。您觉得这除了我们刚刚说到过马路啊，在路边玩，还有没有其他的是家长比较需要注意的场景呢？
0: 就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是吧？因为

0: 从小教育孩子们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但是很多在马路边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比较年龄小的孩子在那儿蹲着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形成驾驶员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盲区，他在倒车的时候就可能对孩子造成误伤，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见，我们呢有的孩子就是家长在倒车，然后发现孩子被顶到了后边的墙上，就是特别惨痛的教训，而且这种因为他本身不高嘛，所以被顶住了以后正好就是一个脊髓损伤，往往这个损伤还是非常非常
1: 严重，
0: 非常非常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
1: 也是不可逆的哈，就是让大家不敢想象的一种损伤。
0: 对，尤其是这种高位的这个脊髓损伤，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全瘫的一种状态。
1: 像儿童车祸受伤之后，我们说一般常见的损伤，您在临床上发现就是有哪些呢？常见的这种损害？
0: 常见的损害就是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不管是坠落伤也好，还是我们的车祸伤也好，其实都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叫做预检。可能你到了急诊之后，我们急诊科的护士老师非常有经验，就打一通的电话，把各个科室相应专业的这个医生都会请过来。那我们脑外科先做手诊，然后我们的儿外科也要做这个诊断，我们的胸外科，我们的这个骨科医生，我们的口腔外科的医生，包括我们耳鼻喉科的医生都要来做诊断。所以这种头颅的损伤，它还有很小的一些细微的损伤，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管啊，包括一些骨折的一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面部的这种骨折，它可能还会后期感染风险会再增加。

0: 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比方说没有明显的出血症状，
1: 嗯，
0: 然后也没有颅炎，是伴随着出血后的脑水肿逐渐在加重，
1: 嗯，
0: 所以它有可能是因为出血逐渐在增加，也可能是我们出血后的三天五天的时候水肿带出现，进一步的加重它的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症状。所以其实我们看着没什么问题，看着身上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这种外伤后的这样的孩子来讲，还是应该特别特别的一个关注。
1: 嗯，就是他当下可能跟正常人一样什么事儿都没有，哎，但是过了，我们就说他截止到几天家长可以完全放心了，就说他几天之后就没有事儿，说明就真的没事儿。
0: 那一般的情况下，像这种情况至少得五天吧，五天到七天。
1: 哦，
0: 嗯，因为我们甚至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有迟发性的出血，
1: 嗯，
0: 就是开始你可能出血被止住了，但是呢也可能后期通过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一些他再次的出血，
1: 嗯，
0: 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1: 嗯，所以说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哈，孩子是不是也不能够太频繁的活动？
0: 一般的外伤还是应该让他去静养嘛，
1: 嗯，
0: 然后安静去待着，我们观察这个孩子的精神意识饮食，包括有没有脑部刺激症的这些表现，包括有没有颅压增高的这些表现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如果你一旦发现这个孩子确实很不对劲儿，很打蔫儿，饮食也不是很好，甚至有喷射状的呕吐，像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还是应该及时的去送诊。那我们有条件的家长也可以照一照瞳孔，
1: 嗯，
0: 如果瞳孔对光反射不好或者是不等大，往往就是一个颅压比较高的一种表现了。
1: 另外我们也说到受伤之后，一般我们来到医院最先做的检查哈，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最先做 CT 呀？
0: 如果对于颅内出血的判定，头颅的 CT 肯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1: 嗯，说到 CT 呢，家长们都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担心，有的担心说，哎呀，给孩子做 CT 会不会有辐射呀？会不会影响孩子今后的这个生长发育呀？而且我们也知道，比方我们说到受伤之后，不管是车祸也好，或者坠落也好，一般都会做了 CT， 像您说的观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还会再做一次 CT 哈。这么频繁的做 CT 对孩子有影响吗？
0: 就是生命总是无价的，我们不是说一个星期以后再做 CT，一般损伤后的前几天，根据孩子的病情变化，可能会有出血加重的风险的时候，可能是
1: 天天
0: CT 的检查是非常集中的。
1: 哦，有可能每天都会做。
0: 如果他比方说说到我说那种很极端的情况，
1: 嗯，
0: 双侧瞳孔不等大了，那就说明出血一定是在加重。这种风险的话，可能就要急性期去做手术。
1: 嗯，
0: 那我们需要比较客观的评价这孩子的情况，就应该靠 CT 来做，做最后的诊断。
1: 嗯，对，我们就可能就是两其相害取其轻了哈。就是在紧急情况的时候，家长就应该忽略到就是说做 CT 这方面的这种事情的影响。您觉得我们比方说万一孩子出了这种紧急的情况，车祸之后哈，哪些情况家长观察着这些症状就应该立马就去送医，观察期需要多久呢？
0: 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个车祸，车祸现场如果很惨烈的一个情况，那肯定就是当时我们的120医生可能就会把他送到医院来。
1: 嗯，
0: 如果就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损伤，因为这种场景非常，公路上的这种场景是非常复杂的。
1: 对，
0: 有车和车撞，还有车和人相撞，车和电动车相撞，
1: 嗯，
0: 包括电动车和人相撞，它的损伤的程度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对的，是吧？比方说他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局部的疼痛，那可能就是局部的损伤为主。但是如果我们这孩子精神就是不好，然后嗜睡，然后呢意识也不好了，另外就是频繁的这种喷射状的呕吐，
1: 嗯，
0: 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需要紧急就医的。
1: 嗯，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路上的这种环境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跟陈主任聊一聊。我们其实前段也聊到了这个坠落伤，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溺水的这些问题哈，也都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0: 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副主任陈元教授，来跟朋友们全面的拆解儿童常见的意外伤害。我们今天也说到了这个话题哈，其实包含的项目挺多的，因为我觉得儿童呢是我们家庭的希望，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但是这个意外伤害也已经成为0到14岁儿童的这个第一大杀手。我们说到车祸、坠落、异物的这个卡喉，这种情况是非常的多发的。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这个溺水的情况。溺水呢，也是夏季儿童意外身亡的主要的原因，不仅是江河湖库的危险，家里面的浴缸啊、水桶啊、马桶也可能成为婴幼儿这个溺水的陷阱。我们溺水急救的黄金四分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我们跟陈主任来聊一聊，像这个河北的夏季哈，我们尤其农村城乡结合部地带，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都有哪些地方呢？陈主任。
3: 我们这个夏季溺水确实一个高发期，跟我们的天气的炎热，孩子呢就是对这个戏水的这个兴趣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就是说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有可能是那种就是普通的这种河流啊，或者这一类的情况，可能会湖泊这类会比较多。那么其实我们在室内的游泳池内也一样会有溺水风险。
2: 室内游泳池，
3: 对，
2: 它一般不都配备这个安全员啊或者教练？
3: 是的，是的。我们室内游泳池防护的条件好一些，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意外的话题就是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达。那么我们其实也接触到很多就是在游泳池里溺水的，虽然备着这个救生员，那么很快把它救治上来之后，但是确实它有溺水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有可能有危险的地方，其实我们要加强一个观察，什么看孩子游泳的姿势啊，或者是这个有没有明显的一个异常，然后及时的发现来及时的处理。
2: 那像我们提到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我觉得跟陈主任今天这期节目沟通的过程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其实一开始都会觉得孩子很可爱，而且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一定要精心的来呵护他哈。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也难免会有一些疏忽。但是往往孩子发生意外的时候，就是这疏忽的一瞬间，也需要我们家长真的付出千倍百倍的耐心来去保护好自己的孩子。那像很多家长可能认

0: 认为说我的孩子从小就学游泳，我也给他他的游泳技术也非常的好，他哪怕是夏天到了这个河里去游泳也没事儿，挺放心的撒出去哈。您觉得这个观点对吗？
1: 这个观点肯定不对。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孩子会了游泳，是不是增加跟这个游泳的这个频率就有关系？实际上他溺水的暴露的风险也是在增加的。反而我这种不会游泳的孩子，我会离水边远远的，
0: 对，
1: 减少这种溺水的一个风险。所以千万不能认为孩子会游泳还是跟他的体力跟外界的环境，游泳池里可能还相对好一些，因为整个的一个外部的环境是可控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真的是在一个外边的一个自然的开放性的一个河流里边，他可能周边的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复杂。
0: 比方说水草，比方说这个水突然深了哈，
1: 对，
0: 超出孩子这个游泳能力了，它就会有意外的发生。那像我们比方在外面发现了有孩子溺水的时候，施救者怎么来去正确的下水救援呢？
1: 那我们当然就认为这个施救者应该有一定资质，是吧？因为在游泳池里肯定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配备有资质的救生员在那个地方去。但是如果在野外发现孩子溺水，我们首先这个人呢就是尽快的把孩子要脱离的这个溺水的环境，就尽快还要把它捞出来，然后脱离到这个环境里面去。但是对这个救施救的这个人呢，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要求，是吧？首先他是一个就是也应该是会游泳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自己不会游泳，又到了一个野外比方说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环境里，那么可能对施救者本人也是一种危险。
0: 对，就我们在救人的同时哈，这个救人的出发心是好的，但是一定也要考虑好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去救人哈。我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钓鱼的爱好者，他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他河边有一个大概一两岁的小孩就在水上这么飘着，他就是溺水了，然后旁边有一个他的姐姐就在旁边站着哭，然后这个钓鱼者就下去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特别幸运，孩子碰到了这样的人把他救上来了。但是救上来之后我们应该做的急救的动作应该是哪些呢？
1: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是什么，就是说一般溺水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窒息的问题。我们要看一看他的口鼻有没有被一些泥土的东西覆盖住，要给它清除。那么之前的话就要判定它的呼吸和心率是不是明显的有问题。如果说确实没有自主呼吸，心率都没有，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启动心肺复苏。反而控水的这个环节并不是那么的绝对强调。就是判定它的颈动脉没有搏动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心肺复苏。而且对于溺水的孩子来讲，我们的心肺复苏要求比平时其他的窒息我们的复苏时间适当的要延长。
0: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所谓的倒挂控水哈，就把孩子提溜着脚让他倒着把水倒出来哈，这种做法科学吗？
1: 基本上认为现在就是效果并不很好。我们其实倒挂也好，其实我们说第一步就是看判断他的呼吸和心率这种情况。那么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在清理呼吸道的时候，那么我们肯定要把口中的一些杂物呀，包括一些积水要给它控出来的。
0: 您说像比方我们说到一两岁的小孩，他也是可以做心肺复苏的，就是他的骨骼能够承受吗？
1: 是的。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孩子只要有窒息，我们就应该有基本的心肺复苏的能力。也建议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去主动的学习这方面的一个知识，那么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备无患。
0: 看过不少的影视作品哈，好像在有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溺水之后，大家施救上来之后做这个心肺复苏这种挤压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会有水从嘴里喷出来，这个是心肺复苏就能达到的这种救治情况吗？在现实当中？
1: 在现实的情况中，我们心肺复苏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它的循环，然后呢改善它的一个通气。至于您说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肯定有误吸进去，那随着胸腔压力的一个变化，它可能这个水就出来了。
0: 做完心肺复苏之后还需要再做其他的排水的这种情况吗？
1: 如果这个孩子就是意识完全恢复了，意识完全恢复了，这样的孩子肯定要送到医院去下一步救治的。因为很多在水里

0: 但是不光是在这种野外的河流里，包括在我们游泳池里头，也可能会有一些污染的问题，细菌类似的东西，一旦你误吸进去以后，就可能会有后期的继发性感染的风险。
1: 嗯，也就是说把孩子救上来之后，孩子清醒了，也不能掉以轻心，就说直接就回家了哈，应该也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再做进一步的检查跟观察。
0: 因为我们不好完全就是确认他误吸的这个程度，有的孩子很快就复苏过来了，意识也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这个外界的这些液体或这种水的东西吸到我们肺里面去之后，很可能后期可能会有这种外源性的肺水肿。
1: 其实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还有很多的内容是没有跟大家聊到的。我们接下来其实还要想聊到的有孩子的，比方说异物的吸入也好，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电击伤也好，还有大家经常常见的这个动物的咬伤哈，都是我们说到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当中比较频发高发的问题。但是呢，今天陈教授也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了不少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急救要点，也都非常的实用。也希望陈教授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朋友们讲一讲我们接下来没有说到的地方哈，也是家长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陈教授再给咱们的家长总结几条核心的建议，帮大家来去避避雷，总结一下经验。
0: 意外呢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对儿童的意外伤害一定是提出高度的一个警惕。那么一旦意外发生，那么首先不要慌张，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好初步的救治，然后尽快的拨打我们的120这个急救的一个电话，然后我希望呢专业的人员提供我们专业的一个支持。
1: 儿童的这个意外伤害，其实我们说预防是大于急救的，细节也就决定了孩子的安全。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够牢记住我们今天说到的知识，也排查一下我们居家的隐患，而且也给孩子规范一下日常的这个看护，掌握一些急救的技能。再次要感谢我们陈元教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孩子都远离意外，平安健康。
1: 好的。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

0: 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这个跟骨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为足负重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跟你走。其实还有一首歌，张学友和巫启贤都唱过，传唱度更高，普通话版一首粤语版，不知道大家更喜欢谁的演唱的。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开场歌曲来自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由韩磊在1993年发行的《走四方》。

张一晨在2006年发行的《放生》，虽然跟上一首听到的《走四方》属于不同年代的作品，但两首歌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旋律很抓耳，只需听一遍，高潮部分的旋律差不多就能哼唱了。最开始看到放生这两个字，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放生动物，把它们送回大自然。所以呢，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首公益歌曲，但听完之后才发现，所谓的放生指的是感情破裂后彼此不纠缠，放我一个人生活，也放你一个人生活，其实就是分开。有句歌词写得非常写实，无话可说比争吵更折磨。既然大家都觉得不快乐，都很痛苦，那么干脆分开，让彼此都能喘口气。所以虽然这首歌听起来是悲伤的，但是表达的态度非常的理性。翻译成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只要提到这个名字，肯定会想到 I Believe， 想到放生，还有电影《海角七号》以及《海角七号》的插曲《无乐不作》。不管歌曲还是电影都曾经风靡一时，备受追捧。虽然翻译成现在不是那么活跃了，但在不少人的记忆里一定会有翻译成的名字。

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一直很安静，他说推荐了闺蜜听你的节目。 YL 在石家庄淮安路示范街，他说平时骑自行车上班路上，晚上睡觉前，开车回老家途中，出去游玩期间，都会听，越听越经典，自己喜欢，媳妇儿爱听，闺女捧场。喜欢梧桐树的落叶在上海，他说日子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过，开始惦记回家的日子。微微是在遥远的巴黎，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想加入咱们的听友群，那么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们在群里听听音乐聊聊天。接下来这位歌手在90年代贡献了好几首传唱金曲，比如《回家的人》，再比如《愚公移山》。而在进入2000年之后，很多同辈歌手逐渐的淡出乐坛，他又带来很多好听的家喻户晓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涛在2005年发行的《生日礼物》。

这是1986年发行的《无言的结局》，在80-90年代特别火，不管旋律、编曲还是歌手的演唱风格，都带有浓浓的年代气息。每次听这首歌，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年代深受年轻人追捧的歌舞厅。没错，虽然现在听起来很老土，对吧？但那时候这就是最新潮的地方，是年轻人最爱的交际场所。歌舞厅的房顶上一定会挂着好多能旋转的圆球一样的灯，可以射出不同颜色的光束。灯光下，男男女女跳着交谊舞，播放着那时候流行的歌曲。像我们刚刚听到的《无言的结局》，就属于那个时候很受欢迎的作品，还有评剧，再比如《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都是在歌舞厅大概率能听到的歌曲。现在很少还能看到这种歌舞厅了，那批年轻人如今都已经成为老人，跳舞的场所从歌舞厅转移到广场上，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歌舞厅到底是什么样的。虽然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过类似的画面啊，但是没有亲历过。其实可以等同于现在的酒吧 Live House， 只不过他们的快乐是跳舞，而我们的快乐是喝酒、聊天、看演出。无言的结局这首歌很经典，如果没听过可以问问父母，他们一定会哼上几句。我们的青春或年少有梁静茹的勇气、周杰伦的七里香、林俊杰的江南等等等等，而60-7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他们年轻时曾经追捧过的就有无言的结局，还有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我一次爱个够以及橄榄树。再说回这首歌啊，无言的结局演唱者是林淑荣和李茂山。限于年龄原因，其实我对他们也并不熟悉，只是听过他们的歌。李茂山还有一首作品叫《迟来的爱》，我小的时候还天天唱。而林淑荣的另一首代表作《昨夜星辰》，可能也有不少朋友是通过赵丽蓉老师听到了这首歌。那么这两首歌也都是80-90年代大家最爱的卡拉 OK 曲目。在我出生前，我的父母就听这些歌，而在我出生后，尤其是我上了小学，这些歌还继续流行。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可以跨越年代，跨越不同的年龄群体。当然，如今我们喜欢的很多作品，也一定会在我们年老之后，依然会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被年轻的一代接受和喜爱。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时下任道在甘肃定西，他说散步时有高磊的经典陪伴真的很舒心。于凡中在广州，小景妈在呼和浩特，边听经典边抄笔记效率特别高。永强是在内蒙古赤峰，林菊是在深圳人才公园，他说听着经典跑完6公里，是经典让我多跑了1公里，因为原本计划跑5公里就行了。另外马丁和德在沈阳。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本期节目选到了好几首歌舞厅时代的经典作品，那这些歌走红于上世纪80-90年代，几乎是一夜之间就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在后面还会有这样的歌，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先听一些相对年轻80后90后更为熟悉的歌曲。我们先来听林俊杰这首在2004年发行的《距离》。

这是郭靖在2011年发行的《离开》，收录在《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那张专辑当中。在郭靖的所有作品里，这首歌知道的人并不多，比较小众，但不影响一听就能分辨出这是郭靖的声音。如今还能停留在我们记忆中念念不忘的歌手，哪怕他们很久没有新作品，或者即便有新歌但没有广泛的传唱度，不重要，只要他们的声音出现，我们就会有一种很满足的愉悦感，因为他们曾经至少陪伴我们五六年甚至更久的青春时光。很多人都是从心墙和下一个天亮开始记住郭靖，后面陆陆续续又喜欢上了在树上唱歌、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等等歌曲。可能你并非是他的忠实歌迷，但在你的歌单中一定有过郭靖的作品，因为他的声音太有特点了，清脆悦耳，非常的少女系。哪怕我们知道其实他已经不再年轻，但没关系，他的歌声传递给我们的永远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多岁，最多不超过三十岁的女孩的故事。而对于喜欢听老歌的我们，只要我们听的还是那些歌，那么可能依然还会有当初听歌的那种心境，然后歌曲跟我们的年龄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所以就会感觉其实我们也还在年轻着。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吉祥如意，他说高磊的声音陪我度过了很多枯燥乏味的工作室，每天不变的工作流程因为越听越经典而增加了色彩。小田有理，他说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总能有击中我的旋律，他是在衡水。另外任宁在邢台信都区， Daisy 王在石家庄，还有真真 Grace 在成都。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想加入咱们的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周杰伦在2001年发行的《开不了口》。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刘德华在1994年发行的《口琴别恋》。其实，在经典节目当中还多次播过这首歌的国语版，巫启贤演唱的《谢谢你，冬的雪》。所以，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首由巫启贤作曲的作品。随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一直很安静在陕西，他说我们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世界各地的大家庭，希望每个人都能事事顺遂，天天喜乐。能否多播一些往年春晚的经典民歌呢？那些歌实在是没处听，也让我们零零后的小朋友感受一下属于经典民歌的魅力。好，以后我会多安排啊。月亮他说听到高磊念我的留言了，很激动，他是在河南周口。只要平凡在江苏徐州，他说也许是年龄大的原因，过去的歌曲现在再听会有不同的感受。通勤路程大概50分钟，正好是一期节目的时间，边走边听经典是一种享受，希望节目越来越好。行客跑者在大连，祝光华在苏州，木能在邯郸，小雨莎莎在上海。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大家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最后要听到的是老狼在1995年发行的《恋恋风尘》，我们可以共同追忆校园民谣流行的年代。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到今儿起，要给您开启一个新的系列，我这儿想给您讲述一位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他就是汉朝的汉武大帝。历史上对于汉武帝的评价是多元化的态势，有高度赞扬的，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您比方说太史公司马迁，他对汉武帝的评价那基本上是五五开，一半批评一半赞美，既有对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成就的高度赞扬，也有对他的政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和负面影响的批评。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边说汉武帝呀，穷奢极欲，刑繁重廉，这是批评方面的。而我们看央视 CCTV 在这个汉武大帝里边评价他呢，是建立了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给了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还有毛主席曾经评价汉武大帝呢，说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从这些评价上我们也看得出呢，汉武帝这是一位集矛盾性、多变性、极端性于一身的人物，很难用一种基调给他定性。那么打今儿起，我们就打算详细的给您说说汉武帝。事先声明，咱这节目呢，毕竟它不是历史科普节目，更不是文化研究的节目，咱就是一故事节目。所以在聊的过程中呢，还是保持以往节目的特点，就是经常就走歪了，勾连一些其他的知识，也就是节目里边我经常说的，咱们聊句题外话，聊人物，聊当时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偶尔的会放飞自我，什么天文地理、朝廷科举，主要目的呢，还是单一的话题，怕您听烦了、听厌了，所以咱们就尽量的往里边啊掺点佐料，让它增强一些趣味性。在整个聊的过程中呢，也接受您的批评、您的意见和建议，您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昵称叫老郭，那就是我了。行吧，咱们就闲言少叙，来给您说汉武大帝。为什么非得加这个大字呢？主要还是因为汉武帝呢，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大在这儿啊，并不是直接代指某个具体的含义，这种称呼体现了他的卓越成就和对汉朝的贡献，而且这种称呼方式呢，也体现了后人对其一生功绩的高度评价和尊敬。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并不是每位皇帝都能获得大帝这一个称号，你得是在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这里边有一好玩的事儿，三国时期吴国皇帝的孙权，他死后啊，那个谥号就叫大，因此呢，他被称为大帝。您翻看历史书，如果提到叫吴大帝，那指的就是孙权。真正的被咱们接受的，您像秦始皇，因为统一中国，并且他认为自己呢叫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创造了皇帝这个词，他作为华夏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据说啊，伏羲是人间最早的被列为大帝的帝王。当然根据不同的标准和评价，像什么开疆拓土啊，构筑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变革，从这些角度来说呢，像什么刘邦啊，还有汉武帝刘彻呀，能被称为叫大帝。说白了，因为这是一个高度赞美的称号，因此只有极少数帝王能获此殊荣。此外，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大字，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呢会提到大明。有朋友说明朝就明朝呗，你管它叫大明，你得是多喜欢明朝啊。这还真不是，明朝的国号就叫大明。朱元璋1368年称帝的时候，他就把国号定为了大明。
3: 新王朝的国号为大明，其一者称明教极大，小明王为宗；二者明乃日月二字相合，称天道而定乾坤；三者大明之大，天下无双；大明之名，万古不灭。
4: 大明这名字起得好， 叫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掷地有声，想一想滋味无穷。嗯，好。
2: 后边那个皇太极1636年也是改国号为大清，反而您像刘邦灭掉秦朝以后被项羽封为汉王，后来呢正式称帝的时候以汉为国号，历史上管他叫西汉，但是不叫大汉。好，那咱们就正式来开聊这个汉武帝。
5: 关于汉武帝刘彻的出生和名字，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哪些八卦？在正史记载中，他的母亲王氏究竟有着怎样的戏剧性命运，使得刘彻的出生更具传奇色彩？算命先生到底说了怎样一番话，使刘彻的外祖母逼着他的母亲和姨母双双离婚，并先后嫁给他的父亲刘启？景帝刘启即位之后，为什么迟迟没有册立太子呢？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话说那是汉景帝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56年，刘彻出生于长安的未央宫。有关于刘彻的出生，历史上呢一直有这么两个传说。首先呢是刘彻的出生日期，根据汉武故事里边记载说，刘彻出生于这一年的7月初7，也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七夕节呀。如果这个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刘彻的出生好像自带了某种浪漫的色彩，尤其是联想到他后来跟卫子夫、李夫人还有那钩弋夫人他们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而这个出生日期就显得更加的意味深长了。当然了，只可惜啊，根据学界考证，这大概率啊是后人的牵强附会。汉武故事，您一看这个封面，作者的名字是班固，其实不是，是后人假借托名为班固所著，而且这个笔法呢类似于笔记，不能作为信史。给您打一不恰当的比方，比方说我写一本杂文集，但是我这个水平不咋地，怎么办呢？为了增加销量啊，我就给自个儿起一个笔名叫周树人。1800年以后，有人发现了以后，哦，鲁迅还写过这种杂文呢。其实跟人鲁迅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假借人家的名字糊弄点读者，多挣几毛钱。可如果被那些不明是非的人瞧了，你看鲁迅曾经那么说过，这就好比在网上我们看到很多鲁迅的名言，其实那都是不存在的。甚至有的句子啊，说鲁迅先生说了，到了一定的年龄必须扔掉四种东西：没意义的酒局，不爱你的人，看不起你的亲戚，虚情假意的朋友。而你必须拥有四样东西：扬在脸上的自信，长在心里的善良，融进血液的骨气，刻在生命里的坚强。如果鲁迅先生还活

0: 那文本、视频、语音的急速发展，那更是难辨真假了。所以这时候啊，鲁迅博物馆资料查询在线检查系统曾经就火过，大家伙查查这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说到底呢，还是为了蹭点流量，吸引点目光，就委托名人之口贩卖自己的私货。你这种现象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啊，像我初高中的时候，太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都看完以后怎么办呢？还想看点新的呀？那时候啊也没有网络，就到书摊上找去，发现哦还真有不少，买回来一看，呸，一什么玩意儿啊，一看作者，这不是金庸新著吗？其实断句应该是金庸新著，哎，这作者的名字叫金庸新，这上哪说理去？一不留神还以为是金庸最新的著作呢。再说回到名人名言，为什么咱们对他这么看重呢？可能是因为咱们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都得是拉大旗做虎皮吧，上来先盖个帽，用名人名言先镇住这个判卷老师。你看我读过这么多书，孔子曾经说过，孔子曰，包子有馅儿不在褶上。居里夫人曾经说过，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当然这种例子一听您就知道是假的，可如果我瞎编一个，说林语堂曾经说过，世界上一切的社会事物都和权力有关系，而权力的本质则是分配，哇，一下就高大上了。但是林语堂先生说过这话吗？当然没有，我自个儿说的。好像直到现在，这小学生啊、中学生啊写作文也愿意引用一些名人名言，有的实在记不住怎么办呢？瞎编一个吧，是吧？著名的挪威文学家沃兹基编德曾经说过，人生努力的目的不是成功，而只是努力的过程。您也好，阅卷老师也罢，一听，哎呦，这挪威文学家说的挺好啊，就是这名字不好记，沃兹基编德，我自己编的，这什么玩意儿啊？好，有关于这个名人名言和假托名人的名义说的话写的书，有的时候确实让咱挺头疼的。那咱们赶紧说回到汉武故事，这个确实不是班固所著啊。那这里边所记载的刘彻生于七月初七，这个说法就不太靠谱了。帝王的生日里边，据说南唐后主李煜的生日是阴历的七月初七，七夕节，并且更为巧合的是，李煜的忌日，就是他死的那一天呢，也是七月初七。那这就是生的浪漫，死的憋屈了。但是如果您仔细考证一下呢，李煜的生日是公元937年的8月15号，折算成阴历的话，好像也不是七夕。说这么多想表明什么呢？咱们要想彻底知道汉武帝刘彻的出生日期，这有点困难了。好，我们再来说有关于刘彻的名字。根据汉武帝内传里边记载，说某天呢，汉景帝刘启在宫中的重方阁在那儿打个盹儿，小憩一下，忽然呢，梦见一头红毛的野猪是从天而降，径直啪嗒就落在了宫殿当中。醒来以后呢，汉朝那时候普遍迷信啊，迷信是正常的。他招来了宫廷的卜算者，叫姚翁，让他来给自己解梦。姚翁这儿掐指一算，眉飞色舞的就告诉景帝刘启，说此阁当中将会诞生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未来呀还是汉家的盛世之主。您听听，言之凿凿。那么景帝刘启大喜，当天呢就把这个重方阁改了一个名字，改成了叫依兰殿。依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反犬旁，右边一个奇怪的奇，这字啊有两个读音，当成是盛大而美好的意思就念依，如果是语气助词或者当姓氏来讲呢，就读成乙。哎，把重方阁改成了依兰殿，并且命夫人王志入住此殿。不久以后，王志生了一儿子，于是景帝呢就给这个小孩啊取名叫志。咱们看一些小说啊或者是影视剧啊，说汉武帝有一个小名叫志儿，就是打这个传说来的。说这汉武帝啊原来的名字叫刘志。
1: 您知不知道谁在你面前呢？
2: 臣妾拜见皇上后，
1: 来，去奶奶那儿。
3: 哟，是只小猪啊，还有股奶香味呢。
4: 是啊，奶奶，我是刘志。
0: 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猪的意思。因为景帝曾经在这儿梦到。

过一个飞天的粉红色的猪吗？哎，古代管这个猪就叫彘。咱们看一些成语里边，形同狗彘，杀彘教子，这字儿就一个意思，就是猪。那么这个名字虽然粗鄙，但是却暗合着那算命先生所说的，姚翁掐指一算，说将来啊，这儿有一个圣主要诞生于此，好像跟这个就契合了。可是有关于刘彻最开始叫刘彘的说法，这是否可信呢？非常遗憾，咱们说这个汉武帝内传跟前面咱们聊的这个汉武故事一样，也是托名班固的伪作，大概率是魏晋的一个人呢所撰写的，里边很多内容可信度就比较低。如果是真的话，你像史记啊、汉书啊，肯定会记载这么奇幻的事儿的，但是史记、汉书里边都没有，所以大概率也是野史八卦。事实上刘彻的出生根本不需要这两条八卦的渲染，在正史记载当中啊，汉武帝的出生呢也是很具有神秘色彩的，或者说有传奇色彩。刘彻的生母王彘在嫁给刘启成为太子妃之前呢，她早就嫁给过别人，而且是一个商人，她还跟这个商人呢生过一个孩子。按照常理来说，已经嫁过人了，当过人母了，她怎么着都不可能成为皇太子刘启的嫔妃。列位，我们说这个并不是说歧视改嫁的女性啊，而是在古代它就是如此啊。可但是历史就出现了吊诡性了，王彘的命运之所以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折呢，都要归功于他的母亲。他母亲是谁呢？那是刘彻的外祖母臧儿。刘彻他姥姥，也就是他外祖母臧儿，拥有过非常显赫的家世背景。那么臧儿的祖父呢，就是秦朝末年声名赫赫的义军领袖臧荼。这臧荼啊，早年间追随项羽，因为战功卓著被封为燕王，后来受韩信所迫归降了汉高祖刘邦。可毕竟臧荼他不是刘邦的旧的班底，始终没有获得完全的信任，所以汉朝刚刚建立半年，这臧荼啊就再次起兵谋反了。在当时那么多异姓王当中，他是第一个扯起反旗的。汉高祖刘邦当然是急了，生气了，御驾亲征，仅仅两个月就给他平定了。臧荼兵败被俘，他家道就此败落，而他的孙女臧儿从贵族就变成了平民，成年以后啊，只能是嫁到怀里。这怀里就是现在陕西省兴平市东南。她丈夫呢是一个叫王仲的，地位比较卑下的小商人。这臧儿跟王仲生有一子二女，她儿子叫王信，大女儿就是这个王彘，二女儿叫王儿须。又没过几年，她这老公王仲因病亡故，于是这个臧儿呢又带着儿子闺女嫁给了长陵的田氏。嫁到田氏家里边又生下两个儿子，也就是田汾和田胜。所以咱们看历史史书的时候，经常就搞不清楚为什么汉武帝刘彻的母亲姓王，他舅舅却姓田，缘故正是在这儿呢。他姥姥改嫁过好几回，行，就不说他姥姥臧儿了，来说汉武帝的母亲这个王彘。王彘稍微长大一点，嫁给了同乡一个叫金王孙的人。你听着名字好像是个贵族，实际上不是什么王孙贵胄啊，而这个也是一个没地位的商人。没过多久啊，王彘就生下了一个小闺女，这就是前面给您说的汉武帝的母亲曾经嫁给过商人，还生下过一个女儿。按理说她成不了太子妃，毕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可是汉武帝的姥姥就是这个臧儿啊，并不认为女儿的命运就覆水难收了。对她而言，自己曾经是臧荼的孙女，童年时代那种肥马轻裘、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已然是恍如隔世，还想要，还想拥有。即便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了这么些年，她始终没有放弃要重返贵族阶层的梦想。而如果想要实现这个梦想，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两个女儿啊都嫁入豪门。那么已经适婚年龄的长女迫于世俗的压力，无可奈何嫁为商人妇，生米煮成熟饭，这还能怎么办呢？换成咱的话，大闺女已然如此了，好好的培养二女儿吧，这是认命的想法。但是臧儿这是一个不认命的主，对于长女的这桩婚事，她打心底里边不乐意，因此呢特地找了一个算命先生，

0: 给两个女儿都算了一卦。哎，这算卦结果呀，让他是大受鼓舞。算命先生说了，说你这两个女儿未来都是贵不可言的。哎呀，这把脏儿给高兴的，贵不可言，您言一下又怎么了？算命先生一听，哎，天机不可泄露，除非你加钱。总之吧，算完这一命，脏儿就知道了，哦，将来我这两个女儿是要进皇宫的。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女儿离婚再嫁，另攀高枝。这事儿啊，说干就干，他强行的把女儿王志给接回到家中，然后宣布王志跟这个金王孙离婚。金王孙这懵了，咋回事啊？我们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又惊又怒，死活不同意。但是这阻止不了他丈母娘，人臧儿啊施展浑身解数，愣是和长安皇宫里边负责选美女的官员给搭上线了，然后把这个大女儿王志精心的打扮了一番，穿上好衣裳，好好的化妆，就这么着奇迹般的，反正也稀里糊涂的就送到了当时太子刘启的寝宫。你看史记里边关于这一段啊记载的很清楚，叫臧儿补乌之，曰两女皆当贵，臧儿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与绝，乃内置太子宫。当然了，他把女儿送进皇宫这个事儿啊，确实也很神奇。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他肯定隐瞒了自己闺女曾经嫁给过别人，而且生过孩子这个事实。从理论上来说，作为王志的合法丈夫，那么金王孙呢，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利把这谎言给他戳破。问题是借给他十个胆儿，他也不敢呢。一个平头百姓，你一个商人走进皇宫跟太子说，哎，那是我媳妇儿，我们俩明媒正娶，完了还生过孩子。好，转过天来就会被剁成肉酱。金王孙一瞧，忍了吧，认了吧。没过多久呢，这个臧儿就复制了这个成功模式，把小女儿王儿须也给送进了太子宫。就这么着，臧儿从一个破落贵族之女、商人之妇，摇身一变就成了当时太子的双料丈母娘了。时隔不久，随着刘启登基，他又成了皇帝的双料丈母娘了。而王志进入东宫的时候呢，刘启的身边啊，那是群芳竞艳，佳丽如云，像什么博士、丽姬、贾氏、成姬等等吧，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其中那个博士呢，那是刘启祖母博太后的娘家人，最有背景，当时是太子的正妃。可想而知啊，没有根基没有背景的王志要跟这么一大群的女人争宠，绝对不是轻松愉快的事儿。不过这王志还是很快就脱颖而出了。虽然说后宫佳丽这么多，争奇斗艳，但是王志呢还是凭着自个儿的本事获得了刘启的宠爱。短短几年呢，他就给刘启生了仨闺女，这仨闺女就是后来的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龙绿公主。可是后宫讲究的是母以子贵，你生60个闺女也不如一个大胖小子，这在后宫里边是铁律啊，你没儿子，你后半生的富贵终究是没有保障的。当时的王志啊，非常迫切的希望我什么时候能生一大胖小子。终于有这么一天，王志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光芒四射、熊熊燃烧的火球从天空中是直射而下，瞬间没入了他的腹中，就相当于是一颗彗星拉着长线带着火噗钻在肚子里边去了。醒来以后没多久，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哎呀，他当然知道这个梦意味着什么，但是却故作不经意地跟刘启谈起，哎，怀着孩子的时候啊，梦见一大火球哐嚓就钻我肚子里了，然后我就怀孕了。哎呀，刘启这特别高兴，但是转念一想，流星进入地球大气层，最开始的初始速度能达到11公里每秒，将要落地的时候能达到70公里每秒，就是1秒钟140里。就算不是一大个的彗星，是一小石块，每秒钟70公里的速度，这动能动量不把你怼飞了啊，把你怼得灰飞烟灭呀。那王志赶紧解释，做梦嘛，你讲科学干什么呀，是吧？你爸做梦梦见红狗，给你起名叫狗儿，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是吧？反正吧，刘启很高兴啊，激动地说，此贵征也，征就是征兆的征啊。那么这个梦日入怀的记载是出自于史记的， 虽然也是充满了神秘色彩，但是比之前咱们说那个野史笔记，像什么汉武故事啊、汉武帝内传呢，比这些记载可能靠谱一些。有朋友说，这真的假的呀？虽然是正史记载的，难道说这么神奇吗？列位，您要是听过汉初帝与女相师那个许父的故事，估计就不会有这种疑问了。有时间咱们好好聊聊这个女相师许父。且说刘彻出生前的一个月，汉文帝刘恒驾崩了，享年46岁。那么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这一年呢，是公元前157年。景帝登基当天，就册立正妃博氏为皇后，王志和王儿胥都被封为了夫人，太子妃可就转正了啊。汉承秦制，皇后以下的诸妃呢，分为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史和少史等多个等级。王志的这个妃位仅比皇后低一阶。随后呢，伴随着刘彻出生，在景帝14个皇子里边，这孩子排第10。景帝即位之后，虽然第一时间把皇后和嫔妃们都册封了，但此后的几年当中是迟迟没有册立太子。
1: 还有一件事情，臣望陛下早做定夺。
2: 什么事儿？
1: 早立太子。
2: 那你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1: 是的，
2: 自陛下登位至今仍然未立储君，这就给一些人以妄想。
1: 陛下，这正是国家不安定的因素啊！
2: 如果陛下早立太子，就断绝了一些人的非分之想。
0: 迟迟没有册立太子，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皇后博氏没有生育，缺少一个理所当然的这种嫡子或者说太子的人选。那么这个博皇后为什么一直没生孩子呢？就是因为不得宠呗。尽管凭借着优越的出身，她正位中宫，但是博皇后在刘启那儿啊，并不太受她待见。直到她被立为皇后，依旧没有生下一男半女。这里边可能有她身体的原因，但更大的可能性呢，就是因为刘启不太宠爱她，所以不怎么跟她同房。依照礼制的话，国之储君要么是立嫡，要么是立长。既然是博皇后无子，立嫡就无从谈起了。而在景帝14个儿子当中，骊姬之子刘荣是最为年长。
1: 如果立太子的话，那当然是刘荣，母以子贵嘛。丽妃娘娘替代薄皇后极有可能。
0: 作为长子，本来是最有资格入主东宫的，可是刘荣迟迟没有被立为太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继任者里边有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在觊觎着储君之位呢。他不是景帝的儿子，竟然是景帝的弟弟，那个梁王刘武。
3: 关于立储之事，京城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
4: 哦，
3: 其实舆论对代王的呼声很高啊。
4: 啊，
3: 只是有些微妙，微臣以为当此关键之时，代王应当入朝。代王如果此时能够面见太后，则选储之事必然有利于代王啊。
0: 按理说这皇位肯定会传给自个儿的儿子，自己的弟弟觊觎皇位，那就少废话，弄死再说呗。可当时的情形跟咱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说这个梁王刘武，他为什么敢老盯着这个皇位呢？这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5: 说日月星辰，
6: 下谈和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在继续开聊之前呢，咱们还是说

0: 题外话，如果您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历史人物，比方说吧，您想彻底的了解汉武帝刘彻，首选的资料和史书呢，当然是《资治通鉴》和《汉书》。可很多朋友没这个时间，或者说也没这个兴趣，就想知道个大概齐。那我这儿就成为您的小书童，给您唠叨唠叨西汉初年文帝、景帝，当然更主要的是汉武帝时期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如果您觉得我聊得一般，那还倒没事儿。如果您是很认同我所聊的内容呢，那这就会产生依次认同感。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初中的时候读过一本武侠小说，哇，一时是惊为天书，怎么写得这么好啊？一看作者的名字叫金庸，既然喜欢他这一本，那把其他的找来，大差不差，果然也是非常的惊喜。后来又读路遥先生所写的《平凡的世界》，并且找来有关于路遥的各种资料，发现他呀喜欢读柳青的《创业史》，从我们县图书馆借来一读呢，哎，果然这书也挺符合我的胃口的。说这些是想表达什么呢？你喜欢的作者，他推荐的内容，您大概其也会喜欢。那么就拿这汉武大帝来说吧，首先要给您推荐一本书，王觉仁老师所著的《功过汉武帝》。另外呢，在 B 站有这么一位 UP 主叫唠点历史，唠就是唠嗑的唠，他做的是视频内容啊，也做过这么三五期聊汉武帝的内容。等您空闲了，不妨呢也翻阅翻阅，或者是观看观看。好，闲言略去不表，继续来给您说这汉武帝。
1: 梁王刘武权倾朝野，可景帝刘启却为何不以为意？刘启在宴会上说错了一句什么话，让大臣们面面相觑？窦婴因为何事被窦太后罢免了官职？吴楚赵等七国联手发动叛乱，跟汉朝的政治制度有何关系？景帝刘启跟吴王刘濞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面对七国叛乱，号称智囊的晁错接连使出了哪些昏招？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石方才给您说到，当时啊，景帝刘启的皇位呢，有一个人始终在惦着，这人不是他的儿子，反而是他的弟弟梁王刘武。您看，窦太后呢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就是景帝刘启，女儿是馆陶长公主，叫刘飘，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卖票的票，其实说白了就是嫖娼的嫖啊。在现代汉语的语境当中，只要是涉及到嫖娼的嫖这个字呢，一般都是贬义的，什么嫖娼、嫖宿、吃喝嫖赌。但是在古文当中，尤其是在名字里边，它读作一声飘，意思呢您可以理解为敏捷可人。您比方说就是汉武帝时期的著名的大将霍去病，他曾经担任过一个职位飘摇校尉，里边那个飘呢也是嫖娼的嫖，还是敏捷矫健的意思。那么您在读史书的时候，看到有人的名字里边啊，怎么叫嫖啊，这父母给孩子取名字也太随意了，不是那么回事啊。好，咱们接着前面的说，说窦太后俩儿子一个闺女，小儿子那就是梁王刘武。在三个儿女当中，这位窦太后最疼爱的、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刘武。
2: 太后的宝贝儿子又回来了，
3: 家宴准备的怎么样了？
4: 禀太后，按照宫里

0: 怕皇上那儿我不大好交代啊。
1: 皇上也是我的儿子，就这么办。
2: 而刘武呢，也最会讨他老娘的欢心。您看《史记》里边记载说，孝王也就是刘武，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与刘长安侍太后，太后以爱之，动不动的就

0: 从封地往长安跑，而且到那儿就不走了。名义上呢是伺候太后，侍奉太后，实际上他是惦记着储君的位置。你说对这种事儿，景帝又不傻，自然是心知肚明的。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怪罪刘武，原因是这个刘武不仅是深得太后之宠，景帝本身呢也很喜欢这个弟弟。
1: 不仅太后盼望着梁王，就是朕对这个亲兄弟也是翘首以待。常年在外，朕一直挂念在心。天下刘姓的王爷虽多，真正的手足兄弟朕就你一个。
0: 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刘武的封地在梁国，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商丘啊。他占据着天下高隅之地，下辖40余城，府库里边的金钱数以亿计，拥有的珠宝玉器甚至比当皇帝的景帝还多呢。这些还都不算什么，在他的封地里边，他贮藏有数十万副兵器弓弩。除此之外呢，他还广为招揽四方的豪俊，像什么吴人严纪、齐人公孙轨，还有一个蜀地之人特别有名的司马相如，这些都是他的门客。每次刘武要从封地入朝，景帝都会派出使节，用自己的御用车队远赴数百里之外的函谷关去迎接这个弟弟刘武。
2: 我等受圣上之命，专备皇上御用銮驾，在此恭迎梁王入朝。
3: 愚臣刘武谢陛下隆恩。
0: 刘武一到京师，景帝就跟他是入同辇出同车，给予了他最高的宠幸。
1: 老三，
3: 陛下您亲自来了，
1: 朕可等了你半天了。
3: 臣弟参见陛下。
1: 你坐好坐好啊。
3: 陛下使不得使不得。
1: 老三坐好了。
3: 陛下不可呀。陛下隆恩，臣弟诚惶诚恐，可刚刚陛下亲驾驷马飞车驰骋，倘若马惊车败，如何了得？
1: 起来起来起来，这个事儿待会儿别跟太后说。
0: 就连随同刘武入朝的那些梁国的属官，也拥有和中央官员一样的出入宫禁的权利。站在后世的皇帝的角度来说，有这么一个权倾天下的弟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距离现在2000多年了，所以那时候的景帝呢，对此是不以为意的。给您举个例子来说吧，景帝即位的第三年的冬天，梁王再次入朝，景帝赶紧设宴款待呀，给这好弟弟接风洗尘呢。在那天的宴会上，景帝真的有点喝高了，酒一喝高就侵占他的神经末梢了，舌头也大了，说话也有点飘了。他一时兴起，对梁王竟然说了这么句话，说千秋万岁后传于王。这话的意思都不用给您翻译，就是等我死了以后啊，把我这皇位传给梁王吧。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是无不错愕。梁王这受宠若惊，赶紧是起身叩谢。咱不说别的啊，之前给您聊这个乾隆皇帝的时候，给太后请安的时候，他弟弟跟太后聊得挺开心，不经意的跪坐在了太后旁边的一个藤席上边，那本来是乾隆的位置，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乾隆就火了，那可是我的专属位置，直接下旨痛斥弘昼和弘瞻两兄弟，把弘昼罚俸3年。所以这个皇帝如果换成乾隆的话，他这也喝大了，跟这个弟弟说，将来我死了，这位置就是你的了。不用琢磨也知道，准把他几个弟弟直接吓死，那都得是跪地打滚痛哭辞让。为了表示自己从来就没盯着这个皇位，当弟弟的最真的表演就应该是现场大小便失禁那才行呢。可这梁王刘武可好，脚尖点地，垫不拧腰，蹭窜过来了，给叩头，好嘞，行了，谢谢您嘞。与梁王同样惊喜的还有坐在上首的窦太后。当时窦太后啊患有眼疾，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东西了。您别看眼睛不好使啊，但是呢，人体的感官是有代偿功能的。简单来说，其中一个存在缺陷的时候，那另外的感官就会变得更加敏锐。比方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您就会发现视力正常的人呢，去触摸盲文，他的分辨能力是远逊于盲人的。而且盲人的听力比正常人更加敏锐。还有的残疾朋友，你比方说他右手不行了，但是左手呢就会变得更为迅捷。这也算应了西方的一句谚语，说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我们普通人理解呢，那就是因为熟能生巧呗，那只是一方面啊。科学研究证明呢，大脑特定功能源于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因此这个大脑啊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域，像什么感觉区、记忆区、语言区、识字区、运动区等等。大脑的分工是由咱们的基因预先确定的，可但是大脑的功能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时候它就不顾基因的决定，接管一些本来自己不应该负责的功能。可就拿这个窦太后来说，患有眼疾看不清东西了，听觉变得非常灵敏，当景帝话音刚落，他老人家的脸上都已经是乐开花了，后登上大汉天子的宝座。哎呀，老太太就感觉一生没什么遗憾了。
4: 天子一诺千金，就用高皇帝存下的那坛酒为你们兄弟立下盟约，喝了这坛酒，汉室就有了新的储君。
0: 可是在场的大臣们面面相觑啊，忽然有一个人呢就起身离席，端着一杯酒到了景帝面前，朗声说道：
5: 父子相传是高皇帝当年与天地立盟的祖制誓约，陛下眼下虽没有册立太子，但是也不能随意改变先祖的誓约，改变大汉的朝纲，将帝王之位让给兄弟，只怕天下人、天下的诸侯们不服啊。
0: 说这番话的人是谁呢？窦太后的堂侄儿，当时担任朝廷詹事的窦婴。这个詹事是个什么职位呢？其实就是宫中执事，掌管的是皇后和太子家中之事。这个官职啊，秦朝的时候就开始设置了，那西汉呢沿袭秦制，所以说皇后之官属以及太子之官属都有詹事。所以你们喝酒没事啊，聊到皇位继承，有关于储君和太子的事儿了，这对于窦婴那是他的应尽之责，他这言外之意，您这个不合规矩。窦太后万万没想到，关键时刻居然是自己的亲侄儿坏了他的好事儿了。老太太气得恨不得一脚把他给踹倒。而此时此刻呢，汉景帝的酒已经是完全醒了，心里边也懊悔不迭呀。那这时候呢，只能是强颜欢笑，招呼众人继续喝酒，借此来掩饰内心的尴尬。好，当天的酒宴一罢，怒火中烧的窦太后回去以后直接免了窦婴的官职。你不是詹事吗？你不是爱管闲事吗？行了，这官给你免了，你别沾了。用石家庄本地话来说，你这人啊不沾。而且窦太后因为火太大了，还把窦婴的门籍给收回了。什么叫门籍呢？出入宫廷的凭证。有了这个凭证，进后宫跟玩似的。没有了这个门籍，那你进去之前呢，先打报告等审批吧。窦太后命令窦婴从此不得朝见，我懒得搭理你了。而景帝刘启酒后失言，客观上也助长了梁王刘武的觊觎之心，他就觉得这个储位啊跟自己不老远。当然说一千道一万，他要想上位有一个前提，那得是景帝死了才行呢，这个位置他不能偷，只能先惦记着。而景帝呢，这时候人家硬硬朗朗的，所以暂时呢把这个立储的事儿就给搁置了。毕竟他眼面前啊出现了突如其来的叛乱，那就是著名的七国之乱。这场叛乱是以吴王刘濞为首，共有吴、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这七国参加，史称是七国之乱。问题来了，这七个诸侯国为什么会联手发动叛乱呢？这事儿啊又得往前倒，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叛乱这么大的事儿，不可能是头脑一热联手就举兵造反了。这一切的开始还要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政治制度说起。众所周知，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就废除了先秦的分封诸侯的分封制，而是创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可是秦朝呢，并未因此而长治久安，反而是二世而亡。刘邦建立汉朝以后，他肯定得吸取前朝覆灭的教训呢。那时候很多人认为呀，如果没有四方诸侯作为屏障，中央政府很容易孤弱而亡。那么刘邦呢，就在京畿及部分地区实行郡县制，由朝廷统一管辖，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实行了分封制， 分封刘姓的宗室子弟为王，让他们各自建立藩国，如众星拱月一般拱卫中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马之盟。在这个盟约里边有一句著名的话，叫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哎，只有刘氏子孙才能够称王，否则天下人呢都有义务也有权利共同讨伐他。这么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被称为叫郡国并行制。当然了，分封诸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国家有地方发生叛乱了，诸侯都可以帮助中央平定叛乱，避免重蹈秦朝覆辙孤弱而亡的结局。可是任何制度都是不完美的，有利自然有弊。这个话翻译成英文应该叫 Just as a coin has two sides， 就是正像一个硬币一样，它有正反面。刘邦设计的郡国并行，想象中它是完美的，是美好的。谁敢不服？天下这么多刘氏的诸侯王一块过来踩死他。可问题是，这些诸侯都是独立的王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有自主权、自决权。那些个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呀，就有可能因为势力膨胀而日渐做大。最终呢，这种诸侯国对中央政府就产生严重的威胁。比如说这个刘鼻的吴国，他就是四方诸侯里边的老大。吴地那是地处于长江中下游，这个诸侯国里边既有铜山又有盐场，丰腴富饶，经济发达。按照司马迁《史记》里边记载，叫集山筑黔，主海水为盐，那可谓是富甲一方，势可敌国的。面对这样的诸侯，汉朝中央呢坚决不能任其做大，必须想办法把它遏制住，把它掐住，别再发展膨胀了，中央受不了。那么汉文帝时期呢，一代名士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书，这个被称为叫治安策。核心的思想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0: 汉文帝呢就采纳了这个策略，在公元前164年迈出了削藩的重大一步，把齐国分割成了六个小国，把淮南国分割成了三个小国。可是对于实力强大的吴国，文帝啊不敢贸然采取行动，而是暂时搁置，很可能是想熬着等到这个吴王刘濞死了以后再顺势把他的封地给分割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没等到刘濞翘辫子，汉文帝自个儿先归天了。那么这个棘手的难题呢就被留给了景帝。可问题是景帝刘启和吴王刘濞之间是有私仇的，这个仇不敢说不共戴天，那也差不离儿。就是景帝刘启他还是在当太子的时候啊，有一回呢就是文帝的儿子后来的景帝刘启和吴王刘濞的儿子刘贤俩人下棋，俩人胜负心都很强，起了争执了，并且这个刘贤的态度颇为傲慢，刘启能忍得了吗？你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太子，你跟我狂什么狂啊？所以刘启这一怒之下把这个棋盘抡起来，啪照着这刘贤的脑袋就给来了一下。没成想棋盘太硬了，劲儿使太大了，这一棋盘下去竟然是把这刘贤呢给砸死了，无缘无故的自己家的太子就被砸死了。那这个当父亲的吴王刘濞这儿啊能受得了吗？可是你受不了也得受着，毕竟那是汉文帝的儿子，你想咋着啊？你去告状去，朝廷就是人家开的小卖部，你去跟皇帝理论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不是开玩笑呢吗？吴王刘濞他内心的仇恨和怨念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当时没有造反，但打那以后啊就称病不朝，以示抗议。汉文帝这儿自知理亏，只好是替吴王开脱，他不来上朝是因为年纪大了，可以不必入朝觐见。汉文帝还派人呢给这个吴王送去了坐骑和拐杖，以表示朝廷的优待和忍让的态度。换成咱是吴王，咱也生气呀，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死了，你给我几个破拐杖。所以呢刘启打死刘贤这个事儿表面上是过去了，但是吴王刘濞的心里始终就没有翻篇，换咱也翻不了篇。你等到这个刘启成为汉景帝，并且开始重用晁错锐意的削藩，朝廷和吴王之间的新仇旧恨这可就被点燃了，公愤私怨搅和到一块儿，最后来了一个总爆发。
1: 我看刘启拿什么来挡我们，诸位，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如果匈奴人从北部和东北部施压，我们从南部向北进攻，就可以让汉廷腹背受敌，夺取函谷关，直下长安。
0: 咱们说景帝这儿重用晁错，晁错呢是当时的颍川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禹州市人，他自少年时期研习的就是像申不害、商鞅这些刑名法术之学，后来长大了通过太常寺的考试进入仕途，担任太常掌故，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嘉令等职务。晁错呢颇受文帝的赏识，也备受刘启的倚重，因为那时候刘启是太子，晁错担任的职务您一听太子舍人呢、太子嘉令啊，俩人也是倍儿亲的，所以太子的东宫上下都把晁错称为叫智囊。刘启即位以后，晁错就被升为内史，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也就是打这时候起，晁错就开始把削藩给提上议事日程了，屡屡向景帝上书说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支郡。景帝呢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随即向吴、楚、赵、胶、西这些诸侯可就开刀了。对此呢诸侯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了，于是乎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便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口号悍然起兵。
2: 小人以为这封檄文应该重点强调杀晁错、清君侧，而不能明言反朝廷。反朝廷就是反祖宗，很多刘姓诸王不会同我们一起干的，用朝廷这个旗号必须打起来，要清君侧，要帮助皇帝而不是反对皇帝。
1: 那就只骂晁错不问刘启，把所有的罪名全都扣在晁错一个人头上。
0: 对于刘濞来说，你打死过我儿子，现在又要削我的藩地，我先削你吧。仅吴国一国就集结了20余万大军，当七国反叛的

0: 战报传到长安，满朝震恐。当时啊，大汉天下承平日久，一下爆发这么大规模的叛乱，朝野上下都是慌了手脚，汉景帝这儿更是忧心如焚。
1: 楚国也反了，东越国也反了，
2: 其他的地也都在那里蠢蠢欲动，北边的匈奴正在逼向渔阳云中，南越国也不平静。
0: 按理说，作为景帝最为倚重的大臣，也是削藩之策的首倡之人，面对诸侯大举叛乱的紧急形势，你晁错就应该一肩挑起评判的重担。事儿的导火索是你，你这赶紧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呀。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说，晁错的表现呢，不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冷静和从容，反而是昏招频出，一错再错，万丈悬崖前还是大步流星呢。那最终的结果不用问，肯定是身死族灭。您看晁错这个名字啊，起得真好，接下来啊就该犯错了。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有远谋而无近虑。他力主削藩，这个政策目标是没错的，但是呢，他却没有相应的实操的能力，以至于啊叛乱一起，他这先乱了分寸，竟然向景帝提出了两条匪夷所思的建议。第一条就是让人家汉景帝呀御驾亲征，然后自己呢坐镇京师。你怎么琢磨的？朝堂之上，同僚之间，在官场上你是可以甩锅的，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了，你把这个责任呢甩给下级，或者说提出解决问题的这个人呢你甩给旁人，这是官场的生态。可问题是甩锅只能往下甩，您这可倒好，跟忍者神龟似的，把自个儿的大龟壳子扣到了景帝脑袋上，你上，我在家守着，你说这能行吗？第二条呢，可以把徐县、潼县一带尚未被吴国攻下的地方割让给吴国，以吴国为首，这七个诸侯国起兵了是吧？哎，别打了，我们这有俩地方啊，先给你了，消消气儿，给我个面子，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行吧？这都已经不是宰卖爷田不心疼的事儿了。咱们这些不懂政治的，一听这建议，脑瓜子进水了，脑门被驴给踢了，脑袋壳被门挤了。这两条建议荒谬至极，晁错为什么想出这两条馊主意呢？咱们从善意的角度来揣度啊，勉强呢能找出一点点理由。首先，他让人家景帝御驾亲征，说好听点呢，就是为了振奋军队的士气。就像想当年异姓王叛乱，刘邦啊会亲自披挂上阵。可问题是，景帝他不是刘邦啊，他打小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是一个太平天子，从来就没上过战场。你让他跟高祖一样，那汉高祖刘邦什么人呢？戎马一生，血染征袍。你晁错作为一个臣子，让皇帝领兵去打仗，置人君于万险之地，自己呢躲在长安这儿躲清闲，你那是想要纵览朝政啊？稍微提鼻子一闻，这里边有居心叵测的味道，这是蠢妈妈给儿子开门，蠢到家了。其次呢，他又要把徐潼之地割让给吴国，估计是想向吴王投掷烟雾弹，故意示弱麻痹吴王。但这一条跟前边又反着呢，你让皇帝出征鼓舞士气，顺带脚的又割地给吴国，那这还鼓舞个毛线的士气呀？这是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换成是谁都想啐他一脸。所以景帝呢断然否决了晁错的提议。晁错一瞧，哦，前面错了是吧？好，我让你知道什么叫不但错而且错，大错特错，错上加错。这晁错已经错的都纵横交错了，那到底还有什么错呢？今儿节目当中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给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道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邀请石家庄市级先进德育工作者、石家庄市级优秀教师、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资深语文教师牛肖慧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学语文学习当中最核心，同时也是最深远的两件事儿。一件呢是阅读，另外一件就是写作。牛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说到语文哈，其实是同学们学习时间相对比较长，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是学的最长的一个学科。您先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语文这个学科，它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
1: 其实古人讲，读书万卷，始通神，胸有万卷，笔如神。从事小学语文一线教学多年，带过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语文其实从来不是靠刷题刷出来的，也不是靠临时背诵提上来的，而是靠日积月累长期浸润慢慢滋养出来的。语文其实是一门温柔厚重还需要沉淀的学科，阅读是孩子语文生命的源头活水，能够与书香为语意，丰盈童心，铸造梦想。写作呢，是孩子心灵成长的落笔生花，能够以笔墨为载体，梳理思绪，记录成长。如果说阅读是输入，是沉淀，是积累的话，那么写作就是输出，是绽放，是升华。这两者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贯穿孩子整个小学乃至一生的语文学习之路。
0: 所以说阅读和写作这两件事情啊，确实是最核心，同时也是刚才您老师提到的对孩子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件事儿。那么在日常您跟家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家长们普遍跟您反馈的比较多的这个困惑或者是说遇到的问题，都有什么呢？您跟我们先分享分享。
1: 其实家长遇到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很多的啊，但是涉及到语文学科，听到的最多的困惑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说老师，你让我们家孩子读书，那我们家孩子读书一点儿也不少，每天都坚持看书，绘本、故事书、课外读物从未间断过，看的也挺认真的，为什么作文还是写不出来，写不生动，写不出彩呢？为什么读了好几年的书，文笔依旧平平，没有灵气，没有亮点，也没有真情实感呢？很多家长为此焦虑甚至迷茫，明明投入了时间陪伴孩子坚持阅读，却看不到写作上的进步，久而久之甚至还开始怀疑阅读到底有没有用。
0: 那为什么孩子做了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但是确实在写作文上还是会有点费劲呢？
1: 其实道理呢非常简单，朱熹曾经说过，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把孩子的写作能力比作一池清澈灵动的湖水，那么深度高质量用心的阅读就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活水，水不积则池干涸，读不深则文空洞，读不精则文无味。读书是向内汲取养分，丰盈内心，那么写作就是向外倾诉心声，展现素养，输入扎实，输出才能精彩，积累丰厚，落笔方能从容。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阅读如何能高效地转化为写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好，这也是我们家长最想知道的啊，一个提升孩子能力的方式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能让我们的阅读确实扎扎实实的高效地转化为我们的这个写作能力的提升。其实有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只要我的孩子爱看书，只要我的孩子还挺喜欢书的，我们的这个写作文的水平就不会差，这其实是家长会走进的一个误区，是吗，刘老师？
1: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语文学习的误区。二十几年的一线课堂观察，无数孩子的真实的案例告诉我，盲目阅读、浅层阅读、功利阅读都属于无效阅读，无效阅读再多也很难滋养写作能力。叶圣陶先生曾经总结到，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想要让阅读真正赋能写作，让读书真正转化为文笔，核心关键只有四个字，有效吸收。当下很多孩子之所以读书很多，作文一般，

0: 本原因就是阅读方式存在偏差。
1: 嗯，
0: 大概分为这样几类。
1: 好，您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类，孩子什么样的一个阅读对我们的这个写作其实是没啥帮助，属于无效阅读的。
0: 第一类是趣味沉浸式阅读。绝大多数的孩子天生喜欢故事、童话、冒险、科幻，喜欢这种情节饱满、画面感强的课外读物。
1: 嗯，
0: 其实孩子愿意读书、乐于读书、享受读书，这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贵的好习惯，是语文学习最好的开端，值得所有的家长肯定和保护。
1: 嗯，
0: 很多孩子从小坚持读故事、读绘本，沉浸在精彩的情节当中，专注力强，阅读状态又投入，读书的兴趣非常浓厚，这是很好的基础。所以咱们在保护孩子阅读兴趣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点点正向引导，就是能让孩子的阅读效果翻倍。
1: 嗯，我们可以怎么样引导孩子呢？
0: 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在关注故事情节、关注人物结局的同时，慢慢学会留意文字、品词析句，观察作者的描写手法。当孩子学会一边读故事一边品读文字，阅读的积累效果就会大幅的提升。我曾经有一个学生，每天都会留出固定的时间来阅读课外书。
1: 嗯，
0: 是班里出了名的小书迷，
1: 是个非常好的习惯哈。
0: 对的，最开始他只关注于故事内容，所以习作的成绩很平庸。
1: 嗯，
0: 后来在我的引导下开始留意文中的精彩语句。在一篇四年级的习作《最美的瞬间》中，他用心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画面，写下了这样一段动人的文字：漫步公园的小径，繁花伴着清风轻轻摇曳，阳光穿过枝叶洒下点点光斑，一草一木都成了眼底最温柔的风景。能看出随着阅读习惯的优化，他笔下的文字渐渐有了画面和温度。
1: 嗯，所以这个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来进行。比如说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

0: 以小流无以成江海，阅读本是一场慢修行，需要静下心慢慢品读慢慢沉淀。可是当下这种五花八门的碎片化内容常常让孩子难以静下心来完整阅读。我们可以用轻松的方式慢慢引导，比如说课堂上组织共读故事分享会， 激发孩子读完整作品的兴趣，家庭中放下电子设备，开展亲子伴读，和孩子一起走进书中的世界。也可以鼓励孩子为故事续写情节，复述内容，让阅读不再停留在走马观花。沉浸式的深度阅读能更好地锻炼孩子感知文字、构思表达的能力，
1: 为写作筑牢根基。
2: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不一定是说很在乎说我的孩子今天他读了多少多少，是吧，读的很多，那我们可能比如说就一小段，那这个里面有一些这种我们深度的阅读对于孩子的文字感知能力也是一种提升。是的。您继续分享。
0: 很多孩子低年级的时候就从接触短篇内容起步，慢慢的过渡到整本的绘本呀， 拼音读物之类的，随着阅读体量和阅读深度的增加，语言表达能力也会稳步增长。升入三年级开始正式习作之后，这些坚持完整阅读的孩子总能顺畅地串联语句，细致地描绘他的所见所闻，文字表达就会愈发的连贯又自然。OK，
2: 我们再说说第三类误区，无效阅读的误区。
0: 其实第三类啊，正是我们很多家长尤其是比较卷的家长最容易踏入的误区。
2: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自知，是吧，觉得说这个好像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啊，
0: 对，
2: 但其实是一种无效阅读的方式。是什么呢？
0: 是任务式的这种功利化的阅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就不如乐之者。 兴趣是阅读最好的老师，当孩子发自内心热爱读书，才能主动去理解、去感悟文字的魅力。我们不妨多呵护孩子的阅读兴趣，把读书变成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当孩子享受阅读的过程，自然而然就会主动汲取书中养分， 让积累水到渠成。
2: 那家长可能就会说了，你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这种享受乐趣的阅读，怎么样才算是这种功利化的阅读，我们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方式呢？
0: 家长啊，可以试着放下这种硬性的打卡，强制的考核的方式，陪着孩子自由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然后能够亲子共读，分享读书的趣事。 那么在轻松的氛围里，孩子的阅读热情就会浓厚，积累的知识也慢慢转化为写作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达成一个共识，选对阅读的方式才能让书香真正的滋养笔墨。用心阅读，快乐阅读，深度阅读是提升写作能力的
2: 第一步。好，我们家长如果不小心陷入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误区，没关系啊，大家从现在开始调整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做到这种有效阅读。不要说孩子很爱看书，然后呢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在看书，当然这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可能它转化为我们的写作能力的时候，可能就稍稍的需要提升一些了。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市级先进德育工作者、石家庄市级优秀教师、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资深语文教师牛湘慧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当中非常核心，同时也对孩子影响非常深远的两件事情，一件呢就是阅读，另外一件呢就是写作。刚才呢牛老师跟大家说了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和孩子陷入到了一种无效的阅读状态，就是看上去我们孩子很爱读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好习惯，但是好像转化为写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难题。那接下来牛老师跟我们大家继续分享分享，我们都说要让孩子多阅读，然后让孩子喜欢上阅读，那么这个阅读究竟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孩子能写好这个作文呢？能有更好的一个输出呢？
1: 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我总结出了三点。第一点是阅读丰富的词汇，让孩子有话可写。第二点是阅读习得技法，让孩子善描善绘。第三点是阅读涵养语感，让文字灵动又优美。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个孩子的阅读质量决定了他的语文高度。阅读与写作的连结渗透在文字表达的每一个环节里。那么第一点呢，是积累词汇素材，丰富笔下的表达。持续阅读的过程就是不断扩充词汇储备，搭建文字宝库的过程。平日里读到的词语、短句、优美的段落都会慢慢沉淀在脑海中，等到提笔写作的时候便能信手拈来。我班里有许多坚持阅读的孩子们，都能把积累的词句灵活地运用到习作当中。比如说写到描写秋日景致时，有的孩子就这样写：金风送爽，层林尽染，金黄的落叶随风飘舞，像是秋风写给大地的一封封书信。漫步林间，周身都萦绕着秋日独有的清冽与温柔。书写亲情与陪伴时，孩子们也能用细腻的语言传递心意。母亲的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三餐四季里，藏在轻声叮咛中默默的陪伴。从古至今，积字成词，积词成句，积句成文，都是写作的基本规律。长期浸润在书香之中，孩子们的词汇就会不断充盈，提笔之时文思泉涌，笔下的内容也会越发的丰盈多彩。
0: 这个我们很多孩子会有体会，我们家长应该也会有体会。其实无论是孩子在作文当中，就是这种文字的输出也好，还是说孩子在日常的这个口语表达、口头的输出也好，我们会发现爱阅读积累比较多的孩子，他确实是在表达上是占一定优势的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
1: 第二点就是习得写作技法，练就生花妙笔。其实一篇优秀的习作离不开巧妙的布局、生动的描写。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气。广泛阅读优秀的作品，孩子会在潜移默化中领悟写作的章法，学会多角度的刻画人物、描写景物、讲述故事等。长期品读美文的孩子会慢慢懂得写事要梳理清晰脉络，写人要刻画神态、动作与心声，那么写景呢，就要调动多重感官勾勒画面。有个三年级的小女孩一直坚持精读课外读物，用心学习书中的描写手法。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他的作文多次被选为年级范文。
0: 嗯，
1: 在描写家人的习作中，他就这样写道：妈妈的温柔恰似傍晚徐徐吹来的晚风，不张扬却能抚平我所有的烦躁与不安。厨房里忙碌的身影，灯下耐心讲解的模样，都是我心中最温暖的风景。书本就是最好的写作范本，多读多看多体会，写作的技巧便会慢慢内化，让文字表达更出彩。
2: 嗯，这个积累的过程啊，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哈。就孩子们在日常的这个看书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问孩子们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可能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他的感受和他的感觉就是说我就是要这样写，是吧，牛老师？
0: 是的，
2: 这个就是长时间的浸润在这个书当中，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妙笔生花的这种场景哈。
0: 对，它内化成了自己的一个写作阅读的一个习惯。
2: 嗯，好，我们再说说第三点。
0: 第三点是滋养内心感知，让作文饱含真情。清代文人张问陶曾说：“诗者，人之性情也。”文字是内心的映照，一篇打动人心的文章离不开真挚的情感与细腻的感悟，而阅读正是滋养心灵、培养感知力的最佳途径。在书香的浸润下，孩子会在故事里体会百态心境，在散文中感受世间温情，在经典里读懂善良、坚守与热爱，眼界开阔了，内心丰盈了，落笔写下的文字自然会饱含温度与力量。班里有不少热爱阅读的孩子，在以感动为题写作时，都写出了打动人心的文字。有孩子这样记录生活中的温暖：世间最动人的美好，往往藏在平凡的日常里，那些默默的守护，贴心的陪伴，如同点点星光，照亮了童年的每一段时光。文字的厚度源自阅读的深度，文字的温度源自内心的丰盈。阅读铸造的不仅是写作能力，更是孩子温柔向善的内心。
2: 嗯，那我们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们要经历6个年级啊，要经历6年的一个变化。孩子的认知水平啊，还有他的识字水平啊，还有他的阅读能力啊，以及对于这个写作的要求啊，其实在每一个年级、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地方。那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不同阶段的孩子，我们做哪些方面的侧重？比如说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和中年级的孩子和高年级的孩子，我们的侧重点分别放在哪儿？
0: 那我现在就结合低、中、高3个学段的特点，和大家分享一些分阶段的阅读策略。
2: 嗯，
0: 让每一次的阅读都能为写作助力。低年级的时候是以兴趣为核心，涵养语感。低年级是语文学习的蓄水期，这个阶段不用强求深度赏析，也不用布置繁重的摘抄任务。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培养阅读兴趣，培养良好的语感。1、2年级孩子的识字量是非常有限的，理解能力也尚浅，那么绘本、注音故事、简短的童谣都是绝佳的阅读素材。我其实一直在倡导亲子共读，家长陪着孩子一起读书，一起品读短句，在轻松的氛围里让孩子感受文字的美好。我通常都是从1年级带新生，那么带1年级的孩子就要从简单的字词学起，坚持每日阅读、亲子共读。那么半年时间下来，孩子们的语感就有了明显的提升，看图写画也就写得越来越生动。有的孩子描绘空中的小鸟，他会说：活泼的小鸟展开翅膀，在蓝蓝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还唱着清脆动听的歌谣。
1: 日复一日的品读会让优美的句式、生动的表达刻进孩子的脑海里。第一年级的阅读就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滋养，语感养成了，后续的写作学习自然就会事半功倍。
2: 嗯，所以我们孩子处在低年级这个阶段的家长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让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被这种繁重的打卡和摘抄任务破坏了他们的兴趣。你的孩子爱阅读，喜欢阅读，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跟孩子一起啊，同时我们要保护孩子的这个兴趣。那当然有时间的话，亲子共读，这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如果我们爸爸妈妈时间确实比较紧张，那么我们可以不拿出那么多的时间来做亲子共读，我们可以有一部分时间跟孩子一起亲子共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远比孩子自己读一本书或者是读一个故事还收到的效果要更好一点，是吧，牛老师？
1: 是的。孩子会觉得哎，我跟爸爸看的是一本书，我看的书爸爸也看，
2: 对，他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再说说中年级的孩子大一点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哪些方面的侧重？我们虽然兴趣有，但是在中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加上一些技巧方面的内容了？
1: 是的啊，中年级就要以积累为重点，坚持摘抄与仿写了。俗话说九层之台起于垒土，那么三四年级是小学语文学习的分水岭，也是阅读向写作转化的黄金时期。从看图写画过渡到完整习作，文章要求有细节、有层次、有内容，那么此时就一定要牢记一句话，读书不动笔就等于白读书。到了中年级，我就会要求班里的每一位学生都准备专属的摘抄本，并且按照类别分类的积累，大致可以分为写人、写景、写物、描心情、记感悟等等。读书时遇到对应的好词、好句、好段落，就分门别类记录下来，打造属于自己的个人的专属作文素材库。除此之外，仿写是这个阶段提升写作最有效的方法，模仿优秀文章的句式、修辞、结构，循序渐进，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表达风格。我的班上有一位男生，从三年级开始坚持每日积累优美的文字，每周完成一次片段的仿写，在持续的练习中，他的写作水平稳步提升。描写雨天的场景时，他结合平日的积累写下了这样的语句：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落下来，雨滴敲打着屋檐，像是一串串叮咚作响的风铃，为夏日增添了几分温柔。模仿是创作的起点，积累是提升的根基。中年级坚持摘抄和仿写，能让孩子的写作之路走得更加顺畅。
2: 好，这是我们中年级阶段，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进行积累和仿写的这种途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到了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同学，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做哪些方面的侧重呢？
1: 高年级以思考为升华，提升立意与格局。进入五六年级，写作就不再只看重词句优美了，更考验文章的逻辑、思想与格局。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思接千载，事通万里，要想写出有深度的文章，就必须开展深度阅读，学会边读边思考。高年级孩子读书要学会品读文字背后的内涵，体会人物的品格，感悟作者传递的思想，梳理文章的行文脉络。深度思考的过程会不断拓宽孩子的思维边界。我的班上有一位酷爱读经典名著的学生，平日里读书总爱勤于思考，总结感悟，在一次命题作文坚持中， 他结合阅读收获与人生感悟，写下世间所有光芒万丈的成就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就像书中那些逐梦之人，不惧风雨，不畏坎坷，以坚持为桨，终能抵达理想的彼岸。我想带着思考去阅读，笔墨之下便不只有文字，更有独属于孩子自己的思想与格局。
2: 所以我们孩子到了高年级的阶段，我们家长在引导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让孩子就书中的内容做一些总结也好，感悟也好，让孩子说一说，或者是说写一写。而有的孩子觉得写一写，哎呀，会觉得有畏难情绪，那我们可以让孩子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阶段要养成孩子这种有思考的这种状态，是吗，牛老师？
1: 是的，是的。
2: 好，所以不同年级的孩子，我们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家长不用着急啊，不用要求一年级、低年级的小朋友啊，就要讲出个一二三，或者说写出个一二三。我们在这个时候，孩子他只要是爱读的，他只要是喜欢的啊，我们就一直可以延续下去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到了中年级的时候呢，帮助孩子做好更多的积累，那为高年级我们更加有深度的写作来打下基础。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资深语文教师牛肖慧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小学阶段啊，对于孩子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阅读，一个是写作。刚才说到了不同年级的孩子啊，要有不同的这个阅读的侧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家长来分享分享比较好操作，同时呢，家长在家就可以完成陪同的一些小技巧。牛老师，
2: 好的。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可以开展每日精读10分钟，宁静勿犯。很多家长觉得阅读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然。与其心不在焉的泛读1小时，不如静下心来精读10分钟。引导孩子放慢速度，轻声品读，遇到优美的句子反复体会，遇到陌生的字词主动查阅。短时又高效的精读更利于知识吸收，长期坚持积累的效果会远远超过低效泛读。第二点呢，是读后三问，锻炼逻辑与表达。孩子读完书之后，不用布置复杂的读后感任务，只用简单三问即可。今天读了哪些内容呢？你最喜欢哪个部分？读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让孩子用简短的语言口述作答。这个过程既能锻炼孩子的内容概括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还能帮助孩子梳理阅读的思路，强化理解，为写作的逻辑表达打下基础。当然，不要让孩子有畏难的情绪，可以先从一个问题开始，让孩子轻松愉快地接受提问，而不是让孩子觉得读了书还要回答问题，带着任务去读书，那就太像语文课了。
3: 这样的状态对于孩子来讲，有的时候有些孩子可能会不太配合，是吧？
2: 是的。
3: 好，你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2: 啊。第三点，每周小练笔，学以致用。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字能力是练出来的，只阅读不书写，积累的素材终究会慢慢遗忘。建议孩子们每周最少要完成一次小练笔，篇幅不用过长，1-2百字即可。可以仿写读过的段落，可以记录读书的感悟，也可以描写生活里的小事，把阅读学到的知识技巧立刻运用起来，做到学用结合，读写共生。第四点，积累经典名句，点缀文章的文采。诗词、名言、经典金句都是作文开头的点睛之笔，引导孩子在阅读时随手摘抄喜欢的名句，理解含义之后灵活地运用在作文的开头、结尾或者就是过渡的段落中。一句恰到好处的经典语句能瞬间提升文章的文采与格调，也是习作出彩的小技巧。各位朋友们，阅读筑梦，笔墨生香，语文学习本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阅读是播撒种子，写作是静待花开。没有一蹴而就的提升，只有日积月累的沉淀。小学阶段是培养阅读习惯、夯实写作基础的黄金时期，我们不必急于求成，陪着孩子慢慢读书，慢慢积累，慢慢书写。那些读过的书、记下的句、感悟的道理，终会化作笔下灵动的文字，化作孩子一生受用的思想。 愿每一个孩子都能以书香为艺，在文学世界里追逐梦想，以笔墨为帆，在成长路上书写芳华。
3: 好的，谢谢牛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小学阶段阅读和写作的干货。大家如果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牛老师的分享，再见牛老师。
2: 再见。
3: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
0: 了。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3: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4: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3: 大吼
4: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3: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4: 对。
3: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4: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3: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4: 没有，
3: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4: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
3: 要延续到大学。
4: 对，
3: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4: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3: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4: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哎，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1: 是这样的。哎，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4: 委屈坏了。
1: 对，会使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4: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4: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1: 是的，
4: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1: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4: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1: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4: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1: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4: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1: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4: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1: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我有吗？是这样的哈。
4: 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 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3: 应激反应，
4: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3: 对，
4: 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3: 很烦
4: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
3: 哦、
4: 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
3: 我们
4: 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3: 是的，是这样的，
4: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3: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4: 对，
3: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4: 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3: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4: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3: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4: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3: 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4: 啊、会的，
3: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她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4: 对，它是一种自我防御。
3: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4: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3: 对，
4: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3: 我就挺难受的了。
4: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3: 对，
4: 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3: 所以
4: 接收到的。
3: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4: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3: 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4: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 表，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你有情，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他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1: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4: 对，哭得越厉害
1: 他哭得越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我还是怎么弄啊。
4: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一个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接下来请听齐花坛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的选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那下面我们来欣赏孟广禄、赵宝秀演唱的京剧《赤桑镇》的选段《见包拯怒火满胸膛》。

树森扮演的刘墉深入人心，他的唱腔细腻舒展悦耳，极富感染力。那下面就来听他演唱的刘墉下南京当中的选段《我刘墉离北京走了一月整》。

那为您送出的是李希国演唱的河北梆子《哑女告状》当中的选段《苍天爷有眼，你要与我深渊报仇》。

上，大哥是我继母骗我带个锁房，我为了活命只得跳下木床，不幸这双腿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和您分享的话题是舞台上的那些神仙戏。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阎凤英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牛郎织女架上雷雷悬瓜果。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段老调《金沙滩》，一起来欣赏的是老调名家韩文梅演绎的一段《打马离了瀛洲城》。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再次横跳，土耳其被曝转卖俄尖端武器换取美国解除制裁，克工称是极其敏感的问题；难言之隐，国际能源署署长批评欧洲电气化进程拖沓是重大错误；胆大妄为，德国铁路又遭破坏，一左翼组织称为阻止地球被撕碎。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土耳其近日被曝欲将其拥有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引起俄方关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十日表示，俄方正与土耳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早些时候，土耳其媒体声称，为说服美国撤销制裁，土方已将其从俄罗斯采购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相关交易预计近期正式对外公布。消息人士透露，潜在买家可能为阿联酋或卡塔尔。不过有媒体指出，由于土耳其未获得俄方授予的再出口许可证，该交易需先征得莫斯科同意。当被问及此事时，佩斯科夫说，我在这里可以说明一点，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就此事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沟通，并将继续就该问题与他们保持联系。
1: 看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直接的感慨是，终于到这一天了，就是当年2017年埃尔多安土耳其说什么也要买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美国怎么劝也不行啊，各种的讨好，各种低眉顺眼，各种劝说都不行。现在形势变了，这次在安克拉的北约峰会，特朗普亲自去了，跟埃尔多安谈的比较好，解除制裁，另外 F-35 又要卖了，那土耳其你得表示一下，投桃报李啊。那 S-400 防空导弹说到底土耳其也得有说法，这个说法美国或者叫北约得接受，得能认可啊。哎，那俄罗斯这边当然就不舒服了，但是我不说嘛，这事儿终于到了这一天了。如果你把美国啊背后隐隐的能看到北约，看到欧洲啊，美国、俄罗斯、土耳其，凑个三国演义的话啊，今天我跟你好，明天他跟我好，这也很正常。前两天我们关注了，就是特朗普对埃尔多安示好，那我们首先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土耳其 F-35 隐身战斗机啊，这个对以色列是一个敲打，内塔尼亚胡肯定受不了。但是现在土耳其给这个 S-400 找了下家，这就不是针对内塔尼亚胡，针对以色列了，这是要给美国一个交代，这针对的是谁？是俄罗斯啊。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画两个圈，一个小格局啊，是美国、以色列、土耳其他们仨，那画一个大圈的格局，再大一点的是美俄土耳其，是这三家。甚至啊，咱们套用网络上常见的这个标题啊、句式啊，就是这俄乌战争啊，土耳其恐成最大赢家啊，标题党啊，如果真有这个说法，你也不会感到意外。土耳其确实是在两边下注，争取左右逢源啊。你也可以说埃尔多安在走钢丝，每一步都惊险无比，一旦摔下来啊，代价惨重。但是他也不得不这么玩，这是土耳其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话题很值得一聊啊，因为是大格局了嘛，美俄土这三家的三国演义，可以聊一聊。这我们又得说两句土耳其啊，原来有个奥斯曼土耳其大帝国，洲际的大帝国，后来它衰落了啊，到一战结束的时候它解体了。现代土耳其是在原来那奥斯曼帝国的灰烬之中诞生的吧？你要说版图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吧，就是它损失了80%多，86%，剩下10%几。原来是个大帝国吧，那一大块哈，可能你没感觉。那现代土耳其它小。那它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什么节点，你看的就更清楚。一个是你说中东到欧洲，另外呢就涉及到黑海到地中海，它是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它是那把锁，所以它重要性是在这儿。另外它也算是这个多种不同的宗教和文明啊接触啊对撞之地，文明的十字路口吧。说土耳其必须有一个国家一起说，就是俄罗斯。你想当年这个彼得大帝要改革，就是俄罗斯要崛起啊，在路

上不断的扩张。另外海上他有想法，彼得大帝自己说的，说一个君主啊，他不得双臂齐全吗？陆军是一条胳膊，海军是一条胳膊，光有陆军那不行啊，得双臂齐全啊。所谓海军，他是俄罗斯海军的缔造者啊，海军得有海呀、啊。那么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海关键是哪儿呢？黑海到地中海啊，到欧洲啊。那么俄罗斯我们知道它个地盘儿，要抢嘛，原来是莫斯科公国很小，逐渐的扩张，那就打下哪儿就要哪儿嘛。这带来一个问题，就算苏联时代它几大舰队啊彼此之间也很难呼应，他一直想有这个不动港啊，这被称作叫温水海洋之梦，这个梦到现在他其实也没有真正实现。那么当年你想他扩张的过程中，他当然想拿下土耳其啊，拿下土耳其海峡啊，这是咽喉要道，是锁死他的一个关键，这儿打通了那就一通百通，通则不通。所以这个俄土战争是非打不可，打了十几次呢，二百年啊。土耳其到后期真的就不行了，你看十九世纪中叶那个克里木战争，那是俄罗斯暴吹土耳其，叫奥斯曼帝国呀，最后英法看不下去了帮忙，你说他们大善人吗？不是啊，土耳其被打败之后，那俄罗斯整个就渗透到欧洲来了，与其等他们到欧洲再动手再拦着，不如利用土耳其把他拦住，最后克里木战争把沙俄打败，这欧洲算喘口气儿。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克里米亚人俄罗斯拿到手了。而到一战的时候，你看这个土耳其呢是和德国站在一起，站在沙俄的对立面，而英法和沙俄是一波的，一个阵营的协约国吗？你说他站错队了，这站错队的原因很多，你比如说德国各种利诱，你说当时这奥斯曼这个苏丹脑子不够用，但是有一点，他跟俄罗斯关系不对付，他们俩很难在一个阵营啊，我站在敌对的一方，我们要赢了那我还收复失地的，他肯定是这样想啊。但很遗憾他打输了，但俄罗斯也没好到哪儿去，本来啊就是战前嘛，英法俄甚至还有这谁啊，希腊跟土耳其那世仇嘛，人家那是一个阵营的，就商量好打完仗打赢了瓜分土耳其。从沙俄来讲，我要什么呀？君士坦丁堡我得要，就是那个伊斯坦布尔啊，那是当年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啊。我们讲过拜占庭帝国的末代公主，就索菲亚公主，她是嫁给这个一凡三世啊，莫斯科大公啊，把原来东罗马帝国，就是拜占庭帝国那点好东西，那些典籍啊，甚至宗教，东正教嘛，都带过去了。所以人家俄罗斯认为自己是第三罗马呀，那君士坦丁堡得是我的呀。另外你想沙俄肯定是想要土耳其海峡呀，这相当于我一紧箍咒啊，这在我手里我就放了心了。而且当时整个协约国那阵营也算是答应了，奥斯曼帝国还真不禁打。可问题在于哪儿呢？沙俄也完了。没等战争结束，就1917年沙俄爆发二月革命，罗曼诺夫王朝就完蛋了。然后又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列宁啊他力主退出这个帝国主义战争嘛，那原来垫着土耳其这点地方都不要了呗。所以土耳其等于说缓口气。那再后来就是天降猛人凯末尔啊，土耳其那国父嘛，奥斯曼帝国完蛋了，但是现代土耳其诞生，而且守住自己最后的基本盘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奥斯曼帝国你是参加一战了，你战败了，那现代土耳其这雷你得扛啊。就是一战结束之后咱和谈吧，1923年7月份吧，土耳其和战胜国签了一个就洛桑合约吧。你注意这个洛桑条约啊，规定那个土耳其海峡不是土耳其的，你没有主权，这是一个国际公共水道，就是谁的船都可以随便过，土耳其你管不着，你不许管。顺便说一句，这时候离俄罗斯想占据这个海峡的这个目标比之前可就近了一步，以前是土耳其把着呢，现在土耳其管不了了，那从俄罗斯这来讲多多少少看见曙光了啊。你说啊，那俄罗斯就把海峡抢过来吗？他抢不过来，实际上是英法管辖，就土耳其海峡他们接手了。你看一战结束之后吧，本来美国那个总统叫威尔逊提了什么14点和平方案，还建议搞个国联什么的，说的挺热闹，最后美国并不积极，因为国会不认同，威尔逊是郁郁而终。那么一战结束之后，这个所谓的国际秩序还是英法说了算。那苏联呢？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呀，不让你掺和，把你边缘化，赶得远远的啊。这是英法，所以当时土耳其海峡呢是英法接管。这时候呢，你说苏俄啊，1922年底就进化成苏联了，他离这海峡一步之遥，但他。

那谁那边跟人占便宜吧，就这么两条主权吗？所以有了这两条之后，你看啊，应该说大多数国家不愿意惹土耳其不高兴，你惹他不高兴把他推到对立面去，那自己不吃亏吗？我何必啊。土耳其就因此占据了这个地利。那么你结合当时就是30年代中期那个环境，你一看就明白，说到底这个条约把主权给到土耳其，土耳其当然高兴了，针对是谁？肯定是苏联呐，黑海到地中海啊，人家土耳其让你过你才能过得去。那二战的时候表面上人土耳其就是中立，中立实际上就坑了苏联嘛。实际上土耳其呢离纳粹德国又比较近，所以他特别担心二战结束之后

争的时候，他加入所谓联合国军，最后美国接纳他，他成了北约成员。他今天在北约算是第二强的力量，第一强呢是美国，第二强大的就是土耳其。那我主要是常规军力啊。其实土耳其的历史我们以前聊过吧，什么冷战后冷战时代咱们就不说了，咱就说土耳其一直有自己的大国梦，特别是埃尔多安主政之后，也想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啊，甚至他改变了之前凯末尔那个世俗化的道路，他想借助宗教的力量，还搞什么反突厥主义，这是他啊，就是想把自己的国家做大，影响力做大，话语权做大，而且他是敢动手的。你比如说针对这个库尔德人闹独立这个事儿，他是敢于利用叙利亚内战那个当口，跨境直接到叙利亚去打击库尔德人，这事儿他都敢干。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呢，就叙利亚内战那个时候，一个是美国和库尔德人是联盟，那我喝出去招惹美国人不高兴我也干，另外俄罗斯是支持那个阿萨德政权啊，等于说土耳其跟俄罗斯也过不去，以一己之力跟美俄都对着干，这是当时土耳其就敢动手啊，而且还打下来俄罗斯一架飞机，俄罗斯当然也报复了，但说到底也不愿意彻底撕破脸，因为你黑海舰队想不想出去吧，就问你想不想到地中海，你得问人家土耳其干不干啊，这也太腻歪了，所以双方只好维持一个关系。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有转机，在哪儿？就埃尔多安遭遇国内那个未遂政变，这个事儿居然是普京打电话告诉他的，最后他粉碎政变，那你也需要投桃报李。另外埃尔多安心里也很清楚自己这个位置很重要，其实不是你实力多强脑子多聪明，你这地儿好，那你就得充分利用自己这个地缘政治的优势啊！你如果简单的真倒向某一方，得罪另一方，你就没法两边叫价了。所以你应该是什么呢？左右逢源，向两边示强，两边我都敢惹，我都敢吹胡子瞪眼，但我和谁也不彻底闹翻，这才能够利益最大化嘛。那土耳其就是这么干的。当然我们也多次讲过，他想加入欧盟啊，进不去，而且现在和西方国家搞得总的来说不愉快，甚至他竞选总统，就最新这次竞选总统，欧洲国家直截了当就支持他对立面啊，就很难看了。这都不说了啊，我们就说美俄和土这三国演义。2017年，埃尔多安下决心要买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说到这儿，我们得把这事儿讲清楚啊。你看，2014年俄罗斯已经拿下克里米亚半岛，那么在克里米亚可以部署什么呢？防空导弹，比如 S-400。你再比如像这个伊斯坎德尔，这是中和中短程导弹吧？另外可以部署大量的反舰导弹呢，那就成了个堡垒了。有了这个堡垒，整个黑海相当的区域我说了算，我覆盖。那这个本身对土耳其就形成了某种挑战，本来黑海是我说了算啊，这锁钥匙在我手里呢，所以仅就这一件事，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对土耳其就是压力，土耳其就得做回应啊。实际上有这么一节啊。另一方面土耳其是北约成员，除了美国以外他的军力基本上比所有欧洲国家都强，你说他没核武啊，那么作为北约国家，美国在土耳其部署核弹核共享有这个啊。那土耳其呢，我们讲在美国的 F-35 项目里边呢，又出钱又出力，

经济多好，敢花钱，而且有些零部件可以在自己家生产，本来说挺好嘛。如果土耳其拿到这上百架的 F-35， 他又是北约国家、北约成员，那黑海不就都是他的了吗？那么对俄罗斯来讲，这多大的麻烦啊！有意思的就是2017年，埃尔多安一门心思要买这 S-400 防空导弹，最终导致美国人跟土耳其翻脸了。那我不卖 F-35 了，你不卖土耳其 F-35 了，谁最高兴？俄罗斯啊！如果100架 F-35 就拍在土耳其，就在黑海转悠，你说俄罗斯难不难受？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武器啊越来越智能化，全世界范围内啊，你别管谁买了美国的 F-35， 你使用这个飞机啊，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人家能够分享你的数据，那智能吗？那这个局面是俄罗斯最不愿意看到的。哎，土耳其拿不到 F-35， 那我爽得很呐，因为这个事儿，土耳其和北约和美国的关系变得就非常紧张了。这个事儿以前说过，我们就不赘言了啊。反正一度是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土耳其呢，其实也知道适可而止啊，点到即止。我们刚才说了嘛，在美俄之间，如果你绝对倾向一方得罪另一方，那是得不偿失的，那你这个优势地位就丧失了。你的特点是不能站队，让大家都求你嘛，都怕失去你，这才对。所以他只能是适可而止，争取榨出这个最大化的利益。你比如说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芬兰我不管呢，瑞典咱得说道说道，因为库尔德人在瑞典有一些机构啊，组织要闹独立吗？你瑞典讲究民主自由嘛，不管嘛，你不管，你不管，你加入不了北约。那瑞典说，那好吧，我就不民主自由了，我就管吧。哎，那你乖就行。但土耳其可以要价，但是你知道当时为了让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美国给土耳其这边做工作，这给好处啊。本来闹翻了嘛，不但 F-35 不卖了， F-16， 土耳其拥有北约最大的 F-16 机队，那个飞机也得维护，也得升级啊，美国不管了。那你要想让瑞典加入北约 ，F-16 咱说怎么办吧？那美国就得低眉顺眼了。行，我给你修啊，我给你升级啊，我得哄你高兴啊啊，就这么个事儿啊。但彻底闹翻了也就没意思了，不能闹翻，然后要好处。所以有人讲土耳其这个政策反复横跳，因为他个头小嘛，他的很多政策也没什么遮掩，大家看得很清楚。你看啊，在武器装备上他是支持乌克兰的，他那个 T-2 无人机早就给过乌克兰。这次安卡拉这个北约峰会，土耳其又一再表示我要援助乌克兰，北约国家吗？毕竟我身在这个阵营嘛。但另一方面跟俄罗斯还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甚至包括所谓能源合作，人家土耳其还有念想呢，将来什么土耳其西啊什么的，就是俄罗斯的能源最终要卖到欧洲去，还得从我们家过呢，我还得收过路费呢，这钱也不能少啊。他两边下注嘛，两边好处都要啊。而且在道义上我也得站在一个制高点嘛。俄乌2022年的2月24号开打，3月份在伊斯坦布尔不就和谈了吗？那人家土耳其斡旋的成不成的，你看我后来黑海粮食协议，我都是人家在这斡旋的，人家推进的，这是土耳其。那你说了半天，现在怎么在北约峰会上土耳其跟美国又靠拢了？那恐怕这么几个意思吧。 S-400 这个事儿时间可不短了，现在该有个结果了。真说起来，俄罗斯的 S-400 和美国的 F-35 哪一个更重要，哪个更值钱吧，土耳其更需要哪一个吧，肯定是 F-35 啊。能要的好处就是这些啊，那就拿到手吧。另外其实还有一点，你知道土耳其自己搞了一款五代机叫可汗，它用的是美国发动机 F110， 那个 F110 发动机也就是 F16 上用的那玩意儿。如果美国不给发动机，这可汗就是个壳是吧，那美国给发动机，我这飞机就能飞，甚至我还能卖。那美国给不给呢？你看你表现了，俄罗斯导弹我不要了，我给别人，那你美国你对我好一点吗？给点好处收买我一下吗？那特朗普就答应了吗？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特朗普现在和埃尔多安这儿示好，一个呢是敲打内塔尼亚胡，敲打以色列，另外呢那当然给俄罗斯压力啊，谁也不傻，特朗普不是商人出身吗，懂得交易的艺术啊，埃尔多安也懂啊，所以现在跟美国握手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对自己来讲是最合算的。那俄罗斯压力陡然增大，刚才我们说吗，如果100架 F-35 土耳其拿到手，部署在自己的空军基地整个黑海，那谁说了算？我说了算。不管怎么说，土耳其是北约国家，那你说是不是埃尔多安看到俄罗斯现在示威啊，这仗要打输了，所以下决心向那边倾斜，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就轮到普京，你给我好处了，那我该找你收租子了。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警告称，自2022年能源危机以来，欧洲未能在摆脱进口化石燃料方面足够迅速地实现转型，这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表示，欧洲的电气化率及电力在欧盟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仅为 23% 左右，这阻碍了欧盟的竞争力和经济主权。欧盟严重依赖碳氢化合物进口，其电气化率与美国等主要石油生产国大致相当。比罗尔表示，总体而言，我本希望并预期欧洲能对这一危机做出更有力的回应。在与欧洲能源事务专员丹·约根森联合接受采访时，两人均表示，在不到五年内经历两次能源危机后，欧洲需要更快地实现经济电气化。比罗尔指出，欧洲应效仿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这些国家的电气化率超过30%。
1: 这个消息，这是国际能源署的署长在这数了欧盟啊，数了欧洲人呐、啊，就是电气化啊，你们这个进程太慢、太拖沓。你看看人家中日韩是吧？是一种埋怨和批评。这个我们围观啊，我围观。你要让我说欧洲人啊，这就那句中国老话叫什么？叫起大早赶晚集，冤啊，冤死了。而且有句话我们要放在这儿啊，包括我们的节目谈到欧洲的时候。有时候也没好话啊，你反应迟钝吗？脑子缺根弦啊？这不前两天我还念叨他们空调的事情，你说天热又用空调，这无可厚非，最后还争起来了，甚至还不得不买中国的空调。我不是说吗？欧洲生产不了空调吗？欧洲就没有这家用电器的生产商吗？这可是你们欧洲自己遇到事儿了，热呀，欧洲人自己有自己的需求，不是老建筑不能打眼吗？那你欧洲的企业就在旁边看着，这钱你就挣不到，让中国人挣，又让中国人顺差，这你别埋怨中国产能过剩，什么政府补贴，你自己有问题啊。这不前两天我们也念叨了吗？有这个欧洲的智库，人家自己有专家就说不是做不了，说到底没法规模化，大规模生产有问题，那你成本就下不来，你下不来还是卖不动啊，你卖不动，你不是白干，白干不如不干呢，就别干了。所以你看，涉及到欧洲人那个笑话很多啊。但是你注意，我很严肃的说啊，但是啊，欧洲并没有彻底输掉电气化，它是可以的，甚至欧洲还有自己的优势，它的这个机械工程能力有的，它这个品牌有的，服务体系有的，而且它这个法规啊，就是法律认证体系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你至今还得承认欧洲人，我们就说在电气化这个问题上啊。甚至在传统制造业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是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这个我们是要承认的。你说你扯半天，你都承认这个了，他怎么不行啊？啊，那下面我们就看看他怎么冤啊，怎么样起大早赶晚集。第一个我们要说，以前我也经常讲，这我们要承认，就欧洲人、西方人嘛，里边特别是欧洲人，在环境问题上，人家察觉这个问题是比较早的，思考这个问题，甚至拿出一些结论，人家是比较早的，有一些环保先驱，我们是要尊敬的。那至于说在这个电气化这个问题上啊，欧洲应该说也算是开拓者，也一度是领先主演。他们在你看2019年就把这个碳中和写到长期战略里边去，2021年呢就下决心明确到2035年起要禁售燃油车，这是2021年提出来的啊。还有这个碳边境调节机制，另外还有什么新电池法什么的吧，排放标准化之类的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吧，接连出台。这么说吧，在这个制度领域，人家是为这个电气化铺好路了，这个政策框架呀是非常坚固的，就这点来讲，人家做的是不错的啊。所以我要说人家起大早，你也不能说不对。然后我们说但是啊，像什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看从网上学了一堆俏皮话啊，欧洲人真正遇到的问题啊，其实很多，甚至比很多人想象的多。他即使是想到这个问题了，看到这个问题了，甚至在法律上搭了这个架构，做了规划，真正推起来难度很大。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呀，它其实起跑线它就落后。你说它不是发达先进吗？咱就说如果转型电气化啊，它原来的那个优势就成了劣势。欧洲是传统的工业啊，制造业包括汽车强国，这往好里说呢，人家在这个领域走在全球前边啊，还挣了大钱呢。那你往糟里说呢，大船掉不了头，它存量包袱太大呀，越是传统的工业啊、汽车啊， 制造业的强国，你现在叫转轨走新能源了，改道这难度确实很大。欧洲几个主要的国家经济相对啊，这体量比较大的德国、法国、什么意大利、西班牙，他们汽车产业是高度镶入国家经济结构之中啊，尤其是德国呀，它涉及到汽车的直接就业有80万吧，把上下游关联产业放在一块儿，那得有200万。所以你说你要转型转轨，那这怎么办是吧？大家必须同时有认知，同时有动作。难就难在这儿了，因为刚才我们讲它船大不好掉头，它呢就欧洲有全球最成熟的，甚至你可以说最好的，恐怕也最复杂的传统燃油车的这个供应体系，完整的技术生态，你让它转轨，它比别人难得多。甚至我们就说，你让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来搞新能源吧，它好比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那欧洲人不行啊，你得把这张纸先涂白了再说呀。特别是我们讲电气化这个问题，它技术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你不要说整个社会，就说汽车，就说你这个发动机，整个价值链变了，它不是原来那套东西了，什么气缸活塞啊、减速齿轮啊，它不是那套东西了。我不是跟大家汇报过，今年3月份我去河南开会，那么有机会啊，金声奖福利去看了看那个比亚迪，他那个展厅里整个他那些最好的车呀啊、电池啊、发动机啊，他都有展示，相当精密。但是呢，你看的真的很陌生，和传统的那个烧油的车它完全不一样啊，这叫另起炉灶啊。你在原来那个考场上拿高分，那在这个考场上，那你要和比亚迪比起来，可能你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有这问题，就是欧洲人遇到的问题。那你要想整个产业转型，这需要下非常大的决心，而且就你原来产业结构已经定型了，你恐怕得把它拆了，然后看看能用的接着用，不能用的那就得淘汰了。这过程是肉疼的。更重要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这欧洲也倒霉赶上两场嘛，一个是2022年，就是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俄乌进入战争状态，这就能源危机啊。说到底，欧洲是站到俄罗斯对立面，不再用俄罗斯油气了。然后今年美国打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哎，最新的说法现在伊朗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了，欧洲咋过？这两轮冲击了。就能源啊，你就别跟我说电不电气化了，咱就是走传统的烧油烧气儿的路子，这不也没油没气儿吗？这欧洲遇到的是这个问题。另外还值得一说的，这欧洲人吧，他可能之前也是过于顺风顺水了，像这个欧盟的那些领导者、欧委会什么的，在布鲁塞尔啊，那办公室里太爽太舒服了，他拿出来这个相关的政策呀，其实不大接地气，比较激进。他们原来设计这个绿色转型的路子设计的又快啊，效率高。你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核电不用了，核电不算绿色能源，咱就太阳能光伏吧，就用风电吧。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咱也不用油，咱用气儿烧气儿。天然气确实是传统化石燃料里比较干净的。那你赶上俄乌战争，你怎么办呢？这不就没气儿了吗？那你说买美国的民主的天然气贵上4倍5倍，当年马克龙跟拜登不是急过吗？那你的制造业这成本多高啊？你还有竞争力吗？还能维持吗？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在中国你说买个电动车啊，你可以说是赶时髦，你可以说我环保啊，另外可能有人图它便宜。在欧洲相反，你要买电动车那奢侈啊，有钱人才买呢，它成了这个了。我不是刚才讲吗，它传统的这个社会它是装到轮子上，但用的什么驱动是化石燃料，现在变了，这麻烦就很大。赶上能源冲击啊，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疫情。前几年那个疫情对欧洲的制造业也带来非常大的冲击，那就不用赘言了。但是我们现在说你要进入电气化时代吧，它恐怕有两个前提，一个呢就是清洁能源，另外呢这个电力的成本要稳定要可控。那欧洲恰恰这两条不具备，在关键转型期遇到一系列麻烦吧，能源供给不足，那价格是波动吧，咱不是说它高起，它至少是波动震荡，这对整个经济形成挑战了。另外就是最近我们关注欧洲人，就觉得他们也不干正事儿啊，总在忙一些你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就真正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吧。你说俄乌战争，这就援助乌克兰干，按说从欧洲人这儿来讲啊，想办法停火止战是不是更重要，就是你关注这个事情啊，你用力啊，这个着力点是不是跑偏了，这是一类问题。另外美国明明是对欧洲进行贸易霸凌，就对等关税啊，你也不反制，你也不敢说不，还签了， 那你辛辛苦苦挣点钱，都是人家薅羊毛薅走了呗。那和这些事情比起来，这个新能源可能也就真不那么重要了。绿色转型啊，什么净零排放啊，可能确实不那么重要了，也许吧。另外一帮欧洲人还热衷于和中国要打贸易战，包括冯德莱恩还放狠话，那意思那中欧谈可以，谈必须按照我们的想法，得达成我们的要求，那不叫谈判。关键是你这套嗑，美国人说都没吓唬住我，你说，实际上就还拿电动车来说，欧洲现在遇到真正的局面是什么啊？传统欧洲市场，它基本竞争逻辑一般认为就是说德系内部竞争，另外呢有一些日本车、日系参与，还有少量的韩汽车被认为是补充吧。现在格局变了，现在中国的新能源车呀，它不简单的是个车了，它让欧洲企业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呢？电池啊、智能化啊、规模效率方面，中国企业已经形成绝对领先的优势。我们的智能化体系你现在比不了，当然中国车不是没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品牌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另外呢，欧洲人拼命高筑墙就是加关税嘛，挡着你啊，所以我们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以电动车为例，我们看到欧洲人现在这个心态确实也很复杂。以前你自认为是中国人老师，你在中国的市场还能大行其道，现在你传统优势基本上没有了，电池的成本啊、智能化渗透率啊、包括技术迭代的速度等等关键指标，中国企业早走到前面去了。所以这种认知上的冲击，那你要想让欧洲人接受哈、平常心解决这个落差问题，这恐怕需要时间。另外心理压力放一边，产业的压力更直接了。欧洲传统品牌的燃油车时代是有稳定利润来源啊，人家有技术底蕴、技术根基，而现在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和中国完成了一个角色互换。你想，中国原来是欧洲车企最大的利润来源之一，是大市场，现在翻回来了，中国车想拿你当大市场，拿你做这个利润的来源，主要的来源，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只是心理和产业的，最后就凝结到哪儿呢？政治上，就会有一些政客跳出来，选票政治吗？他叫放狠话，说硬话。那我们刚才聊了半天，其实等于成了聊电动车、聊这个汽车市场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现在国际能源署从领导者这个层面就指欧洲，你这个电气化呀，你太拖沓，你远不如中日韩。那欧洲遇到的问题，刚才其实我们谈了，在车啊。电车领域是特别典型的，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欧洲遇到的就是这些问题，而他们显然似乎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就是说到底，你自己心里能接受，你自己认可这十条路，他们其实没有找到，似乎还处在最初的那种看不清局面，心里边落差大，接受不了，还是在这个状况。你说那反应太迟钝了吧？对，你可以笑话他像恐龙一样，你星期一踩了他尾巴，那星期五忽然觉得疼了。但是这也不奇怪，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他曾经的优势现在变成劣势啊。还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欧盟是27国呀，大家各自生态位就不一样。你让27国，你就不说电气化，不说中国电动车的挑战，不说这个，在其他问题上达成一致都很难，在这类问题上达成一致它就更难。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反应迟钝，因为他内部统一不了嘛。但问题在哪儿呢？你看我们聊了半天，我能理解你为什么慢，为什么反应迟钝，为什么拖沓，但我不会等你啊。谁都知道，自重者人重之，自助者人助之，你先自助，然后我来助你，你还没搞明白状况呢，你跟我那还说硬话呢，我助你你也不接受啊，你得把这段过去，你得把这个状况搞明白。但所谓时间不等人，现在啊，就是中国和欧洲之间，你说涉及到咱还说到车的差距，不简单的是啊，这边中国人电动车电池，欧洲那边烧油，不只是这个，还有一个智能化的问题呢。你的落后不是一步。
0: 好物推荐时间，气广优品商城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7折，精选大牌无需凑单，没有套路，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以经典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开头是清新通透的柑橘调，干净又清爽，日常完全不挑场景，挥发后温润的檀香混着雪松的沉稳，温柔又有力量，自带高级感， 不甜腻，不刺鼻，不浮夸，深邃静谧的蓝黑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褪去浮华，自成格调。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块，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装，日常售价399，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格只需279。不只是这一款，本次大牌香水七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还有兰蔻是我香水，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的祖马龙蓝风铃香水，折后都是低价拿下。提醒大家的是，活动限时开启，库存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喜欢的可千万别错过。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暨广优品商城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199，今天价格再直降50元，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这款清香型白酒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优质口感，其酿造工艺源自传统酿酒技艺原浆酿造，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的精心加工，最终酿造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酒浆浓醇，喝起来清雅舒适，绵甜甘冽，爽净自然，精美瓶身，淡雅大气。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6瓶，每瓶475毫升，到手只要149。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11日，德国最繁忙的铁路干线之一突然发生火灾，大量列车停运返点。就在警方调查事故原因之际，一个左翼组织公开宣称是我们干的。据媒体12日报道，一个自称愤怒的小鸟突击队的左翼组织当天在网站发布公开信，宣称对德国西部铁路破坏事件负责。该组织称，他们在连接科隆和杜塞尔多夫的铁路线上放置了燃烧装置。当地时间11日上午，德国勒沃库森和朗根菲尔德之间的铁路沿线2处地点发生火灾，导致铁路运行中断，大量列车取消或延误。这条线路连接科隆和杜塞尔多夫，是德国铁路网最繁忙的干线之一。事故发生后，德国铁路不得不调整多趟长途和区域列车运行计划。消防人员随后扑灭火势，但铁路设施受损，维修工作持续进行。截至目前，铁路何时能够恢复正常运行仍不明确。在公开信中，愤怒的小鸟突击队将矛头指向现代工业体系，声称工业技术正在破坏生态环境，并宣称这场行动将阻止这个星球被撕裂。
1: 这个新闻让人也叹为观止啊！这是德国一个左翼组织啊，把德国铁路破坏了，我们干的，就是我们干的，光明正大，我们保护地球啊，防止地球被撕裂啊。首先我要说，这个新闻看了之后，我脑子里马上反映出一个概念，这概念不是咱们提的，西方人自己提的，叫什么？叫环保恐怖主义。有这个词儿，环保恐怖主义，就是以环保的名义，或者说以环保为目标，但行的是恐怖主义之实。这方面的故事很多的，我记得我多年前那时候还简报呢啊，网络没那么发达，我就看过一个消息，这西方某国吧，这帮这个环保分子也是左翼啊，他们是潜入这个实验室，把里边的动物全放了。你知道人类一些实验室，那主要是医学的，还其他什么实验室吧，里边会有什么荷兰猪啊、小白鼠啊，甚至有什么狗啊、猩猩啊，全放了。

解放，我们这儿保护生命啊，捍卫生命尊严啊，放了吧。当然我说环保恐怖主义这个概念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被大家都认可的啊，甚至在法律上都有效的概念谈不上。特别是这条新闻也很耐人寻味，他讲的是德国一个左翼组织，他可没说是环保组织、绿色组织，没有。当然你要换一个角度讲呢，西方的所谓这个绿色组织、绿党等等，你一定要在政治光谱里找位置，他是左，他可不是右。但这次这个左翼组织没说是环保组织，是不是也不愿意连累环保啊，连累绿色啊？就拿左翼说事儿吧，我多次讲过，我们中国人理解的这个政治的左中右啊，和西方可能不太一样。那既然聊西方，你得入乡随俗，按他们那套逻辑来。那西方的环保组织特别像绿党啊，之前的绿色和平组织确实曾经有很大的影响力。应该说很多西方人啊，欧洲人，他们的环保理念就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努力啊，他们的活动，这些理念才深植人心，才开花结果啊。包括我说我嘛，我对环保比较感兴趣，甚至做过，那是本省最早的环保节目嘛，广播环保节目做过，也买了好多这个，其实主要是西方人的书，有一个环保文库，买了能有一半吧，就看了他们一些东西。甚至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很专业很细致。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哲学上不是有词儿吗，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不对了。你要看到树木没问题，森林你也得看到啊，你得有整体观念啊。你像这个左翼的组织，防止你们撕裂地球啊，防止你们破坏生态，我把德国的这个铁路系统给你搞停运了，至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整个社会乃至地球承担什么样的这损失，那我就不管了，这就不对了，就跑偏了吧。所以我要说这些人这些事儿啊，他们做出来之后，可能人家是出于自己的对环保的理解啊，对正义的捍卫啊，可能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最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可能适得其反，给这个世界带来的麻烦更多。他口口声声要保护环境保护地球，最终做的事情可能是破坏地球破坏环境，很可能是这样。至于刚才我讲那个概念绿色恐怖主义嘛，他们确实有可能因为自己把自己某些理念付诸行动，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是负面的影响，那就不要说保护环境了，可能对环境的迫害尤甚，只是他们自己可能不懂，没有认知，也就无动于衷，很可能这样。第二个呢，就是它代表一种人的思维方式吧。这种思维方式呢，就我们讲人啊，毕竟是要成熟一点嘛，活到老学到老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年轻人啊，活力壮啊，敢作敢为，为什么到了中年到老年这人就比较谨慎了，很多事情不敢做了，有的人可能有这样的判断，其实这个判断未必准确，可能是这个人有了几岁年纪了，中年了老年了，他见识多了，认知维度更高了，很多事情看明白看透了，年轻时候敢做的事情反而他现在不做了，因为他知道很可能适得其反。这个跟年龄也许没关系，但是跟认知绝对有关系。那你看我们看社会新闻不是有什么放生一说吗？三点，第一呢，这个有人搞放生是为了图所谓的福报，这恐怕就有点自私吧。当然你要说我通过做善事给我的人生加分，这也不是不行，那我们关键要看你做的是不是善事。你如果放生就是善事，你搞一堆蛇跑到人家小村庄去放生去了，你又不在你们家放生，你说这是做善事吗？另外从哪收的那个动物甚至很可能都是违规的，都有这个生物入侵可能，这样的动物你放到某一个生态里面去，把那生态毁了，你告诉我你这是做善事，你还想积福报，这不笑话吗？所以你看，这是基于个人的认知，这个认知可能是自私的，可能是无知的，你说你出于一个好的动机，你带来这个后果可能很严重。更要命的是这个世界啊，往往比我们理解的要复杂。我和大家讲过吧，我看过一本书寂静的春天，雷切尔·卡逊写的，那是一个美国的女记者，算是环保先驱吧。她后来是死于癌症的啊。她是意识到人类使用杀虫剂，主要是美国嘛，是大量使用杀虫剂。那杀虫是没问题啊，鸟也杀了，寂静的春天嘛，把生态毁了，所以她反对使用杀虫剂。这个呢，让美国的很多就是化学品公司啊很不爽，双方有长期的斗争啊。不管怎么说，雷切尔·卡逊作为一个记者，她在美国这个版图上，这国土上，他认为你大量使用这个就过分的使用杀虫剂，对环境是有破坏的，这个判断没有错。那最终推动美国在这个领域，那就得进步啊，在立法上想办法吧，杀虫剂使用上得有规范吧。那等于说他做了一件好事啊，对保护环境他算是尽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呢，我们讲过，比如那个 DDT， 这也是一种杀

0: 成绩啊，这个东西在全世界一度是广泛使用的。我记得我记不太清了，小时候看那个东西，就是在一些这个边远落后地区，因为卫生条件不好嘛，所以一度啊，这人身上有什么虱子，那头发里长什么这个小虫子，都拿这玩意儿兑水洗，洗完了就好了。可是你想，这东西对人体肯定有伤害啊，你不能这么看它，对吧？所以后来 DDT 被禁用了，就全世界禁用这个东西，这种化学物质我们不能用啊。但是没想到在非洲禁用 DDT 之后带来的麻烦更大，因为使用这种杀虫剂呢，什么苍蝇蚊子之类的被杀疟疾，它的传播就受到了阻碍。可你禁止使用 DDT 之后，得这个疟疾卷土重来，又收割了无数人的生命，有这事儿。同样是这个东西，在有一定的这个城市化呀，或者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你就不能用，你用了之后负面影响很大。但是在非洲一些极为贫困的地区，用这个东西居然还能够阻止疟疾横行。你要有更好的做法也行，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东西反而能救人命。按中国话四个字，南橘北枳，这道理是很简单，真正操作的时候复杂。所以你翻回头来，你看德国这个什么左翼组织啊，拯救地球啊，那我就破坏德国的铁路运输吧。就这种思维方式，它真的是有巨大的问题的。不管不顾，说到底你不负责任，你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但是就干了。那我扯远一点，最近就是看美国吧，出现这样一些人，他是反机器人，反人工智能。那怎么做呢？那我就要想办法破坏什么呀，那个数据中心，那算力中心。怎么着，我们家旁边搞这个，那拒绝，不允许，破坏环境，耗用资源，影响我生活，你非要搞，非要搞，我给你放火去。有这个，这算是反机器人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美国民间运动嘛。美国人恰好手里有枪，你掂量掂量，你看着办，就出现这么个局面。所以你像谋求这个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吧，这也真是任重道远。有的人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他做的事情恐怕适得其反，而且呢，最后这个后果还是要整个社会，甚至世界来承担。在当今世界啊，我们只能说，你看网络时代就特别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因为大家都可以发声啊，这认知就会比较混乱。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恐怕你还是得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就刚才我们讲的，一个左翼组织打着这个保护环境、保护地球这个旗号，就能够短时间内这个摧毁吧德国的铁路运输。随着每个人有更多的话语权，每个人有更多的力量啊，能够对这个社会、对世界施加更多的影响，那做这个事情它带来的后果可能就会更严重，就更大。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说到底每个人不管是发声也好，还是要做什么事儿也好啊，确实你要有足够的认知，你明确的要能知道它的后果。最后我还要扯回到欧洲人啊，前两天我聊了，就是他们装不装空调在吵，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咱不用管啊。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说装空调破坏环境的话，那咱得论一论。那你说使用空调它首先耗能，对吧？如果你用的还是火电，你不是绿电，那破坏环境，你这么说也没错。但我不是说了，我就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我一年四季我不过是夏天我用空调，我谋一个基本的舒适，甚至是生存，是吧？冬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忍了，夏天不是没什么好脱的了吗？但我不开车呀。那你欧洲人一年四季在开车，你就不觉得这玩意儿破坏环境吗？天天烧油排碳，还有氮氰化物、氢氧化物，你怎么不说呀？你这避重就轻吧。真我就不理解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1793年的7月13日马拉被刺杀身亡。让·保尔·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派革命家。

0: 也是一位医生。1793年的今天，马拉在巴黎寓所被一名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蒂科代刺杀。马拉之死震动了整个法国。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那幅著名的油画《马拉之死》。马拉倒在浴缸当中，一只手握着笔，一手握着信。这幅画描述的正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重要的一次刺杀事件。那么马拉为什么会被刺杀呢？他又为何会在浴缸当中遇刺呢？另外要说说西伯利亚大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被称为世界最长的铁路，它是在1891年正式动工，到1904年的7月13日，耗时13年大致建成了铁路干线，后续工程则持续到了1916年。那这样一条大铁路是如何建成的呢？最后要说说被誉为魔方之父的卢比克。卢比克1944年7月13日出生于匈牙利，他是匈牙利的发明家、雕刻家、建筑学家，魔方的发明者，也被称为魔方之父。他为世界所知的是在1974年发明了魔方系列玩具。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3号，公元1793年7月13号，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马拉逝世。马拉是今天死的。这个人，你看咱们中学历史课本里有，你记得还有张画对吧？实际上那张画，我告诉你，名字叫《马拉之死》，就是在这在布鲁塞尔博物馆吧。画家的名字叫雅克路易大卫。马拉之死是他的名作，那个画面上就是马拉在浴缸里死了，整个那个色调看上去像一个殉难的圣徒一样哈。当然也有人说呢，这个画本身是欺诈假的，是洗脑。还有一个画家叫波德里，他画的那个马拉之死呢，真正像圣徒的不是马拉，而是刺杀马拉的那个女刺客，那个人叫科代。所以你看，你信谁，你支持谁，这真成了个问题啊！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说的是马拉啊，大家一说马拉，法国一个大政治家、革命家嘛，实际上他就让·鲍尔·马拉，他首先是个医生，他是生在瑞士，他爸爸是一个中学老师，中学毕业以后呢，他在图卢兹啊、波尔多啊、巴黎啊就学医。1776年，他有一篇论文吧，关于慢性淋病的。这样他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在那个时代，这位医生啊已经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啊，熏陶激励，开始探求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这就已经跨界了，超越了自己原来医生这个领域。他是用自己的收入还搞了个实验室，干什么呢？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那就研究啊，写论文啊，关于什么火啊、热啊、电啊、光啊，搞了不少。但是这些论文也没有得到巴黎科学院的认可。作为一个医生吧，他主要的方向或者他靠什么出的名呢，还是治疗眼病和慢性淋病。他这方面的医学论文倒是发了一些啊，但总体来说呢，他的科学医学之路也不算很顺利。那这个时候呢，马拉是亲眼目睹当时这宫廷的奢靡啊、残暴啊，就越来越反感君主专制了，就开始研究社会啊、政治啊、法律啊。1774年他在英国匿名写了一本就是剖析君主政治权力性质而且猛烈抨击他的危害的小册子，叫《奴隶制的锁链》。这是他第一次阐明自己的政治思想。后来他又回巴黎，开始深入的关注法国政治体制和法律的制度，就写了一系列的东西啊，这个在当年人们看来是颠覆性的，新刑法草案、刑事立法计划这么两个小册子。它主要是批判社会等级制度，呼唤国家应该是以所有的人的幸福作为存在的唯一理由。但是很遗憾，这些著作也被查封。所以你看，在这个医学、在科学、在法学研究领域，哎呀，都不顺，都碰壁，所以他非常的不快。你像这个《不列颠百科全书》里面就这么说，说可能正是此事成为他痛恨现行制度的开端。他也没有被选入科学院，使他感到受到有势力的敌人的迫害之苦，所以加入反对现存的社会和科学制度的行列。后来在1789年他又发表一篇文章叫《献给祖国》，这就阐明他关于宪法的观点。他就认为应该有一个代表人民的机构， 才有权制定宪法。后来在革命之后，这个机构真有了，就是所谓国民公会。1789年就是法国的大革命爆发呀，马拉随即以笔代剑投入战斗，他创办了一个叫人民之友报，是比较激进的支持革命者和民主举措。这个人民之友报几度停刊啊，它是藏在地下室里，一方面要应对政治迫害啊，包括这个生活生存条件的艰苦，贫穷啊，疾病啊，他是独自一个人几乎要承担从撰稿编辑到出版全部的工作。那个地下室里空气很糟糕，而且卫生状况很差，所以他患上了皮肤病，就是一种疱疹啊。当然我估计精神紧张也是个因素，说发作的时候全身瘙痒啊，无法忍受，需要泡在药水里才能缓解，所以最后他被刺杀的时候呢是在浴缸里，有这么一个由头啊。后来1793年马拉是以雅各宾的总部主席的身份向全国发出控诉运动，但是呢有对头嘛，就吉伦特派，他是雅各宾派啊，吉伦特派是把他逮捕而且控上法庭，他当然就据理力争啊，针对对方的指控为自己进行辩护，最终法庭找不到罪状就宣布把他无罪释放了。但是呢人就是这样，不怕明枪是怕暗箭的呀。1793年7月13号有一个女子，据说挺漂亮，叫柯黛，受吉伦特派的影响吧，他到马拉的家里边说自己有关于吉伦特派的情报。这儿其实我有点晕，你说这个马拉见客人还在浴缸里见，这也挺奇特哈。但是柯黛呢，他的那个披巾下面可是藏着一把刀，结果柯黛走进浴室用这个刀刺穿马拉的肺颈动脉，然后他是被送上断头台，就柯黛啊，杀人者被送上断头台。那有关马拉到底是共和国殉难的圣徒，还是吞噬无辜生命的暴君，因为法国大革命杀了很多人呢，所以人们至今还在争论。倒确实是刚才我们讲的大卫的那幅画，这马拉之死啊，你看那个肌肤上的灰白和血迹，这永远成为经典。但不管怎么说，当年马拉之死是惊动整个法国，在那年7月16号巴黎人民为马拉举行了庄严的葬礼，国民公会决定呢给他以进先贤祠的荣耀。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3号，1904年7月13号，西伯利亚铁路竣工。这条铁路是从切尔亚宾斯克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连接了乌拉尔山脉太平洋沿岸，全长是407英里。西伯利亚铁路又称作西伯利亚大铁路啊，这确实是一条传奇之路，充满了这个血腥啊、硝烟，是吧？从哪说起？你看，俄国跟土耳其多次打仗，甚至你能兵临人家城下，打到首都，最后在英法的阻挠下也无功而返。所以，对于沙皇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就是欧洲的利益瓜分已经很明确了，没你什么事儿。你又不想刺激其他列强，因为你的国力有限，另外你想扩张自己的领土，这是个很麻烦很不现实的问题。克里米亚战争实际上俄国是输了，又不想贸然和其他列强开战了，又想继续呢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那就怎么办？转移自己的目标和视线呗，对着远东，这儿的利益似乎尚未瓜分吧，就只能对着远东下手。那说到沙俄在亚洲的扩张，那也是由来已久，在16世纪就是伊凡四世的时代已经开始，到19世纪的时候呢，俄国在亚洲的领土已经扩张到亚洲最东侧，就楚科奇半岛。但是沙俄的问题在哪儿？地儿占了不少，你控制不住啊，你开发那些地方是非常困难的。西伯利亚包括这个东西伯利亚广袤的土地，因为这个纬度问题冷，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作为俄国核心地带，就欧洲地区啊和西伯利亚之间地理距离非常之遥远，所以开发这片土地啊非常难。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俄国通过这个北京条约在远东又夺得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这样就获得了这个海参崴，这对他们来讲算是远东第一大港了吧。虽然在地理上和大清国接壤，但是俄国在和其他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时候呢，是处于下风的。从欧洲到远东这个距离太远，那你那个兵力投送啊，货物的运输啊，应该说是非常大的问题。那海上贸易呢，英美人家的海军是很厉害的，那争夺很激烈，那怎么才能让俄国在远东的利益能够有进一步的保障呢？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办法，什么呀？修铁路啊，火车呀，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已经问世，这个显然能够促进本国的经济啊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让欧美国家更加容易的

非常大，还有个保养的问题，修好了之后也不好伺候。另外你还要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响，这个作为俄国政府呢，这都是问题。那大家开始讨论，开始争卖的叨叨叨就开始来了。其实呢，除了沙俄热衷于考虑西伯利亚大铁路，你注意啊，什么英啊、法呀、德啊、美呀，这些国家对这条铁路因为太有战略价值啊，对这条铁路的建设也有兴趣，他们出于自己的价值考量，就纷纷向沙俄提自己的修建方案，向俄国提出一些诱人的条件，这样你看能不能拿工程啊，将来分个红分个成什么的。当然这些外国资本家他们的提案最终在俄国高层，在他们那儿逐渐的一一被否决，因为俄国高层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国家资金完成这个铁路建设，这样呢这个铁路彻底的是我控制。但即使如此，在外交大臣维特的巧妙运作之下，外国资本还是在之后参与了铁路的建设。那这个手法其实高明吧，对于俄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降低铁路修建的成本，它可以带来很好的影响。而且同时呢，因为在修建过程之中资金超额越来越严重，所以确实你得向很多国家，法国、德国什么，你向他们借贷，就借钱呢。1886年，当时俄皇亚历山大三世正式批复东西伯利亚总督和阿穆尔总督关于铁路修筑问题的奏书，西伯利亚大铁路因此就正式开始获得高层许可，这就要开工了。不过开工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觉得很困扰，那就是筹集修建这个铁路需要巨额资金呢。当时在俄罗斯国内，一个是交通大臣叫做波谢特，还有财务大臣维什涅格拉斯基，两个人就扯皮斗来斗去，最后谁呢，波谢特黯然辞职。然后新上台的呢是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维特，他是对俄国政坛产生极大的影响啊。亚历山大三世支持他，所以维特成功的挤走了对铁路修筑持反对态度的财政部的部长，就是那个维什涅格拉斯基，他自己兼任交通大臣和财政大臣。这样对修铁路其实是一个好事，那权力集中在他自己手里，推进起来比较方便吧。而且他对这条铁路的战略价值他有更深层次的认识。恰好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大清国，当时英国帮助清廷也开始对满洲地区铁路进行勘探，这个举动呢也让俄国神经很紧张哟，他们要干啊。1891年，在各种压力之下，俄国最终确定铁路修建的具体方案。原来他们想的是以水路做依托啊，这不干了，不这么干了，要建一条彻彻底底的贯通海参崴到车里亚宾斯克的大铁路，工程从两头开始同时往中间修啊，这修建工作就此展开。按照俄国的行政规划呢，铁路修建工作是四个部分：西伯利亚铁路、外贝加尔铁路、阿穆尔铁路，还有乌苏里铁路。1891年呢，俄历是519，在海参崴附近呢有奠基仪式，这就开始干活，非常难啊。这折腾折腾，到1897年，乌苏里段铁路算是竣工。他的工程师呢叫做维亚泽姆斯基，那一个火车站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吧，来表示纪念。1892年，西伯利亚段的铁路也开始施工工作，然后西西伯利亚铁路是1892年7月7号正式开工，工程师叫做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指挥之下，这个施工克服了西伯利亚就冷啊，冬季对施工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另外呢，建设铁路所需要的木材啊、石料啊，当地是没有啊，得长途运输运过来，这个非常不方便。1895年8月，西西伯利亚铁路施工结束。1893年，由这个梅尔涅诺夫领导中西伯利亚铁路是陷于困境，因为这段呢是在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平原的交界地带，地势相当崎岖。更麻烦的是呢，这个地区是俄国最原始最落后的区域，不管是铺设铁路用的石料啊、木材啊、什么沙呀、铁呀，都得从西边运过来，而且这一段落后的运输条件又是成本进一步飙升。最后这段铁路呢是1899年3月算竣工。在西伯利亚路段铁路正式通车之后，环贝加尔铁路正式开工。这个环贝铁路啊，它的修筑难度和之前的中西伯利亚铁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阿斯洛莫夫角到这个沙拉让加耶角这一段，这段短啊，就16公里，这段路因为地势非常崎岖，而且山崖巍峨吧，所使用的火药是2400吨，就炸呀，
所以这一段的花费占整个环贝加尔铁路

0: 所有资金啊占了四分之一，而且麻烦很多。修着修着，贝加尔湖啊有一次洪水，直接冲毁了原本的路基。那你说那重新修呗？不是这样啊，万一将来贝加尔湖再闹洪水呢？你这个地方这个设计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得重新规划呀？那这一系列的问题重新考虑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冻土层的问题，这个俄罗斯人也没有经验，就人们挖到这儿才知道这是个问题，当时没别的办法，就是用炸药来炸呀。在克服这些困难之后，环贝加尔铁路算是完工。那作为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吧，阿穆尔铁路的修筑问题呢，这高层又是轩然大波，就俄罗斯这边又考虑。因为伴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方面开始谋求联俄对付日本，这是个外交策略吧。李鸿章和俄国在尼古拉二世登基的时候签过中俄密约，俄国获得了可以在满洲修筑铁路的权益，因此呢包括维特等人，就这些大臣呢就开始认为，如果修筑这个铁路啊，那么完全可以和开始修建的中东铁路合并，通过满洲连向最开始修筑的那个乌苏里铁路。那么阿穆尔铁路是不是搁浅呢？拉倒吗？但是呢日俄战争这是打乱了维特这帮人原来的计划，伴随着俄国战败，俄国不得不退缩到北满。这个时候呢阿穆尔铁路所拥有的战略价值这就体现出来，怎么办？修呗。到了哈布洛夫斯克正式举行阿穆尔大桥的通车仪式，这标志着阿穆尔铁路正式完工。到这儿为止帝俄政府进行的最大的工程吧，就西伯利亚大铁路，这个修筑算是告一段落。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3号，说个人啊，卢比克，1944年7月13号，卢比克出生。卢比克什么人啊？可能绝大多数听友不知道这人，但我说说他的发明你就知道了。什么呀？魔方啊，魔方之父就是厄尔诺·卢比克。今天是人家生日，所以我们拿一点时间讲讲这个人啊。他是匈牙利人，是匈牙利的建筑师。那他算是诗人和飞机工程师的儿子呀。二战期间呢，他生在布达佩斯，他拿过雕塑的学位的。他是在匈牙利理工大学学建筑。到了1974年呢，他30岁，就卢比克呀，继续和他的母亲呢住在那个布达佩斯的公寓。当时他教一门课叫形式研究，他说要不搞个模型吧，有助于解释他这个课哈，让他的学生建立一个空间关系吧。所以他用那个木头啊、纸啊，搞这个立方体，包括能移动的小一点的这个立方体，而且和橡皮筋就捆一块吧。其实这就是魔方的雏形。他就说作为未来的建筑师啊，他们要非常熟悉材料，熟悉解决问题的过程，比如说怎么把二维转换成三维啊，三维转换成二维啊。而魔方就是我当时想到的一个例子。他主要是考虑上课给学生增加点趣味吧，让学生发挥空间想象力，他就制作了几个 3D 模型作为教具。哎，那时候可不是靠计算机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搞这么个东西，是物理的啊，物体的能够演示的东西。他说这个魔方的雏形啊，灵感从哪儿来呢？多瑙河之中的沙粒。他就说呢，建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就是个工程师啊。他说我爸爸就是啊，所以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啊。我也开始对这个领域设计有兴趣。他说最初他想创造的这个魔方结构的时候啊，觉得这不太好完成，因为魔方要随意去扭动。魔方的第一个雏形它是用木头做的，量产的时候是那塑料了，注塑了。他是1974年就30岁时候发明的这个东西。最初的想法是搞一个三维的可以随意转动的物体，所以从最简单的开始做。那二阶的魔方肯定最简单啊，他本来试图去解开二阶魔方的时候，把思维就上升到三阶的了。这时候他发现呢，不但是魔方，其他任何特殊的对称几何结构都可以做成像魔方一样可以旋转的，就做成玩具吧。这就成了后来更多的这魔方的衍生品。1975年魔方拿到了专利，最早是在布达佩斯本地生产售卖，到1980年在纽约在玩具集市上首先亮相，风靡全球，销售量上亿啊。这玩意儿永不过时啊，一个小玩具啊，也是世界上最畅销的智力玩具之王。上个世纪80年代，全世界据说1/7的人在玩魔方，包括我们中国人。但至于他本人呢，还是在匈牙利做老师，从事创造性的工作。除了魔方之父之外呢，他还有身份，就匈牙利著名的发明家、雕刻家、建筑学教授。他说，魔方发明它那是我的命运，但是并不是魔方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不发明那个玩意儿，我也会发明其他的东西。他确实创造了很多东西，不止于魔方啊。他有多个这个成功的玩具和设计的专利。1977年有那个魔法蛇，到85年还有卢比克魔法，这在全球销量上百万。当然实际上确实不如魔方卖得更好，还有什么魔板、魔尺啊、魔表啊，各种有趣的智力玩具。他本身还是个多产的建筑师。其实当年他发明魔方之后，他说呢，我当时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解魔方，就是想证明我发明出来的魔方是可以被人解开的。当你转动魔方的时候，魔方也转动你，魔方永远属于未完成的状态，需要使用者让它完整。哎，话说的挺有哲理啊。当然他说我也不是那一个月每天啊24小时都在玩，我当时呢想要找到魔方的解法。有意思的是现在全球范围内啊，关于魔方的赛事非常多的，这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其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8: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9: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1: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0: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0: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 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7: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8: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7: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9: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摊钱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7: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

0: 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2: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7: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8: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9: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8: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0: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8: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1: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8: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2: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8: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3: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
4: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

0: 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PPI 同比上涨1.5%。6月份经济。

0: 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2: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我省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新优势。
3: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强调保持高度警醒，继续严阵以待，全力防范应对强降雨和台风。
2: 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未来三天仍多雷雨天气。
3: 我省各地各部门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省今年计划招募3支1扶志愿者1430名，今天开始线上报名。
3: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累计发放已达6207亿元。
2: 我国北方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3: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让数字流量变订单增量。我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助力本土制造线上拓客、云端突围。
4: 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湾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福建客商卢阳珍正是被中拓的直播种草，为其在巴西的工厂购买了相关设备。
5: 我们通过网络呢，大致了解的才过来，今天才过来考察这个厂的实际设备，可靠性都非常高。长期合作，好的设备肯定要长期合作的。
4: 中拓的冷湾成型设备造价高，定制化属性强。传统模式下，客户往往需要多次实地考察才能敲定合作，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市场拓展。针对这一情况，企业打造集采中心与制造基地，实现信息、资金、物流全流程线上化运作，用多语种直播形式让全球客户所见即所得。泊头市沧州中拓冷湾成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连兴：
6: 我们成立了3个业务团队，3个直播团队，引入外籍业务员、外籍主播，面对中亚的、面对南美的、面对北美的，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方言啊。
4: 靠着多语种直播加线上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今年前5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依托本地冷湾设备产业集群，泊头市组建直播工作专班，搭建全球行业集采中心，积极对接信保、银行、海关等部门，整合平台资源，帮助企业迅速出海。泊头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张金莹：
7: 整合67家直播企业工业品，形成统一货源，打造一处5800平米的电商产业基地，实现国内跨境双线同步直播，同时配套电商专项贷款与财政资金扶持，全力拓宽泊头工业品线上线下销路。
4: 针对不少企业存在不敢播、不会播的难题，廊坊市永清县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搭建线上店铺引流加实体直播间展示加专业主播运营的全链条闭环支撑体系，精准引导企业转变营销模式。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率先试水，以产品展厅为背景打造直播间，公司销售化身主播，实景讲解产品材质与加工流程。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吕银海。
8: 今年呢，企业直播累计新增的合作客户呢有50家，直播引流呢带动了线下这个营收呢是300万元，同比增长是150%，沉淀的行业精准粉丝呢大概是10000多。
4: 为了让更多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永清县科技工信局通过拍摄生产车间短视频、开展多渠道直播等形式，帮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生产过程和性能，并鼓励企业在销售团队中选拔培养专业主播人才。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吕银海。
8: 我们全天呢是多场次进行滚动的直播，线上呢承接流量，解答疑问，初步洽谈，线下呢我们专属的销售团队来进行深度的合作。
4: 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永清县特色产业集群正加速融入工业品直播赛道。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55家，直播产品2000多种，覆盖金属制品、高端装备制造等18个工业门类。廊坊市永清县科工局二级主任科员王颖华。
9: 我们要持续的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这个直播的空间和平台，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引导更多的企业走上云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3: 昨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分析研判最新形势，进一步调度部署强降雨和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王正浦指出，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防汛任务十分艰巨。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继续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既要密切监测预警，加强对上沟通、对下指导，提高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邻预报精准度，高频次全覆盖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到岗到户到人。二要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针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施工工地等高风险部位，一点一策落实避险措施，及时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三要科学精准调度，用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合会商机制，统筹水库、蓄泄、河道行洪、蓄滞洪区启用。四要强化应急抢险，加密险工险段巡查，预置人员和物资装备，做好极端情况下通信、道路、电力抢修保障。五要抓好责任落实，优化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包联机制，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2: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10: 10号至12号上午，我省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部和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南部、廊坊中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沧州西北部、邢台西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73.0毫米，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1319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承德、唐山、廊坊有268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马兰峪最大为430毫米。
11: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是极地，还会伴有强对流、较强降雨，与前期的强降雨落区重合叠加，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3: 面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省各地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2: 现在是11号晚上的9:30，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兴隆县六道河镇的周家庄村，这里也是此次强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之一。从7月9号开始，当地陆续将居住在低洼地带和高风险区域的37户共76户居民已经集中转移到了安置点。
4: 周家庄村防汛安置点共1200多平米，可以容纳上百名群众转移安置。从7月9号至12号8时，兴隆县应转群众15744人，实际转移避险群众19652人，扩面转移1862人。承德市兴隆县六道河镇周家庄村村医谢永江：
13: 我们那个安置点呢，配备了很多这个应急用的药品啊，头疼脑热呀，这些呢都能及时解决。
4: 当地足额且加大了应急物资储备，将发电机、抽水泵等物资下沉至乡镇重点村，缩短抢险响应时间。卫星电话、北斗设备全员配发一线巡查人员，应对断路、断电、断通信极端情况。承德市兴隆县发改局贾其明：
14: 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给每一个乡镇都配备了这个常用的抢险救援物资。
4: 7月10号白天到11号夜间，承德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4.1毫米，共有635站出现降水，其中36个大于250毫米，9个大于300毫米。承德市坚决果断组织避险转移工作，全市共转移15.04万群众，实行逐人登记造册，安置点专人值守，全程管控。7月10号，唐山迁西县尹庄乡莫石。

0: 本轮强降雨来临前，及时对南王庄乡何应村居住在地势低洼处的二十台。
1: 放心，人家一打电话说病紧急了，人家大队也管理也挺好。
0: 廊坊、三河段、贾岭镇等山区地带滑坡等风险较高，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镇村两级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地势较高的北部山区东八里沟村逐户排查，共转移安置十名群众。廊坊三河段贾岭镇东八里沟村村民艾国凤：
2: 太满意了，特别满意，他们的户态度真好。
3: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的桃林口水库，目前水库的这个入库流量达到了284立方米每秒。为了应对这个强降雨天气啊，整个水库目前处于一个持续的泄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水库的闸门从0.5米提高到了2.2米，水库的这个下泄流量也从100立方米每秒调整为250立方米每秒。
0: 7月10号晚开始，秦皇岛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桃林口水库抢抓降雨窗口期预泄腾库，削峰率接近100%，极大缓解滦河干流行洪压力。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机电处副处长李进军：
4: 从6月10号，我们开始以5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开始下泄，目前已腾出1.3亿立方米的库容。7月10号，我们又开启了表孔闸门，及时调整下泄流量。
0: 桃林口水库还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巡查，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情、坝体安全数据，实行滚动水文预报。此外，桃林口水库还与滦河主河道的潘家口水库、大黑厅水库开展联合防洪调度，避免洪水叠加风险。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水情调度处处长高金燕：
5: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工情，强化气象水文联合会商，充分发挥工程拦洪消风作用。
0: 7月11号夜间，涿州市迎来明显降雨天气，区域最大降水量达151.2毫米。针对城区易积水点位，各部门防汛人员同步开展积水抽排、雨水避杂物疏通、路面隐患排查、车辆疏导等各项工作。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联防联动下，7月12号早晨，涿州市主城区易积水点位均未出现积水，道路安全畅通。
6: 我省住建、交通、水利、电力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
7: 我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裕华路和体育南大街地道桥，作为市区的易积水点位，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排水管户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收水井口的巡视和清理工作，同时呢，现场也配备了一台龙吸水排水车。
0: 石家庄市排水管户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8: 我们降低了民心河沿线的橡胶坝和钢坝，打开沿线83座雨水闸门，降低了河道的水位。截止目前，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合计出动防汛队员967名，巡查车辆129辆，大型设备24台。那么，中心管辖的地道桥和路面呢，目前车辆通行情况良好。
0: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各地行业主管部门做好下凹式立交桥、隧道、涵洞等低洼地带管控，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及时抽排积水。在城市危险路段、危险建筑物和低洼易积水区域附近设立警示标志，保持城市排涝河道低水位运行，做好供水、供气等市政设施巡查和安全运行保障工作。省交通运输厅指导全省各地对山区、临水临崖、山体边坡等路段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趋势和全省落网动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发布防汛预警和出行提示。目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共有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抢险装备，随时待命，随调随用。河北高速集团组织人员对G4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开展汛期养护巡查，重点排查路面、桥梁、边沟、边坡等沿线点位。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赵清亮：
9: 开启24小时全天候应急值守动态巡查模式，同时

0: 用好公路技术性监测平台，加强雨前预防性巡查、雨中及时性巡查、雨后针对性巡查。
1: 省水利厅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各地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水库汛限水位规定，紧盯河道、水库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隐患。同时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体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季明华：
2: 我们重点从监测、预警、校应、转移四个环节抓好落实，强化全天候监测和滚动预报，深化与气象部门合作，加密会商频次，提高预报精准度，畅通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将预警信息覆盖到山洪危险区，确保预警直达一线。
1: 电力部门紧盯特高压变电站、跨区跨省重要输电线路、电厂送出等电网生命战线，提前开展涉汛涉患排查整治，加强水库、涵闸泵站、地下矿山等八类重点防汛用户用电设施检查。国网河北电力设备管理部主任王学斌：
3: 提前我们安排了抢修人员3700余人，应急发电车105辆，应急发电机295台，组建了无人机和地面勘灾队伍33支，全面做好应急抢修的准备工作。
4: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与水利、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的沟通会商，及早发布预警信息，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充分利用广播、手机、网络等媒体，及时宣传风险防范措施。
5: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2号15时至7月13号15时，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承德市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富平县、唐县、顺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威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卢龙县海港区、抚宁区、石家庄市行塘县井陉矿区、鹿泉区、灵寿县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廊坊市三河市、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4: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7: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一起来扫描燕赵。 今年以来，我省抢抓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机遇，持续推动外贸结构转型升级。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产品出口势头强劲，成为拉动全省外贸稳增长、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全省新三样产品出口137.5亿元，同比增长26.2%，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9%。
4: 省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计划说明，本科提前批 A 段。本科提前批 A 段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招生院校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报考生源不足，经招生院校审批可降分录取，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
5: 今年河北省计划招募3支1扶志愿者1430名，服务期为2年。此次招募对象为河北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省外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国境外高校毕业的2024届、2025届、2026届毕业生。此次招募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免交报名费。考生可在今天9点至7月20号17点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
4: 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据了解，热线电话主要受理与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咨询。大学新生可根据实际需要，有针对性的选择拨打。
5: 技术引领，服务赋能，我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30%，检验检测周期压缩一半。
1: 在唐山华通线缆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一个个机械臂精准地抓取铅块，整条产线在无人化操作中平稳运转。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主管梁志广，
0: 它这个机械臂通过视觉扫描出它这个整体的铅块外形，然后机械臂自动抓取，输送到这个入口，将那个铅块输送到线路里面。
1: 梁志广介绍的这道压铅工序是线缆制造中一个关键环节，过去曾长期依赖人工调取铅块，并手动推送至高温熔炉，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省质检院在调研中精准捕捉企业这一痛点，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家深入企业进行专项改造，打造出这套智能化操作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华通线缆的铅块抓取成功率高达99.8%，单条产线综合效率提升30%。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工程师焦子硕：
8: 我们深入到这种线缆集群，然后进行调研。我们这个场景可以复制到电缆料、头料、导体生产车间，包括一些铅锭、铝锭、铜锭的头料，都是可以复制的。
1: 生产线上提质增效，产业链上降本提速。在位于定州的河北金特利斯体育设施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过去产品送检得安排专人专车跑一趟石家庄，来回路途现场排队等待检测结果，整个周期少说得10多天。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大项目的招投标，因为时间窗口本来就紧，可检测报告拿不到手，很多时候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流走。河北金特利斯体育设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雷：
9: 他招标有的是10天，有的是20天，但是你没有检验报告不行啊。如果我们按以前的程序来回送，那你检的报告根本赶不上这个项目的招投标。
1: 改变来自于去年年底，国家体育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定州实验室建成投用，实验室定向服务当地体育用品产业集群，企业送检距离从上百公里缩短到1-2公里，车间里下线的产品随时都能送检。国家体育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主任张新伟：
10: 在定州建立实验室以后，可以在这方面节省一半的时间，也就是3到5天的时间就可以出具报告。
1: 为了让企业就近享受质检服务，我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 目前全省已拥有国家质检中心24家，省级质检中心96家，服务能力覆盖全部107个特色产业集群，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30%，检验检测周期压缩一半，特色产业集群产品质量合格率提升至98%。下一步，我省将深入推进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行动，力争今年年底实现国家质检中心服务30个以上特色产业集群，与5家以上国际知名检测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全省特色产业提供更高标准、更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4: 从今天起，河北高速多家 ETC 线下客服网点延长营业时间，开启晚间服务。调整之后，省客服中心、石家庄龙泉路客服中心、邯郸客服中心等网点每天营业截止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半。
5: 为切实疏解涉农主体融资难题，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主力军作用，石家庄景兴农商银行日前紧盯农业生产、粮食购销、农户增收全链条金融需求，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专门成立3下金融服务工作小组，通过优化涉农贷款审批流程、简化办理材料、压缩放款时限，开通3下涉农贷款绿色通道，全力满足各类涉农主体即时吸金资金需求。截至目前，该行3下专项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贷款1176.86万元，为夏粮丰收筑牢坚实资金保障。
6: 沿着高速看河北，
4: 串联起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6市，全长425.6公里的大广高速河北段，北接北京，跨雄安新区，南至邯郸大名，不仅是一条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更是一条带动沿线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城乡共融的黄金走廊。今天的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这条高速路为沿线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11: 在京开高速以南雄安新区旁的大广高速白洋淀收费站，一辆辆挂着北京、天津、石家庄牌照的小轿车正有序驶出。
12: 你好，你这可以买白洋淀的门票是吗？
13: 是的，在我们这买还可以有优惠。
11: 在收费站出口一侧专门设置了白洋淀旅游咨询服务点，游客们停下车询问路线，工作人员一边递上手绘的简易景点导览图，一边介绍当天的赏花路线和优惠门票情况。大广高速白洋淀收费站副站长王芳：
14: 我们和雄安的旅游公司合作，在白洋淀站以优惠的价格无偿代售白洋淀景区门票，还提供路线规划、住宿推荐。今年五一期间，我们服务了超过2.2万辆次的小客车通行，很多游客下了高速先到我们白洋淀站来咨询。
11: 北京游客李女士：
15: 我们是从北京南三环过来的，挺方便的，用了不到2个小时，周末嘛，就是带着孩子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到了这儿我们就能买到经济实惠的门票。
11: 走进白洋淀景区，碧波万顷，芦苇摇曳，经过生态治理，这里再现了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美景。水道上一艘艘手划船载着游客穿行，船工哼唱着当地的小调。一位刚从船上走下来的天津游客赵先生很开心：
16: 之前就很想来，就要花很多时间，但是现在大广高速开车1.5个小时就能到景区门口，非常方便。景区里边我们坐船能看到很多鸟类、荷花，五颜六色的，然后还有很多孩子能学到的东西，有荷花电派文学馆，还有雁翎队纪念馆，孩子们玩的也很开心。
11: 在白洋淀景区游客中心，游客来来往往十分热闹。记者遇到了河北雄安雄健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旭，他指着停车场上密密麻麻的自驾车辆告诉记者，比起以前，外地的游客越来越多。
17: 以前来的游客大多是周边县市的，现在你看啊，停车场里京津冀、鲁豫的车牌都有，尤其是周末跟节假日。目前呢，我们的游客比高速开通前翻了一倍。
11: 离开白洋淀，沿大广高速一路南下，穿过冀中平原约3个小时车程，便来到了邯郸市大名县。大名古城北门外， 巍峨的明代城墙下是仿古石板路，广场上停满了来自山东、河南以及河北各地的自驾车辆，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在引导车辆，并为游客送上古城导览图。山东聊城游客王先生：
18: 从聊城上高速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大明古城，很有味道。
11: 在大明古城内，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草编、剪纸技艺、特色小吃，街上二毛烧鸡、锅巴火烧、芝麻烧饼的香味飘散开来。古城入口处，一家特色民宿的负责人李楠正在热情地招呼客人。他告诉记者，这两年来住宿的人越来越多。
19: 以前我们这儿游客少，淡季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人，现在周末民宿经常订满，特别是山东、河南过来的自驾游客特别多，我们还给有高速通行记录的游客有优惠。
11: 据了解，大明县是宋代大明府故城所在地，文化底蕴深厚。近两年大明文旅市场火爆，游客量明显增长。今年春节假期，大明县策划了麒麟巡游、实景演绎、非遗集市等500多场活动，收费站也主动配合设立旅游服务专岗，并联合山东、河南的兄弟单位跨省联动。大广高速大明收费站负责人杜林：
20: 我们和省内以及山东、河南两省临近兄弟单位联动，共同打造了大广高速文化旅游廊道。在出口，我们会给游客提供路线咨询、旅游攻略这些服务，还跟地方的宾馆、餐饮合作，推出了凭高速通行费票据享受优惠的活动。
11: 除了白洋淀和大明，大广高速沿线处处可见高速加带来的变化。在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的游客越来越多；在衡水，衡水湖服务区成了湿地主题驿站；在邯郸，随着衢州广平互通开通，当地的特色重洋产业运输更加顺畅。这条纵贯六市的高速路，正让沿线的一座座县城、一个个产业连成一片。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大广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石欣欣表示，大广高速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通道，通车十几年来，通过智慧化改造等工程，不断提升通行效率，仅去年一年就保障了超25000万辆次车辆安全通行。同时，新媒体直播间精心策划系列户外文旅专题直播，以镜头串联沿线文旅资源，为地方文旅推广、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注入高速力量。
21: 我们通过大广旅游一张图，整合了沿线39个景区资源，开展了陆游一下等活动，覆盖了27万余人次，并主动对接沿线企业，真正把收费站前置为服务站。可以说，大广高速正在让沿线六市从地理上的邻居变成了发展上的队友。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文旅融合、产业协同模式，加快推进车陆云一体化试点，让这条大动脉释放出更多的红利。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日前，国家级重磅获奖民族舞剧《醒狮》登陆河北省艺术中心，这是广东醒狮非遗为核心的国民舞剧首次来到燕赵大地，为观众送上一场兼具视觉冲击与精神力量的文化盛宴。作为国内首部以非遗广东醒狮为题材的舞剧，《醒狮》斩获第18届文华奖文华剧目奖、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等多项国内舞台艺术最高荣誉。自2018年首演以来，全国巡演已超300场，收获满堂喝彩，成为近年来中国舞剧领域的现象级作品。
4: 昨天以“智慧强军梦，聚起新征程”为主题的特种兵学校微短剧项目发布会，在石家庄人民会堂成功举办。发布会现场依次上线人物小传短片、主题宣传片及微短剧前两集内容。短片生动刻画猛虎、飞禽两支少年特战小队的鲜活形象，宣传片实景还原军营实训、野外历练等经典场景，全新 AI 视听效果让人耳目一新。
5: 日前，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定州博物馆馆藏的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作为我省唯一入选展品赴上海参展，与来自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的多件同类型实物共同展出，呈现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于1969年出土于定州净智寺塔基地宫，为国内现存唯一完整的古代定瓷法螺，是宋代初佛教艺术与顶级瓷艺完美融合的生动实践。
2: 深度玩转北疆，
3: 石家庄直飞三飞八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全线打卡，
2: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3: 即刻致电400-780-1780。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截至昨晚，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
4: 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现象级作品你看过哪些？
5: 电影暑期档国产动画集中上新。新闻分析，动画 IP 为发展影院文化带来哪些新机遇？
4: 德国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专家解读两国在安全领域防卫政策勾结，值得高度警惕。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这个暑假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影片的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上还有视觉呈现上都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为影院的经营转型还有电影院的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的动能呢？
1: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角逐，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2: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境界。
0: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同样将在7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的影片也做了全新的探索。
2: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1: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的是少林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了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

0: 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常见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和美育双重价值。
1: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2: 近年来呢，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园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等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园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3: 在影园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000外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四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近段时间以来呢，德国和日本在防务合作层面的动作明显加快。据报道，德国正在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德国驻日本大使证实，德国已与日本伙伴就加入该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
0: 欧洲无人机项目是由空客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牵头，参与国有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项目于2015年启动，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该项目已经完成了初步设计审查，该型无人机重约10吨，有效载荷 2.3 吨，翼展26米，长16米，机高6米，动力装置为通用电气的两台催化剂涡桨发动机。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对该项目做了进一步介绍。
4: 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的欧洲无人机项目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替代美国的一些无人机产品，比方说 MQ-9 或者是呢其他大型的无人机。因为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可以担当起长航时的侦察或打击一体化的无人机系统。欧洲国家呢是急于寻求这样一种新的打击平台，就通过无人机这个项目呢，把欧洲的在这个项目的空白呢可以填补。保证欧洲有自身的大型的无人机存在。
2: 不久前有报道称，德国正在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并将其视之为扩大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一步。德国驻日本大使西格蒙德称，日方对参与该项目表现出了兴趣。那据了解，该项目正面临成本、进度等方面的问题。滕建群认为，德国与日本在该项目上的一拍即合，是因为双方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4: 日本的加入呢，无非呢有这么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跟欧洲的研发武器装备的进程当中，因为美国现在不给力，各国呢都希望寻求新的合作平台、合作样式。第二个方面呢，能够呢快速的研发出一种有效的无人机系统，这是各国呢正在追求的重要目标。而欧洲国家 特别是欧洲四国提出来的欧洲无人机计划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呢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所以从日本来说的话，加入其中呢，它更多呢还希望能够获取在无人机研发以及装备方面的一些技术成果。日本加入呢，应该会对欧洲无人机项目带来一定的利好，比方说川崎重工、三菱重工在研发战斗机方面呢有一定优势，再加上在经费上的这种支持，日本和欧洲国家加强无人机项目的合作呢，应该说呢是各有所取。
0: 据报道，近年来德国和日本已经在涉及经济安全的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包括供应链、半导体、关键原材料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德国最大的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日本设立其首个军工生产基地。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日本作为正式伙伴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这将为日本参与欧洲其他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有人和无人项目打开大门。但是藤建群看来，未来日本与德国在无人机项目的合作并不会一帆风顺。
4: 一个呢，这种无人机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欧洲这几个国家主要是陆地国家，它更多的是期望能够对陆地的侦察、监视以及打击。日本方面呢，更强调在海上的无人机使用，所以能不能达成一种平衡，这是一个技术层面考虑。另外呢，在经费方面呢，日本到底出多少经费，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德国能给日本提供多少经费支持，这同样呢是一个巨大挑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呢，各国的分工，因为在联合项目研发过程当中呢，欧洲呢常常是因为分工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出现了半途而废的项目。如果说在上述几个方面达不成共识，最终呢可能会使得这个项目呢成为纸上的一个研发项目。
2: 藤建群进一步指出，对于德国和日本的军工合作呢，地区各国不应小觑，不能认为这只是一种军品生产的合作，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德日两国在安全防卫领域、防卫政策层面的深度勾结，值得高度警惕。
4: 从德国来说的话，在欧洲呢一直呢希望能够扮演地区主导角色的心态，不断的呢扩军备战，现在寻求跟日本的合作，把德国的军事力量呢投射到世界各地，投射到亚太地区。那么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右翼势力一直呢在鼓动修改合并宪法，让自卫队国防军化，同时呢日本还希望能够释放他长期以来受到禁锢的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样一些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都不遗余力。如果说大量的引进军工企业，引进大批量的装备，就使得现在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样态呢受到巨大冲击，所以地区国家呢一定保持高度警惕。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奔赴河北、辽宁、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里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截至昨天晚上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日前发布，明确了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3类情形，包括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或业务许可证、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行政处罚的情形。当事人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逃避执行行政决定，严重影响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公信力，被人民法院作出强制执行裁定的情形等。
0: 7月12号是国际防沙 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区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
2: 教育部消息，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

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

0: 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期、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都能读得起。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报告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太平年》《生命树》《主角》等多部爆款剧集的传播路径清晰地呈现出跨屏联动特征。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些时候宣布，美军当天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的袭击。
1: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9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哈马什哈德举行。
0: 卡塔尔交通部昨天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当天，该国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了3人受伤。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伊赫克维祖日前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真正规模可能远大于官方统计，许多感染者未被发现。刚果金部分地区每5例埃博拉新增病例中就有4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的联系。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
1: 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从今天起到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在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
0: 昨天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莫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和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的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展开正面交锋。至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4强。7月15号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半决赛当中，法国将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将迎战阿根廷。
0: 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出售决赛赛场的草皮，价格为每份450美元。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那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